0: 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城市早安。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欣蕾。
1: 好的，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11到24度，白城晴10到23度，松原晴11到23度，四平晴11到24度。
1: 下面继续关注辽源晴12到25度，吉林多云转晴11到24度，通化晴10到23度，白山晴7到23度，延吉晴9到24度。
0: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解读冰雪假期，家长陪娃休假可活用带薪年假，并非新增假期。
1: 稍后我们还将关注2026延边文旅美食季国庆重磅启幕，
0: 中国黄金博物馆即将开馆，百年矿区加速蝶变文旅新地标，
1: 科学认知 HPV 疫苗筑牢女童健康防护屏障，
0: 换季失眠入睡难，医生科学方法助眠，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2: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1: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吉林省冰雪假期政策发布后，家长陪同休假引发社会热议。在省政府新闻办政策吹风会上，人社部门作出权威解读，该政策依托现有职工带薪年薪休假制度，通过灵活休假方式可以解决孩子放假家长没空的民生难题。请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3: 按照实施方案，冰雪假期期间，鼓励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使用自身法定带薪年休假陪伴孩子度过雪假。政策不增薪假期，只是调整休假使用场景。单位要为家中有义务教育阶段子女的职工预留休假窗口，不得随意缩减变相取消职工年假。省人社厅副厅长黄一杰：
4: 本次冰雪假期提出的家长陪同参与休假，并非新增的专属假期，而是依托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现有法定政策，优化调整休假使用场景，灵活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的便民举措。简单来说，就是允许支持家长在孩子放冰雪假这段时间使用自己的带薪年休假，专门用来陪伴孩子。核心目的是破解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有冰雪假期，在岗家长无时间陪伴的民生痛点。
3: 考虑到不同岗位工作节奏差异，政策支持分段休假、错峰休假、合规调休等多元模式，职工可拆分短时段年假陪伴孩子参与冰雪运动，也可调休拼接小长假。职工休假期间，基本工资、各项福利待遇不受减损，休假申请由职工与单位协商完成。黄一杰：
4: 鼓励采取灵活多样的休假方式，考虑到各行业、各单位岗位不同，工作任务不同，职工可以根据自家孩子的冰雪假期时间，采用分段休假、错峰休假、合理调休等多种方式安排休假，既可以拆分短假期陪伴孩子参与冰雪活动，也可以通过合规调休拼接假期，最大程度适配家庭需求和工作需要。
3: 未来，我省人社部门将持续跟踪政策落地，畅通咨询维权渠道。除休年假之时外，陪同家长还可以享受雪场、景区门票85折优惠，单次优惠上限150元。各级工会可开展亲子微疗养活动，助力家庭冰雪亲子出行，兼顾职工权益，以单位正常运转。省人社厅副厅长黄一杰：
4: 统筹兼顾职工休假和单位正常运行。职工在冰雪假期期间使用带薪年休假的基本工资、各项福利待遇等合法权益不应受到影响，休假时间由职工和单位友好协商确定，各单位不得无故推诿职工的合理休假申请，杜绝变相限制职工休假权益，同时也倡导职工结合工作实际， 依规合理休假，保障各单位正常有序运转。
2: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

0: 国庆假期将至，延边州将重磅推出一鱼百味鲜动金秋2026延边文化旅游美食季，创新打造美食加赛事加非遗加夜间经济全新文旅消费场景。活动依托特色明太鱼 IP， 融合赛事竞技、非遗展演、惠民出游等多元内容，搭配多条精品旅游线路与景区优惠政策，全方位激活金秋文旅市场，擦亮延边特色文旅名片。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1: 本次美食季聚焦本土特色美食文化，以特色 IP 赋能产业升级，通过全场景沉浸式的活动模式，深挖延边美食价值，激活城市烟火气，进一步提升延边文化知名度与影响力。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金炫清详细介绍了本次活动的整体情况。
2: 明太鱼作为延边特色美食和非遗技艺的代表性符号，是家家户户餐桌上的常驻美食，也是各族群众心中的味觉乡愁。东北超活动中，延边明太鱼话题搜索量突破10亿次，销量同比增长3倍，充分印证了这条小鱼的 IP 价值与产业潜力。本次美食季将依托赛事平台，持续放大延边明太鱼城市品牌效应，以特色美食赋能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1: 本次美食季核心活动为全国厨师明太鱼烹饪竞技赛，活动秉持百味共生创意交流理念，通过多渠道面向全国招募近100名专业厨师参赛，围绕明太鱼开展创意烹饪比拼。赛事由世界中餐业联合会、东北亚餐饮产业委员会等专业单位指导支持，全程规范公正、专业严谨。活动期间将开展决赛角逐，数十位选手现场比拼，匠心现艺，全方位演绎一鱼百味的烹饪魅力。
2: 本次美食季设置3大核心板块，以开幕式与全国烹饪赛事打响美食 IP， 发布明太鱼美食地图，整合泉州特色门店鱼招牌菜品，方便游客按图寻味畅游延边，开设延边好物市集，集中展示展销本地农特产品，非遗手作，同步开展线上直播带货，拓宽消费渠道。夜间配套推出非遗展演、潮流派对等活动，融合传统民俗与时尚潮流，构建可观可品可玩的多元消费场景。
1: 借助 G331延边旅游廊道、沈白高铁开通红利，延边州全新推出8条最美极秋、多彩延边精品旅游线路，21家景区落地40余项优惠政策，让出游更添舒心。
2: 延边的秋天是自然与人文交织的斑斓诗篇，驱车行驶于 G331最美廊道，层林尽染如流动画卷，直抵图门一生一世月清湾，定格边境独有的温婉秋意。步入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灰瓦白墙的古建掩映秋色，沉浸式民俗演出带你触摸海兰江畔的鲜活故事，登临六顶山俯瞰圣莲湖倒映五彩山色，漫步栈道尽享秋高气爽。红石峰上枫叶染遍山野，悬崖咖啡解锁秋日野趣。国庆期间，这场秋日盛典更添浓墨重彩，朝鲜族传统婚礼实景演绎非遗古礼，殿宴交拜间仿佛穿越时光，大型歌舞师五彩阿里郎以五色华章铺陈歌舞精粹，长鼓铿锵，相貌飞旋，每帧皆是视听盛宴。而东北超没看够的明太鱼啦啦队将以快闪的形式与游客在网红弹幕墙和水上市场不期而遇。

0: 好的，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化电。近日依托化电夹皮沟金矿核心矿区规划建设的中国黄金博物馆进入施工的冲锋期，为开馆做好全面准备。
1: 走进中国黄金博物馆，各项施工任务正按节点有序推进。依托拥有206年开采历史、被誉为中国黄金第一矿的夹皮沟金矿核心矿区规划建设，总用地面积 19684.57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3,000 平方米。项目以金魂为主题，设四大基本陈设、四大专题陈列，是全国首个黄金工业与红色历史双主题博物馆。
2: 充分保留了场地内的工业遗存，以此来体现历史与当下的对话，最终形成了地上观文脉展陈、井下沉浸式探矿的独特游览格局，让百年金矿的记忆和底蕴真正的留下来、活起来。
1: 项目2025年8月开工，为抢抓建设窗口期，建设团队打破冬季停工惯例，组织230余名参建人员倒排工期，连续攻坚，仅用五个月就实现一期主体结构全面封顶。建筑设计紧扣山河淬炼，金石为开，文化内核依山就势错落布局。通过空中连廊串联主管、工业遗存与井下巷道，在保留老矿区历史肌理的同时，全方位适配现代博物馆的功能需求。
2: 目前我们的项目已经进入到最后的收尾攻坚阶段，室内的展陈布展、各项公共基础设施提升工作正在同步推进，力求每一处细节都精益求精。
1: 据了解，中国黄金博物馆建成后，主入口直面334国道，将成为长白山旅游带黄金廊道上崭新的核心文旅节点，助力打造吉林省黄金工业文化标志性 IP， 全方位展示化电百年黄金产业发展史与厚重工业文脉，撬动周边关联产业急剧发展，为全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文化动能。
3: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0: 北京时间8:27，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旅游广播，早上好，我是袁博。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
0: 日前，随着开学季的到来，不少家长对于儿童 HPV 疫苗接种的适宜年龄、疫苗分型、接种政策以及后续健康防护等问题存在诸多疑问。对此呢，相关专家科普权威的 HPV 疫苗接种知识、校园查验政策以及日常防护要点，帮助家长科学为孩子规划健康防护方案。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2: 宫颈癌的发病诱因早已被科学证实，核心致病因素为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持续感染。针对性接种 HPV 疫苗是预防宫颈癌最高效、最直接的手段。不同价型的 HPV 疫苗防护范围、防护效果各有差异，适龄接种也有着专属的科学讲究。吉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程涛介绍，
3: 宫颈癌的病因呢十分明确，主要是由高危型的人乳头瘤病毒，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HPV 持续感染导致的。那研究表明呢，至少 70% 的宫颈癌与 HPV 16型和18型的持续感染有关。那么双价 HPV 疫苗呢，可以预防这两种型别的病毒感染。在预防由 HPV 感染引起的宫颈癌及癌前病变方面呢，也具有较好的免疫效果。
2: 在 HPV 疫苗接种人群中，9至14岁女孩是最优接种人群。这个年龄段接种能够收获远超成年人的防护效果，接种程序也更加简便。程涛。

0: 那么9到14岁的女孩打完疫苗后呢，身体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保护效果至少能持续10年以上。那么这个阶段打2针的保护效果是和成年人打3针的效果是一样的。
1: 目前市面上有2价、4价、9价多种 HPV 疫苗，不少家长困惑不同疫苗能否替代，是否需要重复接种。对此相关政策给出了明确指引，家长可结合孩子实际情况自主选择成套。
0: 如果适龄女孩已经自费接种了4价和9价 HPV 疫苗，那也视同了完成免疫规划的疫苗接种，不需要进行重复接种。但是呢，4、9价疫苗呢，除了预防宫颈癌以外呢，还可以预防尖锐湿疣等疾病的发生。那么适龄童家长呢，也可以综合考虑孩子的健康需求等实际情况，选择接种免费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或者自费接种4、9价疫苗。
1: 值得家长注意的是，儿童入托入学有着严格的预防接种证查验制度， HPV 疫苗接种也纳入了相关的查验范围，是守护校园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要举措。程涛，
0: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以及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办法相关规定呢，儿童在入托入学时，托幼机构学校应当查验预防接种证，通过查验预防接种证呢，核实孩子疫苗的接种情况，是给家长和孩子提供健康提示，及时发现并补种漏种疫苗，保障儿童的健康和我们校园的公共卫生安全。如果孩子们在开学之前没有接种疫苗，那么建议家长在开学后呢，也要及时带着孩子到接种单位来进行接种。
1: 很多家长不清楚不同类型 HPV 病毒的危害区别，也疑惑各种价型疫苗的防护差异。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妇产科主任于世霞对此做出了清晰的区分。
2: 它有分为低危型和高危型，低危型呢主要是跟油有关系，而高危型可以导致我们的宫颈癌变。2价的话主要覆盖的是16和18，4价呢和是覆盖的是16、18，还有2个低危型的6和11，9价覆盖的除了6和11，然后还有这个16、18，还有其他的7种类型。它就是价数越高，覆盖的病毒更多，预防宫颈癌的这个几率就会越高。然后像9价的话，基本上能达到90%左右。
1: 需要重点提醒的是 ，HPV 疫苗并非一劳永逸，接种后仍需做好日常防护和定期的筛查，全方位规避患病风险。
2: 首先，这个就是要有一个规律的作息，然后调整那个增强免疫力。性生活方面，尽量减少性伴侣。平时在保健方面呢，定期的宫颈癌的筛查。然后像是不管打没打疫苗，只要有性生活的，然后建议每隔2到3年就做一次宫颈癌的筛查。
1: 市民可以关注吉林省疾控微信公众号，查询就近接种点预约接种。
3: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秸秆的话题。针对吉林省各地区气候及地理差异显著的特点，省农科院针对不同地块开出4套技术药方，从深翻还田到低温堆肥，让秸秆还田变得因地施策、精准高效。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4: 针对土地平整、黑土层厚的中部产量大县，省农科院推荐全量深翻还田。这项技术的优势在于将秸秆深埋入土，经过多年定位实验，不仅没有影响产量，反而实现了地力和产量的双增长。省农科院副院长张伟：
5: 土地平整、黑土层相对厚，连片地块推荐秸秆全量深翻还田技术模式，连续6年的定位实验也表明呢，有机质含量提升20%以上，平均增产10.8%，实现地力产量双提升。
4: 而在养殖业发达的区域，秸秆则面临着另一条出路——堆沤肥。针对传统堆肥周期长的问题，省农科院研发了低温快速堆沤技术，将半年的腐熟周期缩短到1个多月，实现了秋收春湿的无缝衔接。张伟：
5: 在养殖集中区域推荐秸秆低温快速堆沤肥技术模式，将传统6个月堆沤肥的周期缩至40至50天，实现秋沤春湿，增产超10%。
4: 除了还田，农科院在其他利用领域也取得了突破。他们与本地企业合作开发的水稻育苗机制，实现了100%无土化替代，保护了耕地资源，已经在西部主产区大面积推广，生态效益显著。省农科院副院长张伟：
5: 基料化方面，联合吉林莱贝科技公司呢，研发出新型环保型的水稻育苗机制，实现100%无土化，

代传统取土育秧，保护耕地资源，连续两年在西部水稻主产区大面积推广，今年推广33万亩，减少黑土开采近10万吨。

0: 为全方位展示九台区农业特色发展成果，讲好乡村振兴丰收故事，九台区举办特色产业丰收九台新闻发布会暨媒体九台型活动，走进沃土田间，探访特色产业，共赴一场金秋丰收之约。
1: 作为九台区六大主导产业之一，林果产业始终坚持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护、品牌化发展。兴隆街道朝阳村葡萄产业经过长期培育，已形成成熟规范的种植体系，精准把控生长、养护、成熟期关键环节，培育出的葡萄果粒饱满，品质上乘。
2: 朝阳村葡萄作为我们深耕多年的拳头富民产业，已有20余年发展历史，目前培育有蜜汁、飓风、惊讶、茉莉香等10余种优质品种，依托本地得天独厚的黑土地资源以及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气候优势，葡萄果粒饱满，果肉清甜，在长久两地拥有良好的市场口碑。
1: 近年来，九台区持续优化林果产业布局，不断完善种植体系，夯实产业基础，葡萄产业的稳步发展有效丰富了九台农特产品矩阵，夯实了本地林果产业根基，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持久活力。
3: 目前全村葡萄种植面积6.3公顷，我们采取零售休闲采摘结合的模式，销路覆盖长春及周边地区，我们将继续提升品质，打响品牌，发展采摘旅游，持续壮大特色产业，带动村民稳步增收。
1: 下一步，九台区将持续深耕特色林果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品质，打响本土特色品牌，持续释放特色农业富民效能，以产业兴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4: 金秋时节，九台大地果蔬盈枝，丰产可期。九台区立足资源优势，深耕特色农业，持续培育多元乡土特色产业，持续擦亮九台特色农业品牌。
1: 上河湾镇双顶村深耕林果主导产业，区域内建成标准化精品果园，规模化种植金红123苹果、龙峰果等20余种优质果品，形成了集标准化种植、仓储保鲜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条。
5: 以双顶村为核心，建成标准化果园400余公顷，年产鲜果3万余吨，年产值可达6000万元，辐射周边近1000名群众，实现就业增收，同时引进推广鸡心果、龙峰果、牛奶果等优质品种。
1: 与此同时，芒卡满族乡冬瓜产业是全区域重点培育的乡土特色产业，当地全面推广科学压蔓等现代化种植技术，全程标准化科学管护，大幅提升冬瓜产量与品质。今年全乡种植面积400余公顷，年产量约5.25万吨，产值预期达6300万元，是东北地区规模较大的吊冬瓜标准化种植基地。
6: 是这种大架的方式，是咱们东北独特的。像南方他们是那种竹竿架，就是在东北不适合，就是也是经过我们的改良，是这种架子是最适合我们东北的。实现了4个统一：统一采购、统一就是种苗、统一服务、统一就是质保，然后最后统一销售。今年平均价格是在5毛钱，就一车我们吊冬瓜，它是能卖43万块钱的。现在每天我们就是发往南方市场，一天差不多就是20多挂。
1: 下一步，九台区将持续强化科技赋能，优化产业结构，塑造区域品牌，持续拓宽富民增收渠道，以多元化特色产业发展谱写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九台新篇章。
7: 城市早安，
8: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预定新兵役前教育是走进军营前的第一课。吉林省各地兵役机关精心定制的科学训统计划，注重以思想教育为主、适应性训练为辅的方式，真正发挥役前教育优选定苗重要作用，确保为部队输送优质兵员。
1: 未入营门先住军魂。近日，敦化市和柳河县当地人武部搭建全域沉浸式红色教育矩阵，把役前教育思政课堂搬到红色实景一线，组织全体预定新兵走进汉章烈士陵园，在家乡红色热土上聆听英雄事迹，实地感悟军人血性胆气，追寻初心，汲取力量，帮助预定新兵高标准扣好军旅生涯第一粒扣子。
2: 以前只是在书本上读到陈汉章将军的故事，今天通过一路走一路看，真切感受到抗联先烈的忠肝义胆，更加明白军人肩上那份沉甸甸的责任。进入部队后，我一定苦练本领，做汉章精神的后继人。
3: 我们让预定新兵走进红色场馆是役前教育的重要一课，展品无言，讲述有声，预定新兵眼中闪动的光就是最好的回应。役前教育不仅要练体能、正队列，更要把红色精神扎根心底，转化成他们建功军营的无限动力。
1: 为帮助预定新兵提前完成思想和身体转型，农安县和长岭县当地人武部设立心理行为和适应性体能等科目训练，有效提升训练质效，让预定新兵提前感受军营氛围，帮助预定新兵尽快实现身份的转变。
4: 开展役前教育目的是让预定新兵提前体验军营生活，从思想、作风、体能多个方面进行全面淬炼，把好兵员质量关，筛选输送思想坚定、素质过硬的优秀青年。我们通过严训严管、以训提质，帮助新兵扣好军旅生涯第一粒扣子。
5: 我一定会带领他们好好训练，尽快适应军营生活，将他们培养成为军队的人才，祖国的栋梁。
6: 作为松嫩平原黄金水稻带的重要区域，松原市持续深耕水稻全产业链建设，从盐碱地改良、标准化种植到仓储烘干、精深加工、品牌营销，串起从良田到粮仓、从田间到市场的完整产业链，释放现代农业发展活力，擦亮松原优质稻米农业名片。
7: 初秋时节，松原灌区万亩稻田长势喜人，依托引松工程源源不断的松花江水注入田间，通过水洗降碱排涝固土，大片重度盐碱地块得到了有效的改良，昔日盐碱荒滩变身稳产高产的优质水田，为松原水稻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筑牢根基。
8: 改造前这里都是苏达盐碱荒地，通水以后盐碱荒地经过常年洗碱，适合水稻生长。
7: 在前郭灌区红光农场，规整连片的千米条田纵横交错，井然有序。当地全面推行绿色生态种植模式，落实测土配方施肥、绿色防控、节水栽培等先进技术，粮食生产质效持续攀升。
9: 长期联合吉林省农科院开展品种试验筛查，通过良田、良种、良机、良法、良水水稻种植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稻米市场认可度不断提高。
7: 在抓好源头种植的同时，松原市不断补齐粮食收储加工短板，延伸水稻产业链条。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徐氏米业粮食仓储库房扩建项目正在快速推进，低温储粮、智能烘干等配套设施同步升级，企业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模式，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10: 我们对接周边农户发展订单种植，把本地优质稻谷收进来，让松原的好大米走出吉林，带动更多农户共享产业红利。
7: 近年来，松原市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在210万亩以上，年产稻谷超24亿斤，现有稻米加工企业150家，年加工量约51亿斤，形成了完备的水稻产业体系。查干湖大米、前郭尔罗斯大米等区域品牌知名度、美誉度不断提升，畅销全国市场。

0: 遇到电动车起火，短短几分钟火势就可能迅速蔓延。就在9月2号，长春公交集团西昌公司 T104 路车队的工作人员在巡检途中就碰到了这样惊险的一幕。
1: 9月2日上午10点58分，

0: 一辆电动车发生自燃，现场冒出浓烟，情况十分危急。
1: 火势非常大，就是整个电动车就全着了，旁边还有树啥的。司机就是打完119的跑，离挺远了。
0: 发现险情后，曹磊、乔建第一时间上前查看，恰好本车队长驾驶员陈明驾驶公交车途经此处，他们立即取用公交车配备的灭火器，联手开展灭火处置。
1: 当时我们把车停在了离自燃车5-6米的地方吧，完了我们随后马上扯下那个车上的那个消防器材进行扑灭。当时火势很大，而且过往车辆比较多，完了怕它发生爆炸，完了我们随后就是扑灭了大概有1分多钟吧，但是没有够，后来来了第二趟车，把第二趟车灭火器取下来了，完了进行了明火扑灭。
0: 凭借应急处置经验，几人快速控制火情，成功扑灭明火，及时化解险情，避免火势进一步扩大，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人员受伤。
2: 消防119来的时候，他这个火总共我们灭了需要5-6分钟吧，大概就是平时公司还有车队会定期对我们进行安全培训，怎么使用灭火器，在危机关头能第一时间将险情化为最小。
0: 在这里我们也提示广大市民，使用电动车不要违规改装电池，定期检查线路老化情况，尽量不要在室内楼道停放或者充电。若骑行途中闻到焦糊味，车身冒烟，要立刻靠边停车，远离车辆，拨打报警电话。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再进行扑救，火势无法控制时要迅速撤离，寻求警方帮助。
3: 最近不少市民发现，明明身体很疲惫，躺下之后呢，脑子却异常的清醒，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早上困得起不来，白天呢还昏沉乏力，这到底是怎么了呢？有人说呀，这是换季失眠，夏末秋初，日照变短，温差变大，情绪波动，这都可能呢会打乱睡眠。
4: 那据了解，入秋以来到院咨询睡眠问题的市民有所增加，明明身体很累，脑子却异常清醒，睡不着，开始心慌。夏秋之交，气温、湿度、日照时间都在悄然改变，但我们的身体还没跟上节奏。今天记者也采访了相关专家，为大家科普。
5: 这是一种换季失眠，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就是在我们北方，夏末初秋的时候，昼夜温差变化，再加上季节的变换，我们北方呢白天日照时间减少，加上一些人呢伤春悲秋啊，就会出现一些情绪的波动，这会导致我们人体促进睡眠的一些激素分泌的减少，比如说褪黑素啊、皮质醇呐、食欲素啊等等这些激素，这会导致我们出现睡眠的紊乱。
6: 专家提醒，想要找回睡眠状态，首先要固定晨起时间，不熬夜补觉，每天固定时间起床，杜绝赖床和回笼觉，这是重置生物钟最核心最有效的方式。
5: 避免呢在床上刷手机啊、看电视啊，以及一些与睡眠无关的一些事情。同时呢，我们要保证一个安静舒适的一个睡眠环境，要维持一个规律的作息时间，要培养一些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一些兴趣啊、爱好，保证心态的平和，避免一些焦虑的情绪。
4: 换季失眠不是小事儿，但也不用过度焦虑，给身体一些适应时间，用规律作息和良好习惯帮他平稳过渡。如果失眠持续存在，一定要寻求专业帮助。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朵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
1: 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北京时间的9:0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一个身体的信号，什么信号呢？就是你的胸痛的信号。那很多时候大家说呢，这个位置哈，这疼一疼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吧，但是我们今天呢可能就要和我们的心脏画上一个这个对等线了哈。那么守住心脏的生命线，读懂胸痛的信号，什么样的胸痛值得我们格外的去关注，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其实呢是一个急救的这个提示呢，我们今天将全面的为大家来科普一下。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急诊医学科的负责人王宁医生哈。接下来呢也让王主任给我们介绍介绍。首先可能王主任从这个最基础的定义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咱们讲的这个胸痛，什么是胸痛？只要是在这个范围内疼的都算是胸痛吗？还是您讲的这是哪个范围内的呢？
4: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来介绍一下胸痛啊。胸痛是一个医学上的一个名词啊，在我们讲给学生讲课的时候就说胸痛啊怎么怎么样，胸痛是一种症状啊，临床常见的，它一般情况下是由胸部疾病所引起的，少数是由其他别的疾病引起的。那造成胸痛的原因呢是复杂多样的啊，有很多很多原因。可以来自人体的，我们说心脏系统，我们也叫循环系统，也可以是呼吸系统疾病，甚至于消化系统啊，等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说胸嘛，胸构成胸的这个整个这个解剖结构啊，从我们最开始外面的皮肤，后面里面有肌肉、骨骼，然后有胸膜啊，然后有肺啊，然后有这个心脏啊，心脏后面还有这个食管啊，我们的食管也在后面，两个肺之间呢有总隔，这些部位任何一个部位出现了病，或者是一些其他别的受伤了，都会引起我们的胸痛的这种症状。那么胸痛呢，痛嘛是一种人体对外界这个刺激的一种反应啊。我们跟病人举例子的时候，往往说啊，这个胸痛啊，不一定非得说你觉得疼的时候才叫疼啊。一般情况下，我们问你这个胸部啊，感觉怎么不舒服啦？啊，有人就形容，哎呀，大夫，我这个胸啊，觉得闷闷的啊，觉得辣乎乎的。有人说，我像跑完100米，那个嗓子眼发干啊，那种感觉。还有人形容还说，我像吃完东西噎着了那种感觉啊，辣乎乎的啊。北方特别北方人容易这么说啊，辣辣的那种感觉。我们临床上把这一类的感觉都归结为胸痛
3: 啊。咱们这个范围这么广
4: 啊？对，我们把它都归为胸痛。所以说，很多人来了之后，我们医生问你胸疼不疼啊？啊，大夫说那哎我不疼，我就有点闷呐，我这辣乎乎的，我不知道什么情况，我来看一看啊。就是说需要把这个事情再扩展一下。那么这些情况，我们为什么要把它我们说临床上现在我们很多医院设立了一个部门叫胸痛中心。
3: 对，我们在医院可以看到。
4: 对，
3: 就还想为什么一个胸痛还要专门设立一个中心呢？
4: 是
3: 吧？
4: 就是因为这个胸痛啊，它会引起一些我们在所有的胸痛里面有一些是危险程度很高的，这些情况可能会危及生命啊，所以说我们要把这类的病呢把它单独提出来啊，重点去关注。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今天说了嘛，我们是因为胸痛跟心脏给它画上等号啊。
3: 对，
4: 这里面还需要提醒一下，有的时候啊，一些心脏病不一定真的表现为胸痛，而表现为胸再往下一点点，跟胃挨着这位置啊，消化系统。啊，很多人来了之后，大夫我胃疼，结果一看呢，是心脏的问题，这个也需要引起注意。所以说我们，一般跟病人讲的时候，说什么时候需要引起你注意呢？你大概其啊，大概的我们说从嘴以下，啊，肚脐眼以上啊，就整个这个范围内，你要觉得不舒服。都不要大意了啊，都需要我们来认真的来对待。
3: 是，那您刚才指的哈，就是比如说前胸这一背哈，那还有一个情况呢，就很多人说，其实心脏有的时候不舒服，可能后背还疼。那这个也算在我们胸痛范围内，说我也可以去吗？
4: 是的，因为胸嘛，整个前胸、后胸
3: 全算，
4: 整个胸部都算啊，甚至于包括两上肢， 啊，
3: 嗯，
4: 下牙啊，
3: 嗯
4: 我们这些都算。
3: 对对，说牙疼别着急治牙哈，都有这样
4: 的
3: 一个说法是吧？
4: 哎，对，我们希望就是一旦要是这个牙疼不是牙病的话，一定要考虑是不是心脏的问题。为什么考虑这些？是因为心脏病真的可能会要命啊。
3: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那刚才也提到了，可能最急迫的就可能就是和心脏挂钩的哈。那接下来我们也了解，因为知道心脏它也分得好细，所以在临床上大概哪些疾病可能会引起这个胸痛的问题呢？
4: 啊，对，这是一个好问题啊。这个就是说能引起胸痛的啊，大概我们说啊，我们要把它穷尽法，把这个所有的跟胸痛有关的病都列举的话，大概有50几种。临床上常见的能引起胸痛的病呢，大概有20种啊。那么我们把它分系统的跟大家说一说啊，大家都听一听看看啊。跟心血管系统相关的有一个叫急性冠脉综合征，这里面包括两种类型，一个叫不稳定性心绞痛，一个叫心肌梗死，还有主动脉夹层，还有急性心包炎、心肌炎，严重的肺动脉高压，还有一些心脏瓣膜病啊，都会引起这个胸痛啊。然后呼吸系统的呢，我们说常见的像肺炎呢、胸膜炎呢。啊，还有总隔的气肿啊，总隔炎症啊，胸部的肿瘤、肺部的肿瘤，还有自发性气胸，哦，肺血栓栓塞症，也就常说的叫肺栓塞啊，这些呼吸系统这些疾病也会导致胸痛。那么消化系统呢，像消化性的溃疡病啊，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或者说特别是食道炎啊，食道炎、食管炎，那个疼痛跟心脏的疼痛有的时候很难去区分啊。然后像这个食管痉挛呢，食管破裂呀，当然了，像急性胆囊炎、胆石症啊，或者是胰腺炎等等，这些腹部的疾病呢，也会导致一些类似于胸痛的反应。那这个是在我们腹部疾病里去鉴别。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胸壁啊，就是我们的构成胸廓的外边的我们说的皮肤啊，皮肤、肌肉、骨骼这些啊，胸壁的肌肉、骨骼、神经系统，像肋软骨炎。肌肉的胸壁肌肉的劳损挫伤，类神经炎，带状疱疹啊，带状疱疹得特殊说，带状疱疹疼的时候会很痛，因为是神经痛嘛，很多时候病人因为疼的受不了来检查啊。我们说在检查带状疱疹最不好查的是那个疱疹没有出来之前，病人有胸痛，疱疹还没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很麻烦，我们不能排除是心脏原因引起的，但是呢，疱疹的诊断一定是那个疹子出来之后。我们才能确诊它是疹子，大概的时间，年轻人可能3-5天，老年人可能是需要1周时间，那个疹子才能出来啊，那得需要来注意的。像还有肋骨的病变等等，还有除了这些实质性的病变之外，还有一些功能性的啊，或者是心理性的啊，有一些年轻人哈，特别是年轻的女性啊，容易焦虑紧张的，有精神心理疾病引起的这种胸痛，像惊恐发作啊，焦虑发作，或者是这种。焦虑症和抑郁症的叫躯体化表现，它就会表现为胸痛，查什么都正常。那这个是我们在最后才考虑的。上述这些病呢，都能引起胸痛啊，这就需要我们去从中去鉴别哪些东西是有问题的，我们把它重点的要挑出来啊。
3: 那还有一个问题哈，我感觉好像，像刚才王主任讲到了，就是这么多疾病都能引起胸痛，那你看有的致命哈，有的可能还能等等，还能忍忍。
4: 对对对。
3: 那这个大家怎么来区分呢？说只要有胸痛，那我就得去到胸痛这个中心吗？还是说我应该有没有我自己在家能先初步排查一下的这种可能性呢？
4: 嗯，好。
3: 还是说必须得就医？没有这个自己判别的能力的话？就是就医是唯一的方式。
4: 我们先把这个胸痛啊，刚才说那些胸痛，简单的我们把它分一下类啊。胸痛这些类呢，就是大概我们把它分为高危，叫高危胸痛，也叫致命性胸痛、致死性胸痛，还有一些呢危险程度差一点叫中危胸痛，还有一些呢就是危险程度不太高的。那我们怎么去区分啊？高危胸痛里面，我们把这个胸痛中心重点要鉴别的就是四类胸痛，叫急性冠脉综合症，就是跟心脏相关的不稳定性心绞痛啊和心肌梗死。还有主动脉夹层动脉瘤，还有肺栓塞，还有这个张力性气胸，这几个拿出来，我们重点要鉴别是这几个发生之后，真的是能够瞬间致命的

0: 啊，所以说
1: 这好像也没有给你多少时间，
0: 啊、
1: 都是一个什么黄金救援时间，
0: 啊、
1: 就很短是吧？
0: 一旦要发生啊，特别这里说几句，我们现在东北进入秋季了，我们东北的这个心脏病的特点呢，就是一旦进入秋冬季的时候，发病率是直线上升的啊，特别是我们急诊科最近的一段时间，就最近这几天已经连续就接诊了四五例心梗的这个病人，而且其中有一例到这儿就发生了猝死。啊，很可惜，
1: 没来得及，
0: 啊、没来得及，到了猝死。虽然说我们积极抢救，但是因为他年纪大，也没有救治过来啊。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说这个正好这个时间也对，我们跟大家提醒一下子，就是这个时候出现了这种胸痛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刚才说了，哎呦，高危胸痛，也叫致命性胸痛，四个啊，急性冠脉综合征，主动脉夹层或者是张力性气胸。那急性冠脉综合征的那什么样的算急性冠脉综合征？我老百姓当然不知道了。那个我这时候是医生诊断的，那我怎么样是就判断我是急性冠脉综合征呢？它的我们把这个临床典型的特点说一下，就是急性冠脉综合征疼起来之后是怎么个疼法？一般情况下是胸骨后的那种呀，像压榨性的那种闷痛，
1: 嗯
0: 啊，或者是说刚才说的辣嚎嚎的啊，或者像噎到了啊，不是吃东西噎到了啊，真的是没吃东西的时候就感觉噎的感觉啊，它可以向左肩、下颌、后背部放散，啊，活动能诱发或者情绪激动诱发，啊，一般情况下要是重的话，会伴有大汗呐、恶心呐、呼吸困难，啊，这些情况一旦出现，你就要小心了啊。还有主动脉夹层，主动脉夹层的时候，这个疼是怎么样疼呢？那种夹层嘛，我们说叫夹层撕裂，那种疼一疼起来的话，是那种剧烈的撕裂样的啊，像拽开的那种疼痛，而且是游走性的，是。你撕到哪块就疼到哪块啊，从最开始的胸部啊逐渐向下啊一直往下撕啊，前胸后背一起疼啊，然后双上肢如果累积了上肢血管，两上肢血压测的就不一样了啊，然后像肺血栓栓塞症的话，那这个是现在我们发现老年人长时间久坐的话可能会更多啊，特别是坐飞机长途旅行的，可能就会出现坐着不动，下肢血管就在这几个小时之内就长了血栓，然后一下飞机的时候，病人突然出现呼吸困难，然后晕厥，啊，然后这个时候最常见的就是这个肺栓塞症，突发的呼吸困难，啊，有的时候有这种胸膜的刺痛，啊，伴有卡血，那叫肺梗死了啊，然后还有晕厥啊，这个不明原因的老年人突然就晕倒了，然后有呼吸困难、心跳快，那一定是考虑这个问题可能性大，再有自发性气胸，这个多见于年轻人。然后瘦高型的啊，跑跑跳跳啊，或者是大笑啊，突然哈哈哈一笑，哎，一下把那个肺里面肺大泡就笑破了。
1: 哎呦，
0: 笑破了的话，因为这个气从肺里面出来到了胸膜腔里面，找不到外界的出口，它会把这个肺越压越瘪，越压越瘪，叫张力性气胸，这个是很危险的啊，造成总膈摆动的话就会致命的啊。那这是我们说的高危胸痛这些。那低中危的中度危险的胸痛呢，像什么胸膜炎呢，肺内感染呢，这个时候一般情况下，你像肺炎的话，我们都知道一肺炎感染了会发烧咳嗽，一喘气就疼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考虑这个事儿了。还有总膈炎呢，总膈气肿啊这些情况，那有时候有吞热有这个吞咽，一吞咽一咽东西就疼，还有高热呀，多数这个总膈有问题的话，我们最怕的是气管和食管有损伤啊。这个程度呢，虽然说中微，但是真要是那种大的，比如说吃鱼刺卡到了，啊，鱼刺在食道里面卡到了，然后进入到总膈，那这是很危险的啊，要不处理是很容易出问题的。然后下面说一些危险程度不那么高的啊，不那么高的，像那个。消化系统的一些疾病很容易误诊为心脏病。
1: 好，那不急的，我们先稍等一下，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朋友的提问，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首先看一下这位哈，这是一位37岁的女性朋友，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她说她就最近吧，就是总是咳嗽，然后咳嗽的时候她就感觉胸里边就是胸疼。想问一下哈，她是在两三年前哈得过一次肺炎，然后想问一下说这个胸疼能是肺炎又犯了吗？或者说能不能像医生说的那些问题导致的胸疼，总咳嗽这种也需要做什么什么样的检查吗？然后能帮我问一下医生吗？我帮他问一下，就这种咳嗽导致的可能这个胸疼确实哈，这个比较常见，所以把这个问题拿出来单独问一下王主任，这个问题如何去看待和一些建议呢？
0: 好的啊，如果胸痛跟咳嗽相关的，我们多数考虑是呼吸系统疾病。刚才讲了，我们是可能是有肺炎呢、胸膜炎呢这些情况，那么一般建议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是你咳嗽时间相对长一点，就是超过一周我都没好，我们一定要去医院去做一个肺部的 CT 检查啊。像现在 CT 检查很就是很精细了啊。
1: 嗯嗯。
0: 然后我们怀疑炎症的话，我们就需要抽血化验 啊，抽个血，我们查一下这个血象啊，就是白细胞高不高啊？是病毒感染呢，还是这个细菌感染呢？啊，然后最近也要提醒大家，现在南方这个新冠又流行过来了啊，我们有很多患者这个新冠又有复发的，啊，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去查一下啊。然后鉴别的话，如果说我们发现你这个通过我们的详细问诊，因为毕竟是我们没有面对面嘛，
1: 对，
0: 我们详细问诊，如果说心脏方面还有问题的话，我们最起码最简单的，我们要做个心电图看一看啊。然后这样去鉴别啊，所有的靠后以后下面我们会讲到胸痛情况，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去医院，怎么去医院，后续我们还会再讲。
1: 嗯，一会儿也会讲到这个。刚才高危讲完了，可能您就算不是高危的那个类型里的哈。我们再看一下这位哈，这是一位32岁的女性朋友，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她说她就有的时候不自觉的就会感觉突然就是胸痛那么一下，然后偶尔会感觉到胸闷，就是骤然的那种，就突然疼那么两下三下也有可能，然后就好了，一点事儿都没有，可能再过几周才出现一种这种情况，所以吧，她也没当回事儿。就想问一下医生哈，那这种偶尔的那种突然的疼痛，用不用引起重视，还是说就是神经性的不用管它呢？谢谢。因为很年轻啊，那有这种情况我们如何的建议和看待呢？
0: 这个年轻女性这方面的情况很常见，特别像那种短暂的几秒钟的疼痛的话，多数情况下像她自己说的像是神经痛，但是、
1: 神经痛
0: 对，但是我们不能排除是其他一些别的疾病，我们需要她去医院做一个检查、基础的检查啊，把这个心电图啊和胸部的一些疾病啊，我们要去做以鉴别。检查之后，如果确实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放心。那这个是神经痛的可能性大啊，我们只能这么讲，不能完全保证啊。短暂的几秒钟的痛，我们这个下面也是讲疼痛的特点的时候会讲到这个问题。
1: 那刚才您讲到的，就是他可能去做个检查，也是像刚才那位朋友一样，什么做个 CT、做个心电图就可以去判别吗？
0: 对，就基础的检查，我们说心电图20几块钱，我们做一个啊，做一个心电图看一眼，然后呢，我们去把这个胸肺。胸膜疾病相关疾病我们去检查一下，这个
1: 其实很简单
0: 啊，这很简单，但是这个 CT 呢，因为毕竟是放射线嘛，我们不主张这个反复的去做，因为有一些人比较焦虑紧张，每一次胸痛发作到医院，医生你赶快给我做个 CT 啊，我们说 CT 这个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一年做一次足够了啊，如果情况有变化我们再去说，但是也得提醒，就是现在我们这个都在提醒这个生育这个有三胎嘛啊，这个有政策。育龄期女性，我们要求尽可能半年之内不要接触射线。
1: 还是有一些建议的，
0: 有一些影响，我们需要来注意啊。
1: 对，提前预防吧哈。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哈。关于胸痛，其实它也是分这个高危的，然后包括中危的，还有一些低危的情况。那我们都是如何去了解呢？我们卖个小关子，回来之后呢，会让王宁主任继续为大家来科普。

0: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22，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胸痛的相关话题。很多时候胸痛一定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它可能和我们的心脏是息息相关的。那其实胸痛呢，它也是分等级的。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关于这个高危的有致命性的哈，那咱们可能已经有一部分的了解了。接下来呢继续让我们今天的主讲专家，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急诊医学科的负责人王宁主任，给我们来聊一聊哈，除了这个高危的这种致命性的，那还有哪些的这个胸痛，比如像中危的、低危的，然后都会有哪些的症状情况，也继续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王主任。
1: 好的，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啊，我们说了高危的和中度危险的，那我们现在说危险程度不那么高的啊，一些疾病它有什么样的表现啊？也接着刚才那个网上那个话题啊，像低危险程度不太高的一些疾病，像刚才讲了，就像消化系统的疾病里面呢，像那个食管反流病啊，胸骨后的烧灼感，然后有跟吃饭有关系啊，吞咽的时候啊，或者是躺下的时候又反酸嘴啊，感觉一反酸嘴烧着了啊，还有食管痉挛啊，当然还有一些消化疾病，像急性胆囊炎、胆绞痛、胰腺炎啊，都可以典型胸痛啊，这些情况呢就需要我们来在急辅症里面去鉴别了，那就不归属于胸痛。那么这个病人胸痛是他的副反应啊，大多数反应还是以腹痛为主啊。那么像胸壁的肌肉骨骼神经源性的，像肋软骨炎，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现肋软骨炎疼痛的话是哪块发炎了，哪块疼，有具体的痛点啊。心脏这个内脏痛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特点，内脏痛的时候我们摸着我们的胸壁哪个位置的，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点，
0: 对，没有一个饼是我能找到哪个点吗？好像这一范围都疼是吧？
1: 或者换一句话说，如果我能摸着哪一个点痛的话，这个往往就不太危险啊。像肋软骨炎的话，就是在疼痛的点，软骨嘛，就是我们那个在胸骨旁的这个范围内，用手按压啊，有一两个点痛的话，那这个可能是这个肋软骨炎引起的，按压时候疼痛。那像我运动啊，打球、打羽毛球，肌肉拉伤了啊，

0: 像咳嗽、扩胸啊，用力的时候这个加痛加重了啊，那这个就可能是这个引起的。还有类神经痛啊，类神经痛实际上带状疱疹也是一种类神经痛啊，
1: 嗯、
0: 是沿着肋间分布的啊，疼痛的时候像电击一样的啊，像针扎的针刺感啊，往往是几秒钟就好的这种。那这种情况，像刚才那位听众他问的那个情况，就是短暂的几秒钟的痛。那这种情况相对来说就不是那么太危险啊。我们需要注意，但是说不是说我们需要马上这一疼了一秒钟两秒钟，我们马上打个120就上医院了啊。
1: 就可能马上就缓解了，是吧？
0: 对。那么还有像带状疱疹的疼痛的话呢，它是分阶段的。刚开始的时候，带状疱疹的时候是一跳一跳的疼，到中期的时候呢，可能会整个这沿着肋骨主形这一面都在疼，
1: 说后遗神经痛才是它最可怕的并发症。
0: 然后那个后续的等皮肤出了疱疹了，疱疹一出来了，像中医讲的叫毒出，就这个痛就减退了啊，就毒发出来了啊，就疼就不疼了啊。像那个惊恐发作那种的啊，我们说刚才说那个惊恐发作就是我们说的所谓的虚病，实际查哪块都没问题的那种疼痛的话啊，突发的胸痛、心慌、有窒息感啊，手脚麻木，但是我们查什么都正常，那这种情况我们考虑可能是问问他有没有焦虑啊、紧张啊，那这种情况可能是这种情况引起的啊。那么这些就是我们说刚才说的这个把胸痛大家分下类啊，高危的、低危的、中危的。那这些情况的话，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分别识别出来？说高危胸痛识别出来有什么意义吗？
1: 对
0: 啊。那么这个事儿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我们把科普一下，我们说的高危胸痛的问题啊。这个急性胸痛是急诊内科最常见的病症之一啊，大概占急诊病人的5%到20%。那么三级甲等医院当中呢，更高达20%到30%，这个是所谓的急性胸痛啊。我们一般情况下跟宣传的时候，或者给我们的医务人员做培训的时候，我们说叫急性非创伤性胸痛啊。创伤的话咱都知道了，创伤就是被磕到了、碰到了啊、压到了，那这种疼痛，那这个我们归属于心脏归属于外科或胸外科。那如果我没受伤自己就疼了，这种叫急性的非创伤性的胸痛，那是很厉害的啊。我们需要来把这个高危胸痛把它筛出来，因为高危胸痛的致死率是很高的，若不能识别可能会随时会引起这个呼吸心跳就停了啊。然后高危胸痛可能预示着严重的心血管事件，像心肌梗死、主动脉夹层等等啊。那么尽可能把这些高危胸痛患者都筛出来，把它接受治疗，是能够挽救生命的啊。高危胸痛的时候，一般就还除了我们刚才讲症状的话，伴有强烈的不适感，病人往往会有一种我们叫濒死感，病人自己觉得哎呀我要不行了啊，这种疼痛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啊。但是这个呢是典型的情况。还有一些不太典型的情况，我们最怕的是我们后面说的就是什么情况下遇到胸痛我们不应该去怎么做，我们后面会讲、
1: 嗯、好，还有一些误区、
0: 还有一些误区我们得知道，就是什么情况下我们怎么办啊。如果胸闷气短呢影响患者的这种生存质量，早期识别出来啊，我们就心血管事件，像心肌梗死啊，我们要最早的给他们把这个梗死的血管打通之后，那这个心脏就不坏死的，或者坏死的少一些，那就得到了救治。那么及时干预，我们希望能够尽可能的降低这个发生率啊，就是对于像心脏梗死突然发生心脏骤停了，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没在医院，那你救过来的成功率就很低了。因为我们知道心脏一旦停止，每延迟一分钟下降就10%，如果说你10分钟之内没得到救治，那你救的成功可能性就很少了。我们说黄金4分钟，但你心脏骤停之后4分钟之内，如果有人给你对你发起了救治，
1: 这好像太难了，这样的机会是不是？
0: 现在我们对大多数人，我们都在
1: 培训哈，我们从小学开始就学会哈，成年的
0: 拿那个模拟人去各个厂矿、
1: 各个年龄段、
0: 那个公务员
1: 社区
0: 我们都要去培训啊。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去需要怎么做？我们现在看视频当中也很多那个救助者在当街就对病人展开救治，
1: 对，包括看好多车上也都安了哈，
0: 对，
1: 这样的除颤仪，
0: 对，我前几天在一个车上看到，那个车上后边贴着我的车上备有 AED 啊，就是这个体外除颤仪，如果您发生意外，你打电话，我给你远程开车，你可以取这个东西来救命。那这个东西确实是救命的啊，就是个越发达的城市的话，越应该配备这个抢救的这种东西啊，
1: 好，这个是提示哈，这个很多时候心脏骤停就是在忽然之间哈，每延迟一分钟，那可能是不是生命就代表流失的特别快呀、
0: 那成功率就是
1: 你对医生来讲那个成功率就又大大的打折了，
0: 大大
1: 是吧，
0: 大大的降低了。特别是如果说你就是心脏停跳5分钟之内没有得到救治的话，有一个问题，我可能会心脏把你救回来，但是你的大脑是受不了，
1: 就是所谓植物人吗？
0: 对，大

0: 缺血如果脑复苏不能复苏，我们光把这个躯体救回来的话，那这个情况啊更是可惜啊。
1: 嗯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要高度的去让大家了解和识别高危胸痛，就是有这么重要哈，因为它真的是危及生命。那可能刚才我们大概给大家提到了比如高危胸痛的一些特点，包括一些疾病可能会有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接下来可能我们就细细的给大家再分一分哈，比如哎你突发的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你要重视。那像刚才讲的那种濒死感可能所有人都会害怕，但就怕那种就是不太明显的那种蛛丝马迹容易被大家忽视哈。我们接下来给大家细分一分。
0: 嗯嗯，那我们就今天的节目也就是反复强调什么样的胸痛是高危胸痛，
1: 对，
0: 我们需要引起重视。
1: 嗯，
0: 哪些情况出现了我们就应该应该引起这个高度
1: 的，即刻就要去就医哈，
0: 啊，
1: 你不能就自己再观察了。
0: 对对对，像那个我们举出这几个特点，如果出现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突然发生的啊，静息睡眠或者轻微活动下就突然发生了一个跟他活动不太相关的，例如说我累着了，很累很累的话有胸痛，
1: 嗯，
0: 和我这刚一活动就走几步就胸痛，这是不一样的啊。那种静息睡眠或者轻微活动下发生的胸痛，我们也要引起重视。再有是疼痛的胸痛的时间长短的问题。
1: 嗯嗯，
0: 刚才那位听众他说了，他说我疼了几秒钟
1: 啊，对，就是瞬息完事儿。
0: 这种相对来说就不危险。
1: 嗯，
0: 危险程度是什么样呢？这个胸痛啊，我们说如果是一个心绞痛的话，就是临床医学上我们说的那种心绞痛啊，那个老百姓说的心绞痛的这个情况，一般情况下是三五分钟就好了啊，这种情况不太长。
1: 嗯，
0: 如果你的胸痛出现之后三五分钟没好，持续超过了15分钟，甚至于20分钟，这个一定要重视了。就持续的时间越长，就证明这个病可能会越重啊。那么反复发作啊，就是这个疼胸痛症状，原来我就是啊，稍微走路快一点呢，我就疼了啊，可能半个月我才有一次。那最近这几天，我只要一下楼走路，就马上就有痛啊，一天发作好几次。那这个情况反复发作，逐渐加重，那这个也是一个危险信号，赶快要去医院的啊。
1: 嗯嗯，
0: 然后疼痛的性质啊，因为每个人对外界的疼痛都不一样。我们举例子说，我们给患者做科普的时候说，我说同样我身边站了几个人啊，有老年人，有中年男性啊，青年女性，还有个小女孩啊。我用同样的力道，我轻轻的掐每个人一下啊，每个人反应是不一样的呀。反应敏感的人可能嗷的一声就跳起来，你那个很痛啊，
1: 嗯，
0: 那个可能那个中年人就觉得哎我没什么反应，
1: 没什么感觉哈，
0: 啊，
1: 对，
0: 每个人
1: 可能容易忽视，
0: 对，每个人对痛觉的反应不一样，特别是我们说北方人很多这个男性嘛，比较容易能挺能忍，这种情况是特别危险的，啊，
1: 嗯嗯，
0: 我们需要
1: 还有老年朋友，
0: 老年朋友对他不太敏感的啊，
1: 对，
0: 这些情况我们这个疼痛的性质我们需要去鉴别啊。如果出现了撕裂的啊，或者是尖锐性的，或者是那种压榨感的那种很痛的，或者我们说伴有濒死感的啊，那这种情况就是很危险，我们需要重视啊。那么其他别的症状，除了胸痛之外，我还有没有其他别的症状？如果胸疼的时候出现了冷汗，就大汗淋漓，呼吸困难，眼前发黑了啊，这个我要晕过去了，
1: 嗯嗯
0: 啊，全身乏力，恶心呕吐或者卡血，这些情况都很危险啊。再有放射疼痛啊，胸疼的时候，这个疼窜，我们说你带着这个别的地方疼不疼啊？说哎呀，大夫，我这一疼的时候，整个肩膀子都跟着疼啊，左肩啊，我有的人形容，哎，我一疼的时候手指头疼啊，小拇指和这个无名指在跟着都一起疼啊，还有的说，哎呀，一疼的话，连着嗓子啊，带着牙全都疼啊，这个情况就很重要了啊。还有的人一疼的时候，连胃都一起疼啊，跟着一起疼，嗯。除了这些疼痛之外呢，还有哪些情况需要引起重视呢？这个人胸痛的这个发作，这个人他本身就患有基础疾病，他原来他就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冠心病，甚至于得过脑梗。我们都知道，脑梗跟心梗从病理基础上是一样的，都是血管堵。这血管堵到脑血管上就得脑梗，堵到心血管上就堵心梗。还有一些有肿瘤的患者，那这些基础患者，他只要出现了胸痛，都不是小事儿，我们都希望引起重视。
1: 嗯。好，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哈。我们再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的提问哈，没有发过来年龄，但是发过来这个问题，重复发了几遍，是不是比较急迫？所以我们优先解答一下。他说：“大夫你好，他说我这个人吧，就是情绪吧，就是特别愿意生气啊什么的，就是总也控制不住。然后吧，我要时间长吧，一生气吧，我就发现哈，我这个前胸就特别的疼。我估计可能是一位女性朋友，她说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我单位吧每年都有一次的体检，体检的时候吧，我偶尔可能也会拍一个心脏的 CT， 当时还是没有问题的，但今年的体检还没有做。望您在这个节目的百忙之中能不能给予答复一下？可以哈，就是情绪也会导致胸。”

0: 痛吗？或者说长时间的情绪不好，它会让胸痛的问题更凸显出来，或者说它会发展的更严重吗？
1: 啊，这个问题相当好啊！这个很多女性都有这个，
0: 真找过您、
1: 这个啊、
0: 是吧？
1: 特别是这个，就是辅导孩子学习的时候、啊、
0: 情绪问题、
1: 啊
0: 啊、
1: 气得够呛，然后自己就胸痛了。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重视。那么我们首先考虑像刚才说的，这位患者他有没有基础疾病？如果他已经有了这个高血压、
0: 像刚才提到的
1: 糖尿病这些疾病、基础疾病，三高的话就容易动脉硬化，容易导致多血管。如果是有这种情况，他出现胸痛，千万。一定要去医院做检查，特别是在胸痛发作期间，最好是在胸痛发作的当时，如果能做心电图的话，那个时候是最确切的。因为是我们说心肌缺血发生那一刻，等到你缓解了不缺血了，可能没变化啊，但是当你正在发作的时候，一定有变化啊。那这个时候更确切。那有的时候我这个上医院这个不方便到医院好长时间，那希望大家关注一下周围的诊所啊，家里附近的话，现在一般稍微有点规模的诊所都有心电图机。
0: 对
1: 啊，
0: 好像很基础了。现在
1: 对，你去到那个地方就近的地方，
0: 对，或者就近，现在社区医院也特别多，
1: 做一份心电图啊。后续我们讲的特别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就呼叫120，直接去给你做心电图了
0: 啊。
1: 那如果要不是那么特别严重的话，
0: 还能够那
1: 是、对，还能够缓解的。还有一个方法的话，我可以试验着你，例如说我含一点速效救心丸
0: 啊，
1: 如果含上之后能迅速的在3分钟之内就缓解的话，那我们高度考虑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啊。当然了，这个前提是我们说这个有病的基础上，那如果没有病的话，就是我们基础病都没有，
0: 就是情绪激动，
1: 单纯生气，我们会不会引起呢？会，
0: 这
1: 个有个特殊情况叫冠脉痉挛。
0: 也是一类问题
1: 啊，就是因为我过度激动紧张，体内的这种交感神经兴奋，然后引起的这种血管痉挛在一起了，那这个情况也是挺危险的啊。然后我们希望引起重视，就是无论如何出现这种胸痛，特别是反复出现的话，最好去医院把相关的检查做了，排除基础疾病啊。如果说我们诊断最后是那种神经紧张焦虑来的这种的话，那这个危险程度不大，也有对应的一些解决方法。
0: 好，我们听明白了哈，建议您进一步检查一下哈，把每年的体检项目当中一定加上这个心电图，包括 CT 等等，这都是基础的检查，是吧？
1: 对，这个 CT 我们需要提一下，那个心脏 CT 在体检当中是几乎不会包括的。因为心脏 CT 的话，我们叫冠状动脉增强 CT。这个情况的话，大概现在便宜点的话，大概也得1000块钱左右哈。一般的体检里面项目不会包括这一项的啊，而且它需要家属签字的啊，需要那个是检查心脏血管有没有堵塞的一个基础的方法。这个是需要我们来。
0: 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哈，咱们可以在专门的这个正规医院体检的话，我估计体检中心都会针对你的情况，然后帮你挑上适合你的这个检查哈。
1: 心血管检查专项里面会有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也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哈。那么如果说突发胸痛的话，像刚才提到了哈，您拨打120，或者说我们在这个时候为了家属或者自己都能做一点什么，能够减小伤害呢？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继续为大家来科普。

0: 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我是茉莉哈。同步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去看到。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急诊医学科的负责人王宁主任哈。接下来让王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哈。那很多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千万不要忍一忍觉得没有问题，我就等着这个慢慢自己缓解就可以了，那是不行的。那如果说哈，咱们胸痛诊断确实是就是急性心梗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怎么去处理呢？就只能一下就放支架吗？还是说咱们现在已经有其他的这种方式了？甚至很多人说，医生，我要是不放支架，你能不能就是给我来点什么好的药，打点什么针，我能不能就这么过去了呢？一般发现问题的话，咱们都会有哪些的处理的方式呢？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
1: 好的啊，这个情况呢，前提建立在说我知道我这个胸痛是这个心肌梗死啊，
0: 就医院判定的哈。
1: 如果是因为这刚才说我在家里能做什么啊，就是到医院之后呢，我们就需要听医生的了啊。听医生的话，刚才说了，如果我要是这个人诊断了急性心肌梗死的话，大家知道这个原理啊，心肌梗死是那个血管堵塞了之后，导致了心肌细胞的坏死。然后这个就叫心肌梗死。那我怎么能让它不坏死或者坏死的少一点呢？那我们要把这个心肌细胞，它只要活着的话，它需要氧气和养料，需要用血把它才能送过去，这样的话它才能保持活着。我们这时候就打比方说，前阶段那个咱们说那泥石流啊或者是什么塌方啊，把这人困到这个里面了困到这里面的话，我们越早时间把它救出来它是越是活的，那么越晚的时间救出来它就没有办法存活了。心肌细胞也是，心肌细胞能耐受缺血缺氧最大时间是6小时，从30分钟就开始有一些细胞受不了，就开始要坏死了。那这个情况下，我们想的是怎么能最快的把这个给这块心肌缺血的心肌供血的血管给它打通了只要它能通了，把血和氧给它送过去，那些细胞就会得到这个救治了。那这个时候支架是一种那个立竿见影的就是能迅速解决问题的一个东西。药物行不行呢？以前没有支架的时候，我们有溶栓药物但是大家要知道溶栓药不是每个人都合适的溶栓有一些情况是有紧急症的，例如说我这个人有近期有过脑出血，或者是有这种创伤不能止血的这种创伤，或者是有一些其他别的因素，我们排除治疗之后我们溶栓的药物打进去，大家知道药物进到血里面的话，它想要到达那个有病那个位置，它也得需要时间，它也得需要血流把它带过去那块血管已经堵住了，那血流到的那个位置很少如果想把它溶开的话，大概也得需要我们2-3个小时才能看得见。而我们支架呢，我们说现在这个胸痛中心，这个从你发声，你给我们信号，我们120到场把病人送到这儿来，

0: 我们要求是120分钟之内，也就2小时之内，这个血管我们就要能打通啊。从门进门的时间，从你那个进了我们医院到血管打通，我们要求90分钟之内就把这血管打通。那个是立竿见影，大家知道这个支架是救急的、救命的啊，而不是说很多人就为什么很多人说我不想装支架，支架不好，支架确实有它的弱点，说支架是一个外来的一个东西啊，一个金属物，我塞到心脏里面去，有这样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不想做。大家那个时候想的就不是想不想做，我是怎么能救命，哪个救命，哪个最有效，我来哪个啊。当然也有很多很多现在很多技术说什么血管内的激光啊，血管内那个我可以放那种药物球囊啊，但是大家知道啊，支架目前没有被那些所有的技术所取代，是它有它独到的这个特点的。那些技术是有限制的，什么情况下能做，什么情况下不能做啊。所以说大家知道支架是救命的，也在这里科普一下大家，所有身边有心脏病的病人，大家有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发生心肌梗死的时候，我能不能决定我同意做支架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需要家属签字的。
1: 嗯，
0: 有的时候家属就没有说我没经历过呀，医生，我不知道这个情况应该怎么样，我需要赶快去问问别人，我问问家属，
1: 我得了解一下，
0: 我得了解一下，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就耽误了很长很长的时间。这个就我们说，时间就是心机，时间就是生命。你每过一分钟，心肌细胞可能就会少一些。
1: 啊，这么快
0: 啊？对，这个情况我们说越早开通越好。那就是这个时候，希望大家提前做个思想准备，就是说我的亲属或者我自己真的要是发生心梗那天，医生让我说做支架，我能不能迅速的签字，我能接受这件事情，这个是需要大家来提前考虑的一个事情。
1: 对，或者本身像您讲到的，你有基础疾病的话，那这类问题你就要过早的去了解。
0: 啊，对，过早的
1: 医
0: 务一定要去了解啊，不要躲啊，我们要不要讳疾忌医啊。嗯，
1: 好，那其实我们现在老百姓也都聪明了，像刚才咱们讲到的哈，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也提升了。你看，包括刚才提问的也都会说自己会有定期的体检，所以吧，大家一定都了解到说，那这肯定是不得是最好的。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可能就留在这儿了：如何去预防胸痛的发生？我们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一点什么呢？
0: 这个是个好问题啊，就是我们这个现在大家都是我们说健康中国嘛，我们最新的15五计划里面提出健康中国2030，这里面我们今年叫体重控制年啊，减重年啊。为什么要减重呢？因为现在我们国家这个饮食好了，大家吃的都胖了，但是体重一增加，问题就来了，血脂就高，容易得高血压，容易得糖尿病，那这个时候就容易得心脑血管病。所以说这个对于平时这个预防啊，平时这个预防的话，我们需要注意的就很多，我们叫规律的起居饮食，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个是相当重要的啊。我相信大家经过科普都知道啊，什么是健康的规律方式。我们古人说的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然后我们吃饭呢，我们要这个营养搭配均衡啊，大鱼大肉是不那个最好不要啊，那偶尔一次还可以啊，那你要经常大鱼大肉的话，那就容易出问题了。那所以说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叫规律的起居饮食啊，戒除不良生活习惯，包括像吸烟啊，饮酒啊，这个过量饮酒啊，你要少量饮酒可能还影响不是特别大啊。然后还有这个年轻人的或者是那样现在熬夜啊，熬夜看手机，熬夜工作，这些都是不好。然后还有一些避免日常活动当中，我刚才讲到了说剧烈的情绪波动啊，生气生得很厉害，把自己气过去了，那这种情况有没有？有。
1: 对，像刚才这位朋友是一生气就胸痛
0: 啊，对，那这个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我们要控制我们的情绪。还需要呢，像例如说有些胸痛是过劳引起的啊，我过度运动引起的。之前咱们这个每年跑马拉松，我们都要去给做保健，
1: 在现场哈，
0: 现场保健，运动之前需要你做体检啊，因为有些人就说哇，我要坚持运动，我要坚持运动，结果，据不完全统计吧，反正每年马拉松都有出问题的啊，都有出问题的啊。这个剧烈的运动不或者不量力而行的这种运动，这种情况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啊。还有这个暴饮暴食，寒冷啊等等这些不良刺激啊，我们都会的。再有就是定期体检是很重要的了，我们一定要定期体检，我们去发现我们身体有问题之后，提早去控制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这些东西我们要控制。然后刚才说了，我不要过度运动，那我那时候我不运动了，我那个就老是待着吧，我不运动行不行？也不好，我们要适量运动啊，我们希望能你要健康的、规律的去做这种有氧运动，有助于我们控制体重，也改善我们的这种身体的体质啊。然后呢，放松心情啊，这个焦虑、紧张，还有一些神经官能症，刚开始是神经官能症，时间长的话，真的可能会引起心脏的这方面的问题 啊，这个需要我们日常中能做到的事情啊，我们要提早预防，尽早发现。那么刚才呢，我们还最后想，就是我们想这个，就是再跟大家说一下，是什么情况下我需要去医院？我出现胸痛的话，哪些情况需要去医院？哪些情况需要打120啊？这个最后跟大家再说几句啊。
1: 嗯，
0: 我们原则上的话，只要你是新发的不明原因的胸痛，都建议就医啊，宁左勿右原则。我去了可能没发现没什么事儿啊，但是呢，一定不要把事儿给耽误。

0: 我大汗胸闷气短，那就不太重呗，是不是？或者胸动时间比较的短，反复发作，没有乏力，没有心慌，没有晕厥啊。或者既往我原来有肋软骨炎，有肌肉拉伤，出现类似胸痛了啊，双胸痛我们都建议去看一看啊，排除更好。那么必须拨打120这种情况，就高危胸痛啊，满足下来之一，我们就必须要像那个疼痛的疼痛的性质，压榨性的、紧缩性的啊、撕裂样的，大于15分钟不缓解的啊，放散到肩有放散痛的，伴有这个大汗淋漓、胸闷气短、呼吸困难的，那这种情况不要动了，千万不要动了啊。然后一定要是啊，或者一瞬间突发的剧烈的撕裂样的疼痛，随后就出现气短啊，意识改变、心慌啊，这些情况我们就都建议了啊。然后说，千万千万这些人不要去走动啊！我们前几天有一个病人啊，就是值夜班的时候，然后觉得自己哎呀，我早晨5点钟都突然胸闷哪闷的不得劲儿，说我那个自己出去那个我上车里去坐一会儿待一会儿，结果也就不到一小时，然后那个同伴发现哎怎么还没回来呢？
1: 嗯嗯，
0: 去车里一看，人已经没有意识了，
1: 非常遗憾哈，
0: 非常遗憾。那这种情况就是说我们不要忍。不要挺啊，千万不要挺，说我忍忍就过去了，那这种情况是什么样的啊，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忍啊，我们发现胸痛的话一定啊不能走路啊，不能自己来，一定要有
1: 拨打120、
0: 啊、对拨打120啊，
1: 嗯
0: 啊，也别大量的吃东西啊，这个我吃东西压一压
1: 啊，对啊，
0: 喝点大量喝水，那这都不要啊，忍一忍看好会不会好，这个是很不要的啊，我们身边备一点急救药啊，我们含点就速效救心丸，没病也可以含啊，就含完之后没有什么大影响，这希望大家来注意啊。
1: 嗯，好，还是让这个医生来判定吧。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科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一下王宁主任。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复审董华一，终审张晓林，感谢各位的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

0: 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那年我五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二十五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三十五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扁扁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8: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1: 宝贝儿，酱油没有了，去小区门口的小卖店买一瓶。
12: 好嘞，亲爱的，看见我车钥匙了吗？
11: 昨天你去健身房不是开车去的吗？哎，对，完事儿你又去医院看的老张，他怎么来着？
12: 重度脂肪肝，你说好笑不？脂肪肝住院了，我看他就是懒的，一动不动。
11: 你还笑话人家呢，你也快了。哎，找着没有啊？我还等着做菜呢。
12: 别急呀，哪儿去了呢？
11: 算了，我叫个外送 APP 吧，送货上门。
12: 哎，这个好，省得我开车了。
13: 科技能改变生活，但科技也能退化人类的机能。
14: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15: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14: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15: 就是见他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14: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16: 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

善良不分年龄，舞台就在这里。朋友们，由长春市慈善事业发展服务中心、长春市慈善总会主办的以善为名凝聚微光善灵会推广大使选拔大赛正式启动了。

0: 这次选拔呢，不设户籍，不限职业，不限年龄，人人都有机会。大赛分三个组别，三份专属荣耀：纯真向善的善灵小天使，青春担当的善灵星推官，快乐分享的善灵乐享大使。只要你有才艺，有热情，有公益心，这里就有你的舞台。赛程紧凑，步步晋级，初赛开战，每组晋级30人，复赛比拼，每组晋级10人，决赛盛典，巅峰对决，荣耀加冕。三个组别共10人将组成本年度的善灵会年度官方推荐使团推荐官，任期一整年，全年公益 C 位，海报、舞台、镜头都有你的身影，让全程看到你的光和热。报名超简单，到善灵会大厦1楼前台报名，地点就在万北路与北人民大街交汇处，地铁1号线、4号线长春北站 B 口出，北行80米，名额有限，赶紧报名。儿童组报名电话是177-9009-6173，177-9009-6173。青年中老年组报名电话是131-5430-5889，131-5430-5889。
1: 我能拉琴，
2: 我能逗乐，
3: 鹌鹑、
4: 麒麟、
5: 四台山、
6: 白城、
7: 辽源、
8: 通化、
9: 盐店、
10: 通化、
11: 梅河口、
12: 千户街村，
13: 自得其乐。
14: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5: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6: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7: 每周一到周四，
1: 吉林旅游广播，
0: 蓝心台。

0: 听游天下，快乐随行。亲爱的朋友们，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社区欢乐游的直播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那如果今天呢你也想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视频号上马上搜索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了。泥土无声滋养万物匠心，科研有光点亮山河丰收。在我们东北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就有这样一群特殊的追光者，他们深耕田间地头，潜心科研攻关，用专业的学识来守护我们粮食安全，赋能乡村振兴。他们心怀热爱，不负韶华，在科研之外以文艺抒怀，以光影传情，以歌声歌颂我们美好的时代。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我就特别荣幸的哈，请到了来自我们吉林省农业科学院老干部艺术团的好朋友们。现在呢，让我们请出他们一起来认识这些我们非常敬仰的专家学者。有请，欢迎你们。首先是我们的团长哈，我们的刘新凤团长，欢迎我们的刘团，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老师你好。
0: 好，那接下来认识的呢是我们的两位副团长哈，一位呢是我们的张云颖，一位是王凤山，欢迎两位副团长的到来，欢迎你们，欢迎。当然今天呢还有一行啊，22位啊，我们的来自吉林省农科院的老干部艺术团的朋友们，来请他们的代表闪亮登场，来有请，欢迎你们。哎呀，今天呢真是非常的开心哈，这个我想这些专家学者老干部他们一生呢都致力于我们农业科学的研究，那即便呢退休也是退而不休，依然发光发热啊。那今天呢他们这个一行20多人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的表演区呢还有我们乐队的朋友哈，已经是整装待发，要为大家奉献精彩的节目了。那此刻呢，如果您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别忘了为这些我们的农业科研的幕后英雄们

0: 点赞、致意、留言、转发。好，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这个刘团长哈、啊，还有两位副团长张云颖和王凤山副团长。那首先呢，我想请我们的刘团长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艺术团好吗？
1: 好，那个兰心老师你好。很高兴呢，我们这个艺术团来到今天咱们旅游广播这个节目。我们吉林省农业科学院老干部艺术团，成立于20年前，因为很长时间了。是在院退离处的直接领导下，一个群众性的文艺团体。我们艺术团呢设有团长、副团长，下设呢还有我们乐队。电吹管乐队、声乐队、舞蹈队，还有走秀、非洲鼓、语言类等节目组的几个分队，各组呢均配备我们负责人，都在我们那个在这个团队里边。日常呢，我们的运作呀是有序的开展。目前呢，我们艺术团呢现在有40余人，平均年龄呢。在68岁左右，成员呢多为我们本院的这退休的老专家、老干部和老同事，大家呢共同的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在相聚在我们艺术团，以我们的艺术团呢为纽带，作为一个充实退休生活，艺术团呢，我们是坚持周一到周五。每一个团队都有这样的一个排练，这样的一个活动，也是内容涵盖我刚才说的几个分队里边，就是节奏呢比较紧凑，内容呢比较丰富，
0: 感觉到了哈，就是周一到周五，我们每天都安排的内容都是很丰富
1: 的，
0: 都是不同的，让大家呢都有不同的收获哈。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这个40多人也是一个欢乐的大家庭啊，
1: 对对，
0: 是吧？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今天来到了直播间，大家呢也是为了今天的直播啊，一直在准备哈，而且呢，他们还有一个响亮的口号，那我们就共同来听一听他们响亮的口号，那就是。
2: 黑土有情，科研有光，
3: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老干部艺术团，
2: 我们来了。
0: 再次欢迎大家。哎呀，那今天呢我们真是特别开心，请到了我们吉林省农业科学院老干部艺术团的各位学者专家。以前啊，他们都是在幕后孜孜不倦为我们黑土地上做搞科研培养我们的一些科研人才，默默的奉献。那今天呢，他们其实每个人啊都是非常多才多艺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有请我们的第一个节目，您介绍一下吧，是我们的民族管乐团。
1: 民乐团。
0: 那请您介绍一下。
1: 民乐队。我们这里边呢有这个弦乐和这个还有弹拨，还有这个我们电吹管加入里边。一会儿呢我们还有一个单独的电吹管演奏，所以由于咱们这个空间的，我们就人员没来那么多，我们今天呢就是给大家献上一曲叫春暖花开。
0: 太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的这个请来自吉林省农业科学院老干部艺术团的我们的这个民乐团哈，为我们带来一首春暖花开，我们掌声欢迎。

哎呀，非常感谢我们来自吉林省农业科学院老干部艺术团民乐团的朋友们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哈！而且我发现刚才我们的两位团长

0: 哈，哎，应该是三位团长都在我们的民乐队里啊。那现在呢，我们还是有请我们的这个几位团长，看看他们都演奏的是什么乐器，咱们都来认识一下。来来，三位团长，请过来到我的身边，从表演区来到我的身边哈。先看看我们的刘团长哈，刘团长展示的是什么样的乐器呢？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我这个是电吹管
0: 啊，电吹管、
1: 现在是最适合老年人来学这个乐器
0: 的。是
1: 的，
0: 因为老年人他气脉肯定不像年轻人那么足，但是他有电的这种借助力，就不是那么费我们的气脉，而且它的音色特别多，是不是？
1: 对， 对，100多种音色、
0: 而且非常的上手。
1: 对、特别好学，
0: 特别好
1: 学
0: 哈，
1: 希望老年朋友都来学。
0: 好，那我们这个再问问我们的张团啊，张团长他是演奏的什么乐器
2: 啊？我这也是电吹管
0: 啊，也是电吹管哈。那我们的王团呢？
3: 打击乐
0: 啊。王团是打击乐，您打的这个是什么呀？五音鼓，哎呀，一锤定音哈、啊，好，哎呀，你看这个民乐团有了三位团长，就更有凝聚力了，而且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他们的这个水准啊，真是非常的和谐。那么平日里是不是大家在一起开展一些活动，是不是也体现了这种团队的和谐和凝聚力呢？
1: 对。我们团队呢，一年当中我们都要举办两次，比较大的一些大型的一些演出，平时呢我们还举办一些小型的，主要呢是参加一些社区了，我们还去康养中心，还有呢就是在节假日的节庆、国庆啊和春节啊，我们都要安排我们自己的一个小型活动。特别是我们在2025年，我们举办了，在我们退地处的支持下，我们举办了两次大型的一个展演。一次呢是在我们的小区内，我们是属于我们单位专门有一个小区叫东北农研城啊，在小区内，在我们的广场举行了一个大型的，是七一嘛，所以呢就是一个是呢就是现场的人数达到了300余人的观众啊，反响呢特别热烈。这个呢吉林乡村频道啊对我们还进行了一个采访，和这个电视的一个报道。还有呢我们还承办了一次，就是由我们老干部局，我们是属于归老干部局管辖的一个下属部门。我们曾联合就是吉林农业大学还有省粮食储备局，由我们单位来承办这样一个3家的联合演出。所以演出的效果特别好，得到了老干部局给我们一个充分的肯定。
0: 太好了，能够感受到哈、我们的这个吉林省农业科学院老干部艺术团啊，是一个深耕啊科研一线的文艺团队哈、站在文艺大舞台上他们同样心怀家国情怀，礼赞祖国的山河，把他们的对祖国的这份挚爱凝聚在诠释在他们的文艺节目中，用文艺力量来传递三农的温度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他们精彩的表演，我们有请我们的这个刘团再介绍一下一个节目好吗？
1: 那好，那个我们今天带来了一共是8个节目，为了方便吧，我们下一个节目就直接电吹管重奏。
0: 好，电吹管重奏，
1: 重奏
0: 万泉河水清又纯。好，来，我们有请电吹管的演员来到我们的表演区，我们共同来欣赏这个节目哈。好，来，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这个感受他们带来的电吹管表演。哎呀，这个我们吉林省农业科学院老干部艺术团的朋友哈，他们这个团队这个节目形式也是非常丰富。今天呢选了8个节目，刚才呢是一个民乐这个表演，那接下来呢是电吹管表演，同样我们能看到这个节目呢也是我们的几位专家学者也是带来了自己一个非常好的节目。

那电吹管啊，这个乐器呢，刚才已经介绍了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他们的表演，演员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呢？来，我们掌声欢迎。

好，感谢我们的电吹管团队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那请下一个节目马上啊来到我们的表演区。哎呀，今天看到了来自吉林省农业科学院老干部艺术团的朋友们，真的是感受到了这支兼具科研深度、人文温度、时代热度的一个特殊的文艺团队。我们也一起来聆听科研人的这种文艺心声。那接下来呢为我们带来表演的啊是女生小合唱啊，我们男生小合唱啊。那好的，我们先有请男生小合唱啊来。那是本来呢他们是准备了两个节目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让他们表演一个节目了啊。那男生小合唱我们来聆听的是他们为我们带来的一个精彩的表演。我们来聆听一下。今天他为我们带来的是共筑中国梦。我们掌声欢迎

0: 期是啥节目，得告诉我呀。总是
1: 不行，我这些不能动。
0: 你把团长叫来。把刘团叫来呗。刘团，你们。

0: 好，非常感谢，谢谢我们的这个男生小合唱哈。哎呀，我们的这些专家学者教授们，平时呢可能都是深耕黑土地搞科研，或者是在课堂上传授知识哈。那今天呢，我们看到了他们别样的风采。那继续呢，我们来聆听的这个节目呢，也是我们来自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的一位老学者、老干部陈世良老师啊，他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朗诵作品，我们共同来有请陈老师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同时呢，我看陈老师还带着另一位专家哈，也请他们二位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1: 我叫陈世良。
2: 我叫陈雅杰。
0: 好，离话筒要近一点哈。好，那今天你们带来的这个朗诵作品叫什么呀？
1: 叫献给老年艺术团的歌。我参加老年艺术团应该说已经20年了。
0: 已经20年了哈。
1: 对，
0: 元老
1: 退休之后，
0: 嗯，
1: 最好的选择，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参加了老干部艺术团。这20年来真是我觉得是心情愉快，身体健康。
0: 对，让你永葆。
1: 我们都属于第一批团员。
0: 青春哈、啊、太好了。你看两位这个精神头多好，精气神多好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的来欣赏这个节目。那这个节目也是我们自己的原创作品是吧？
1: 对，我写的
0: 啊、哦，是陈老师自己写的哈。好，我们一起欣赏。
1: 告别退休回家的寂寞和惆怅，满怀雪中求乐的美好愿望，
2: 迈着寻觅与探索的脚步，我们走进了老年艺术团的课堂。
1: 好像浪迹天涯的游子重回故里，又像出海打鱼的船儿回到了海港。
2: 今天我来跟你学跳舞，明天他来教我把歌唱。
1: 爱唱爱跳的我们走到了一起，爱唱爱跳的我们心态年轻，身体健康。
2: 在这里我们找到了知音，朋友之间的交流让我们心花怒放。
1: 在这里我们畅游在艺术的海洋，开启那永远不老的心灵之窗。
2: 老年艺术团的活动吸引着我们，把我们带进了圣洁的艺术殿堂。
1: 每当那悦耳的歌声从活动室里飞出，就好像自己又回到了那美好的青春时光。
2: 啊，我爱你，老年艺术团，你是老有所为的广阔天地，
1: 你是老有所学的最好课堂。
2: 我骄傲，我是老年艺术团的一名团员。
1: 我自豪，我在老年艺术团里吹拉弹唱。
2: 在这里我们人老心不老，
1: 白发老人的胸膛里跳动的是30岁的心脏。
2: 在这里
1: 让我们展现永远年轻的风采，在这里让我们唱响人生最动听的乐章。
0: 谢谢两位老师啊！从这个作品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你们对这个团队的那份深情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张云颖副团长来到我的身边。那云颖团长，我听说你们除了排练啊，业余生活也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你们好像团队经常组织一些团建外出游玩的活动是吧？
3: 是是是 是。
0: 那给我们介绍介绍。
3: 首先呢非常荣幸的来到这个直播间啊，和广大的朋友那个能够相见，来分享我们这个农科院老干部这个就是这些成立一个管队吧。管队主要是我们有乐队和管队，我们成立这个乐队呀、啊、有20年。我们管队呢就是电吹管为主，这管队是2026年3月5号开始成立的，现在是190天、半年多一点啊，现在已经是23个人了，队伍非常壮大， 大家的积极性非常高，热情很高。
0: 嗯，
3: 我们在一起啊，经常在一起，就是吹管啊，完了外面有什么那个演出啊，因为管吧，就是电吹管，就是携带非常方便。学呢相对来说呢，就是也是比较容易一点的啊。
0: 嗯，
3: 所以大家就是积极的，就是投入到这个电吹管这个集体里吧。我们最大的这个优势就是因为它轻便嘛，我们容易带。
0: 嗯、
3: 我每年呢都搞一些团建，
0: 嗯，
3: 出去泡泡温泉呐、啊，到休闲的山庄啊，去这个就是也是提高我们的记忆，修炼我们自身的一个情操吧。
0: 嗯，
3: 我们拿着电吹管，我们去泡温泉，上午呢我们在一起就是吹电吹管啊，在一起这个打磨这个歌曲的这个节奏啊，
0: 嗯，
3: 互相交流。然后呢下午呢我们就到户外啊，在山水之间呢我们就去享受音乐的美啊，所以我们非常的快乐啊。
0: 嗯，真是哈、
3: 啊、对对对。
0: 我们除了扎根田野搞科研，其实我们的业余生活呢，尤其退休之后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
3: 对对对。
0: 充满阳光。
3: 是是，
0: 完同时呢也把这份光和热在我们的社会传播出去，
3: 是
0: 吧？
3: 是是是。
0: 好，那说了这么多，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我们团带来的精彩表演。接下来我们来欣赏的那是女声小合唱啊，这个呢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经典作品《梨花颂》，我们也掌声欢迎。而且我们发现有很多熟悉的面孔哈，我们的刘团长也在这个小合唱之中，来一起来欣赏。

0: 这仨人找的
1: 他就是他住的院，他李凤凰，
0: 对对对，
1: 那郭麒麟在那儿，郭麒麟。

0: 好，谢谢。哎呀，刚才我们看到了啊，四位我们来自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的老干部为我们表演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梨花颂，而且伴奏啊也是我们农科院的一位老学者，大家都是感受了到他们的别样的风貌了。那此刻呢，在我身边的也是我们的一位成员，艺术团的成员宋春燕啊，春燕姐，欢迎你。
1: 你好，主持人好。
0: 春燕姐今天是不是也表演了好几个节目了？我发现你们每个人都是多才多艺的。
1: 其实我们成员很多，就是因为四十多人嘛。
0: 嗯。
1: 然后今天地方不是太大，没来那么多人。
0: 你加入这个大家庭多久了？
1: 我已经加入两年多了。
0: 两年多了，那这两年多自己是不是也感觉生活有变化了？
1: 就是刚开始退休的时候吧，就在家待着没啥事儿，一下闲下来不知道干啥了。
0: 嗯。
1: 然后朋友介绍哈，就是加入艺术团。刚开始的时候有点犹豫，害怕跟不上啊。后来呢，先试试吧。然后加入以后啊，改变特别大，就是我们这艺术团里头结识了这么多的良师益友，老伙伴，互相帮助，互相学习，然后有说有笑的，寂寞就没有了。所以我也希望就是退休的老同志们能够走出家门，就是参加那个文艺活动，多锻炼自己，培养兴趣，开阔心情，然后呢在热爱中找到自己乐趣和价值。
0: 哎呀，说的太好了哈，终于我们的热爱。
1: 谢谢。
0: 所以我就感觉每个人的身上洋溢的那份青春气息。其实我觉得青春是不是说年龄来定位的，青春它不分年龄，它永远在我们的心里。在你们的身上我真的都找到了那种青春的光芒哈。
1: 对，就是说呢，退休吧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开始。
0: 说的太好了，
1: 希望大家都能参与出来活动，参加文体活动。
0: 所以在你们每个身上，我每个人的身上我都能感受到这份正能量，这份阳光。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来自吉林省农业科学院老干部艺术团的朋友为我们带来一首女声独唱《向着太阳》，我们有请演唱者为我们带来这个精彩的表演，我们掌声欢迎。

0: 非常有特色的队伍，在他们的节目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满满的正能量，他们的作品，他们的演绎没有浮华的修饰，扎根真实的三农生活，也源于他们真实的科研经历，质朴纯粹，直击人心。那在我身边呢，是我们的郭新明老师。那郭老师，您以前是这个做学问呢，是在课堂上做学问，还是在我们的黑土地上搞科研呢？
1: 我退休前呢，在南科院水稻所一直从事水稻栽培技术研究工作，这个主要在我省的西部盐碱稻区搞盐碱地治理，这个盐碱地开发种稻，这个以镇来为基点，这个覆盖整个白城地区和盐碱地地区，这个遍地开花了。这个现在镇来县已经是我们省最这个水田第一大县。这个我是2017年退休后呢，我又参加了我们院脑科协，我现在还担任吉林省脑科协第8届、第9届理事，是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团的成员。
0: 嗯，
1: 这个每年多次啊，去镇来及省内的稻区搞技术服务、调研活动等等，每年多次。再就是退休后参加了我们院这个艺术团，这个艺术团呢，大家庭其乐融融。我在岗的时候，对这个文艺唱歌跳舞很陌生，不太参与，总在乡下嘛。哎呀，退休后一参加挺好，在家这个开心快乐，这个陶冶情操，这个丰富了粤语文化生活吧。
0: 嗯，
1: 这个
0: 真是啊，郭大哥，感受到了，您不但这个退休之后还要走进田间地头，服务我省的农业，服务社会。
1: 是的，
0: 同时呢，自己的这个生活啊，也是充满阳光啊，有了这么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晚年生活呢也更逍遥、更快乐、更幸福了 这个幸福指数又上扬了。
1: 我们这个艺术团呢，这里边有很多节目呢，
0: 嗯，
1: 比方说语言类节目，
0: 嗯，
1: 都是我们自己身边经历的，我们身边发生的事儿，
0: 嗯，
1: 比方说我们那个快板啊，这个三句半呐、啊，
0: 嗯，
1: 那个快板的里边有一个台词，跑西东南北中、嗯、跑完东风跑一通，盐碱地看白城，接天倒浪起鲲鹏，这就是我们的台词，
0: 这就是你们的真实的生活，
1: 我们自己干的事儿、哎、
0: 对，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体验、
1: 哎、
0: 特别的接地气儿、带着我们田间的温度，是不是？
1: 对对，还有我想告诉老年朋友，
0: 嗯，
1: 这个退休不是终点，退休是人生旅程一个转折点，是另一段新生活的开篇。这个莫愁前路无知己，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为我就是脑科协，乐我就参加了艺术团。
0: 哎呀，说的太好了！哎呀，真是哈，我觉得我们的这个郭新明这个先生哈、啊，他真的是一直在发光发热，即便现在退休了，还是在田间地头为我省的科研在助力啊。那现在呢，他们把自己的人生故事、科研故事都搬上了舞台，让冰冷的科研更有了温度，让沉默的耕耘在黑土地上也有了一份回响。好，非常感谢我们的新明大哥，也希望您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啊！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谢谢。
0: 我们继续来欣赏我们来自吉林省农业科学院老干部艺术团的两位朋友为我们带来男女生二重唱《父亲脸上有条河》，我们掌声欢迎。

0: 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表演。那今天呢，我们有请的是吉林省农业科学院老干部艺术团。今天真的是感受到了哈，他们这支艺术团一路走来啊，真的是一场场精彩的演出，一次次真情的演绎，也展现了农科人的精神风貌，丰富了科研工作者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让更多人读懂了新时代三农人的使命与荣光。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他们带来的最后一个节目了哈。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合唱啊，叫做《罗雾长歌》，指导老师呢是我们的孙老师。来，我们认识一下孙老师。来，请孙老师走到我的身边。孙老师你好，欢迎您。
1: 谢谢，谢谢，
0: 感谢您的光临哈。我听这个大家介绍了啊，您呢是德高望重啊，一直是默默的耕耘，指导我们大家的这个艺术表演。在这里呢感谢您，您辛苦了。那么用两句话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此刻的心情吧。
1: 特别高兴参加今天的节目录制。祝节目录制成功。
0: 好，感谢您，
1: 谢谢
0: 您辛苦了啊。
1: 谢谢。
0: 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的来。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患者这样贫困的朋友走出治疗困境，迎来新生。那说到我们乾隆长寿高，他为什么能够肩负这个重担呢？啊，敢说慢性病患者用上就能实现全面彻底的康复呢？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他与传统的治疗手段完全不同，他解决的是所有疾病的根源，细胞问题。大家不要看你身上的病有很多，啊，每个人和每个人的病都不一样，其实这些病啊，都是细胞病。因为这人，听好啊，就是由细胞啊所组成的。比如骨病是怎么来的？那不就是骨细胞受损，没有得到根本的修复与再生，一步一步造成关节病变的吗？再比如周大哥，像他这种情况，进了医院，要么就是没完没了的抽积液，服用各种类型的止痛药、激素药，要么就是等到骨细胞完全坏死，关节动不了了，再置换关节。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给大家讲到过，关节置换最早是在1891年，由德国的医生啊，他叫格鲁克，用这个象牙呀磨成股骨头完成的。随后呢，在1963年，英国的医生查利啊，应用呢这个金属股骨头和高分子聚乙烯，创建了低摩擦的人工髋关节假体。但你别看这个，随着科技的发展啊，人工骨骼材料越来越先进，这项手术一方面存在风险，有 10% 的失败率，即使手术成功，根据每位患者的不同病情，也会出现各种突发状况。另一方面呢，手术费用非常昂贵，动辄呀就要几万块钱，一般的家庭有几个能不费劲儿的就做呢？嗯，我不止一次的说过，什么好都不如自己的好，什么心都不如自己的细胞来个大换心。那细胞怎么才能变好，怎么才能换心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细胞赖以生存的先天之源，肽。我们还是以骨病为例，看看什么肽能够解决骨病问题。第一个呢，就是玻璃酸肽。骨病患者，大家知道你们的骨头里面是什么样子吗？知不知道？好，我告诉各位，由于细胞的损伤和死亡，很多患者的骨髓腔里面呢，就像那蜂窝煤一样。

样啊，全都是洞。你这样的骨质啊，特别害怕啊。中医讲的什么风寒湿邪啊，他们就像天女散花一样，钻到这些空洞里面之后，破坏关节组织，导致各类骨病。而此时玻璃酸肽呢，就像一种超强的凝胶剂啊，就像凝胶剂一样，能把每个蜂窝堵上，粘连在一起，增加骨密度和骨质的坚硬度，从而康复各种骨病。除了这个玻璃酸肽之外啊，还有一种肽在骨病治疗上也是必不可少的，它就是溶菌肽。风湿、类风湿的患者都非常熟悉抗欧这个指标，它是人体感染了溶血性链球菌之后出现的抗体。在临床上，抗欧的数值呢，被当作诊断风湿骨病的重要指标，而人体在感染了溶血性链球菌之后，那么就会引发感染性的关节疾病，时间长了啊，溶血性链球菌还会侵犯到我们的心脏瓣膜，形成风湿性心脏病。为什么大家常年打针吃药都不根除链球菌呢？就是因为啊，链球菌的形态很特殊，它是多个单球菌相连形成的。像什么呢？就像自行车车链子一样，一环扣一环，一个挨一个，形成了一个紧密的链状排列。这相当于什么啊？相当于是一群破坏分子聚集在一起，团伙犯罪啊。你说团伙犯罪的破坏能力得多强啊，是不是？所以呢，要想真正告别风湿类风湿，真正的消灭溶血性链球菌的关键，就是一定要把这个链儿啊给它拆开断开，之后呢再把单个的细菌逐个击破。而我刚才给各位介绍的溶菌肽，听好了啊，它就像侦探一样，能够快速识别体内的不法分子，将链球菌逐一包围、瓦解、带走。同时呢，溶菌肽还能破坏菌群的 RNA 啊，让它们不能够再生繁殖。就像咱们老百姓啊常说的，给它绝后了啊。像这两大治骨奇药啊，哪一个在临床上都不容易见到。因为啊，非常特殊，非常昂贵，一针呢就是上千块钱呢。而我们这个乾隆长寿膏里面啊，哎，全都有，不仅有它们，而且还有啊，哎，尿基肽、链基肽、纤溶肽、胰蛋白肽、PQQ 生长肽、肌肽、原肽等等，共100多种人体自愈性肽，解决的是大家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所有的细胞问题。包括呢，这个治疗啊，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等等在内的各种慢性疾病，一体多病。最为关键的是在价格上啊，因为现在有政策，一克呢只要2块钱。所以啊，刚才我讲到那位周启泰啊，在得到我们的救助，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仅仅一个月啊，他双膝的积液啊就慢慢消化吸收了，膝盖呢就能回弯了，浑身骨头啊就不疼了，不用啊再在地上爬了，能够正常行走了。一个周期之后，他脚踝变形的关节恢复了正常，浑身的骨关节呀，包括腰椎都没有任何增生性的炎症现象，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2个周期之后，周启泰不仅生活正常啊，而且能够从事体力劳动，又可以外出打工养活一家人了。正是因为太多人都像周大哥一样啊，体验到了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的神奇疗效，一传十，十传百。所以啊，这一次2块钱体验活动开始之后，参与的人数非常多，完全超出了预期。这也就导致我们的库存呢迅速下降。我不想说啊，但也得说一句很重要的话。2块钱体验活动很快就要结束了。一旦结束，乾隆长寿膏的价格呢就要与国际接轨了。

0: 说白了，到时候大家再想用啊，那就难了。与其到时候后悔，不如现在呢，抓紧时间与场外联系，落实好政策。咱们花少钱治大病，是不是？啊，好嘞。节目开始啊，我就给各位先讲到这儿。导播一再示意我啊，很多的朋友已经在线等待了。那么咱们稍事休息，接下来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为让更多患者了解到尖端治疗方法，用上最有效的生物新药，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正式开启生物新药两块钱体验活动，花少钱治大病，两块钱用上乾隆长寿膏，让生物新药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生物新药两块钱体验活动，期待您的加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两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由于包袱资金有限，一克两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
2: 温馨提示，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乾隆长寿牌健身长春膏，甲类 OTC 国药准字，购买时一定认准乾隆长寿标识，谨防假冒，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王老师你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告诉我。
4: 我是四川泸州的用户，王老师。我是这样子的，这个乾隆长寿膏啊，现在两块钱一克，我呢已经申请上了，我现在也用了4天了。我跟你说完了，说那效果可出来了，我这回真的是省了不少钱呐。
0: 那当然了，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咱们实话实说，有这么好的机会，一定要抓住，抢到了，用到了，说实话就是赚到了啊。
4: 对对对，哎呀，我今天打电话过来就是想谢谢你啊！我是觉得现在有希望了。再一个啊，我就是想麻烦你给我指导指导。我今年子71岁了，我就是得了糖尿病，这有4年的时间了。现在我就早晚各一片二甲双胍，另外还有个阿卡波糖，也是早晚各一片。现在这就是。血糖餐前12个，餐后啊11点多，我就觉得跟别人不一样呢，一直就是餐前比较高。不过这回我用了这乾隆长寿膏啊，我这空腹降到8了，餐后2个小时降到7.8了，并且呢糖化血红蛋白是7.1了。哎呀，没想到弄短的时间能降下来，我真的特别高兴。就是我现在餐前还是有点高，我想麻烦你给我看一下怎么能再调一调呢，我想让它再降下来一下。
0: 好好好，是这样啊，你听我讲啊。二甲双胍呀，你可以在早上和晚上各加一片啊。
4: 哦，行行行。哎，还有王老师，就是我那个风湿啊也特别恼火，都10来年的时间了。主要就是这2个膝盖还有手腕，另外肩膀痛得不得了，走路也困难，尤其是早晨起来哈，那身上各个关节都痛。如果遇到阴天啊下雨天的时候，哎呀，就像刀子一下一下的在拉肉龙，我钻心的痛啊，痛得很。
0: 哦，这叫什么啊？如钢刀刮骨一样。很多人跟我讲啊，说这个骨头疼啊，实在太疼了啊，我疼得真的受不了了。很多人呢都琢磨着说，疼得我受不了了，吃点药把自己毒死得了啊，省得再遭罪了。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病啊太折磨人了，是不是？嗯。
4: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王老师，我跟你说嘛，真的太遭罪了。这些年我也没少治疗啊，花钱也花了不少，用的啥子膏药啊，用完以后还过敏，前几天就痒得不得了，挠都挠不过来，甚至挠破了。又因为我血糖高，那挠破了还紧到都好不到，总是流水出来。我呢还喝过药酒，吃过布洛芬啦、啊，还有错了磷酸片啦、啊、可的松啥的，反正就是，哎呀，太多了，我都不记得吃了多少药了，反正病没有治好，甚至把我的胃子都吃坏了，肠胃吃坏了啊，总是拉稀，那大便都是黑色的，一天要跑15趟厕所，拉得我腿都发软，还有啊，就是感觉我的脑壳啊，经常恶心，脑壳晕。免疫力一低，经常发烧感冒、哦、这个刚好吧，那个又来了。但是我这用了乾隆长寿膏，我跟你说哈，我发现我这关节痛啊没得那么明显了，这变天啥的我觉得这影响也不大了，不那么痛了，感觉不那么遭罪了呀。你看现在我这一步天天的抱热水袋了，哎，还没感觉着凉。本来呀，我以前手啊、脚啊这些发凉噻，一直抱着那个热水袋来捂着。你看，在前段时间感冒一个月都没好，没想到用了这个药，嘿嘿，感冒都好了。
0: 嗯，好。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啊，因为什么呀？这是因为你的机体免疫力提高了。补充乾隆长寿膏、
4: 哦、
0: 我告诉大家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力，可以补充生命能量，最基本的表现就是咱们患者和普通人呢、啊、都不容易感冒了。
4: 对对对对对，我现在就是感觉人完全变了，那大便颜色也正常了嘛，也成型了，并且次数还变少了，现在整个人都觉得精神了啊，有劲儿了，脸色都好看了，我是真的没想到啊，王老师，你看这才刚刚10天的时间，能帮我解决这么大的问题，哎呀，我是后悔呀，真后悔呀，没有早点遇到你，要是早点遇到你，我早点用上这乾隆长寿膏，我早就好了噻，哪还会遭那么大的罪嘛，你说是不是啊，王老师？
0: 你看看这位老姐姐啊，你用了10天，效果咱先不说啊，至少你能啊说出这番话，讲出你内心的感受和体会，就是早用早好，是不是？
4: 对对对。
0: 我今天节目开始我就讲了，我说得病之后啊，不仅痛苦，而且不知道怎么治，很迷茫，对不对啊？
4: 嗯。
0: 哎，你说你刚才讲了这么多，吃过消炎的药，贴过膏药，还有降糖药等等，吃了多少药啊？解决问题没有啊？你的病治好了没有啊？
4: 哎呀，就是没有啊，没有。
0: 嗯，我说句心里话啊，我今天告诉你，你所有、
4: 嗯、
0: 啊使用的治病方法啊，都不是解决病因的，都是对症治疗的。所谓对症治疗叫什么？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跟着疾病的屁股后面跑，人家带着你走，咱们是被动的。你在使用乾隆长寿膏之前治病啊，从来就没有主动过，是不是？嗯，
4: 对对，确实是这样。
0: 哎，实质上啊，你们不是差钱啊，有的人他不差钱，那为什么这个病没好呢？关键就是差方法。怎么治病呢？
4: 嗯，
0: 这是我在节目当中啊要回答大家的重要问题。我旗帜鲜明地告诉大家，要想使疾病得以康复，必须要补充乾隆长寿膏啊，来使我们人体的细胞得到全面的修复和再生，细胞健康，人才能健康啊，是不是？嗯，
4: 是呀。哎呀，王老师，你说的太有道理了。
0: 任何时候啊，我们都得理解到这个层面上，特别是乾隆长寿膏是从细胞这个层面来治病的， 其中蕴含了100多种活性多肽，能够解决人体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所以说不管是什么疾病啊，没有治不好的。当然呢，咱们说实话，传统的方法呀，关键是不解决根源问题。咱们是从啊细胞层面治病的，所以说能治好病。
4: 哎呀，王老师，谢谢你，你太好了。
0: 你就坚持用，你听我的。100天呢，咱们可以净化血液，100天细胞更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到那个时候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我告诉您，随着100天之后，你的血糖完全可以平稳。到那个时候啊，什么降糖药或者啊，有的人打胰岛素的话啊，都可以停止使用，该吃吃，该喝喝啊，没问题，您放心。差一星半点的话，你来找我，我负责到底，好不好？
4: 哈哈，哎呀，太感谢你了，王老师，谢谢了，谢谢了。
0: 别客气，这位朋友，我也啊非常感谢您的参与。这位老姐姐，我们再见了。
4: 好，那谢谢你啊，王老师，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2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王老师啊，您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告诉我。
5: 我呀，是天津红桥的。是这样的啊，我今天呢打电话呀，想跟您呐咨询一下我老伴的情况啊。
0: 你老伴怎么了？他多大年纪了？你先告诉我。
5: 他呀，今年呢67岁了啊。前一年呢，一次体检的时候啊，检查出来呢是心肌缺血，也买了营养心肌的药啊，吃了2年了。然后啊，有一天早晨啊，他说呀，哎呀，他就说心慌，感觉呢别人在勒的他脖子似的，就赶紧啊去我们天津红桥医院看了啊。当时啊做的这个冠脉CT显示呢是 AM 啊血管形成斑块的，管腔啊轻度狭窄也30%吧， CAD 啊也是多发的钙化混合斑块形成，管腔重度狭窄70%吧，还有呢 LEA 混合性斑块也是重度狭窄，也这个50%啊到60%这样，检查出来呀、是冠心病，还有这个心绞痛，医院大夫啊就给开药吃了啊，这都2年了啊。在吃药的情况下呢，他这血管啊各项指标啊全都达标，可是去年年底啊又开始了啊胸口啊憋闷，又去做了检查啊，各项指标哎呀也都正常，大夫啊又给开了药让回来呀、接着吃，现在吃的是他的阿司匹林，晚上吃这个高血压吃的是安露地平，还有这个替米沙痰，始终啊都没停啊，把心抗停了，换的是尼可地尔片，还吃的羊心士，但是啊吃了那么长时间呢，他胸口该憋闷还是憋闷，一点啊也不见好。另外呢，老伴上个月呀、又体检了一次啊，说这个左心室的这个舒张功能减低，主动脉这个膜瓣主动脉瓣2.5有血脂这个沉积，板块最长的是9.5，说是多发性的。 总之呢，我感觉呀、他的疾病啊是越来越重了啊，就宣示了呀、让老伴儿啊也用这个乾隆长寿膏。我一听说是新方法，能治好细胞，就想让王老师啊给我一个建议呀、
0: 哦，好好好，这位朋友啊，您的介绍啊我一直在认真的听啊，那么这个情况呢我都了解了。老伴儿呢67岁了啊，我呢首先给你解释一下他现在的情况。你老伴儿目前的基础用药包括他汀类啊、阿司匹林、高血压的用药啊，还有这个养心室啊，这些都属于是基础用药啊。那么对于他现在心血管出现的问题，在控制指标方面啊，目前的指标已经达标了，但是这个指标达标之后，那为什么他的心脏还没有得到很好的缓解呢？啊，他目前做的冠脉 CT 结果已经呈现出很危险的状态了，你看他现在的检测，心脏的主动脉有斑块，狭窄度是 30%，心脏的前降支狭窄度是 50%-60%、啊、冠状动脉还有多处小斑块，主动脉也有问题，冠状动脉有问题，心脏内降支的啊动脉血管也有问题啊。咱们说这个说什么呢，那么就是说它既有斑块还有狭窄，但是这些东西是什么咱们得明白啊，出现这种情况的物质就是血栓。既然啊他血管壁上有血栓了，血管壁已经狭窄了，那么给心脏啊这个供血呢就会带来一定的阻碍，说白了就供血就会减少减慢。血管狭窄了，那供给心脏的血液肯定它就会减少减慢，对不对？所以呢他现在虽然呢指标正常了，但是血管没好啊，还是那个破烂的血管，那个药堵的血管，即使你今天把指标降下来了，得心梗的速度会减缓，但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血依然过不去，血管依然是堵塞的，当然呢就会因为缺血缺氧而产生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或者偶尔剧烈运动、情绪不稳定、天气变化的时候会产生心绞痛啊。
5: 哎呀，是是是啊，老伴儿啊都去医院这么多回了啊，用了这么多的药啊，实质上啊是最关键的问题还是治病没有，哎呀这个治疗血管啊。
0: 对呀，这是其一，没有解决根本问题。第二，现在有些血管已经狭窄到了 50%-60%-70%， 你再往下发展，哪怕一小步再堵塞再狭窄个 10%，当心脏冠状动脉血管堵塞 75% 以上的时候，记住了啊，心脏就得做支架了。人的心脏冠状动脉血管是由许多分支组成的，你多处血管都有斑块，就会出现多处血管狭窄，将来啊咱们说上支架可能就得上4个5个。另外呢，你老伴儿由于长时间心肌缺血，现在已经造成了左心室舒张功能的下降，这是什么呀？这就是左心室心衰了。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常年累月供血不足，心肌细胞逐渐凋亡，就是咱们说的萎缩了，慢慢就心衰了。所以啊，我们常常讲治病要标本兼治，标是什么？就是要解决基础指标，本是什么呢？就是要解决血管的狭窄，你懂了吗？嗯，
5: 哎，是啊，我懂了啊。所以啊，我就想问问您啊，这个乾隆长寿膏能不能用？能不能啊，把他的问题啊解决了？
0: 能治，没问题，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你，赶紧给老伴用。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乾隆长寿膏才能够解决血管斑块的问题，解决血管狭窄的问题，还有更重要的是乾隆长寿膏能够修复左心室的心肌细胞，如果左心室张力继续下降，左心室产生心衰，老伴到了那个阶段还得安起搏器， 也就是说心脏血管里边安装支架，同时心脏上还要安装起搏器。

0: 哎呀，所以呀、啊，我这着急啊，王老师啊，老伴儿啊都嘱咐我了啊，他说什么支架啊、起搏器啊、花钱才治不好病，到时候啊人走了，啥都没给孩子留下啊，他可不敢治，不干这事儿啊。
1: 好好好呀。他说这话呀，说实话啊，代表了很多老年人的心声，你们就放心大胆的用乾隆长寿膏啊。钱的方面你们也不用担心，现在呢咱们有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乾隆长寿膏一克才2块钱，太难得的机会了。
0: 哎呀，我可趁这个机会呀、啊、给老伴申请啊，您可真是帮了大忙了啊。要不真要是老伴儿需要啊做支架，我也不能啊眼睁着见死不救啊。那王老师，老伴儿啊啥时候能见效果呀？
1: 好，你听我跟你讲啊，咱们治病的过程我还是让你有个了解。乾隆长寿膏当中富含有100多种活性多肽，解决老伴儿的问题。首先要用到的是什么？是纤溶肽和降纤肽。它们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告诉你，它们能够溶解血管当中的血栓，溶解血管当中的斑块。我打个比方，纤溶肽和降纤肽就像人体里的太阳一样啊，溶栓的过程就像太阳融化冰块，直接将血栓气化，然后随之排出体外。我做过很多次实验，乾隆长寿膏当中的纤溶肽和降纤肽滴在解剖病人小血管的斑块上，就几秒钟，这个斑块就溶解乳化了，溶酸变血啊，用水这么一冲就随着水流啊就消失了。也就是说，用纤溶肽和降纤肽把他血管当中的血栓和斑块溶解清除之后，老伴的血管是不是就不堵了？血管血流畅通无阻啊，就像长江一样滔滔不绝，大量新鲜的血液供给心脏啊。心脏还会出现心肌缺血吗？不会了。还会心绞痛吗？也不会了。还会心梗吗？更不会了。还用支架搭桥吗？哎，不需要了。我说的都是实话呀。
0: 是是是啊。
1: 是不是？那你问我什么时候见效，我告诉你，如果老伴见效快的话，2-3个小时就能见到明显的效果，即使见效慢，3天也会改善心慌、胸闷、气短的症状。这一点呢，我可以非常负责的讲。当然呢，我还得说一句话啊，咱们这个时候一定要记住，由量变到质变，通过持续的治疗，100天我们能够使血液净化，100天心脑健康，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血管里的斑块一点都没有了，真正的做到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真金不怕火炼，有病不怕化验。80来天之后啊，咱们就可以去做检查，他血管里的血栓斑块一点都不会有，如果有一点你来找我好不好啊？
0: 哎呀，好好的好的啊，我呀知道了啊，那我就赶紧呐、啊、报名他啊，既能啊表本兼治，又把病啊治好啊。
1: 好好好，我也不多讲了，在这儿呢也祝你们生活幸福愉快，好吧？
0: 哎，好嘞好嘞，谢谢王老师啊。
1: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好嘞，再见了王老师啊，谢谢了啊。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还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

0: 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1: 是王老师吗？
2: 没错啊，我就是王老师，您好啊。
1: 王老师，可算跟你通上电话了，谢谢王老师了，我真是太感谢您了，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能好到现在这个样子，是您救了我呀，你是我的大恩人啊，我用乾隆长寿高度40多天了，我真的太高兴了。
2: 我听出来了，你受益了啊，你是乾隆长寿高的受益者，您呢、别着急啊，我看你挺激动的啊，稍微的稳定一下情绪，咱们好好交流一下好吧。
1: 哎，好的。哎呀，我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之前别说打电话，你话我都说不出来，我是3年前检查出来的腔隙性脑梗啊，那个时候就经常的咬舌头，这个脑袋啊跟着晃，那个时候我就定期去医院打点滴疏通血管，可是去年冬天突然我的胳膊腿就不听使唤了，说话也发硬，后来就不会说话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说一个字两个字的，说的乌拉乌拉的，家里人都也听不出来。后来家里人把我送到济南医院检查，说是脑干血管狭窄还有脑血栓，出院以后嘛就彻底的完了，说话就像喊这个糖球似的乌拉乌拉的，右边的身子吧完全动不了了，浑身不遂啊，在床上吃，在床上拉，吃东西咽着的费劲，喝水都打呛，吞咽功能都出问题了，真的太遭罪了。我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啊，我自己成了个罪人了，每一天都要老伴照顾我，老伴累得药都治不起来了，还坚持每天给我擦脸擦身收拾大小便，你说的这个病不仅拖累了老伴还拖累了儿子，为了治病把给儿子结婚用的钱都花光了，儿子成天的拼命的工作，白天上班晚上还兼职做代驾，挣钱回来都后半夜了，一想到他一点一点攒的辛苦钱，我去一次医院就没了，我这个心都得跌碎呀。
2: 哎呀，老哥哥，我理解你啊。啊，你摊上个好老伴儿，摊上了个好儿子，啊，老伴儿能够精心的照顾您，儿子也孝顺，啊，你心里难受，我理解您，啊，也替您自责，是不是？
1: 后来吧，我老伴早上看见楼下的李大姐，李大姐呢，她也是老梗，她现在跟人家讲价买菜呢。后来我老伴嘛就问他了，跟他打听才知道是用了乾隆长寿膏好的，知道这个药一克才2块钱，后来就给我用上了。
2: 你讲到这儿我就明白了啊，你刚才说用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是40天了，是不是现在说话比过去强多了
1: 哎，要不我能这么高兴吗？
2: 哦，好好好，你别着急啊，你用了之后是什么效果你跟我讲讲。
1: 哎，好的，王老师，我跟你说啊，我用上了这10天吧，哎，我就感觉啊这个右蹦蹦的身子啊酥酥的，就像固定似的，右不胳膊右腿就有热乎气了，不像以前那么凉了，哎，好像也有点知觉了。这不现在我用了有40天了啊， 我的胳膊呢能抬起来了，腿呢也能弯起来伸直了，舌头呢也能伸开了，不像以前那么硬了，说话也比以前要清楚的好多好多了。其实呢现在吃东西呢不像口味不像那么香，但是呢我现在拿个碗拿个勺子我自己都能吃到嘴里面去了，另外我还能站起来了，我要扶这个东西吧也自己也能够上个卫生间大小便了，真的我感觉到像脱胎换骨了。那我重新活了一回呀，这乾隆长寿糕真的太神奇了，我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2: 你别客气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这位老哥哥，患者朋友打来电话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啊，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之后身体好了，活得有奔头了，早用早好。咱们有很多的朋友啊都后悔啊，后悔用晚了。说实话啊，您这效果确实很好。
1: 是啊，确实效果好，所以呢我老伴呢他也想跟你说两句话呢，好吗？
2: 老伴在跟前呢啊。
1: 哎，
3: 王老师，
2: 你好，
3: 王老师，你好，你好，恩人啊！
2: 哎呦，别这么讲，你好，你好，老姐姐，你好啊！
3: 哎，王老师啊，你可把我们全家啊救了，老伴现在啊又活过来了，我呢也减轻负担了，你可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啊，我们家的好日子啊又回来了。
2: 你老伴刚才把情况都给介绍了啊，用了之后啊说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呢你负担也减轻了，他生活呀基本能自理了，是不是？
3: 对对对，可不是嘛，王老师，不仅老伴我好了，我也用上了乾隆的这个长寿膏了，虽然时间短啊才12天，可是现在我身上啊就舒服的多了，心情啊也好了，哎，不那么悲观压抑了。
2: 老姐姐，你告诉我，你治什么病啊？
3: 哎呀，我得的呢是腰椎间盘突出。虽然啊得的那个年头不多，可是自从老头子啊不行了之后啊，这一年啊可把我啊真是累坏了。我这个腰椎间盘犯病了，疼的我都站也站不起来。这个屁股啊大腿啊都疼，特别是走路啊走不了了，可再疼啊再走不了，饭啊也得要做呀，哪怕爬都要爬到这个灶台面前，不然啊他躺在床上啊拉了尿了不瑟瑟能行嘛，我也不能啊让他在这个屎窝里尿窝里整天趴着呀，你说是不是啊？
2: 没错啊，您说的没错呀。
3: 王老师，我这么激动，我和老头子啊都非常激动，哎呦真的让你见笑了。
2: 哎呦呦，这说哪儿去了啊，你们这都是发自内心的感受啊，说的都是实话，我呀就愿意听实话。
3: 关键是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我们俩用了40多天挺好，我用了12天啊，我老伴呢用了40多天挺好，我呢才用了12天也照样好，现在啊感觉到这个腰啊落后了，不怎么疼了，腿和屁股啊也没有以前那么麻了，还能使上劲的。王老师，我这个人啊打年轻的时候啊就是爱干净，现在家务活啊又能做了，这两天啊身上啊哎一舒服我就赶紧干活，昨天呢干了小半天也没犯病，现在呢要是摆在以前的话，半天两个点一个点甚至于半个小时哎呀都弄不了，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所以说王老师，我现在啊也明白一个道理，这乾隆长寿膏我们俩肯定能健康起来，你说是不是啊？
2: 那是没错啊，咱们这么想啊，把病治好了，病去根了，今后再也不犯了啊，你说你上医院呢吃药啊手术的钱不都

0: 不省下来了吗？大家的苦日子啊，就真的到头了啊，苦尽甘来就是。家中长寿膏呢，富含100多种活性多肽，能够做到万箭齐发，进入人体之后从根源上治疗多种慢性疾病。现在不仅呢，咱们有了这个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帮助大家治疗疾病，选择这个高科技的方法就是与众不同，就是能带来真功实效。而且呢，咱们还赶上了好政策啊！你像现在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原价那可是57美金一克的乾隆长寿膏，现在只要打电话报名申请，一克只要2块钱，就能够让患者用上这个生物新药。节目开始我也讲了，哎，治病的事儿、省钱的事儿交给我，你们只要放心大胆的用乾隆长寿膏，都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但我也讲了，咱们这一克2块钱的活动啊，就要结束了。库存呢也不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抓紧时间啊。那么治疗疾病现在就是补钛的时代，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只要落实到位，大家都能够获得健康。
1: 我相信我呢和我老头子啊，过两天啊还给你打电话，让你再听听我们的实讯。
0: 好好好，我期待着你们更好的消息，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谢谢你啊，王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儿了。再一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一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遗体多病慢性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4: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
5: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4: 9月15号星期二啊，今天节目开始了啊，大家有啥这个新的问题啊，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打电话都成啊。今天节目开始呢，跟大家分享一个重磅消息啊，这可能也是昨天大家一直以来比较关注的一个消息，而且是最近可能炒得比较火的这么一个消息，就是一汽和广汽要进行
5: 说啥呀？
4: 重组的这么一个消息，
5: 算重组
4: 对吧？其实昨天算是露出了一些端倪了啊。这其实昨天的话，基本上板上钉钉了，就是一汽丰田跟广汽丰田进行合并。
5: 嗯
4: 啊，以后大家可能就不会看到啥呢？不会看到说，哎呀，又有卡罗拉，又有雷凌。
5: 嗯，
4: 对不对？以后可能就剩一个卡罗拉了，
5: 没有雷凌，
4: 就剩一个雷凌了。
5: 对对对，
4: 对吧？以后也不会有荣放和威兰达了。
5: 嗯
4: 啊，只能出一个车，或者叫威兰达
5: 双品牌战略。
4: 对对对对对，就不会有双品牌了。就是很多人从今天上午还有人问我说。哎呀，那这是一汽丰田被人家广汽丰田给兼并重组了吗？
5: 嗯，
4: 对吧？这理论逻辑来讲，不能这么说。这么跟大家讲吧，就是我估计啊，一汽丰田的所有业务都会划归到广汽丰田。
5: 嗯，
4: 但是你看，是一汽丰田，然后直接置换成了广汽的股份。
5: 什么意思？
4: 就假设我这块这个业务值10块钱，
5: 嗯，
4: 然后呢？我让你广汽丰田买，但是你广汽丰田现在没钱呢。
5: 嗯，
4: 广汽丰田去年赔了500多个亿吧，
5: 嗯，
4: 你没钱怎么办？嗯，那好，那你拿你广汽丰田的
5: 股份，
4: 然后来顶这10块钱。
5: 哦，
4: 就交叉持股，
5: 哦，
4: 类似，
5: 哦哦哦，
4: 是这么一个逻辑。这其实等于是变相重组嘛，
5: 是
4: 吧？其实我觉得我看了一下啊，现在有一些内部消息啊，有一些内部消息，什么内部消息呢？背后推动这个事儿的是谁呢？是日本丰田。
5: 日本丰田推动这事儿，
4: 对，因为日本丰田看到了今年上半年，都不是上半年，就1到8月份，广汽丰田和一汽丰田的销量下跌了20%到30%。
5: 嗯，
4: 那么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其实是很棘手的，所以他推动这个事儿，推动这个事儿呢，以后呢就只有丰田中国了。原来持股是什么样的？原来大家可能不太了解，你比如说一汽丰田，广汽丰田我不太了解，一汽丰田的持股呢是一汽占了50%，
5: 嗯，
4: 然后呢，
5: 丰田占
4: 45%。然后丰田中国占5%左右，
5: 哦，
4: 它是这么一个持股比例。那么据说啊，这次合并重组之后呢，丰田中国占股50%，然后呢，就等于日本丰田占了50%呗，
5: 啊，
4: 对吧？然后是啥情况呢？然后就是广汽丰田和一汽丰田各占25%，
5: 哦，
4: 就以后就不会有什么双车战略了，知道吗？这是个开篇，我估计陆陆续续的下一个可能就是本田，再下一个没准就是大众，
5: 啊。这事居然是日本丰田推动的，
4: 对，
5: 我万万没想到，我以为可能是不是什么国资委啊。
4: 原来最早的时候搞双品牌双车战略这个事儿呢，是咱们国家要求的硬性要求
5: 啊，
4: 就是或者说你进入中国市场之后呢，我们必须50%持股，
5: 是的，
4: 对吧？
5: 是的。
4: 然后呢，这个国外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之后呢，他总觉得如果说我跟你一家合作，万一哪天你撂挑子了或怎么地的，我没有接盘的，
5: 嗯，
4: 对不对？或者说相互之间没有制约，
5: 嗯。
4: 然后呢，他搞了这么一个双品牌战略，或者说这个双车战略，对吧？
5: 哎，最早这么搞的是谁？是大众吧？
4: 对，
5: 是不是
4: 大众第一个搞的？
5: 大众先搞的，然后
4: 因为大众第一个跟上汽合作嘛，
5: 是，
4: 然后最后又跟一汽合作这么搞的，然后他们其实都是在学这个事儿。
5: 对，
4: 那么所以说现在来看的话呢，又回归到什么程度呢？又回归到
5: 原始
4: 一个品牌，然后到中国市场之后跟一家合作，对吧？
5: 但我觉得啊，对于咱们中国来讲是这样的，以后的话呢，中国车企去国外合作，
4: 嗯，
5: 没准就用双车战略了，对吧？比如说我去巴西合作，我跟你巴西当地的企业合作的话呢，我搞一个。比亚迪海洋网搞一个比亚迪王朝网，
4: 不一定，
5: 有可能吧？
4: 可能性不大。为啥说呢？可能性不大呢？因为你像欧洲的很多市场，它没有那么大，
5: 对，而且
4: 它整体对它饱和程度很高的，然后它没有那么大的消耗能力。
5: 嗯、
4: 你说你整那么多车去，根本就卖不出去啊，
5: 也是人少，
4: 对不对？再有一点，你看，其实吉利已经做一个例子了
5: 啊、
4: 哦。吉利其实它把那个领克现在拿到欧洲卖嘛，就是啥呢？把领克的所有在国外的销售网络、销售权限给沃尔沃了。
5: 哦。哦，
4: 对吧？这个事儿前
5: 那也相当于是人家在自己家里折腾啊。
4: 对啊，
5: 对不对？
4: 那整体来讲的话，第一点呢，沃尔沃对在欧洲市场来讲的话，人家口碑各个方面跟你领克比的话，肯定强多了。
5: 那是，
4: 对不对？人家销售网络也比较全面。
5: 大哥带着干呗。
4: 对对对，这样的话，其实你看他俩其实就是说起良心话，等于一家嘛。
5: 对，
4: 对不对？其实还是好做一点。那么其实这个丰田这事儿啊，我觉得大家还是给大家算是提了个醒的，因为逐渐的这些国外的一些合资品牌跟咱中国车企合作的这些车企，我估计陆陆续续的未来五年都不用未来十年可能都要走这条路，
5: 肯定的，
4: 是吧？
5: 肯定的。
4: 就说的长远点，我估计可能一些豪华品牌，比如说这个奥迪，都有可能类似走这样的一个路线。
5: 奥迪现在不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吗？就是以后上汽奥迪呢，就是用那个 AUDI 的新能源序列，
4: 是，
5: 然后一汽奥迪是燃油，
4: 是，但是你得卖得动啊。
5: 对，
4: 那咱讲话了，你再挺个三年五年的，那 AUDI 根本没人买，销量惨淡，你怎么办？你不就最后还得就拉倒就歇菜就得了呗？
5: 是是 是，
4: 对吧？
5: 是是是，
4: 所以逐渐的会走这条路啊。哎呀，怎么讲呢？其实对于咱消费者来讲，我认为不是好事儿。就起码第一点，大家
5: 选择
4: 的
5: 少了，
4: 对，少了。再有一点，他们如果没有竞争的话呢，车价可能相对来讲，对，它就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波动了。那你现在来看的话，不用想，一汽丰田、广汽丰田的这个平行车型的话，它肯定存在竞争的，是不是啊？你便宜，我可能比你再便宜点，我优惠率再大点，或者我保养多送点。那你他俩变成一家了，你还竞争啥了？以后你会看到，以后就不会写广汽丰田了，知道吧？以后都是丰田中国了，然后丰田中国的4S店里头又卖广汽丰田车，
5: 又
4: 卖一
5: 汽
4: 丰
5: 田
4: 的车了。你看着吧，明年。就开始就这样了，
5: 到最后可能两个车型的话呢，就会合并成一个，比如改一个名字，或者
4: 卖
5: 的
4: 不好的就要停掉
5: 了。对，
4: 一定卖的不好就要停掉了。
5: 没错啊，节目开始的话呢，给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消息哈，其实算是好消息，算是坏消息，各位呢可以自己来领悟啊，
4: 看看做的咋样吧。如果这样的话，真是重组之后，真哎，丰田做起来风生水起了，开始盈利了，对不对？那我估计陆陆续续的很多其他的大众啊，特别是本田，现在也面临着很严重的这样一个危机，
5: 是，
4: 他可能后续就真会也做这样的一个战略。
5: 没错，没错啊，来吧，我们继续开启给各位解答汽车问题啊。那在解答问题之前呢，我们再来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长春市的政府补贴的话呢，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下，
4: 还
5: 剩。8%，消耗了89.7%，
4: 那就剩11%了呗，
5: 相当于剩10%左右吧，10%左右，然后
4: 10%就是500万，
5: 但是呢，
4: 追加了，
5: 对，昨天下班我不给你发了吗？
4: 哎，那你现在说那个那个还剩10%是加上追加的，
5: 没加追加的。没加追加的
4: 啊，那还剩1500万呗？
5: 对，还剩将近1500万。我昨天我下了班之后，跟我搭档分享这个事儿哈，我还觉得挺纳闷的。你说
4: 3:40公布的哈？
5: 3:40公追加了1070万，这是个啥数呢？
4: 应该是可能就剩点钱，拉倒都给大家发了得了，
5: 就是也不凑整了，是不是？
4: 因为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省商务厅也好，各地区的这个商务局也好，每年类似的这种东西是有预算的，
5: 有专项的。
4: 对，然后可能预算呢就剩了1070万，拉倒全砸这方面得了。
5: 不是，那你这么说，你这么说的话，那这一波增加了1070万，把剩下的全拿下来，那11月份还能有吗？
4: 有可能就没了呀，那太有可能了，极有可能。
5: 但我感觉这一波肯定不能花到，哎，我觉得啊，他这波是咋的呢？应该是想撑到10月1之后。
4: 十月一之后啊，
5: 这可1500万肯定够了吧？
4: 1500万，差不多，
5: 肯定够了，肯定够了。
4: 因为其实现在我说实话啊，你哪怕现在给补贴了，其实各家4S店卖的销量也一般，
5: 卖不动，
4: 对，也一般。其实大家真的是在观望，第一点观望价格，
5: 对。
4: 第二点呢，大家觉得你现在有补贴了，过段时间是不是还有啊？
5: 还有人就觉得这车上市这么快，对不对？我不买这个买那个看看呢？
4: 所以现在呢，可能就是政府呢也想拿出点大力度的这个补贴，刺激一下这个消费，刺激一下经济。但老百姓真正买账呢，现在来看好像没有去年效果好。
5: 没错，没错啊！所以这波的话呢，相当于整体的补贴的话呢，一共是6070万。现在呢，消耗掉了%，这算是多少呢？
4: 30%左右吧。
5: 反正
4: 不到30%，2%还剩下20%吧，也就
5: 对20%左右，还剩下1500万。所以各位的话呢，如果你想买车的话，就不用太着急了。九月份的话呢，应该是还可以正常购买。但是有一点的话哈，我跟我搭档昨天还说呢，我说这个置换补贴咋没动静呢？是不是？正常来讲，
4: 沈阳没了啊。辽宁省没了啊，辽宁省的置换补贴没有了，
5: 他连抽签也抽不了了。
4: 对，
5: 国补呢？报废呢？
4: 报废还有，
5: 就置换没有了，
4: 置换没了。
5: 我总感觉咱们吉林省的话呢，应该是赶着这波补贴，然后呢跟置换补贴可以叠加，然后想多卖点车。大概我估计可能是咱们这波的这个是政府补贴如果没有了的话，我感觉置换补贴应该也就差不多了，
4: 是吧？反正现在我还倒没太关注，比如说上海啊、北京这些城市
5: 都有
4: 啥情况。
5: 都有，
4: 他们有钱，我估计结束的肯定要晚一点。
5: 就是现在我们说嘛，只有江苏省彻底结束了。
4: 那江苏也有钱的，怎么江苏结束这么早呢？
5: 不知道为啥，不知道为啥江苏结束了，然后沈阳结束了，咱长市现在还有。所以说，也就是说，你现在如果要是有报废置换补贴的话，或者报废补贴的话，再加上政府补贴的话，该买啥车买啥车吧。两万多块钱，你不用再等了。
4: 对，有刚需的话，我认为现在补贴力度相对来讲是最高的啊。双阳的补贴还有吗？
5: 没了。
4: 没了哈，双阳前两天还出补贴了
5: 呢。那种小补贴的话，一二百万肯定
4: 很快
5: 的
4: 啊,
5: 啊。
4: 我们听众还让我们预测一下子，说补贴明年还会不会有了？我认为明年还会有补贴，但是明年的补贴力度呢，我认为应该不会有今年这么高了。
5: 而且什么形式不知道了。
4: 对，有可能汽车下乡了，或者想个其他的招给大家再补贴一下的，刺激一下都是有可能的啊。
5: 没错，
4: 旭日东升说明年的置换补贴可能就没有了吧。这个东西不好说啊，有可能也会有，对吧？但有可能力度变小了，知道吧？或者说再搞个其他名目的一个补贴。现在来看，那你现在没有补贴卖的都不咋地啊，你要是再没补贴的话，可能消费更疲软了，
5: 是不是？
4: 对不对？这一定的啊。所以我认为应该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补贴力度啊，或者补贴政策出台啊。这位听众说到刚才我们丰田这个话题啊，他说丰田有一天如果退出中国了，国产车敢卖你20万，那你意思原来卖10万的变成20万了呗，涨价了呗，是吧？我觉得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现在确实是因为国产车呢这么多年呢一直走的是低价战略，那么合资品牌卖20万的话，国产车大家还记得不？基本就是10万左右五折。对吧？同级别车型、同配置、同定位，基本上就是它的五折。但是你从今年近3年时间来看的话，特别是今年你来看，基本上合资品牌出的所有车型，特别是新能源车型，基本上已经跟国产品牌同价了。你包括燃油车，原来凯美瑞10年前卖多少钱？
5: 20多，
4: 是吧？咋地得20万吧？你买个低配老20自吸最低配不得20万吗？将近现在呢？
5: 12万，
4: 是吧？那你现在搞一个国产的 B 级车，也差不多就这价吗？
5: 那星瑞不也就这价吗？
4: 对呀、
5: 啊，20T 不也10多万吗？
4: 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这两年呢，国产车的崛起对于咱消费者来讲是一大好事儿。你可以瞧不起国产车，你更可以不买国产车，但是你不能不感谢国产车。
5: 是的，
4: 对吧？绝对有这个道理。
5: 但我跟你讲，你记着，丰田不可能退出中国。
4: 对，就哪怕有一天真的销量非常惨淡，对吧？可以把中国的所有的工厂全关掉，整车进口，我该卖不耽误。
5: 对呀、啊，
4: 谁傻呀？能卖一台是一台呀，
5: 还是有老百姓认的。我跟你讲，
4: 啊、
5: 本田不，丰田和大众到最后一定是燃油车赛道上最后剩的两个品牌。
4: 对，而且现在也都在往新能源上转嘛，只不过转的相对来讲可能要慢一点，或者说成功的这个
5: 概率低点，
4: 概率低点啊。但是丰田还是很尖的，就是其实我原来看过一次这个日本电视台的一个采访
5: 啊，
4: 就采访丰田的工程师或者高管，他们当时就提到一个点啊，就说如果我们按照丰田的这样一个制造标准，完全采购日本的零配件来生产纯电动车型的话，我们必赔呀。
5: 为啥？因为日本零配件太高了，贵。
4: 对呀、
5: 啊，
4: 它的制造成本太高了，
5: 对 对, 对, 对, 对，
4: 所以没办法了，我们必须采购中国的零配件来生产车。
5: 那也就是说，
4: 比如说它的 BZ 系列，
5: 是
4: 吧？用丰田，用谁呢？用比亚迪的电控系统，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怎么讲呢？就30年河东，30年河西吧。
5: 那这啥意思了？那也就是说，以后你开的本田、丰田的纯电动车型，然后呢，一打开都是比亚迪的东西，
4: 正常。
5: 都是您的时代的东西
4: 呢，就是这个全球化就是这么一个趋势嘛，
5: 风水轮流转，
4: 谁便宜的我用谁的。你原来中国是没有这个能力去制造这个东西，
5: 对，
4: 哪怕你制造出来这个东西可能价格也偏贵，但是现在中国的整个产业链就非常完善了，就是你在内卷这一块谁比过咱们？就咱这个价格压的太低了，人家干不了，你知道吗？啊，但是我觉得啊，我真觉得啥呢？就是对这个员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方面，就是咱们国家的一些，比如说相关部门呢，应该严格要求他们，真的
5: 太苛刻了。
4: 对，太苛刻了。包括加班，你加班的补助标准，对不对？执行到位没有？你真正超过多少个工作时间之后，你加班的时长，你是不是给的是双倍或者三倍工资？很多企业没做到啊。但是国外呢，人家是严格执行的。
5: 当然了，
4: 对吧？你要不执行的话，那不用别的，那工会得干死你，
5: 是吧？而且国外的话，
4: 所以它成本高嘛。
5: 你让我工作8小时，就是8小时。
4: 对啊，
5: 你只要让我多工作，必须给钱。
4: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应该提升下来。这样的话，说句良心话，对咱普通老百姓还是有益吗？是不是？
5: 慢慢就好了。我们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强大，
4: 这个东西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5: 对，
4: 还是要循序渐进的啊。
5: 没错啊，来吧，我们给各位来解答新车问题吧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如果想观看我跟大卫视频直播的话呢，可以拿出手机，在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大卫侃车"和"小拿汽车"。 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咨询。同时呢，我们提示一下正在观看我俩视频直播的，如果您想问问题的话呢，给我们点个关注，点完关注之后再来问问题啊。
4: 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了十年前的凯美瑞卖多少钱，二十年前的凯美瑞卖多少钱，你看我们指尖烟火这纯纯老司机有钱人啊，零八年就买凯美瑞了，他说那个时候2.4的落地干31.5万、
5: 哎呦我最早那批了。
4: 我印象很深刻啊，零几年的时候我身边有一个大哥，我刚上学没多久上大学啊、然后开了一个皇冠，知道吧，
5: 嗯，
4: 那时候真是40来万呢。
5: 哎妈，皇冠我跟你讲那时候在我心目当中就是神，
4: 是不是
5: 3.0 的 V6、
4: 对呀、
5: 哎呦我的
4: 40来万，哎呦呦，这是什么人呢，这挣多少钱能开得起这个车呀，
5: 太好了，
4: 哎呀太好了，
5: 那时候太好了，真的
4: 是不是啊。那当时我很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个女同学、
5: 嗯、
4: 她男朋友当时就追她，当然现在人家修成正果了，孩子都已经上初中、上高中了可能，那个时候就是她男朋友当天天开个雅阁来追她，哎我一看这男真有钱，开个雅阁，
5: 那雅阁就得相当于现在比 A6 还得有钱，
4: 是吧，
5: 是不是，
4: 真好看，那时候我瞅着雅阁咋这么好看呢，真的比现在奔驰E的好看呢。
5: 那时候24自吸的吗，是不是，
4: 哎呀真是没见过世面、啊、
5: 我们平台
4: 真是，
5: 我们平台上说你俩如果开始怀念的话证明你老了。
4: 老了真老了，咱得承认啊。我们这个听众说我21年买的凯美瑞还花21万多的，
5: 那可不，
4: 就别说那个了，都是眼泪啊，就是3年前买的燃油车都是眼泪，特别是 B 级车以上级别
5: 你也享受到了，
4: 对，
5: 咱往前看啊，
4: 没错啊。
5: 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说宋比亚迪的宋 Ultra 怎么样啊，310公里的 DMI 版本，二位推荐吗？可以，
4: 嗯，
5: 真的，我们两个觉得比亚迪的这个车型的话呢，其实现在全系来看都能看，但是呢，如果你要有那个条件的话，有车位能安充电桩，预算呢还够用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大家呢，你不管是买比亚迪的海洋网、王朝网，还是买方程豹，还是买腾势，还是买仰望的话，都建议各位买纯电的，买这个带闪充的、
4: 对，一定是你。包括昨天晚上那个腾势的 N8L 的这个纯电版本正上市了，29.99万的一个价格、
5: 嗯。
4: 这个价格，说实话，我没想到它跟那个 DMI 混动版本一个价格
5: 啊、挺便宜的。
4: 对，这个价格挺吓人啊、就吓人在哪儿了呢？第一点就是你看它的续航，高配版本的，不是高配，就中配那个版本，就是它那个后驱版本，900多公里，
5: 是的，
4: 对吧？
5: 嗯，
4: 配了个130度电池吧。
5: 忘了120还是130，
4: 130度左右的电池，
5: 反正是
4: 900公里。然后这个价格呢，跟你那个 DMI 混动的卖一个价格。
5: 嗯，
4: 就是其实刚才我们上节目之前，我跟我搭档还聊这个事儿呢。就你通过这个事儿能看出什么问题来？就能看出比亚迪的大的战略，将来的方向是什么方向？就它一定是逐渐的要过渡到纯电。
5: 嗯，
4: 我把 DMI 都要淘汰掉。
5: 嗯，
4: 所以你看它现在鼓励啥？鼓励让你买那个纯电版本，因为你看，你看现在你买 DMI 它没有超跑闪充，
5: 对
4: 对吧？不支持超跑闪充，用的还是第一代刀锋电池。但你要买我 EV 版本，我同样。这样的价格我给你配上超跑闪充，我给你用上第二代刀锋电池最先进的技术，
5: 嗯，对吧，而且的话呢我们还给你这个比如智驾双兜底，再有的话呢就是赠送你一年的闪充权益、嗯、这些呢其实我觉得包括比亚迪的闪充站现在已经建10000座了，年底建成20000座，
4: 对啊，
5: 那说明其实比亚迪在真的就是在这个纯电车型上或者是说在这种闪充技术上的话呢给大家做了非常非常认真的这么一个事情，
4: 是我真觉得大家买到比亚迪现在支持超跑闪充的啊，赠
5: 挺香的，
4: 赠了你一年那个免费闪充的这个资格的，你们干点网约车吧啊，干一年之后再说，
5: 哎对，反正
4: 不要花钱，对不对？
5: 挺合适的啊。所以我昨天晚上这车上市，我看了一下价格，我就在想，你说如果要是你的话，腾势 N8L 299.99和奔驰 GLC 纯电29.99万，你买谁呢？
4: 我还是买 N8L。
5: 你看没看见？
4: 真的，
5: 现在
4: GLC 纯电版本对我来讲没有吸引力了。
5: 现在豪华品牌的纯电版本，哪怕跟国产车价格一样，没光环了，
4: 是吗？
5: 真的没光环
4: 了，真是这样。
5: 昨天晚上我也扪心自问我自己，我说要是我的话，我买谁呢？我想了想，我可能也会买 N8L。
4: 就是第一点呢，就是可能你如果原来一直开燃油车，你新能源从来没沾过，
5: 嗯，
4: 你可能对 GLC 还是有这种
5: 情怀
4: 在的，
5: 对
4: 对吧？特别是年长一些的人群，80后、70后，
5: 嗯，
4: 那如果说你开过新能源车，或者这两个车都让你开一个月之后再让你选，
5: 嗯、
4: 你放心吧，你不用寻思，你肯定选国产的了，
5: 是不是？
4: 一定的。
5: 关键它太香了，纯电续航那么长，电池那么大，而且的话呢，智驾表现那么好，而且云辇 C、E3 方全给你配上了，你为啥不要啊？
4: 对呀、啊，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啊。现在呢，这个 N8L 的这个纯电版本上市了啊，29.99万，这价格挺吓人啊。可以关注一下实车，而且实车我纯电版本现在昨天晚上这个我没见过啊。就原来他出的那个版本，
5: 混动版本，
4: 我其实也开了，然后呢，整体的内饰呢，我也细的瞅了一下，做工非常好，
5: 可以，真的可以，
4: 配置非常高。
5: 我跟你讲，你就别说腾势了，就是大唐。 第三代唐还是08、你去看看，我都觉得比之前简直的变化老大了。
4: 其实起码咱说句良心话，就你能看得到的地儿，那做工绝对够用了。
5: 是的，
4: 对吧？跟原来比，那不是一个东西了啊。
5: 没错，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叫心想事成，想问一下二位主持人，说凯美瑞和亚洲龙双擎选哪个配置？家庭用车该选谁呢？这玩意儿非常好选。
4: 你现在还纠结这事儿呢？我估计可能明年你就不用纠结了，一家了，
5: 是不是？我是这么想的。如果说你要是对空间有要求的话，你就去选亚洲龙，因为亚洲龙的话呢，它是一个 B 加级车型，它空间尺寸更大。如果说你要没有需求的话，那我觉得你就上凯美瑞，因为凯美瑞价格比较便宜。那至于家庭用车的话呢，如果公里数少的话，双擎你都不用看，它俩你选谁都选20自吸就行了。如果说你要是公里数比较大的话，你就选一个双擎版本啊，看你个人需求，很好选啊。
4: 没错啊，这位听众朋友说我21年买的迈腾330豪华，21万多。去年12.5万就买了啊，就卖了啊，也算是卖上价了。那你这卖了个天价，
5: 那可不咋的，
4: 你知道吗？你现在买个迈腾，如果你买 1.4T 的280的话，13万落地了。
5: 对，
4: 知道吧？
5: 对，
4: 新车啊，你这车都开5年了，你还卖12.5万，天价，
5: 偷着乐去吧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马上回来。

0: 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25款的艾瑞泽 8,1.6T 的啊，叫智版啊，三月份的车，落地价大约9万块钱左右，可不可以入手啊？哎呀，你这如果说9万来块钱的话，那基本上就是现在4S店的正常价呗。对吧？我不知道你25款是新车还是啥。如果是新车的话，9万多块钱就正常价。
4: 26年3月份25款其实是老款车型。
3: 对。
4: 因为它今年4、5月份的时候应该上了一个2026款。
3: 就新款车型了吗？
4: 对。新款的话呢，可能大概能比它贵个五六千块钱。如果你要是觉得9万多落地便宜的话，你可以去看。因为艾瑞泽8的老款新款，说实话发动机、变速箱、底盘没啥变化。
3: 就配置优化了。
4: 对。
3: 所以说你要是家庭代步的话，这小车其实挺好的。我觉得比买啥呢？比买那个星瑞 1.5 的强。
4: 那是。
3: 对不对？
4: 动力强多了，
3: 而且还比它省油，知道吧？稳定性、可靠性，现在来看表现也不错啊。
4: 嗯，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沃尔沃的插电混动啊怎么样啊？二位推荐吗？沃尔沃的插电混动卖的老垃圾了，真的，
3: 基本上无人问津了。你包括后期上那个什么
4: EX70、ES30 啥的，
3: 真的没人问呢，
4: 没人问呢，你别买了，真的。我说实话，其实沃尔沃它的这个新能源车型哈，不管是在电池的安全性上，然后呢，还是说在一些就是我们看不见的安全的地方，确实用的挺好的。因为我看过它那个拆解视频，但是呢，奈何现在这个品牌呢，确实是不是特别好。沃尔沃现在如果你想买的话呢，就看什么呢？就看沃尔沃的X460，还有呢就是 S90 就行了。其他车型的话呢，都不是特别推荐。
3: 是，其实现在来看的话，X460和 S90都没有价格优势了，
4: 没有了，
3: 因为同级别的一些车型卖的也嘎嘎便宜了。
4: 对，我搭档之前还说那个沃尔沃X460有能不能卖到20万以里，不可能了。我特意那天有问了一下，我问一下他卖多少钱，最便宜的那个版本是219,900，22万。
3: 嗯，
4: 你说22万谁买它呀？22万买沃尔沃X460还是买你说奥迪 Q5 呢？奥迪 Q5 老款不也就23、24吗？现在？
3: 不知道啊，
4: 对不对？
3: 不说北京、天津，说22万吗？
4: 是，咱不跟便宜的地方比，咱就跟咱吉林省比的话，
3: 长春我估计可能还得25万左右，
4: 24.8万
3: 是吧？25万、
4: 你是差2万多，你说谁不买 Q 五啊？买沃尔沃X40干啥？所以现在
3: 我认为吧，沃尔沃 S90 还好，
4: 沃尔沃 S90 的价格是25.9万，
3: 不是我说的空间尺寸方面
4: 啊，那是，
3: 就 S90 还够用，
4: 对，
3: 还是不错的，
4: 对。
3: X460空间现在来看跟同级别车型比的话太小了，
4: 因为
3: 太一般了，
4: 因为 GLC X3 和 Q5 全都变成 L 了，
3: 对啊，
4: 它没加长，
3: 对啊，这是最关键的啊。我们听众说吉利的领克是不是全部要替代沃尔沃，现在这个消息没有，真的没有啊。但现在呢，确实是因为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就是吉利收购沃尔沃呢，是收购了它的轿车部分。
4: 对。
3: 但是沃尔沃呢，还有很多其他一些相关业务，包括销售网络，知道吧？就是还有很多其他的是跟你吉利没关系的。那现在呢，吉利在大量的推什么呢？推领克走出国门，
4: 嗯，
3: 到国外去卖，然后他把这个领克这个车给沃尔沃卖。知道吧？就给沃尔沃的国外那个公司，
4: 嗯，
3: 然后就直接他现有的销售网络直接就卖这个车，他是这么一个逻辑。但是我觉得不会说将来国内的就大庆他那个工厂直接停掉了，我沃尔沃就不生产了。
4: 我觉得不可能，
3: 我觉得不能啊。但是现在来对沃尔沃来讲的话，我是觉得有这么一点啊，就是现在呢，吉利多少有点腾不出时间，腾不出精力去管沃尔沃了。
4: 对对对。
3: 所以你看沃尔沃的新能源转型转得非常失败。
4: 嗯。
3: 就是它太晚了，它动作太慢了，而且转得不成功。
4: 而且出的这些东西说实话大家不是特别，对，大家不是特别感冒啊。
3: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都不如奥迪做得好啊。这么整的话反正咋说呢，燃油车反正是，对，燃油车现在卖的也贼拉次啊，
4: 嗯，
3: 卖的也不咋好。然后你说你新能源这一块基本上无人问津，你说你这玩意咋整啊？
4: 没错，我们这位听众哈说，大卫说的对，我是山东菏泽的，奥迪 Q5 22万多老款，真的。
3: 是不是啊？我们听众告诉我们，
4: 山东菏泽都22万了。
3: 山东的车就是便宜，咱不知道啥原因。
4: 为啥呀？
3: 北京天津，你记不记得当时红旗 HS5？
4: 对，
3: 咱这卖15万十几万，人家那卖13万12万，
4: 真合适啊。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 Q 我觉得性价比就很高了。
3: 对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大卫啊，你觉得小米溢价严重吗？还是物有所值？现在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小米苏7也好，预期也好，价格还是贵了点儿。就比如说小米苏7基本都23、24万嘛，
4: 那

0: 是不是啊？你买个配置稍微高点的更贵了。我觉得这车也就是二十来万的价格，真的，你23万起步的一个价格还是贵了点所以我觉得它的溢价呢还是高了一些。我认为小米苏7也好，预期也好，性价比略差了一点。
1: 嗯，
0: 但是现在来看的话，确实啊，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打磨，苏7、预期它的整体品控、细节处理方面，特别小毛病故障率方面，真的比原来强多了，真的比第一批车主真的强不少。第一批车主的话还是有一些这那的细节方面的问题，所以说你就记住，不管啥车啊，就特别是像小米这种车，原来的造手机的、造其他东西的、家用电器的，你突然间让它整个车，我告诉你，100%它会有细节处理不到位的地儿，
1: 嗯，
0: 知道吗？因为这个东西汽车工艺是要讲究整车的装配工艺的，这个还是我觉得要跟人家比的话，它肯定是逐渐的学习在完善的。
1: 但小米的学费呀，都是你们交的，
0: 你交老了，
1: 都是你们交的。
0: 小米到现在还是赔很多钱的，
1: 对，
0: 而且是这么讲吧，就投入研发它也挺大的，
1: 嗯，
0: 所以说小米我估计它想挣钱的话，2030年之前都不可能。
1: 我觉得它这两个这个增程车辆上了之后，
0: 就是为了利润的，
1: 能好一点，
0: 是吧？一
1: 定是
0: 的，因为增程车利润确实要更高一点啊。
1: 嗯，
0: 但现在呢，怎么讲呢？现在小米的车型卖的远不如从前了，
1: 那肯定是。
0: 就预期也好，苏7也好，销量下滑挺明显的。
1: 看小米都已经多长时间没在微博和抖音的头条上了，
0: 是吧？苏7还好点，一月我看还能10000多台，预期就几千台了，
1: 白扯哈。
0: 嗯，影响挺大。
1: 没错，我们这位听众叫请叫我先生，想问一下说，二位老师，我是21年买的2.0自吸的欧蓝德，家里老人在开，现在呢这个车停产了，用不用换了？怕以后保养不方便，后期毛病会不会很多呀？
0: 保养不用担心啊，你去任何修配厂，这个车都能给你保养，不挑机油。
1: 21年的车，你现在已经出保了，
0: 嗯，
1: 26年了，对不对？这车3年10万公里质保期，本身你已经出保了，而且说实话，2.0自吸的欧蓝德其实毛病挺少的。
0: 对。但是你要担心啥呢？你要担心可能比如说这个车将来可能配件啊，
1: 嗯，
0: 越来越少了，
1: 嗯，
0: 这是一定的，因为毕竟它不是说单纯的一个车型停产，而是整个品牌撤入中国市场，
1: 嗯，
0: 对吧？这个其实挺要命一件事。
1: 看这车你未来还要开多久吧，因为这车你现在已经开了5年了，
0: 这车能卖30000块钱吗？不值钱了。
1: 你现在如果卖完了之后你再添一个任何车型，你都得加不少钱，犯不上，
0: 真是
1: 开着吧。
0: 嗯，我们这个听众说，代步偶尔自驾游，探岳、荣放、CRV 还有昂科威 Plus 是不脱界啊，15万左右的一个预算，性价比高的推荐啥？那你要性价比高的话，不用寻思，昂科威 Plus 你这预算都不够，知道吧？你起步就得干16万往上了，是不是？这车优惠几千块钱，都不到10000块钱，所以说你这个预算的话，首先第一点把昂科威 Plus 去掉吧，因为昂科威 Plus 也费油啊。你说实话，如果说预算有限的话，你昂科威 Plus 2.0T 干13升油耗市区开，
1: 嗯，
0: 你这油耗你都接受不了啊。所以说你重点看啥呢？重点看日系的吧，探岳都别看了，探岳也费油。当然探岳的空间表现肯定更好一点，操控感、驾驶感受它要更好啊。事不多见，便宜是便宜，但是我觉得现在买它没啥意思了。你重点看看荣放和 CRV 吧。真的，我不知道你可能是相对来讲是不是岁数大一点，岁数大的话你就重点看荣放吧，因为荣放呢真老自吸发动机啊，第一点省油，你无论是买那个燃油版还买双擎，油耗都很低啊。CRV 来讲的话油耗也不高，但是跟荣放比的话还是费一些油的，
1: 嗯，
0: 再有一点，荣放自吸发动机确实比 CRV 1.5T 的要更皮实耐用一点，
1: 而且现在荣放比 CRV 便宜，你们敢信吗？
0: 差个3-5千块钱吧。
1: 能啊，
0: 是不是
1: 啊？万万没想到，而且荣放是新款呢。
0: 没错没错啊，CRV 呢质量倒没啥大问题，现在主要反馈呢就第一点喷油嘴愿意堵，第二点呢可能就是轮胎偏磨吃胎啊，就其他毛病真没啥毛病啊，所以 CRV 我认为也是个好车。但是你看你的关注点在哪儿？如果说你的关注点还是油耗这一块，长期的稳定性，特别是超过10年8年的稳定性耐用度，荣放还是比 CRV 要强一些。
1: 嗯，我们这位听众问了一个被好多人遗忘了好多年的车型啊，英菲尼迪的 Q50 啊，
0: 上哪买去？现在
1: 3.7排量 V6 那个啊，发动机型号 VQ37，二位觉得能不能买呀？反正我们长春市是没有4S店了，我们整个吉林省都没有，东三省应该都没有了。
0: 对啊，上哪买去啊？现在
1: 这车，说实话，你说是不是台好车呢？我真心觉得它的发动机、变速箱、底盘都不错，但是呢，这品牌，你说你买完之后咋整啊？你上就给你3年10万公里质保，你上哪质保去呢？对不对？没啥意思了，这种品牌的车尽量不要看了啊！
0: 没错啊，我们听众说，老爸，刚才这个荣放这位听众朋友啊，说是个老爸退休用啊，然后都说减配太多了。哎呀，现在哪有不减配的呀？你整德系的一样减配，知道吗？我就这么跟你讲，你探岳跟这第一批探岳，现在说没有10年也差不多了吧？
1: 有，
0: 那也减配啊，那哪有不减配的呀？包括这个听众说，探岳 L 的380有昂科威费油吗？差不多吧，真的，你要整380的话，探岳。跟昂科威都得在13升左右，在
1: 2.0T高功差不多。
0: 对，都得在13升左右。你不要觉得这个探岳 L 多省油，你去开开去，对吧？你都不用听我在这叭叭，你就试驾一下，或者说你呢实际测一下这个车的油耗，身边有

0: 朋友啥你问问，380百分之百得干到13升左右，你330的话可能12升左右，你就280，现在没有280的，现在300了，你就300搞那个 1.5T 的，你没有11升左右油耗水平，就咋地得10升往上，你低于10升都不可能，不现实的事儿，明白吗？当然我说的是市区油耗，如果说我在县城开，我跑高速那肯定省啊，对吧？我就跟你说一件事儿，探岳我没实测过它高速油耗，揽境我在高速上跑到 8.7 升，那揽境都多大了，对吧？我开380不是那个450，对吧？那都多大了，那空间尺寸配置自重也沉了，才 8.7 升。所以德系车呀跑高速这一块确实省油，但是你在市区开的话其实燃油经济性确实一般啊。那美系车不更不用寻思了，老美那一贯的作风就是我的车低点动力得好，油耗无所谓，自己家有的是汽油，自己家没油了抢别人的，那这玩意整了吗？人家所以研发角度来讲，从研发初期来讲，人家就不在乎油耗这事儿。
1: 没错啊，我们这位听众已重置啊，想问一下说，双擎两驱选 RV4 还是选 CRV 啊？就是说想买个混动的，是买荣放还是买 CRV 呗？我觉得混动的话还是看丰田吧。真的，我觉得丰田还是混动的技术要比本田成熟的多。然后呢，小问题和小毛病的话呢，要比本田少得多。所以如果你一定要选一个双擎的，选一个混动的，那你就选荣放啊。我们这位听众问了两遍了哈，说二位听说宝来要停产了，是真的吗？这个消息我也听说了。
0: 哎呀，其实
1: 我也听说宝来停产了，
0: 因为为啥停产呢？是必然的，就是因为速腾 S 上了。
1: 对，
0: 你速腾 S 就是宝来换个壳子嘛。
1: 是的，是的，
0: 底盘都一样的，除非你买那个 1.5T 高配。
1: 哎，所以就是最近这两年，好多经典车型都陆陆续续的退场了。我觉得这个事情你们也要逐渐的接受，
0: 正常正常。
1: 保不齐哪天迈腾可能都停产了呢。
0: 对，因为啥呢？因为就是你新车型出了，你旧车型没有必要留啊，没有价值啊。
1: 你现在速腾 S 和宝来他们两个是完全非常类似的两款产品，没有意义啊，所以宝来停产是必然趋势，不要这么惊讶啊。
0: 没错啊，这个听众说现在2026款的 ES300 值得买吗？这车油混的会不会被电车淘汰啊？淘汰呢，如果说你将来说这个大趋势的话，我认为早晚的事儿，那是一定是会被淘汰的，但是短期内我认为不会淘汰。你看其实我为啥我这么讲，你看啊，雷克萨斯其实在3年前就已经说了，现在其实已经在建了，就在上海他建了个工厂，
1: 上海金山工厂。
0: 对，他上海金山建了个工厂呢，其实生产的就主要是啥呢？主要就是雷克萨斯后续的纯电动车型、新能源车型，对吧？你就看出来他这样一个发展趋势了嘛。那么雷克萨斯 ES 来讲的话呢，现在呢都卖得很便宜，200现在都跨到20万以内了，所以现在呢200的新款车型就迟迟没有推出，因为推出了定什么价格，你定的特别便宜可能没啥意思，你定的贵了
1: 没
0: 人买，所以说现在基本上就拿个 300H 放在那儿，然后呢吊大家的一个胃口。你说车怎么样？我说实话啊，改完之后这个颜值我是不太喜欢，真的，就是你说凯不凯美瑞，一点没有雷克萨斯那种风范在里，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然后呢车怎么样呢？车是好车，就是这真的是很省油，稳定性可靠性是非常不错的，价格现在来看也降价了，也便宜了，确实也便宜啊。所以说它真的是很成熟的一个产品，你如果追求长期的稳定性耐用度，对吧？我个人认为你不用担心说将来电车淘不淘汰它，因为这车真省油啊，你搞个双擎 300H 四五升油耗啊，真的，你要算总账的话，我个人认为可能比新能源车现在来看用车成本都低。你要跑的公里数不是很大，真的是这样，因为你太省油了，四五升油还92号汽油，然后保险它还便宜。你要买个30万的纯电动车，你试试，保险不黑你8000，能让你出门吗？
1: 对，
0: 对不对？他的车保险4000绝对够了，
1: 所以混动还是有优势的。
0: 对啊，它还是有优势，只不过我认为丰田下错了一步棋啊，就是没有跟得上中国新能源车的这样一个转型节奏。还有一点呢，就是他出的这个双擎啊，他应该做技术优化和调整。他当时如果说中国的新能源做的非常火的时候，起来的时候，你把这个他现在这个双擎改一改，纯电50公里以上，然后还支持外部充电，能上绿牌，你试试，
1: 必火，
0: 必火，是不是、啊？
1: 对，必火，
0: 一定能火。
1: 晚了，
0: 你现在你这个东西不支持外部充电，你不能上绿牌，你不可以享受到头几年完全免税政策，你中国的红利你享受不到啊。
1: 没错，
0: 对吧？老百姓真不买你啊。
1: 没错啊，我们云飞啊，想问一下说，库斯图和传奇的 E8 哪个好一点啊？那这两台车看你要什么呗，对不对？如果说你家里边有车位，能安充电桩，你又想挂个绿牌，想省点税的话，包括呢，你想日后省油的话，那传奇 E8 肯定是完胜，而且传奇 E8 的空间尺寸，还有就是内饰和配置都要比库斯图好。但你说我没有车位，不能安充电桩，这车的话呢，可能得皮实点，我得开个10年8年，它最好别出啥问题。那我觉得库斯图的话呢，虽然说它是一个合资品牌，它的内饰配置烂了点，但是呢，它的稳定性 性可靠性确实还是不错的。所以非常简单，这两台车你有没有车位，能不能安充电桩，你在乎的是什么，去选择就行了。
0: 没错啊，我们这位魏先生说探岳300高速它的油耗是在7升左右，那非常省了啊。我开我可能小重点，我估计我得干到将近8升吧，8升左右差不多，因为我开揽境是8.7升，我当时就挺惊讶了啊。那探岳比它小一号是吧，8升左右差不多，7升我觉得有点悬啊。包括另外听众说电车成不成熟，现在要说电车不成熟对吧，我觉得那你多少这个弯还是没转过来，知道吗？现在电车很成熟了啊。包括开城老听众了，说能不能说说丰田重组的话后期对车主有没有啥影响啊。我认为对于车主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你可选的车型少了。就因为现在你买车的话，你可能同级别车型你有荣放有威兰达，对吧，你有卡罗拉
1: 有
0: 雷凌，
1: 对比
0: 对不对，有一个竞品车型，你对横向对比嘛，你可能如果说我就想买个丰田某个车型的话，谁便宜我买谁，对吧，你像塞纳格瑞维亚，对吧，那再过几年甚至更快明年后年可能就没有这样一个车，这个车型了，那可能它就保留一个车型了，
1: 对吧，
0: 那它也不存在竞争了，那可能你格瑞维亚卖，比如说假设啊，将来格瑞维亚保留下来了，他也不至于花我你丰田塞纳我卖23万，我必须卖22万，他可能就没有这事了。明白吗？这可能是对于消费者来讲最大的一个挑战。但是我估计这一步卖出去的话，没有3年很难，我估计得2到3年吧。
1: 得，
0: 明年不会的。所以开城你不用担心，你明年塞纳格瑞维亚可能就变成一款车了，明年不会的。
1: 没那么快。
0: 这个调整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现在属于交叉持股的阶段。
1: 没错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吧，好，听首歌，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问我们，这个刹车油更换周期是多长时间，公里数和时间都没有关系吗？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说过很多次啊，类似保养的这样一个问题，大家可能比如说我换变速箱油、对不对，换防冻液、
3: 是有时间的、
1: 这个、它是有时间公里数限制要求的，你比如说变速箱油基本上都建议大家4年6万公里更换、以先到为准了。但是刹车油的话呢，它是按照含水量来计算的，就比如说我在南方开，你像现在海南天天下大雨，那不用寻思，你含水量肯定高，可能我开两年含水量超过3%了。
3: 对，
1: 但是我东北地区很干燥，相对来讲它可能开8年10年可能都必定超过3%，所以它是有一个值的，就3%含水量，如果高于3%的话必须换掉，影响制动距离。
3: 对，这个是很专业的，看那个含水量。如果说哪个修配厂或者哪个 4S 店告诉你说你车已经3万公里了或者5万公里了，你得换个刹车油了，我跟你讲，他不专业。
1: 对，所以他跟这个公里数和时间呢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啊。但是基本上因为刹车油没多少钱，换一次100-200的没几个钱，所以说基本上我们在给听众推荐的时候，你做保养的时候，因为这东西很容易忘了，你就可能就忘换了。你负责的修配厂可能人家还给你做检测，每次保养的时候你如果不检测的话，一直可能就忘掉了，一直不换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嘛。
3: 是的，
1: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啥呢，就是你做大保养换变速箱油的时候就直接换了得了。你还差那100多块钱吗？
3: 真没多少钱，
1: 对不对？你做大保养换变速箱油，就全车油液，是不是包括刹车油，包括转向助力油，包括防冻液，这些烂糟的就全换掉呗，包括那个滑塞，是不是全都整了就完了。
3: 统共这些玩意儿加一块也没多钱。
1: 对啊，
3: 我们最靓的仔啊，想问一下说油电混动10万以下有什么好的推荐吗？油电混动10万以下，你没说是轿车还是 SUV 呀、啊？
1: 再有就是上不上绿牌啊？
3: 啊，对呀、啊，你支不支持外部充电呢？如果支持外部充电的话，啊、说实话，10万块钱什么比亚迪的秦 MAX、海豹06，对吧？SUV 的话呢，你可以看看宋 Pro、元 UP 这些都可以看一看。所以你要说清楚你的需求啊。
1: 是我，反正我说实话啊，家里如果具备充电条件的话，你买那个支持外部充电的是很合适的。真的很合适，
3: 很省，
1: 对，很省钱，基本上你都不会用油了，基本都是用纯电了。
3: 哎，我搭档现在是着了开电车的道了，
1: 是吧？其实现在我真
3: 他现在一年的电费能赶上我一个月油钱不？
1: 也就1000多块钱，
3: 是不是？
1: 因为我开的也比较少。
3: 对、
1: 第二点来讲的话呢，我真是应了那句话了，就原来我身边有听众跟我说过，大卫，我自打换了纯电动新能源之后啊，去哪儿我都没有焦虑了，就起码是没有这个油钱的焦虑了。然后我、
3: 原来去哪儿是害怕费油。
1: 对呀、你比如说可能我去哪儿，比如说去个吉林市，去趟沈阳，去到哈尔滨，我坐高铁去得了，我也不开车了
3: 啊、还挺费油的。
1: 对啊，你一个人也没有那个必要、
3: 你就跟我那朋友似的，就那个你买乐道那个何庭伟，他自从开了乐道 R60 之后啊，
1: 可哪溜达是吧？
3: 哎呀妈，动不动走啊，我领你上九台吃个热面去、
1: 我身边就有一个这样朋友，他现在去哪儿就随便去，动不动跑一通拉我去一通吃烧鸽子，
3: 对，
1: 然后跑双阳去吃个烧公鸡去，就这样事儿的。我说你是真是不花钱。一年的时间，1年零1个月，我买完那个纯电动之后，紧接着他看我买台，他第二个月就买了一台啊、然后现在他满打满算整整耗一年，他跑了48000公里，
3: 真没少跑啊。
1: 我说你这车真不白买啊。
3: 真没少买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位听众说，吉林省代步用车啊，是买比亚迪的元 UP 还是买星越呢？该怎么选啊？这两台车说实话它俩不是一个段位的。真的，比亚迪元 UP 的话，新款车型指导价格得干到10万-11万呢。那小星越才多少钱呢？6-7万块钱啊，对不对？
1: 元 UP 老款反正便宜点。
3: 那没有老款了，现在老款停产了。所以如果说你要买元 UP 的话，你预算充不充足？如果你预算充足的话，你可以看看元 UP， 因为元 UP 的空间尺寸包括它有天神之眼 C 这些智能驾驶辅助，什么底盘的150这些东西，那要比星越的配置高多了。
1: 所以元 UP 要倾向于家用，
3: 对
1: 吧？那么星越来讲的话，倾向于自己开。特别是小姑娘开，老爷们儿开这车，我觉得挺怪。
3: 咱单位不就有吗？
1: 有啊，
3: 有，
1: 真的呀？
3: 对
1: 啊，那我不知道。
3: 车挺小的，然后呢，颜色还挺花里胡哨的。那小，其实小男生、小女生开都行。家庭用车的话呢，看元 UP， 他俩真不是一个段位的，他俩差3-4万块钱呢啊。
1: 棚子说一汽 变成广汽第二大股东了啊，南北丰田合并了，对于咱老百姓来讲有没有啥好处？我觉得没有任何好处，真的。我觉得对于可能一汽丰田的员工来讲，有一种可能性，就比如说它合并之后呢，整体营收、整体的经营环境变得更好了。
3: 嗯，
1: 你比如说可能原来可能不咋挣钱，那合并之后呢，没准就挣钱了呢。那可能员工的这个整体的经济收入可能会更高。就大家可能不用太担心，很多人还问过我一句话，说：“哎呀，那这样的话，咱一汽丰田的工厂是不是会关掉或者怎么样？”
3: 不
1: 可能啊，对不对？只不过可能这些工厂就以后就不叫一汽丰田了，变成广汽丰田了，
3: 嗯，
1: 对吧？
3: 嗯、
1: 那么一汽丰田就直接就没有了，我就这么跟你讲，以后就没有一汽丰田了，然后一汽直接持股了。就持广汽的股份，广汽丰田的股份就完事儿了，
3: 嗯嗯嗯嗯，
1: 对吧？是这么一个逻辑。
3: 就大名叫广汽丰田，然后里边有一汽的股份，一汽丰田这个名以后没了，但车还在。
1: 对，
3: 就这意思。
1: 其实对咱普通老百姓来讲，没有啥，
3: 没啥影响，
1: 好的这个好处。为啥？他也不可能说我以后就一家独大了，然后我把车的价格降低了，那怎么可能？
3: 那不可能，
1: 对不对？
3: 嗯，
1: 但是确实现在来看的话呢，我估计各大车企，特别几大国有车企，将来可能是大的趋势和大的思路。
3: 嗯、
1: 但是，前两天闹出这个传闻来之后呢，很多人都说一件事儿，说啊，是一汽要。整个吞并广汽吗？还是广汽要把一汽蛇吞象给吞并了？
3: 不可能！
1: 当时我说不可能的事，
3: 谁吞谁都不可能，真的。
1: 而且最关键一点，一汽一年营收多少啊？
3: 那可不，
1: 你广汽多少啊？
3: 是是是、
1: 啊，跟一汽比不了啊，对不对？如果要真是走到那一步吞并的话，也是一汽直接并啥并广汽，不可能广汽并一汽啊。
3: 但以后啊，其实这个东西像我搭档说是个趋势，其实这件事情我们两个在。很长时间的节目之前就说过，现在的话呢，咱们中国的自主新能源品牌，包括各个集团企业的话呢，大概可能有四五十个，可能到2030年或者到2035年之后，就剩那么几家了，不会说现在像现在一样就是满地开花，然后呢，你眼花缭乱，买完这个品牌黄了，买完那个品牌黄了，中国是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的。
1: 对，
3: 所以你们还是把眼光放长远。
1: 咱就这么讲，就毕竟呢，关系到了千家万户的一个经济收入，
3: 真事儿。
1: 因为你想想，咱们一汽的员工。几十万呢，
3: 嗯，
1: 真的是几十万呢，对吧？那你如果这样的一汽出现问题的话，这几十万个家庭怎么办？
3: 对，
1: 对吧？这是一定的，
3: 涉及到民生问题了。
1: 对，所以说这个很关键，真的很关键。所以说大家也不要盲目的猜测，也不要唱衰啊。就很多人现在有的时候唱衰一汽不行啦，一汽，我觉得这帮人都应该给他关两天，
3: 嗯，
1: 让他清醒清醒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句话，说我天天开我媳妇儿海鸥上下班，是不是也挺怪？大哥，我错了啊，我错了，大哥。
3: 你会过日子，会过日子啊。我们这位邓先生啊，说手里有报废车，是不是得赶紧买车呀？报废补贴能停吗？
1: 我觉得报废补贴应该能挺到年底。
3: 报废补贴能挺到年底，但是呢，咱吉林省的政府补贴能不能挺到年底不知道了，
1: 对
3: 吧？
1: 你不能叠加了。
3: 嗯，所以我们建议你，如果你要有报废或者置换的话，赶在长阳市现在还有这个政府补贴的话，你就抓紧时间买吧，因为真的保不齐什么东西哪天就没有了。而且比如说即便有的话，它不能叠加，这玩意儿也很要命啊。
1: 没错啊。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钱先生说30万预算大五座的 SUV 纯电的能不能给推荐一款啊？30万大五座呀，啊，30万左右预算纯电 SUV， 要我的话我重点看 A8 呀。
3: A8
1: 不是 ,A8 是六座的呀。
3: 六座的。
1: 对吧，五座的谁呀、啊、五座现在 ES8。
3: 对 ,ES8。
1: ES8 你研究吧。
3: 嗯。
1: ES8 现在出了一个五座特别版，我认为是不错的。第一点呢还支持外部充电。
3: 嗯。
1: 第二点呢还支持换电。
3: 嗯。
1: 对吧，就两个都能接得上。再有一点呢，你去看看 ES8 的整体的配置、做工各个方面，我认为也不错。所以 ES8, 我认为如果说你选择一个 bus 方案30来万的话，性价比挺高的。真的。就是你其实有一点好处啊，就你选择 bus 方案的话，我买乐道 L90 我选的就是 bus 方案，我不会考虑电池磕碰问题，
3: 嗯，
1: 我也不会考虑将来可能电池将来更新换代上什么固态电池这个那个，
3: 而且你也不会开很久。
1: 对啊，你要说这车我开八年以上，你选 bus 方案可能不合适了，但你要说开八年以内，你选择 bus 方案绝对合适。
3: 我跟你讲，新能源如果是我的话，买蔚来我也会买 bus 方案的，
1: 是不是、啊？
3: 一定买租电方案，这玩意儿能开十年吗？
1: 对啊，
3: 那是不可能的事儿。
1: 研究吧，
3: 对对，
1: 我觉得 ES8 五座版本挺值得看的，而且它那个五座我一看，实用性非常强，
3: 嗯，
1: 真的实用性比六座的要强。
3: 是的、
1: 但是有的时候没办法，你像家里人多的话，大家可能还是优先选择六座的。
3: 嗯，没错啊。来吧，问题就给各位解答到这儿啊。各位如果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在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在节目之外，如果你想咨询我跟大卫问题的话呢，您可以在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大卫侃车和小南爱汽车。我跟大卫呢在新媒体上是24小时在线的啊。节目最后呢，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以来给大家推荐的一款燃油深度

0: 惊喜季，叫做利必拓。今年呢我们已经是整整第八个年头了，所以呢各位如果说你要是这个想给自己的车辆呢清清积碳的，洗洗喷油嘴的，洗洗三元催化的，预防颗粒捕捉器堵塞的，包括呢想清除油箱当中的水分和胶质，再有呢就是你说我现在车有点烧机油了，烧机油呢是因为积碳多造成的，你都可以来用一用，无效退款啊。
1: 这么讲吧，就是现在的车都是在市区开，你都是

0: 就是很多小的毛病故障啊都是因为鸡蛋多造成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这个车短期内不卖不换车，车辆常开的话，我是建议你定期用一用，没多少钱的玩意儿，但是对车的帮助很大。如果说你从来不清鸡蛋，可能你会觉得这个车开着就没有新买车的时候动力表现那么好了，没有原来那么费油了，没有原来那么省油了，对不对？油耗明显比原来费油了嘛。再有一点呢，就是可能我出现了凉车抖动、方向盘抖动的问题、启动困难的问题，包括严重的可能出现了发动机报警灯亮黄灯的问题。你拿电脑一定要显示三元催化效率低、三元堵了，知道吧？这都跟你从来不清鸡蛋、不洗喷油嘴、不洗三元有直接关系。你还有很多德系车主，包括一些国产车，你像长城的车，可能开着开着烧机油了。我跟你讲，就是哪怕我同一款车型，可能很多车主都开这个车都烧机油，但如果说你把这个鸡蛋看住了，它指定烧的少、烧的轻、烧的晚，这是一定的，知道吧？因为烧机油代表什么呀？就是代表着你车整个缸内燃烧不充分，雾化不好，知道吧？燃烧不充分之后造成的一个废油，造成的一个烧酒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你这个车想长期开，你是个爱车的人，这个产品你用一用。我们这个产品已经在我们吉林省广播电视台我们大卫侃车栏目直播间，我们推荐了第八年了。现在是第八年，
1: 八个年，
0: 我总想说七年，
1: 八年，
0: 但是现在已经进入第八年了，
1: 多吓人，
0: 对吧？我们这个产品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给大家做两点承诺：第一点，你车加坏了，我赔你车；第二点，你加完之后没有效果的，达不到效果的，知道吧？你就清不了鸡蛋，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的，找我们退钱啊！我们给大家兜底，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所以我们这八年左右的时间，第八年啊，我们超过30万车主在用，大家用完之后反馈都非常棒。所以你想想，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汽车栏目，一个产品我们能推荐八年呢？你就随便去问去，你看看哪个台哪个节目能干到这点。
1: 没错，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自信呢？哈，其实我们也非常了解大家的顾虑，就是市面上呢现在卖这种燃油添加剂的特别特别多，不管是网络主播也好，还是各大电视台也好，包括呢我们的这个四 S 店也好、修配厂也好，可能都在卖。但是呢，我们提示各位哈，如果说你们真想用，真有这个意识要用的话，一定要认准两点。第一的话就是看它是不是符合国标的标准。我们这产品呢，你收到产品之后，在条形码的上方有一个 GB 开头的国标执行标准。如果市面上有这个，说实话，99.9%可能都没有这个标准。如果没有这个标准的话，我们建议各位的话呢，就尽量不要去用了。
0: 对，
1: 因为如果你不带国标的话，就经不起国家质检部门的检验，然后呢就没有办法给你抽检，说这产品是合格的。
0: 他就没做过台下实验。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产品你收到，你可以看一下外包装条形码的上方，我们执行标准写的是 GB 开头的国标标准。我们是正经做了台下实验，符合咱们国家燃油添加剂强制性执行标准的一个产品，而且我们100%是聚棉成分，知道吧？用的是巴斯夫和路不润的这个进口原液，所以对车是没有任何损伤的。而且能达到相应的一个效果啊！而且要提醒大家啊，就如果说你坚持每半年加一瓶我们这个产品的话，你都不用说花1000多甚至2000多块钱，我再到修配厂、到4S店，我再清缸内积碳、再洗喷油嘴、再洗三元，都用不着了。你家这个产品，这三样给你洗得非常干净，非常彻底。
1: 关键是也不贵，对不
0: 对？
1: 我们产品的话呢，它是138块钱一瓶，然后呢，保质期是3年，300毫升的。如果说你公里数小的话呢，我们就按照公里数来用就行了。你5000公里到50000公里的，你用一瓶就行了。然后5到10万公里呢，是连续2箱油，每箱用一瓶；10到15万呢，是连续3箱油；15万公里以上呢，是连续4箱油。这么用完之后哈、这是第一次用。这么用完之后，如果你觉得效果还挺好，你就每5000公里。或者每半年再来使用一瓶就可以了。我们提示大家哈，这个产品的话呢，它没有任何依赖性。你说我第一次加完了之后，以后不再用了，可不可以？没问题，你用一次它就有一次的效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没错，就是它等于是你现在加的话呢，它把你现有的缸内积碳全清洗干净了。那么你接着加油，再接着行驶，然后产生了新的积碳，那可能需要再加再等
1: 就再清重复清理就可以了。
0: 所以说你不管第一次加了几瓶，你比如说公里数大，我可能10多万公里的车，我可能需要加3瓶4瓶的，但你以后再加就不用了，以后再加就每半年或者每5000公里加一个就行啊。现在我们有优惠的啊，买3瓶给你发4瓶，等于打了8折啊，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你也不用总加，每半年怼一瓶就行啊。购买方法说一下啊，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侃车，在大卫侃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大卫侃车啊，在里面直接下单就行，一号链接就是啊，买3瓶给你发4瓶，4天左右你就会收到货啊。我们现在不是在长春发货啊，我再说一遍啊，第二天收不到啊。
1: 没错啊，感兴趣的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拍起来了。来吧，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2: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我们在吉林等你，即刻出发。
3: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佳伟。
4: 大家好，我是杨子。
3: 哎，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优先先给大家说一个什么内容呢？就是说春季赏花的这么样的一个攻略、啊。那每种花什么月份在哪儿看？那我们给大家说一个攻略，这个呢也是我相信大家目前比较需要的。而且呢，这个春暖花开呀，也就是一瞬间。
4: 对对对，尤其是咱们东北的春天，就有点那种转瞬即逝的感觉，是吧？
3: 没错啊，那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啊。那首先来讲呢，我们肯定要说的是我们的这个冰凌花也叫我们的什么报春花啊，什么林中雪莲呐、
4: 对，
3: 然后呢就是好多啊、然后呢这个。3到4月上旬是冰凌花比较好的这么样的一个时间。其实春天所有花啊，我觉得花期最短的其实就是冰凌花。
4: 对对对，
3: 这个它花期短不是说它可能过了4月份它就不开了，是它过了4月份它有点丑你知道吧，就是没有那种冰雪消融那种状态了啊、那它一定是要那种就是顶破坚硬黑土和冰冻那种状态最好看啊、那目前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是在哪儿呢，是我们这个延边的韩葱岭猴色旅游观光区，
4: 在敦化，
3: 在敦化，这个呢是我们给大家比较推荐的啊，因为我们也结合了一下很多朋友说这想看花还不想在本地看，所以我们就给大家推一期在延边州看。
4: 对、对，因为延边州的话它整体的气温要比我们这边稍微的低一点啊，因为它离长白山近嘛、所以就是这个时候尤其可能还能看到大片大片的雪地啊，
3: 对
4: 啊，包括有一些冰雪的东西，所以在这个韩葱岭红色旅游观光区这个地方，我记得我去年好像也去了，还是挺震撼的。然后里面敦化，对对对，还有我记得离它还挺近的还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冰雪什么风雪的那个度假区，最近开的也是挺火的哈，
3: 没错，
4: 也不错。反正如果大家想近期啊、就是大家还是抓紧时间，毕竟我看了一下气温，明下周的话基本上最低温度也是持续在零上了、
3: 我今天早上我真惊了、
4: 今天早上真的很冷是不是、
3: 对，我就是我、
4: 下雪，
3: 我起床我打开窗帘、我以为我看错了，就是我觉得
4: 我昨天告诉你了、我说今天有雪呀，
3: 但是在我的概念里面它可能就是
4: 小雪的薄薄的雪，
3: 不是，就是可能下来就变成雨了我觉得这个温度好像下不了雪，
4: 但是没想到早上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么多出来然后真的是还是能看到，
3: 真有一种起猛了的感觉你知道吧，有一种起猛
4: 对，但现在下班就基本没啥了啊。来吧，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呢，除了我们的冰凌花之外哈、这绝对是我们的东北特产，
3: 对，
4: 那接下来我们的延边特产就是我们的金达莱啊，金达莱花在四月的时候啊，绝对是漫山遍野的盛开的啊，
3: 对，
4: 也是延边赏花的一个叫做黄金的窗口期。

0: 没错，
1: 当然除了金达莱花之外，在其他的区域，我们的杏花啊、梨花啊，
0: 嗯，
1: 包括还有什么来着，桃花啊，
0: 对，
1: 也是竞相开放的。
0: 没错啊，那我们先说金达莱花啊。那在延边州呢，有这几个地方都可以看。
1: 嗯，
0: 首先呢，就是合隆市西城镇的金达莱村。
1: 嗯
0: 啊，那这块呢是四月中旬到五月初。那亮点呢，这儿呢就是金达莱的代名词。
1: 嗯，
0: 那在这儿有特色民宿。
1: 嗯
0: 啊，品尝我们的一些特色美食。泡菜打糕等等这类的啊，
1: 嗯，
0: 而且呢还能看到我们的花，但是建议大家呢最好是自驾。
1: 对，是的，这个地方，嗯，那个小交通稍微有一点啊，自驾的话，然后你沿途的风景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哈。
0: 没错，
1: 金达莱村这也是一个开发的比较早的一个朝鲜族的民俗村了哈，
0: 嗯，
1: 然后里面比较成熟的这样的一些特色的民俗体验全都是可以啊，
0: 嗯，
1: 包括它还有金达莱节，
0: 对，
1: 是吧啊。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龙井啊，有一个生态有机牧场，
0: 啊，对啊，奔福 啊生态有机牧场，
1: 是的。
0: 那这个呢同样花期就不说了啊，刚才我们说过了，四月到五月初。
1: 嗯，
0: 这儿的亮点给大家说一下，同样呢也是赏花加上一些亲子的体验，你比如说打糕。
1: 嗯，
0: 那这里面呢有10公顷的野生金达莱花海。
1: 嗯，
0: 那大家赏完花之后呢还可以看看延边黄牛啊，天天吃延边黄牛肉，你看看延边黄牛长啥样，
1: 真的是，
0: 啊，
1: 就是你看我们在长春吃到的一些潮汕火锅，
0: 嗯，
1: 然后最地道的用的就是我们的延边小黄牛，
0: 对，
1: 是不是？然后在延边州当地我们吃到的各种各样的牛肉汤饭，
0: 对，
1: 是吧？我知道很多朋友喜欢吃这个汤饭，
0: 嗯，
1: 然后这一定是一定要好一点的牛肉做的这个汤饭才更有味道，
0: 对，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打糕这个项目了，
1: 嗯，
0: 其实就我和我搭档原来其实领我们很多这个团友也去体验过，
1: 嗯，
0: 但我最深的是在哪儿体验的呢？是在那个敦化那个中城村
1: 啊，
0: 我那个真是
1: 那个开发的也好早啊，
0: 我那个就是真的头一次是全流程我看了一遍，
1: 嗯，
0: 就是一个米先放到锅里蒸，
1: 嗯，
0: 蒸出来之后呢就是刚开始那个状态就是咱们根本都打不了，
1: 对，
0: 就当地那个叔叔阿姨先帮你就是说打出一点这个
1: 形，然后能够抻拉了，是不是啊？
0: 对，然后他，
1: 嗯，
0: 而且特别的累，
1: 老累了，
0: 啊，
1: 我也打过，我在哪个村打了我忘了，
0: 嗯，
1: 反正就是嗯，我记得应该是搭配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然后这样可以就是稍微这边重一点那边轻一点，这样可能，
0: 但是我还问了一下就他们年轻的时候，
1: 嗯，
0: 就是他们年轻时候就是朝鲜族的传统婚礼，
1: 嗯，
0: 就比如说在村子里面嘛，
1: 嗯，
0: 比如说今天我要结婚了，我说哎呀杨子你们都来呀，
1: 嗯，
0: 啊那个我今天要结婚了，明天咱吃席，
1: 嗯，
0: 在他们的席上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菜就是打糕，
1: 嗯，
0: 但是呢他们那当时打糕都是现打的，你就想一村多少人，
1: 嗯，
0: 然后大家还都得吃打糕，他们说就得当时各个家的小伙子全都得来，
1: 嗯，
0: 一天得打好几百斤打糕
1: 啊，哦！
0: 我说现在这还拿它当那个啥体验了，我说到那儿打一天够够的，
1: 是，啊，就有点像啥，有点像咱们东北农村，然后元旦前后那个杀猪菜，
0: 对，但是你觉得杀猪菜，我觉得可能就是费事。
1: 嗯，
0: 但是他这个一天好几百，
1: 费力气，啊，
0: 对，太吓人了。
1: 他这个是就是重复的动作，一直在那锤，
0: 一直在那
1: 打，
0: 对，嗯，一直在那打，而且他们说得连打好几天，因为你人多嘛，
1: 是
0: 啊，还都是现打的，
1: 对
0: 啊，就还挺有意思。
1: 哎，真的，
0: 嗯，
1: 但是现打的打糕真的好吃，啊，
0: 真的好吃，
1: 嗯，
0: 真的好吃。
1: 哎，然后说到打糕，我们要说一下，就是那个水上市场，
0: 嗯，
1: 我们都知道延吉市的水上市场已经是非常知名的一个打卡点位了，
0: 没错，
1: 来延吉的必须去玩。
0: 嗯，
1: 然后呢，它是。我上回跟你说几号来着？六月中旬是不是？
0: 对，六月中旬，
1: 在那个新的地方，他迁址了，
0: 他迁址了。
1: 就是，原来不是在那个河，那个就是那叫啥？具体反正就是，那个，
0: 他原来在那个位置吧，就相当于现在
1: 大坝边上那种，
0: 就相当于市中心的这么样的一个地方。
1: 对对对，
0: 其实还是有点不方便，
1: 太堵车。
0: 就是，一是有点堵车，
1: 嗯，
0: 二是没有地方停车，这个就是有点挺难受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嗯，
1: 是的。然后还会影响什么呢？影响就是上班本地。的这个延边百姓的这个出行早高峰嘛，
0: 对，
1: 就延吉堵车还是挺那啥的，所以就是他们迁址了，应该是在六月中旬，然后就是正式开业了，
0: 嗯，
1: 而且这一次的话好像是保暖的做得更好，有地暖了，原来不是就是正常的一个，
0: 对，就是原来大家其实挺顾忌，就是你春秋夏都没事儿，
1: 对，就是
0: 冬天咋整，
1: 是的，是的，
0: 嗯嗯，
1: 啊，
0: 有点遭罪，
1: 这回的话，
0: 嗯，
1: 大家要去延吉的那个时尚市场啊，大家注意一下，六月份以后要换地方了。
0: 没错啊，那我们继续跟大家说这个金达莱花的事儿啊。那下一个看花地点呢，是我们

0: 龙井是偏山的文化旅游风景区，这个我去过啊。那它的亮点呢，除了大家能够赏花以外呢，它是有很多的高空体验项目的。而且呢，它的海拔相对较高，所以说你整个的赏景的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那这个紧挨着哪儿呢？紧挨着我们的偏山温泉古村落。同时有些朋友说，那你看我不泡温泉，我只单纯到这个龙井偏山这个景区来玩，那大家呢可以在延吉的老客运站乘坐延吉至龙井偏山的直通公交。这个呢是大概是30分钟啊就能到。
1: 对，因为龙井这儿就是离延吉很近，然后呢这个偏山也离就是离延吉也是最近，它在那个龙井的边上嘛。
0: 对
1: 对，所以其实你要是真的只是爬这个偏山好像也是免费的，除了做它那几个项目吧。
0: 对，项目
1: 是
0: 收费的。
1: 是收费的。
0: 我觉得春天尤其春暖花开之后，大家比较适合走走那个玻璃栈道。
1: 对
0: 对，那个景色还是挺好，
1: 是，而且它真的是挺高的，可以俯瞰整个龙井市，
0: 没错，
1: 可以看得到。
0: 然后呢，我们继续往下说啊，再有就是我们敦化市的南天门文旅融合景区，这主要就是赏花啊，那以及我们昨天节目当中提到的图门市的日光山森林公园，百年部落，月晴镇的齐新村的齐峰宴金达莱森羊谷啊，
1: 一听有金达莱森羊谷，那一定金达莱花也是非常多的，而且在我们的这个图门哈，因为它是边境的小城，
0: 没错，
1: 所以在对岸的这种异国风光你也是可以欣赏得到的哈，
0: 没错。那除此之外呢，合龙的这个先锋国家森林公园军舰山景区，这个我搭档去过啊，汪清县的百草沟花谷，珲春的静信镇和英安镇等地都是可以赏到我们的金达莱花的。
1: 是的，是的。
0: 那在春天呢，排名第二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桃花啊，那这个我们就说在延边中哪能看得到，首先呢是我们珲春市的沿河步道啊，这个大家主要就是赏花加上慢走的这么样一个地方，
1: 对，或者是骑行。过两天是不是4月份吧？应该是4月份，
0: 其实你
1: 是不是就开始那个共享了。
0: 白就是上午这个温度，能达到就是11-12度，基本上就是大家室外活动都没啥问题。
1: 可以，我上周末的时候带我家小朋友就在那个小区里骑了一会儿车，也是没啥问题的。
0: 没错啊，以及我们图门市的图门江广场啊，那在我们的4月的中下旬，那在国境的边线上啊，大家能够看到江边的桃花与界碑同框，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1: 对，很浪漫哈。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是我们的梨花。
0: 梨花，这是我最喜欢的花。
1: 对，你喜欢这种白一点的花？
0: 对，就是素雅。
1: 象征你的品格出淤泥而不染吗？
0: 那倒不
1: 是，那
0: 是
1: 莲花啊。
0: 对啊。就我觉得就是梨花其实相对于春天的各种颜色来讲呢，它是比较收敛的
1: 啊。
0: 你没发现就是桃花是粉的，
1: 对，
0: 然后金达莱花是那种粉红的，
1: 对，
0: 然后包括各种小野花它都是要么金黄呀，
1: 就是很鲜艳，饱和度很高，
0: 对，都饱和度很高，只有梨花是白色的。就它的存在感真的不强，有的时候就是我小的时候看过好很多次梨花，我都没在乎它，我就以为它可能就是什么也不知名的树，开了两朵花，我就小的时候就真这么以为的。但是你看我小的时候我真认识桃花，就是那个我觉得还是说。后来我了解了之后，还挺喜欢梨花这种感觉。
1: 是，然后在我们延边州，更多的是这个苹果梨花啊，这个尤其是珲春的英安镇这边是有万亩苹果梨园。
0: 对，
1: 所以看梨花，看苹果梨花的话，那绝对啊，就是氛围感非常强了，真的是大片大片的哈，空气中都弥漫着这种很香甜的这种。
0: 对，就是，但是这个颜色淡，就是有一点美中不足，就你。如果数量太少的话，
1: 对，
0: 它就不够看。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你要是颜色鲜艳的，可能就是少点吧，也凑合。有这种状态。
1: 是的，那另外在龙井万亩果园啊，这个龙井是延边州当地苹果梨的一个核心中的核心地带，三河镇嘛，是吧？这里面也是最大的一个苹果梨的销售中心。然后包括它的海浪尖畔的帽儿山脚下的，它全部都有非常优质优良的梨花的品种。
0: 没错，
1: 而且在5月19号会举办旅游日的，其实也叫做梨花主题活动哈。
0: 没错，这个梨花的花期呢，其实非常短暂，它跟我觉得冰凌花有点像，就是梨花它。这一段过去之后立马它就要进入下一段结果这个阶段了，就很短暂。所以说每一年我非常强烈建议大家先去看梨花，因为我也知道就根据这个城市美化有一些这个干管 这个感官上呢，
1: 嗯，
0: 就还是桃花多，就是尤其在绿化上，尤其咱不说别的地方，长春我感觉就是桃花非常多，
1: 嗯，
0: 就是各种各样的公园啊也好什么的，就桃树很多。其实，嗯，
1: 其实我有时候真分不出来。
0: 分不出来，
1: 还有杏花
0: 啊！长春的大家可以到那个百年梨园，
1: 嗯，
0: 百年梨园这个既然说到这儿了，给大家扩充一下，
1: 嗯，
0: 他家现在呢就是在百年梨园的门口呢有一家咖啡厅，叫做好像叫山林咖啡，
1: 嗯，
0: 做的非常非常好，
1: 嗯，
0: 一定要春暖花开之后再去。
1: 好的，
0: 在山林咖啡的后身儿，它有一个上坡，
1: 嗯，
0: 那个地方呢是给大家提供露营的，
1: 嗯，
0: 它这个露营的配套我就非常喜欢，但收费啊，这个不是免费的营位，
1: 嗯，
0: 这个呢支持大家长租，
1: 嗯，
0: 啊短租啊，就比如说你半天一天的这种都可以，
1: 嗯，
0: 然后呢它在底下呢给大家配了一个公共的这个卫生间，
1: 嗯，
0: 这个当然了女卫生间我没进去啊，
1: 嗯，
0: 男卫生间里面呢除了正常的一些设施以外呢，给大家也配备了淋浴间，
1: 就是，还可以洗澡，
0: 还可以洗澡啊，你比如说你常住的情况下，你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不就是你的，
1: 嗯，
0: 就是个人卫生问题怎么解决吗？
1: 嗯，
0: 这个他那儿都给大家解决了。
1: 嗯，
0: 然后这个他家叫什么梯田露营，感兴趣的你可以搜一搜。
1: 嗯，
0: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然后旁边尤其你春暖花开，就挨着百年梨园，多得劲儿啊！
1: 百年梨园是在莲花山是不是？
0: 不在莲花山，在好像在往九台那个方向去，我记得好像是。
1: 嗯
0: 嗯，但是没那么远。没那么远，
1: 嗯，
0: 然后在市区里面我估计差不多45分钟车程吧，
1: 嗯，
0: 啊45分钟车程应该就能到，这个是比较推荐给大家的啊，因为我去年夏天去好几次了，就那一个咖啡厅。
1: 那莲花山那个是，嗯，是什么梨园啊？
0: 莲花山那个不是什么莲秀峰公园吗？
1: 不是
0: 不是吗？我们待会儿给大家查一下啊，
1: 嗯，
0: 但是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整个的延边州的赏花的这个攻略大家可以记一下，
1: 嗯，
0: 普遍其实都集中在4月中啊到5月中啊，差不多这么样的一个时间，
1: 嗯，
0: 那也给大家涵盖了这几个比较重要的节点啊，
1: 嗯，
0: 清明节我估计可能会赏花的感觉会差一点，
1: 嗯，
0: 但是孩子的春假，
1: 嗯
0: 啊，以及我们的五一的这个假期，
1: 嗯，
0: 基本上都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赏花观景最佳的这么样的一个时间节点，
1: 是的，
0: 那么大家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啊，
1: 嗯。
0: 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休息一下，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刚才给大家聊了这个赏花的事儿啊、那其实春天还有一件事儿，就是登高。
1: 啊，对对对，
0: 因为
1: 登高望远。
0: 因为为啥？就是很多朋友说你登高望远不是现在的事儿，小时候古时也不这么学的呀、为啥说是登高呢？因为其实很多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东北的，就冬天的这种爬山类的景区，它大多是
1: 几乎没有，
0: 几乎不开，几乎不开，
1: 不可能开，
0: 对，因为比较危险。
1: 对,
0: 对，
1: 你都是雪面冰面，你往哪爬呀？
0: 对，因为比较危险，因为这个东西吧，我也理解。你说这山多高呢？那木栈道，对不对？咋给你收拾？就对不对？还天天下雪，有的时候
1: 是，
0: 对不对？大部分都是关的，所以说有一些这个户外运动爱好者就心痒痒，哎，说我啥时候能去爬个山呢？景区都哪儿开呀？那有一部分不是户外运动爱好者呢，就想那开春了，哎，我想跟大自然接触接触，有哪些山我能爬一爬？因为咱说实话，你要是纯溜的吧，我觉得运动量不够，
1: 确实。
0: 而第二个也枯燥，对不对？没啥意思呀，
1: 对，
0: 溜达啥呀？那你到商场溜达溜达，又吃上喝上了，
1: 多少有点费钱。
0: 对呀，你现在讲话是不是？你
1: 都啥样了？
0: 都啥样了？停车进去就6块钱一小时呢，对不对？
1: 对，还有8块的个别商场，我就不点名了，
0: 对吧？所以说，现在是大家接触大自然，或者是计划接触大自然最好这么样的一个时间。那我们也跟大家说到我们吉林省这些山，那么大家呢可以研究你要去哪儿玩，顺便去爬一爬啊。
1: 是的，我们给大家总结了我们省内的5座山峰，是不是啊、
0: 哎、
1: 在这个初春的时候啊，尽管可能还有一些这个花花草草还没有完全的长出来，
0: 没错，
1: 但是气温的话大家是可以先去浅爬一下吧，
0: 浅爬一下。因为我记得好像是朱雀山是冬天的时候好像是不让上的，就不让爬，不让爬的。就有一
1: 朱雀山和北山哪个是有那个寺庙的呀？
0: 北山
1: 啊，那
0: 就年年开庙会那个是北山
1: 啊，总也记不住。
0: 对，
1: 明白了。朱雀山就是前一段很火，火出圈，很多那大学生在那儿那个啥那个嘛，就是一晚上在那爬那个嘛，完看日出那个朱雀山，是不是？
0: 对，朱雀山第一个是看日出，第二次他火是他晚上给那个山上加了亮化。就你可以夜爬了嘛。
1: 对，
0: 这第二次它火
1: 是的
0: 啊。然后我们说一下这个朱雀山啊。首先呢，朱雀山呢是吉林市的四大名山之首。那很多朋友之前说知道这个有四大名山，老大、老二、老三是谁不知道啊？今天告诉你老大是谁呢？老大就是朱雀山。
1: 对、
0: 啊，
1: 同样也是国家 4A 级的旅游风景区，然后占地是达到了5000多公顷啊，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7%。
0: 没错啊，那它的山势比较陡峭，怪石嶙峋，所以说呢还是比较有特点的啊。那主峰的这个刀峰的这个海拔呢，大概能达到871米，那得爬起来的手脚并用啊。那正是这种爬山的这种前面苦后面甜这种感觉，那才让你登顶那一刻比较珍贵。
1: 是的，
0: 随便上去那有啥成就感

0: 对不
1: 对？
0: 对，
1: 手脚并用，那真的是爬了，回归到小时候孩提时候了哈。
0: 那可不。
1: 对，然后当你这个很辛苦的爬到山顶的时候，就可以俯瞰一下我们的松花湖，还有我们的丰满大坝了。
0: 对，
1: 这两个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0: 没错啊，那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如果到山顶了，能够在山顶看到一群石猪。
1: 什么叫石猪？
0: 啊、就是你往眺望，就是看有五头石头，像石头那种自然形的，像小猪似的、
1: 啊、
0: 那个造型、
1: 嗯，
0: 还挺有意思的，挺可爱的啊。五只小佩奇、
1: 嗯、
0: 啊，那给大家做一些这个提醒啊。
1: 嗯，
0: 首先呢，这个它的开放时间呢，早晨7:30就开了。
1: 嗯，
0: 你如果是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啊起得比较早的，就可以早点去、
1: 哎、
0: 啊。
1: 可以、啊。
0: 那白天售票截止时间呢是到下午2:30。
1: 嗯、但是它这个价格根据旺季和淡季票价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1: 但是据我了解，好像是很便宜啊，非常便宜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对，然后这个爬山其实是比较耗费时间的、嗯、啊。那我们给大家的游玩建议是3到5小时。
1: 是的。
0: 那折中的话就4个小时呗。
1: 对，就是你一定要带一些东西来补给，水呀、啊，然后能量棒啊之类的。
0: 这个还是适合一些，就是说，登山爱好者或年轻朋友，就是对你的这个身体的基础啊，
1: 嗯，
0: 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1: 对，
0: 啊、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啊。
1: 的
0: 你如果说这个身体状况不是说能够经受这么强烈的运动的情况下，
1: 嗯，
0: 我们也是不太建议
1: 先爬点小山、
0: 对，就是你有点遭罪，
1: 嗯，
0: 那花钱遭罪。你就犯不上
1: 了，那不是幸福就是遭罪。来吧，我们继续看一下我们的梅河口的鸡冠山、
0: 哎、
1: 其实鸡冠山以前嘉伟也说过，它是一个很适合攀爬的一个山，不会让你觉得很累、
0: 嗯、
1: 是吧啊、
0: 嗯？
1: 然后因为它的整个的山峰有点像那个公鸡的那个冠子，
0: 对，
1: 是
0: 冠子，
1: 对、
0: 啊嗯、
1: 然后因此得名。然后这里的话呢，五月份的时候已经是山花烂漫的时候了哈、
0: 嗯。
1: 然后走在山间，脚下是很松软的落叶，
0: 对，
1: 头顶上呢又是很嫩绿的新叶啊、
0: 嗯、
1: 然后包括耳边还会有潺潺的一些溪水的声音，
0: 嗯
1: 啊，这个很美妙，很美妙啊，
0: 没错啊。
1: 然后这是我们梅河口的这个鸡冠山，现在呢是正常开放的，
0: 嗯，
1: 它的价格啊是60块钱，当然可能有一些团购的平台会有一些这个小小的优惠，
0: 这个大家现在真得货比三家，
1: 嗯，
0: 就有的时候
1: 真
0: 的就是不同平台呀、啊、
1: 对，
0: 根据政策什么的不一样，真的可能会出现不同的价格。
1: 哎，对啊、嗯、大家那个云闪付的发票抽奖别忘了，
0: 嗯，你要中奖了还得再省点啊。
1: 对，
0: 然后这个给大家说一下啊、
1: 嗯、
0: 那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呢是建议留出1天的时间，之前节目当中我也说过，
1: 嗯，
0: 因为它这个山呢也是需要这个有点强度啊，有点强度啊。那我们建议的游玩时间可能就是5到6小时，这个很多朋友一听是不是有点扯呀，
1: 嗯，
0: 真不是、
1: 嗯、
0: 我粗算了一下，如果是我爬的情况下，
1: 嗯，
0: 上山基本上要2.5小时吧，差不多，
1: 是的、
0: 啊、就
1: 是
0: 这，你说你不能一口气不歇吧，
1: 嗯，
0: 就照片我也不拍，
1: 嗯，
0: 我闷头我就走，
1: 嗯，
0: 到山顶我会偷偷我就下来了，对不
1: 对
0: 你不可能，你中间需要你来回上下爬山呢，在底下溜达溜达，
1: 嗯，
0: 得5个小时、
1: 嗯、
0: 啊，得5个小时，所以说这个
1: 太得了，
0: 大家留出1天的时间啊。但是好在什么呢、
1: 嗯、
0: 就是你看这个鸡冠山也好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朱雀山也好，
1: 嗯，
0: 你到这儿可不光是爬山，你吉林市什么梅河口，你顺便不也就玩了，
1: 对啊，
0: 对吧，
1: 而且很多好吃的梅河和吉林市的美食非常多的，
0: 对啊、
1: 嗯、
0: 那我们继续给大家说，
1: 嗯，
0: 那延吉市最有名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帽儿山、嗯、
1: 对、嗯、这个难度就跟刚才的两个山呢真的是非常的，
0: 就降低了很多呀，
1: 普通
0: 啊，降低了
1: 很
0: 多，很
1: 普通、
0: 嗯、
1: 差不多30-40分钟，
0: 对，
1: 然后老人啊小朋友啊都是可以尝试一下的哈，
0: 没错，
1: 因为它没有那么高、
0: 嗯、没错、
1: 嗯、
0: 而且这个帽儿山呢由于它的强度不是特别的大，
1: 对的，
0: 所以说大家在你想观赏的这个时间的掌控性就更强，你比如说有的朋友我就想看日出，
1: 嗯
0: 啊，那也无所谓，这山爬的也不高，
1: 是，
0: 那就不需要提前做一个太多的一个准备、
1: 嗯、
0: 那如果说我就想看日落，那你完全可以下午喝完咖啡溜达就去了，
1: 是，而且现在它旁边的这个海蓝明珠塔也是对外开放了啊，
0: 对，
1: 然后你也可以坐在那个塔上，应该几层来着，好像是最高的那层吧，有那个咖啡厅，
0: 对，咖啡厅，
1: 而且它那个咖啡厅全部都是边上那种落地的那种观光窗口，
0: 挺舒服，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你俯瞰整个延吉市，好像也差不多能看得到的，就是景色还是
0: 景色还比较美，
1: 还是很美的、
0: 嗯、
1: 而尤其是晚上傍晚的时分你看日落还是很漂亮的，
0: 没错啊、
1: 嗯、
0: 那这个帽儿山呢也叫我们的叫城市绿肺啊，
1: 对，
0: 和后花园，
1: 对，
0: 为什么

0: 这么说呢，因为从山脚到山顶呢大概只需要30分钟，
1: 嗯，
0: 所以说我刚才也提到了可控性非常强，
1: 嗯，
0: 那最好的是什么呢，就是它24小时免费，
1: 它是一个免费的山、
0: 对，你半夜去爬都行，
1: 对，
0: 不花钱，
1: 你甚至可以把、但是海蓝明珠塔是关闭的，
0: 对、
1: 然后你甚至可以把它就是晚上你不是在那个网红墙也好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吃烤肉吃烧烤吃多了，你爬爬帽儿山然后就当消化食的，
0: 对，或者是你可以溜达完再去吃
1: 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对的、
0: 这个呢适合所有人啊，对这个年龄啊、包括身体状况要求都是不是特别高，
1: 是的、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我们的龙井的披岩山，那刚才我们说到金兰花的时候、也提到这儿了啊，
1: 对，
0: 它这儿其实我感觉就也还好，强度呢可能稍比帽儿山能强点，
1: 对，但是我们好像就没有走过，基本都是开车上去的，是不
0: 是，对，就
1: 是也挺高的，
0: 对，也挺高，那这儿呢主要是一些干货项目就不给大家反复说了，
1: 对、主要是玩项目的，但是你要是想
0: 纯爬山
1: 也行，
0: 他免门票。
1: 对，
0: 纯爬的话不收门票。
1: 对，它主峰应该是494米，是可以俯瞰整个龙井市的全景的。
0: 没错、所以说这个呢，大家除了赏花呢，也可以爬爬山。那我们建议大家的游玩时间呢是3到4个小时。那这个3到4个小时什么概念？就是也涵盖了大家玩项目的这个时间。那如果你不玩的情况下呢，可能也2个小时、1个小时基本上也够了。
1: 是的，没错啊。然后这里边，总之就是。是一个能爬山，然后你到山脚下还可以泡泡温泉，因为它还有一个披岩山的温泉古村落哈，
0: 没错
1: 啊，当然那个是要收费的了哈。
0: 哎，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王牌了、我们的长白山。
1: 对
0: 啊，那长白山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西景区啊，
1: 对，
0: 1442级台阶，
1: 因为只有西景区的话，你可以有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北坡的话都是坐车上去嘛，环保车也好，还有最后的那一段其实也差不多，走的没有那么的多、但是如果从西景区从西坡上去的话，它那1000多个台阶真的是你要亲自往上走往上爬的。
0: 对，但是其实1400多级台阶吧、大家听着觉得
1: 挺多，
0: 但是它其实并不陡，
1: 对
0: 啊，台阶也相对来讲比较缓，那整个的体验来讲还是挺好的。如果我们不论海拔只论强度上来讲呢，我觉得它基本上跟那个披岩山应该算是画在一档、跟我们的鸡冠山和朱雀山应该还是差一些啊，
1: 对，
0: 就运动强度上来讲，
1: 虽然它海拔高、虽然它山大，
0: 对，
1: 但因为它给你修好了那个木栈道的那个台阶嘛，
0: 对，
1: 尤其你一路上你是可以边拍边走，就不知不觉的，其实你真的觉得
0: 到顶了，
1: 对，强度是没有那么大的、
0: 对，没有那么大。所以说，如果从登山角度来讲呢，爱好者们还是推荐头两个啊，那剩下的我觉得大家可以根据你的出行的时间，包括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省华路线，你可以结合一下。然后呢顺便咱就把山爬了，
1: 是
0: 啊，你要是说真是重度爱好者，你单独爬一趟也行啊、但是我觉得顺道玩这个性价比呢更高一点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休息一下，那可就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经济出发》，大家好，我是佳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说了啊，我们的这个登山计划啊，吉林省内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五座山，那都是比较适合大家去爬的。那根据爬的难易程度呢，我们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排名啊。那大家根据你的个人的身体状况啊，进行一个选择。
1: 是的，
0: 那节目的最后时间呢，我们要还是给大家分享点这个旅行的一些信息啊。那首先呢，说一些年轻朋友比较这个关注的啊。那我们2026的长春欧拉音乐节，那阵容呢也是正式揭晓了。那时间呢，目前是定在了5月23-24号。啊，在我们的东北亚的国际博览中心啊，那阵容呢？你比如说这个
1: 新裤子乐队，
0: 对啊，这个陈丽啊，
1: 啊，我喜欢陈丽，
0: 逃跑计划啊，等等啊，就不说了啊。然后呢，24号，你比如说万能的青年旅店
1: 啊，万能青年旅店，
0: 痛痒，
1: 二手玫瑰
0: ，是不是？
1: 就这几个认识，
0: 对，剩下
1: 谢天笑，
0: 包括什么这个梅卡德尔等等啊，好多
1: 的
0: 我们的一些乐队。一些歌手都会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啊，那大家呢现在可以通过大麦网或者抖音呢就可以购票了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每一年我经常都能搜到，就是这个音乐节恨不得就明天就要开始了，然后就朋友圈谁有票啊，在那问啊，一定要提前抢啊。
1: 是的，
0: 这第一个要跟大家说的。那第二个呢，我们要说一个我们省内的一个景区啊，那又添加了新玩法啊，
1: 就是我们的长饮世纪城。哎，在说这个新玩法之前，说一下他家有个优惠活动，到这个周日截止了，就是99块钱两张票
0: 啊，
1: 持续的3-8节的活动，
0: 快抓紧去啊！
1: 对，但是到这周周日就截止了哈，
0: 没错。
1: 然后我们要说到的长饮世纪城是有一个在清明节，也就是4月4号、5号、6号这3天的一个全新的体验，
0: 没错啊。那具体有什么全新体验，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那它本次的主题呢，叫做入戏电影。江湖啊，那里面有很多内容。那比如说我们的球幕影片全球的一个首映啊，叫做《世界秘境》。
1: 是的，因为这个球幕电影以前它不是这个片子，它在这个今年清明节的时候，它要首映一个啊，叫
0: 新片子。
1: 对，新片子《世界秘境》，而且全部都是美国特效电影摄影师啊，还有这些这种世界特技飞行大赛获奖飞行员联合拍摄的。
0: 对，整个还是比较震撼的啊。第二个呢，它会有什么呢？叫做云霄飞车即将发车了啊！那这个呢，也是长春首座悬吊式过山车啊。
1: 对，
0: 那轨道长呢，大概是660米，最高点呢能够达到40米，最高时速能够达到85公里啊。
1: 是的，是的。然后乘坐的时候，双脚是悬空的啊，然后就像那个过山车一样嘛，哈，左右摇摆。
0: 提到这个的时候，你知道，我突然想起，就是咱们上一次去拍摄的时候，就拍那个延吉公主的时候，那个当时就是我们的那个演员不敢坐过山车，在那个瓦斯托克，我自己坐来着，我就是替他的这个视角嘛，拿着摄像机，我第一次感觉自己老了，就我原来做完呢，我只是觉得有点飘，我那次做完
1: 吐了，
0: 有点恶心。
1: 哎，你在5年以后去就吐了，
0: 对，
1: 然后你在5年以后就哎不行，
0: 我
1: 拍不
0: 了
1: 了，
0: 我受不
1: 了
0: 了，我这第一次感受到自己衰老了啊。然后呢，再下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叫做自由塔啊，
1: 对，有点像跳楼机，
0: 对啊，那这个呢是最高66米，到这个项目到顶的时候，大家是能够看到远眺到我们的净月潭的林海的啊，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去玩的。再有呢，就是我们在园区内呢设置了叫做长影的道具馆，
1: 对，
0: 那这里面呢是大概

0: 千多平方米的超大空间，那里面呢也是陈列了近万件的电影珍藏，
1: 嗯
0: 啊，这里面的道具啊，从大到小，啊，大的可能车啥的，
1: 嗯
0: 啊，小的可能就是一些把件儿，
1: 嗯，
0: 摆件儿，
1: 嗯
0: 啊，这个大家都能看得到。
1: 是的啊，这是这个我们长影世界城的一个特色，其他的所有的度假区你再大的什么都没有啊，
0: 嗯，
1: 这是真实的实物，
0: 嗯，
1: 然后包括还有这种沉浸式的演绎，各种 NPC 啊，各种演员的这样的一些花车巡游啊，或者这种演绎，
0: 嗯，
1: 这个是度假区的肯定是一个标配了哈，
0: 没错。
1: 然后当然它也会有一些经典的电影桥段啊，
0: 嗯，
1: 有一些什么江湖侠客啊这样的一些情景随机出现。最近那个镖人他那个电影不是很火吗？
0: 嗯，
1: 然后它这个可能也会有一点江湖的味道哈，
0: 嗯，
1: 有带大家呢体验一下叫做人在戏中游的这样的一些乐趣。
0: 没错啊，
1: 嗯，
0: 那在晚上有一个重头戏，那也是这两年其实我觉得它要压过烟花秀了。
1: 对
0: 啊，就是我们的无人机的飞行表演。
1: 嗯，
0: 这个飞行表演呢，其实上一次好像是
1: 上一次夏天吧，
0: 应该是夏天还是我们航展的时候，我记得是有一个比较大的，
1: 啊，有
0: 是比较大 的
1: ，嗯，
0: 然后再有呢就是有一些景区它也会有，但它的规模不是特别的大，
1: 嗯
0: 啊，不是特别的大。那如果大家你对这个演出比较感兴趣的情况下呢，可以来到我们长影世纪城看一看我们的无人机和烟花的这个组合大秀，
1: 嗯，
0: 啊，两项王炸项目都给你结合上了啊，
1: 嗯，
0: 那这个也是在我们的清明节假期期间，所以说大家现在呢就可以研究研究你清明节假期这个要去哪玩了。
1: 对，是的啊，
0: 这个大家可以提前规划一下，
1: 嗯，
0: 啊，
1: 嗯，
0: 那同样呢我们这个今天清明节呢还是三天啊，放三天，
1: 嗯，
0: 那就是我觉得还是适合近边游或者城市游，
1: 是对省内游嘛，就是如果要是在长春的话，那肯定就考虑长春吉林辽源这样比较近的，
0: 嗯，
1: 如果要是在通化附近的话，那可能就是吉安啊通化这样的，那延边州那就不用说了，
0: 没错，
1: 肯定要去趟长白山的，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提早规划一下，这也是我们年后的第一个假期了，是不是？
0: 对，
1: 过完年的时候，大家都是收收心吧，准备迎接我们的这个清明的三天的小长假。
0: 没错啊，那最后再给大家说一个消息啊，就是我们的净月潭的，
1: 嗯，
0: 啊，这个它的净月潭的四季欢乐跑，那春季超这个春季的自然赛啊，开始这个超然赛开始报名了啊，
1: 嗯，
0: 那这个是在4月25号8:08开始跑啊，那里面设置了17.5公里的环潭和迷你的3.5公里两大组别啊，
1: 嗯，
0: 那么目前呢已经开放了报名通道了，那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净月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就可以报名了啊。之前总有问说搁哪儿报名啊，在哪儿跑啊，啊，现在关注净月潭的公众号，大家就可以看得到了啊，
1: 嗯，
0: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所有内容了啊。那如果大家在出行当中有任何问题，可以锁定我们的即刻出发，同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说到太子杨广带领兵将埋伏在临潼山下，就等着截杀太原侯李渊了。李渊骑着马带着全家刚一露面，杨广就传下命令上。一员战将催坐下马，掌中大枪直奔李渊，勒住坐骑高声喊嚷：呔，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山前过，留下买路的金银。李渊可就愣了。李渊的全家老少一看有人劫杀，就喊上了：侯爷啊，有盗匪劫路，可怎么办呢？李渊心中可就琢磨呀，此地离京师这么近，怎么会有强盗呢？他一歪头，先把家人稳住：别着急，让我上前看一看。李渊往前一催马，一看这些强盗为首之人是一块青纱折面，哎呀，李渊明白了，这哪是强盗啊，肯定是太子杨广前来劫杀，想要我李渊的命。李渊想到这儿，就吩咐这些车把式：你们赶紧把车赶到山坳之内，这是我的对头仇人到了，你们先藏起来，待我上前答话。这车把式赶紧赶着车，就把李渊的全家老少藏在了山坳之内。幸亏李渊是全身披挂，他一抬腿摘下定唐大刀，往前一催马，他刚要说话，这员战将不容分说抖大枪扎。李渊一看这大枪恶狠狠地奔自己扎来了，赶紧拿刀往出一磕，就把大枪支开了。这员战将刚往回一撤枪，李渊进步撩阴刀，唰，这刀就上来了。这员战将拿枪往出一磕，两个人二马一错蹬，那李渊的刀法多快呀，唰，往后一转，磨盘式就奔了这员战将的脖梗子了。这员战将赶紧缩顶藏头，那可来不及了。李渊这刀下去，噗，整把这个人的头盖给掀下来了，扑通一声死尸坠马。杨广一看就愣了，杨广心说李渊家传的刀法十分惊奇，我手下这员战将没到一个回合就死在李渊刀下，我上去不成，一来自己武艺不敌李渊，二来要把自己身份露出来可就坏了，再看看手下众战将，哪个恐怕也不是李渊的对手，得嘞，我给他一个旗下火龙关吧。喂，众战将一听太子传下命令，齐催坐骑，各抖丝缰，就把太原侯李渊团团围在当中，十几员战将一同动手，紧跟着这50名兵丁也圈上来了，傻呀，别让他跑了吧。兵将层层把李渊围在当中，李渊摆定寒大刀招架，虽然说这口大刀武艺绝伦，但是众战将在外边围着，还有兵丁在外边喊，李渊有多大本事啊，只能直左杀右，马打盘旋，来回乱转。就在这时候，李渊的家眷在这山坳里就喊上了：救人呐，救命啊。李渊可不知道有没有人在杀自己的家眷，其实呢，李渊的家眷是害怕，派人在山坳口这看着，高声喊嚷： 李渊急了，如果说太子杨广再派人把自个儿全家老少杀了，可就不好办了。李渊累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流，气喘吁吁，而且听见家人喊救命声音是心惊胆颤的。李渊不禁仰天长叹，难道我李渊应该命丧此地吗？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马踏銮铃声音所响，有一个人高声喊嚷：呔，你们且住，不要动手，管闲事的来也。就这一嗓子，杨广跟李渊还有杨广手下众男将所有的兵丁全都听见了。顺声音一瞧，来了一匹黄骠马，马上一个人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双肩暴拢，细腰扎背，头上戴着平顶卷银笠，上身穿着皂青色短肩袖，绑身靠袄，前后龙绳勒着十字盘，腰中系着一巴掌宽杏黄色的丝鸾大带，青中音青缎子兜根，薄底窄腰快靴。再往脸上看，这个人长得面似淡金，两道剑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一双虎目烁烁放光，准头端正，四字海口，大耳相衬，太阳穴努着一团精神足满。胯下这匹马四蹄蹬飞，这马精神，人也十分威风，掌中一对袜面金装锏。这个人是谁呀？书中暗表，这个人就是咱们这部《大隋唐》的书胆，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那么秦琼是何如人也呀？秦琼的父亲是南陈马明官的总兵秦仪秦鼎臣。咱们前边说过，秦仪死在了靠山王杨林的重重包围当中。秦仪之妻宁氏夫人一看城也破了，丈夫也死了，就带着义子秦安跟儿子秦琼秦叔宝逃回了山东历城县的娘家，买了一所房子，就在当地落了户了。秦母宁氏抚养幼子秦琼，秦琼多大呀？才七岁。白天宁氏夫人叫秦琼读书，晚上呢由义子秦安传给秦琼武艺。秦安的武艺是秦仪亲传，所以秦安是尽心竭力把武艺传给秦琼，秦琼也很用功。娘仨呢就在这儿安然度日，光阴似箭，日月穿梭，一晃呢就过了六七年。这六七年当中，这尼儿仨分文不进呢，有出无入，这日子呢可就过不下去了。秦安一看不能坐着挨饿呀，就禀明了母亲宁氏，自己做了个小买卖，卖点花生啊，铁蚕豆啊，针头线脑的，可以挣点银子补助家中日用。这时候秦琼秦叔宝已然18岁了，练得武艺高强，尤其是家传的一对袜面金装锏，可以说无人抵挡。秦琼为人正直，好打抱不平，街坊邻居一看秦琼真是条好汉，又知道孝敬母亲，就把他推荐到历城县衙门去学习当差。一年之后，秦琼就补上了一名捕快，随着班头出去办案。秦琼捕盗拿贼办案是十分认真，因为他武艺也高，所以黑道上人全都怕他。就在这三年之间办了几档案子，非常出奇。再说秦琼为人仗义疏财，街坊邻居亲戚朋友没有不佩服他的，夸秦琼交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秦琼能得到这样的美誉是不简单的。要说孝子得手专诸，这专诸是咱们中国古代四大刺客之一。专诸弑母最孝，想当初楚国王臣伍子胥 到吴国要借兵报仇，就认识了专诸。可是伍子胥要打算借兵呢，必须帮助公子姬光谋夺王位。这个吴国有个特殊的情况，原来呢是父传子家天下，公子姬光的父亲知道四弟最贤，所以他把父传子改成兄传弟了。传到四弟的时候，这四弟不愿意做国王，他走了，那么这天下呢就应该是公子姬光的。可是姬光的三叔的儿子无聊谋夺了王位，公子姬光不服，想杀王僚把王位夺过来，正赶上楚国王臣伍子胥来了。伍子胥一看呢，必须帮助姬光，所以他就跟姬光商量举荐专诸去刺杀王僚。伍子胥说了，专诸是个大孝子，求忠臣必出孝子之门，说这人要不知道孝顺父母，那他在朝中做臣也绝不会是忠臣。就这样，公子姬光认识了专诸，专诸后来帮着公子姬光刺杀王僚成功了，楚国王臣伍子胥在借兵兵发楚国，报了杀父之仇，鞭挞楚平王的死尸。所以说孝子属专诸，那在咱们中国历史上是称得上的。秦琼能得到这么个美誉，就说明他确实知道孝顺母亲。秦琼孝母赛专诸，交友似孟尝，得到这个美誉就更不容易了。孟尝君是战国时候齐国的宗室大臣，是战国时候四君之一。孟尝君是清才下士，门下食客三千，他曾经做过秦朝的宰相，后来因为遭到嫉妒，怕人害他，又逃回了齐国，又做了齐国的宰相。要说交朋友，头一个就得数孟尝君了。秦琼、秦叔宝能得到这样的赞誉，就说明秦琼这个人最会交朋友了。秦琼武艺高强，人们就称他神权太保双锏大将。秦琼这名声是一天比一天高，因为秦安呢是秦仪的义子，秦琼呢又十分尊敬秦安，管秦安叫大哥，所以呢人们就称秦琼为二爷。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这声望就传出去了。二爷秦琼虽然办事认真，可是他从来不胡来，对于老百姓的身上没有一点借势欺人、敲诈勒索的恶习。山东的老百姓认识二爷的，没有一个不敬重他的。历城县知县张景臣看秦琼年纪很轻，可是有胆识，所以特别看重他。秦琼20岁这年就升为捕快班头，他手下呢有四个小头，樊虎、联名、铁魁、人中，其中樊虎、联名跟二爷秦琼的交情最好了。樊虎自建威，联名字子开，那秦琼说什么这哥俩听什么。秦琼自打当上了捕快班头，走遍了山东各省，别瞧秦琼年轻啊，他一看地方上的官员差不多都是些赃官，逼得老百姓铤而走险，所以二爷秦琼、秦叔宝心中很气愤。既然二爷明白了这一层，所以呢他对于捕盗拿贼也就另有分寸了。遇见劫夺卸任官员的绿林好汉，他就不十分追拿了，遇见被屈含冤打官司的老百姓，他是尽力的从中帮忙，设法给他们开脱。家里边自从二爷一当差，日子呢也就比较宽敞了。秦琼22岁了，母亲给他定下一门亲事，娶的是谁呢？娶的是本地西门外的姑娘贾氏。贾氏过门之后夫妻恩爱，而且婆媳也很和睦。几年过去了，这天历城县接到一件公文， 知县张景臣把这公文打开一看，是由刑部衙门转下来的。这公文说的是什么呢？山西潞州有8名江洋大盗，山西泽州有10名江洋大盗，这18名江洋大盗已然落到了山东地界，让历城县呢协同捕捉归案。知县就把二爷秦琼秦寿宝叫上堂来，把这案子交给他了。也是凑巧，没有几天的功夫，秦琼就把这漏网的18名江洋大盗全都捉住了。禀报了知县之后，张景臣十分高兴，当时就备好了公文上墙，派秦琼跟樊虎带着4名伙计押解着18名江洋大盗到京都长安行草挂号归案。二爷秦琼回到家中，就把这件事情禀报了母亲跟大哥秦安。秦安说，兄弟，你去你的，家里就交给我了。第二天，二爷秦琼备好了黄骠马，把双锏挂到马上，包上了30两银子。一来呢，在路上遇见朋友可能要花点钱，二爷秦琼还打算在潞州买几匹鹿绸回来呢，好给母亲做寿衣。就这样，秦琼跟着樊虎带着4名伙计押解着18名江洋大盗上路了。一路上，秦琼跟樊虎对待这些犯人并不为难。就这样到了京都长安，在刑部衙门挂了号，领下批文，押解着犯人回原地归案。什么时候啊？正赶上夏天，天气十分的炎热。这一天，秦琼跟樊虎押着犯人走到临潼山大道北边，看有树林子，秦琼呢就带这些人进了树林子了。这位啊，天挺热的，咱们坐着歇会儿吧。几个人甩着离鞍下马，带着犯人席地而坐，准备休息休息，等太阳下了山了再去赶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听见西北方向有人呐喊：救命啊，救命啊，杀人了，救命啊。二爷秦琼听见了，姐妹，你听见了吗？像是有路劫的声音，您听，有人喊救命。不对呀，这儿离京城这么近，怎么会有白天打劫的事？奇怪，姐妹呀，你在这看着差事，我去看看。说完之后，二爷秦琼秦叔宝拢丝将任等班安上了黄骠马，一催马就奔了西北汤下来了。二爷秦琼往前走，就看见西北有一座高山，在山下的平川地上，几个战将围着一个官员正在这厮杀呢。二爷秦琼一看，这位官员身高9尺开外，长得十分魁梧，而且很体面，看面貌，面如冠玉，3绺黑胡须，金盔金甲，大红战袍，胯下马掌中一口刀，四周围着10几员战将正在这混战呢，还有几十名兵丁在外边呐喊助威。累着这位官员气喘吁吁，堪堪力尽了。二爷秦琼不由得气往上撞，心说几十个人为一个人动手，未免欺人太甚了吧，待我助他一臂之力。想到这儿，二爷摘下一对袜面金装锏，上下一分，高声喊嚷：嘿，且慢动手，管闲事的来也。二爷这一嗓子，杨广跟众战将还有太原侯李渊全都听见了，大家顺声音观瞧。杨广一看气坏了，心说谁这么讨厌，多管闲事啊，我要命了。杨广传下命令，杀！有一员战将催坐下马，就奔着二爷秦琼秦叔宝来了。来到秦琼面前，一勒坐骑，手中一横紫金盘龙棍，来人！

你少往前进。你是什么人，敢来管闲事？二爷秦琼一分双减，你呀，也用不着问我是谁。你们这么多人围着一个人厮打，我看着不公平，我呀是专来倒打不平。这人双眉倒竖，二目圆睁，恶狠狠地看着秦琼。我可告诉你，我们的事儿你少管，你要多管闲事儿，碰巧了把你的命都得搭上。以我良言相劝，你赶紧走。那秦二爷专门爱打抱不平，他能走吗？不行，今天我是非管这闲事不可。好啊，你小子找死，那你就接我的棍吧。他往前一带马，把手中刺金盘龙棍举起来，呜，这棍带着风声就奔着二爷秦琼打来了。秦琼拿双锏往出一磕，这人往回这么一撤棍，那二爷家传的袜面金装锏锏法高超啊。二爷心说，你撤棍我可就不撤锏了，双锏往下一盖，打快呀、啊、这小子再想举棍往出磕这锏已然来不及了。二爷的锏正好打到这个人的面门之上，没二下，这员战将就死在袜面金装锏下，扑通一声尸身栽下马来，这匹马就落了荒了。晋王杨广一看气坏了，催马往上一迎，拧枪就刺，炸。秦琼一看枪过来了，拿双锏一搭十字架往出推这条枪，这左手锏呢一兜杨广的枪杆往上一打，啪，这一下打在杨广的枪杆之上，就把杨广的枪磕出去了。紧跟着秦琼双锏使了个双龙探海，炸，双锏直奔杨广的二目。杨广赶紧一低头躲过双锏，这时候二马往前一冲，秦琼回身啪抖手一剪，正好打在杨广的脊背之上，这下把杨广吓坏了，往前一栽，护心镜啪嚓一下就撞到马的判官头上，他马往西一步，往下就跑。这时候杨广心里难受了，就觉得嗓子发甜，心口发堵，往上一拥，哇，把杨广吓坏了，吐出一口鲜血，在马上摇摇晃晃，一只手扶着铁锅梁，一只手冲后边一招，嘴里想传令，依然说不出话来了。那意思，你们赶紧跟我跑，打不过。这些人一看晋王杨广被打伤了，人人担惊害怕，看晋王一招手，得了，咱们赶紧跑吧。兵将就跟着杨广一哄而散，往西南败下来了。太原侯李渊长出了一口气呀、啊，看着二爷秦琼秦叔宝，好啊，这是我的救命星啊，这位英雄要是不来，我李渊性命休矣。太原侯李渊刚要催马过去，没想到秦琼一催坐骑，就追下去了。太原侯李渊一看就愣了，心说你追下去干什么？二爷秦琼为什么往下追，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秦叔宝在临潼山救驾，捡打杨广。为什么说秦琼救驾呢？因为他救的是太原侯李渊，李渊呢将来是唐朝的开国皇帝，所以说二爷秦叔宝在临潼山救驾。可是这时候秦叔宝并不知道秦琼捡打杨广，杨广带着手下人跑，二爷秦琼一催坐下马就追下来了。秦琼怎么想啊，这帮人为首之人一块轻纱遮面，其中必有缘故，我得追上去抓住一个人，问清楚了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所以二爷秦琼往下一催马，掌中双戟是紧追不舍。追着追着，杨广手下最后的一员战将拨转马头，就把马勒住了。站住，你追什么？我们已然跑了，你还追？你也太赶尽杀绝了。紧跟着马往前一撞，手捋大枪，啪抖枪就扎。二爷秦叔宝一看枪到了，左手捡往出一推，这枪抡右手捡往下一盖打，啪！这捡正打到这员战将的枪杆上，二爷双膀履历过人呐、就这一下，打的这员战将双手发麻，攥不住大枪了，一撒手，嘡嘡嘡，大枪就掉在地上了。秦琼的右手捡往过一扫，嚓！把这员战将吓坏了，他马上往后一仰身，使了个铁板桥，人的脊背贴在马的脊背之上，唰，就由打剪底下钻过去了。二马一搓蹬，二爷秦琼就把右手剪夹在左肋之下，然后右脚一摘蹬，抢了一个上风头，伸右手，啪，就把这员战将胸前的判甲丝绦抓住了。抬右腿横着一踹，他胯下这匹马的前肩板，这匹马往出一排，二爷秦琼顺手一顺，就把这个仰面朝天的战将按在自己的铁活梁上了。他那匹马呢，可就落了荒了。秦琼扣蹬勒马，手中按着这员战将，这员战将吓坏了，瞧着二爷，爷爷请您饶命。我来问你，你想让我饶命也不难，你得跟我说清楚了，你们这么些人群战一个人，到底为了什么事？说出来我饶你不死。哎呦，您要真问我就告诉您，我说爷爷，您可不应该管这档子闲事儿啊。您知道被围的是谁吗？那是被贬的唐国公李渊，那个青纱遮面的可是晋王千岁太子杨广啊。太子跟李渊有仇，所以指挥兵将埋伏在临潼山下要杀李渊，您为什么管这档子闲事呢？啊！二爷秦琼一听，不由得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原来刚才我打的就是晋王太子杨广啊，二爷秦琼可就失了胜了。嗨，没想到他这一声嗨不要紧，他使的是丹田气，他这一嗨，他手底下往下这么一摁，这员战将正仰面朝天跟他说话呢。二爷秦琼往下一摁，他这后脑海呢正撞到判官头上，这一下这员战将就死于非命了。秦琼这身冷汗可出透了，哎呀，他一愣神，赶紧双手一推，就把这员战将的尸身推到马下。二爷赶紧把左肋下的单剪拿在手中，往东一拨马，往东南就下来了。就在这时候，对面的太原侯李渊就迎上来了。恩公慢走，秦琼还敢慢走吗？催马由打李渊身旁冲过去，一直往东南方向跑。这李渊呢，拨马随后就追。恩公，请您慢走，您救了我全家性命，请您留个名姓，家住何处，将来我好到府上叩谢活命之恩呢。秦琼敢说吗？秦琼心说，我告诉你，我姓秦，名琼，字叔宝，家住山东历城县，我要告诉你，我们全家命可就没了。二爷秦琼往前撒马，跑得这快呀。李渊是紧追不舍呀，恩公，请您留下姓名。秦琼心说：“你怎么老追我呀？”在马上回头一看，追赶自己。

的就是李渊一个人。秦琼又往寺外看了看，没有杨广的兵将。秦琼心说，我告诉你吧。秦琼在马上扭向回头，别追了，我叫秦琼。然后他伸出右手向后这么一摆，那意思你千万别追了。李渊在后边追，离着挺远，又加上马的銮铃声音很重，又带着风声的，所以他没听清楚。二爷秦琼说，我叫秦琼，当然这琼字要比秦字声音高，所以李渊就听见琼字，他没听见这秦字。他再一看秦琼冲自己摆手，他错会了意了，以为秦琼排行第五呢。哦，安公是琼五爷，请问您家住哪里？秦琼一听我成了琼五爷了，得了，琼五爷就琼五爷吧。二爷秦琼再也不敢回话了，催马如飞是扬长而去。李渊一看恩公马太急，也就不想再追了，只好拨转马头往回走。没想到他刚往回一走，就看见东边小山上有人高声喊嚷，这一嗓子如同半悬空中打个霹雷相仿。呸！你是干什么的？李渊顺声一看，有打小土山上一匹马就冲下来了。马上这个人晃荡荡，平顶身高过丈，好大个脑袋，头如麦斗，看面貌面似朱砂，满布的红髯在胸前飘洒，两道重眉，一双大环眼，头戴扎巾，身穿箭袖，外罩跨马服，胯下马掌中一口大砍刀。李渊再往山梁上一看，还有两个骑马的，另外有七八个人跟着。李渊可吓坏了，心说恩公琼五爷已然走了，没想到杨广的余党还在这儿埋伏着呢，这可如何是好啊？得了，我给他来个先下手为强吧。李渊打定了主意，把大刀往马上一挂，抽弓搭箭，刃口填弦，吧嗒，这支箭就奔着这个人射去了。不偏不歪，李渊的箭法还真准，正射到这个人的梗嗓咽喉之上，扑通一声，这人翻身落马，就滚下山去了。李渊踏实了，没想到身后众人往上一扑，大员外呀，您招谁惹谁了？这是谁把您射死了？李渊听见声音，李渊愣了，心说这不是杨广手下的人呢，为什么他底下的人管他叫大员外呀？这人到底是谁呀？书中暗表，李渊射死的这个人家住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姓单名达，字表雄忠，他的兄弟就是五路响马总瓢把子单通单雄信。单达跟单通亲哥俩，他们的父亲姓单叫单道，是做的镖行生意，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这哥俩也是异业超群。单道父子爷仨在镖行当中名气是相当大的，所以绿林当中的人差不多的都跟单家父子有联系。宇文化及越王杨素已然在朝中当权，开皇天子杨坚岁数也就大了，所以朝中用的是一般贪官污吏，老百姓就没法生活了。有不少人占据了山岭，做了绿林的豪杰。单家哥俩一看这个情形，就联合了五路的绿林英雄，在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自立为天下东西南北中五路都头领，所以江湖绿林的好汉都称他为五路的总瓢把子。他手下的人占据山岭干什么呢？专门劫上下任的贪官污吏，得下的金银财物就留下了，准备将来起事反对大隋。那么单达这回干嘛来了？带着几个家人要到长安城去看看朋友。

想到走到林同山的后坡，因为天气炎热，正在树林子里头休息，突然间听见山前喊杀连天。这善达就说话了，你们去看一看山前为什么有喊杀的声音。他手下的伙计答应一声，骑着马去看，时间不大拨马回来了。大员外，前山有十几个绿林的朋友带着几十个弟兄围着一个官长正在劫杀呢。善达一听心说奇怪呀，林同山可没有我手下绿林的朋友，谁能离着长安这么近来做这买卖呢？不成，我得看看去到底是谁。所以善达站起身形，拢四将任等班安上马，说了一声随我来，往前一催马，他头一个纵马就上了山坡了。当他越过山岭一看，杨广手下的人已然败走了，李渊骑着马独自一个人回来。善达心说，这位官员武艺真是厉害呀，我到底要问一问他姓什么叫什么，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所以善达催马来到半山坡，就喊了一声，呆，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李渊吓坏了，他以为这个人是杨广手下的兵将呢，所以把大刀挂在马上，抽弓拔箭，刃口填血，来个先下手为强，这支箭射出去了，就把善达给射死了。善达的手下人一看，往上一扑，大员外呀，您这是招谁惹谁了？这些人抱着善达的尸身放声痛哭。李渊可愣了，李渊心说，这不是杨广的余党啊，误伤人命，李渊后悔，但是后悔已然晚了，赶紧甩镫离鞍下马过来问吧。善达手下人一说，李渊才明白，原来被自己射死的是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大庄主善达善兄中。李渊抱拳拱手，众位，实不相瞒，我姓李名渊，现在到山西太原走马上任，没想到走在此处遇见仇家追杀，你们大员外有打山上冲下来，我错会了意了，认为他是仇家的余党，所以一箭把你家大员外射死了。现在我李渊已然把事情做错了，人死是不能复生的，我是误伤人命，我先给你们200两纹银，你们把大员外承练起来，请问大员外家中还有什么人呢？哎呀，我们大员外家呀，还有我们二员外呢，您这银子我们是不能要，钱我们有的是，可是大员外死了，我们回去怎么向二员外交代呀？好吧，看起来你们是不缺少银两，也罢，我到太原走马上任，山西潞州正是我的管辖之地，等我到任之后，有了闲工夫，一定亲自到八里二贤庄去拜望你家二员外，把这件事说清楚了，请二员外千万不要记恨于我。好吧，这些家人有什么办法呀？只好答应，就把大员外单雄中的尸身驮在马上，无精打采的往东而去。李渊骑着马回到了山坳，家人一看李渊回来了，都非常高兴。长子建成就说了，爹呀，您回来了，劫道的强贼怎么样了？多亏了一位黄脸的穷武恩公大救，不然的话我就死在强盗之手，此地可不是善路啊，咱们赶紧走吧。就在这时候，有一个伺候夫人的婆子过来了，侯爷，您可不能走了，现在夫人肚子疼得太厉害，眼看就要临盆了，侯爷您看着怎么办呢？李渊一听，心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
这个地方四处没有住户人家，这可如何是好啊？就在这会儿，忽然有一个家人用手一指，侯爷您看，山上有座庙，咱们干脆先上庙里去吧。哎呀，夫人要在庙里分娩，岂不是脏污了佛门净地吗？侯爷呀，夫人实在肚子疼得受不了了，事情紧急，咱们先到庙里去吧。就是脏了佛地，谁也不能见怪呀，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李渊一想没有办法，也只好如此吧，这样就保着全家老少走上山来。到了庙前一看，这座庙宇还真不小，匾额上提的三个字盘古寺。李渊跟手下人下马，车把式也把车止住了，管家李福赶紧上前叩打这角门，时间不大，角门开了，从里边走出一个小和尚来。李福就把求助的原因说清楚了，小和尚不敢做主，赶紧望里通禀。这座盘古寺呢，是应酬施主的十方常住。老方丈秀渊和尚文武双全，而且琴棋书画、拳脚兵刃无一不通，盘古寺的名气是很大的。老方丈秀渊高僧一听说太原侯李渊来了，赶紧出来迎接。见着李渊，合掌当胸，僧人秀渊迎接侯爷。李渊赶紧走上前来抱拳拱手，老方丈，我李渊率领全家到山西走马上任，走到这儿，夫人眼看要临盆分娩，这儿呢又没有住户人家，所以想打搅宝刹，恳求老方丈行个方便。阿弥陀佛，侯爷放心，十方丛林住的是十方施主，请夫人就在庙中歇息吧，多谢方丈。这位老高僧回头叫过小和尚，你呀赶紧收拾一所跨院，让侯爷全家好住进去。李渊手下的车辆马匹往这庙里头拉，小和尚一一全都给安置好了。这位秀渊高僧就陪着李渊到了禅堂落座，然后摆上酒饭款待李渊。正在饮酒呢，这婆子就来了。侯爷呀，给您道喜，夫人生下四公子，大小平安。侯爷您就放心吧。秀渊高僧也给李渊道喜，侯爷呀，您这位公子降生在空门玄境之地，真是一件稀奇之事，小僧我就赠给他一个名字，就叫玄爸爸。李渊一听十分高兴，站起身形抱拳拱手，多谢老方丈赠名。李渊跟秀渊和尚谈起来了，一看这位老方丈言谈文雅，学问渊博，心里十分高兴。谈着谈着，李渊忽然间抬头一看，就看见墙壁之上挂着一幅画，这幅画画得真好，画上有一块石头画得玲珑透体，两边配着一副对联儿。李渊站起身形，走到画前，一看这对联写的是宝塔凌云，一日江山无边清净，下联是金灯戴月，十方世界何等清闲。哎呀，这字体写的怎么这么娟秀，一看下款是影阳柴少。李渊一回头，高僧，请问您这是什么人的手笔？哎呀，侯爷若问呢，这是我一个俗家小徒，姓柴名少，字思昌，是颍阳人，他的父亲柴立曾经做过颍州刺史。哦，原来是柴立之子啊，我也认识柴立。哎，老高僧叹了一口气，小僧跟柴立本是金兰好友，没想到柴少苦命啊，
父母双亡，如今呢就住在庙里随我读书兼学武艺。不过这个孩子是相当的聪明。好啊，老高僧，我跟柴丽也是老朋友，今天能够得遇故人之子也是一种缘分，请老高僧把他请出来让我见上一见。秀渊和尚就命人把柴少叫来了，柴少进来给李渊施礼，老高僧一给指引，李渊一看这柴少，有打心里就爱上了。柴少长得眉目清秀，五官端正，气宇轩昂。柴公子，请坐吧。柴少落座之后，李渊就跟柴少聊起天来了。那李渊学识很高啊，柴少跟李渊谈起话来是对答如流，李渊有打心里头爱。第二天一问秀渊高僧，才知道柴少还没有娶妻呢，李渊就托老方丈为媒，把自己的大女儿凤阳小姐许配给柴少为妻，柴少也就答应了。然后老方丈领着柴少来见李渊磕头认亲，不但李渊高兴，李渊的夫人一听也很高兴。就这样，李渊全家在盘古寺住了一个多月。等四公子玄霸出了满月，夫人身体康复了，这样才准备动身。临走的时候，李渊就跟柴少说：“贤侄啊，你暂且在庙中住着，跟老方丈学艺。等过了两三年之后，你文武艺也学成了，到太原前去找我，我给你们夫妻完婚。如今我给你留下白银5000两，你把这盘古寺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再请老方丈拨出一个跨院，盖一个生祠，里边要塑着我的恩公琼武将军的形象，早晚要焚香上供，答谢他救我全家的活命之恩，你可千万要记住了啊。”太原侯李渊全家住在盘古寺，耽误了一个多月，没想到给他的恩公秦琼秦叔宝找来麻烦。二爷秦琼秦叔宝被困天堂县，咱们下回再说。

左手单锤一颗大枪，右手锤来个单防撞杆，嗡一声奔焦赞的太阳穴。焦赞锁岗藏头，躲过大锤，二马一错蹬，土金牛反背又是一锤奔焦赞的后胸打来。焦赞就听着脑后金钟一响，心说完喽，够呛，非挨个不可。他急中生智，把大枪扒往背后一背，来个搜琴背剑，两脚点蹬，小肚子一碰铁锅梁，战马往前一窜，大锤又到了，耳朵中就听着啪，正砸在焦赞的大枪杆上啊，那是锤头扫了这么一下，要实打实凿，把人头拍碎了不可呀。焦枪杆扛了一下子也受不了啊。护心镜啪就碎了，判甲四套嘎巴折了，甲叶子散开了，震你他五脏六腑像翻了个儿一样，嗓子发咸，吐出一口血。焦赞的心一个劲儿乱跳，战马震的心一声的暴叫，是落荒而走，可把宋朝的将官吓坏了。哎呦，焦赞受伤了，快派人追去。六郎叫岑林柴干去追焦赞，一定要把我的焦贤弟给找回来。土金牛这阵啊还觉得出点气儿，哪个不怕死的过来。话音未落，一匹青鬃马一到眼前，马上一员宋将，见此人年纪在个二十来岁，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得有九尺，细腰炸背膀，双肩暴龙，头戴乌幽盔，上安斗大的赞缨，二龙斗宝，黄金墨萼，搂海带密密麻麻钉满了金钉，身挂乌幽甲，护心宝镜闪闪放光，判甲丝绦五谷凝成，凤凰裙双折马面，虎头战靴牢扎在愣，肋下悬剑往脸上砍，面似滨州铁，黑中透煞，扫帚眉，张灵眼，狮子鼻，四字海口，手擎冰铁齐眉棍。这员大将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哎，土金牛，你敢伤我的三哥？你姓字名谁？俺乃是杨元帅帐前的大将，打虎太保杨兴之也。那杨兴啊，一看焦赞受伤，玩了命了。你别看他们是异姓弟兄啊，亲如手足啊。焦赞打了败仗，杨兴觉得脸上发烧啊。怎么，边关众将都在这儿呢，不叫人笑话吗？他是急性人呐、啊，要上去为哥哥找着脸儿。另外，杨兴的能耐那可比焦孟二人强得太多了。平时啊，不太爱说话。可有内秀，他父亲呢就是练武的，从小和父亲学的武艺，力气又大。你等他认识了岳胜之后，哥两个整天在一起，没琢磨别的，就琢磨怎么出手赢人呢。功夫不亏人呐、啊，今天杨兴可用上了。他来到队前，齐眉棍高高举起，泰山压顶，搂头便打。土金牛来个海底捞月，双锤游侠智障，啪往外一磕，崩出大棍。那杨兴抽招换式，横风扫落月，唰拦腰斩来，两人马打盘旋站在一起。两旁边三军儿郎摇旗呐喊，咕噜噜催阵鼓响，下灾报道一样，大战三十个回合，不分输赢胜败。那杨兴性如烈火呀，哎呀，我真赢不了土金牛，我可白活。想到这，棍里加招，猛然间来了一个横打泰山，啪的一声把土金牛打落在地。辽兵将失手抢回去了，韩昌一见伤了两员大将，真心疼啊，就想自己过去，哪知道早有一匹战马飞出，此人叫仇朗，手使一条化杆瞄金戟。那仇朗双手擎戟来到杨兴的近前，嗨，宋将，你敢伤土金牛，拿命来！说完分庭便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文书讲到，

0: 杨金怀中抱月，刚狼往外一磕，大棍往里进招，两人打在一块。杨兴年轻啊，棍急马快，一招紧似一招，一式紧是一式，泼风八打，这劲使开了，压在棍山这样。猛然间二马巴拉一学，两人往前一冲，杨兴啪的一下子正砸在丑朗的太阳穴上，当场丑朗废命，输要剪断。杨兴连赢四阵，六郎高兴啊，暗暗的竖指赞美，不愧叫打虎太保，果有真本领。韩昌一看火往上撞，诸将官，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过去，待本帅亲自出战。
1: 元帅多加注意，
0: 了也无妨。那韩昌急忙下马，把马肚带啪啪紧了三紧，推鞍不去，翻鞍不回，随后飞身战马，抬腿得势高鸟船，摘下三股托天叉，哗楞楞掌中一擎，两脚踹凳是马奔疆场，哗哗哗哗哗哗，小儿杨兴，你连伤我数员大将，待俺要你的性命。
2: 杨六郎一看，呀呵，韩昌上来了，我兄弟赢了好几阵了，别再打了，再打准吃亏，见好就收吧。金兵，明军，
0: 啪啪啪啪啪啪啪，锣声一响，杨兴听见了，
2: 哦，我六哥怕我吃亏，我这脸啊已经露得不小了。哎，韩元帅，听见没有？锣响了，我家元帅叫我回去，
0: 失陪了。八一打战马回归本部军队，元帅末将交令。
2: 嗯，
0: 贤弟先休息休息，带我去战韩战胜。杨景抬腿摘下盘龙金枪，掌中一擎，推马来到韩昌的近前。韩昌说，杨军马，刚才你连赢数阵，可算手下有能人啊，足见你治军有方啊。不过你再赢十阵也没用，因为宋朝大厦将坑，一目难支啊。你就是有通天的本领又能怎么样？你浑身是铁，能免几根钉？那宋王皇帝昏庸无道，信谗言，不纳忠语，信宠潘仁美，陷害杨之将，你们老杨家我赞成，功高盖世，无论男的女的，可称国家栋梁，可是又怎么样呢？男将为国捐身，只剩下女将，皇上还叫他出征，如今被困在重围，难道你就不寒心吗？依我良言相劝，莫若投降萧太后，我家太后礼贤下士，你只要过来，保你封个侯位，怎么样？刘郎说，韩元帅啊，忠臣不怕死，怕死不为忠，我杨家世受皇恩，挂爵将军，哪能威刀比剑，贪生怕死，只有一死报答皇恩。今天你我交锋，咱要化符前言，如果你败了，可交降书顺表。我韩昌哪能说话不算话呢？可是要是你败了呢？如果我败了，跪在您的马前，杀剐存留，任你宰割，空口无凭，你我打赌几掌？好，两人啪啪啪来个三击掌。韩昌说，你我交战不许别人帮忙，上来助阵的可就算输。六郎说，行行行，两人各自回归本部军队。六郎嘱咐手下的弟兄，今天我和韩昌打赌几掌了啊，一战决胜负，你们别管我是输我是赢，都不许上去帮忙，如果你们一过去，可就害了我了，我就算输了。孟良啊，你记住没？
3: 记住了。六哥啊，你要赢了你放心，我保证不上去，那要输了，输了你也别管。
2: 那你有

0: 我好歹怎么办？你管不着啊，我们这两下里打赌几掌可不是小赌头啊，我赌的是脑袋，他赌的是撤兵不撤兵啊，听着没有？
1: 嗯，好，这事我不管了。
0: 二司六郎来见韩昌，韩昌把钢叉一举，六将军请了。说完马抢上风头，钢叉哗啦啦直奔杨景就砸下来了。六郎想，都知道韩昌有把力气，能没有好？今天我试一试。虽然说当初在幽州城我们见了一面，在两狼山外也打了一次，可是都没施展开。又经过这么长时间，我倒看看韩昌能耐长多少。想到这把大枪一横，来个横单铁木栓，往上一兜，喊了一声嗨，开，啪，就这一声啊，简直像伴着空中打个焦雷一样震耳欲聋。虽然说把韩昌的钢叉给封回来了，六郎的战马被震得稀溜的一声暴叫，意思是说主人呢，我受不了。六郎虎口发热，看看冒血筋儿，可是那韩昌被震得膀子发麻，松了一下子，战马咔咔咔咔咔倒退了几步，呀！杨六郎看外表文质彬彬的，像个文人，有这么大的力气啊！看来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我不可疏忽大意。杨六郎一颗飞虎扇，马望前进，奔着韩昌，啪啪锁喉三枪，扎梗挡，烧挂两肩。韩昌钢叉往外一抛，顺水推舟，拦腰打来。杨六郎怀中抱月，用枪一颗，马望前冲，圈马在下。那杨六郎乃是杨家祖传的枪法，使出来枪山相仿，电闪一般，横风扫落叶，双手托天，怀中抱月，二郎单山，什么怪蟒出洞吐寒光，敌人阵前必带伤，暗头推短邪神刺，毒蛇戏水最难防，乌龙脚尾横枪扫，反手摔枪砸顶梁，转尾摇头挥血挡，蜻蜓点水鬼神忙，霸王摔枪回身打，胸前挂印美名扬。六郎今天拿出自己平身所学的本领来战韩昌，宋朝的将官是越干越高兴，越胜杨兴竖指赞美，怪不得六哥威震天下，名扬四海，真行啊，我们再学十年也赶不上。那大驸马元帅韩昌是我高人点穿，名人指教，这杆钢叉练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有诗为证：钢叉一抖金阳手，举火烧天托双肘，八宝转环风雷响，狮子摇头大张口，博蛇吐信奔面门，黄龙摇尾两肋走，夜叉探台招数妙，滔天晃日一星斗，大鹏展翅劈头落，敌将相逢难逃走。两人从中午站到天黑，没分出上下，临时歇兵，军卒用完了战饭，然后挑灯夜战，又整整的打了一宿，直到天光大亮。开始军兵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后来鼓也不响了，人也不喊了，都看直眼了。就这样两人大战了三天三夜，也没分出输赢，大家干着急，帮不上忙。边关的众将已经到土城请出了佘老太君，老太君也来观敌料阵。两人正打到难分难解难离难散之时，突然黄土坡上有人高喊：哎，韩昌还我性命，俺杨七郎到喽！说完一匹战马冲下山坡，大辽兵将最怕

杨七郎。当初杨七郎在幽州立沙四门，金沙滩沙子七出七入，两狼山沙兔同围，辽兵是闻名丧胆，望迎而逃。今天一听见七郎来了，魂都吓飞了，没等看准什么模样的是陌身就跑，有的还打盹呢。队伍一乱，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跟着往回跑。那位说了，杨七郎不是死了吗？怎么又活了呢？原来在上边喊话的人不是七郎，乃是三爷焦赞。焦赞在两军阵前被土金牛给打败了，战马落荒逃跑，来到一个山环之处。山环里有座古庙，到了门前突然从马上摔下去了，被小和尚发现，告诉了老和尚。老和尚出来一瞧，是宋朝的将官，叫人把焦赞抬到庙里，给焦赞吃了药，弄点饭，在这歇了一宿。等第二天天亮，焦赞醒过来问明情况，老和尚乐了，你呀太傻了，我教你招，不用打不用战就能赢。等会儿啊，你回去，你只要在山坡上一站，喊杨七郎来了，他们不打自败。就这么，焦赞在这又养了一天伤。今天赶到高坡，喊了一声杨七郎到了，你还别说，真好使，辽兵辽将立刻乱套喽。当兵的一乱，韩昌一走神，六郎的大枪唰就到了。韩昌一闪身，就觉得头一晕，扑通摔到了马下。因为打了三天三宿啊，那韩昌累得头迷眼花，往下一砸，摔到地下，把眼睛一闭，心的话，我没命了。六郎用枪一敌，韩昌你起来。韩昌睁眼一看，六郎没下毒手，没杀自己，连忙站起来，杨景，我既掉下马，速求一死。韩延寿，我爱惜你这身能耐，敬佩你是英雄，你为辽方，我为宋主，咱们才打的仗，军兵死伤无数啊，这一打仗不要紧，多少生灵遭到涂炭，你杀我，我杀你，何日是辽手呢？为何不能两家罢兵，化干戈为玉帛呢？岂不为美？所以我不忍下手。不过今天你输了，动手咱可有言在先，你要化符前言。韩昌被六郎的话打动了，暗想，我已成败将，常言说败将不可再战，杨景饶我性命，这样宽宏大量，大仁大义，我再不知道进退，枉为人也呀。韩昌满脸的羞愧，杨元帅，我错了，本来大宋大辽是一家，想当初老主赵匡胤封我家狼主野绿龙绪为天庆梁王，也是他贪心不足，要当皇上才起来造反，我助纣为虐，两次进犯边关，惭愧呀，惭愧。杨俊吧，刚才你几句话，我韩昌顿开茅塞，从今天起，大宋朝边关有你杨景一杆枪，我韩延寿绝不造反。我回去说服萧太后，交降书递顺表，我这就撤兵。六郎点点头，韩元帅，只要你们尊重宋朝，不再进兵，可以三关为界，如何？韩元帅，咱们一言为定，我走了，后会有期。说完深深施了一礼，传令撤兵，令下如山倒，辽兵往下便撤。宋朝的兵将不放他们过去，他们一路上伤我们老百姓，伤我们弟兄，不让他们走。六郎传令，他们已经受降，不要杀败将。

报交代。韩昌人马撤了两三天才走完，这话不提，单说交战回归本部军队，六郎去见老太君，母子见面，又见寇准、八王爷、胡王爷，君臣见面，母子相逢，眼泪俱下，叙离别之情，真是悲喜交加。然后军队进了土城，埋国造饭，犒赏三军。开始啊，不敢叫军兵吃好的，熬了几大锅稀粥，切点咸菜条，叫被困的军卒吃。这些人多少天没吃到咸蛋了，浑身一点劲都没有，吃咸菜比吃饺子全香啊。三天后，韩昌递来降书顺表，表示永不造反。三官百姓大庆祝啊，八王、杨景、佘太君等人又将人马撤进三关。到了三关之后，大家商量，人马都在这不行啊，得回京城。可是边关谁镇守呢？寇准给八王出主意，封杨景为临时的三关大帅，岳胜为副元帅，孟良、焦赞、杨兴、郎前、郎万、陈林、柴干等封了边关24员大将，劫持总兵的俸禄，镇守边关。这是临时的，得回朝廷奏明圣上才能生效。杨六郎诈死瞒明有罪，这次立功得请皇上宽恕，暂时六郎留下镇守边关。说简短，八王寇准、太君等人带50000兵马回京城了。两个月后，圣旨下到边关，六郎接旨，二弟太宗驾崩，三弟真宗赵恒继位。六郎诈死瞒明的事儿，皇上没怪罪，正是封他为边关大帅，又封了众将。又过了一个来月，又来份喜帖。把喜帖打开一看呢，原来是翰林院大学士王强升为兵部大司马。杨景挺乐，王强是自己的恩人，想当初传玉状状告潘仁美的时候，是他给写的状纸，如今高升了。六郎派人送的贺礼，六郎不知道啊，王强乃是北国的奸计，叫贺黑绿，此番到京城卧底，大宋朝的江山又摇摇欲坠。上文书讲到，六郎去见老太君，母子见面，又见寇准、八王爷、胡王爷，君臣见面，母子相逢，眼泪俱下，叙离别之情，真是悲喜交加。然后军队进了土城，埋国造饭，犒赏三军。开始啊，不敢叫军兵吃好的，熬了几大锅稀粥，切点咸菜条，叫被困的军卒吃。这些人多少天没吃到咸蛋了，浑身一点劲都没有，吃咸菜比吃饺子全香啊。三天后，韩昌递来降书顺表，表示永不造反。三官百姓大庆祝啊，八王、杨景、佘太君等人又将人马撤进三关。到了三关之后，大家商量，人马都在这不行啊，得回京城。可是边关谁镇守呢？寇准给八王出主意，封杨景为临时的三关大帅，岳胜为副元帅，孟良、焦赞、杨兴、郎前、郎万、陈林、柴干等封了边关24员大将，劫持总兵的俸禄，镇守边关。这是临时的，得回朝廷奏明圣上才能生效。杨六郎诈死瞒明有罪，这次立功得请皇上宽恕，暂时六郎留下镇守边关。说简短，八王寇准、太君等人带50000兵马回京城了。两个月后，圣旨下到边关，六郎接旨，二弟太宗驾崩，三弟真宗赵恒继位。六郎诈死瞒明的事儿，皇上没怪罪，
正式封他为边关大帅，又封。

0: 成了众将。又过了一个来月，又来一份喜帖。把喜帖打开一看呢，原来是翰林院大学士王强升为兵部大司马。杨景挺乐，王强是自己的恩人，想当初传玉状状告潘仁美的时候是他给写的状纸，如今高升了。六郎派人送的贺礼，六郎不知道啊，王强乃是北国的奸计，叫贺黑绿，此番到京城卧底，大宋朝的江山又摇摇欲坠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七八年过去了，杨六郎镇守边关，这几年边民百姓安居乐业，南北经商往来挺和睦，六郎呢是天天的操演人马，七八年没回家了，也思念居家老少，可是没有圣旨不敢走啊，一来怕大辽进兵，二来私离训地有罪。这天六郎正在帅堂里料理公事，众将全在这，中军官进来报，元帅，天伯府老太君派人下书。哦，六郎一听娘给送书信来了，挺高兴，快叫进来。中军官把家人领进来，杨景一瞧是老家人杨福。哦，老哥哥你辛苦了，哎呀元帅呀，这有书信你快看看。说完把书信往上一献，六郎拜过母亲的手术，拆开官桥。等六郎看完这封信是大吃了一惊，吓得颜色更变，他看了看两旁的众将，又装作无事的样子，急忙将书信揣到怀内。杨福啊，吃完饭速回天伯府，不得有误。
1: 是。
0: 然后六郎一摆手，左右退下，大家往外一走，六郎告诉中军官，把岳胜给我叫到书房一去。孟良全听见了，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来回转，六哥看完那封信怎么变颜变色的，还把岳大哥留下了，
1: 这里有事，谁有事。
0: 六郎把岳胜带到后边书房，掏出那封信，贤弟啊，你看这是咱娘来的信。岳胜又冲着书信拜了又拜，掏出信瓤打开官条，上写吾儿燕昭，见字如面，娘与儿数载未得见面，眼下为娘身患重病，数日卧床不起，病入膏肓，娘不久要离开人世，往儿见信速回家乡，母子见上一面，来迟一步难以相见。上写天，下写万，下坠母手书。六哥呀，蒙娘有病了，那你快收拾收拾回京看娘去吧。杨景坐那掉泪，贤弟没圣上的旨意，愚兄怎敢私离训地，要朝廷知道有死罪啊。六哥，老娘70多岁的高龄，是风前竹瓦上霜，汝等万岁旨意得何年何月，你可偷偷的入都，然后悄悄的回来，人不知鬼不觉，还把事儿办了，边关一切放在我的身上。哥哥你走吧。这我不放心呐，没什么不放心的，这几天不用声张，就说你有病，几天一晃就过去。六郎被他说活心了，兄弟啊，那你可就费心了，我到家看看老娘就回来，我走后千万别叫孟良交赞知道，听见没？六哥你准备吧。六郎换上便衣便帽， 打了个小包裹，带点路费，把战马从后营牵出来。军兵问元帅：“您干什么去？”“巡营廖少去。”然后飞身上马，直奔东京汴梁。一路上心急似箭，恨不能一步就到家门口啊！走出能有20多里地了，前边是大树趟，突然有人高喊：“呸！刘玄买路金钱，谁过去？”六郎带住战马，心想：在我管辖地怎么有劫道的呢？他看了看，光听见喊声，没有人。他正发愣呢，大树林里一前一后走出两个人来，来到六郎的马前躬身施礼：“刘贵，嘿嘿，是我们俩。”六郎一瞧啊，是孟良、焦赞。“你们俩干什么？”“呵呵，跟你闹着玩呗。”“听老大的岁数，还耍小孩，快回去。”“你怎么回去呢？”“我有事儿。”“我们有事儿。”“你们有啥事？”“那你有啥事啊？”“我到京城办事儿去。”“对了，我们也到京城去。”刘郎想：“坏了，要叫他们知道可就糟了，我得把他们俩快撵回去，这两个是惹祸金。兄弟啊，别跟着，快走，我有重要事儿。”“得了吧，六哥，你别瞒着了，你心咱不懂呢。你唬别人去，你拿我们两个当250，对不对？”
1: 刘郎说：“你怎么说起这话了呢？”“
0: 怎么说这话？你和我们和岳大哥，咱们都是一个头磕在地上，怎么呢？还有远近之分，有薄有厚啊。有话你告诉岳胜，不告诉我们，嘿，不告诉我们也知道了，我们在窗外听得明明白白的。老蒙娘有病了，对不对？你回家探母去，对不对？”六郎就怕他俩知道，他俩真知道了。“兄弟啊，你要都知道就不瞒你了，你们俩快走，我要进京城看老娘。”“那不行，我们也去。”“哎呀，这怎么能行呢？我是私自进京，谁也不能带。你们帮助岳胜守营，用不着你带，
1: 我们自己长腿来了。”“
0: 来了也不带去。”“为什么？”“
2: 为什么？你们俩遇事压不住火，好惹祸。”
1: 孟良说：“什么好惹祸？”“
0: 哎，这回学好喽，好几年没见着孟娘了，怪想的。你带着咱们去得了，你放心，这回保证不惹祸。到京城有人骂我们不还口，打我们不还手，还不行吗？”“
2: 那也不行。”“
0: 不行啊？”“
2: 不行拉倒呗。”“
0: 老舅，跟我走。”六郎说：“等等，你们上哪去？”“那你上哪我们上哪，你进京我们进城，你看娘我看母亲，有人问怎么回京的，我们就说六哥带回来的。哎，怎么样？”
2: 刘郎急得汗都冒下来了，怎么说也说不通，这两个是蒸不熟煮不烂的滚刀筋。“
0: 哎呀，你叫我怎么办？”“
2: 怎么办？干脆就领着我们俩就得了呗。”“
0: 实在要去也行，你可得应我三件事。”“
2: 嗨，十件八件有什么呢？你说吧，什么事儿？”“
0: 第一，不许喝酒，这一道上一滴酒不许你们动。”“
2: 行。”“
0: 第二，不许乱走。”“第三，我叫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得听我的。”“
2: 行行行行。”
0: 当场都说好了，从树林里牵出两人的战马，3匹马直奔东京汴梁。路上无书这日来到京城，怕叫人看见他们在城外等着，当天黑要关城的时候才打马进城。等进了京城，孟良、焦赞的眼睛又不够使喽，头次进京看什么都新鲜。大道两旁买卖铺户，房屋高大，门窗整洁，街上行人来来往往，亚赛穿梭一样拥挤不动。
2: 这个地方可比边关好太多了。
0: 柳郎急得了不得：“兄弟快走。”到天波杨府得奔顺龙大街，从这块往顺龙大街走得拐个弯，在拐弯这地方，孟良就发现有一所宅院，
2: 修得特别好，悬灯结彩，来来往往人拥挤不动，孟良就不爱走了。
3: 哎，老教尉，
2: 这家太快，这
3: 么好
2: 啊！六郎走出挺远了，回头一看，两人还在那站着呢，急忙过来，
0: 兄弟啊，都快走啊，快到家了。
3: 哎，不，
0: 你看这个门楼修得太好了，
2: 我舍不得走。
0: 哎，咱家门楼啊，比他这好得多，老主爷封的。有上马牌坊，下马牌坊，还有闹龙牌匾，走到那看看。
2: 是吗？
3: 哎，那好，瞧瞧去，看咱老孟良去。
2: 说着说着到了，六郎也高兴，一边走一边给讲，
0: 兄弟你看，这就是天波阳府，你瞧瞧咱们家比他们家好多了。
2: 他说了半截，一看门前呀，愣住了，
0: 怎么？再看天波阳府门前冷冷清清，大门关闭，眼前是砖头瓦块堆得满地都是，上马牌坊下马牌坊全被拉倒了，闹龙牌匾也砸碎了，一片凄凉的景象
2: 呀，这是怎么回事？孟良一看，嘿嘿，是热闹，哎，叽了咕噜的绊脚，各位这是怎么的了？
0: 六郎知道不好，出事儿，还得瞒着这两人，忙说：“哦，牌匾呐太旧了，八倒重修。小子，咱们从后门进府。”六郎怕敲大门，声音大了被人看见。三个人转到后脚门，啪啪一敲门，门开了，里边走出老家人洋人。
4: 哟，骏马回来了，
0: 小点声。快把马牵去。
4: 哎，好，哎呀，就盼你们呐。
0: 当人进院，家人急忙送信去。六郎想，这两个人脾气不好，有什么事儿也别叫他们知道，把他们两个安置一个地方就得了。这个时候八姐九妹听说六哥回来了，急忙迎接。六郎冲着姐俩一摆手，指了指孟良交代，那意思是有什么话别当着这两个人说，姐俩领会。他们呢在黄土坡见过面，也不客气。
1: 哟，孟二哥、焦三哥一路辛苦了。
3: 妹妹，
4: 老孟阳病好没好啊？
1: 好多了，走到客厅吃饭去。
0: 把两个人让到小客厅，大师傅给俩人做了四个菜，搬了一坛酒。刘郎说，道上没让你们喝酒，馋坏了吧？到家了，管够喝啊！喝完了就睡，有事儿哥哥叫你们。
4: 哎，好。
0: 你不喝点啊？我有点事儿，你们先喝着，一会儿我就来。
4: 好了，
0: 这哥俩见酒没命啊！这一坛子酒呢，可乐坏了。嫌酒杯太小，把茶碗拿过来了。你说左一碗右一碗，喝的这个高兴啊，喝的不那理儿了。孟良一巴着嘴儿，
3: 老兄，别喝了，
4: 怎么的？
2: 咱俩光顾喝酒了，六哥哪去了？
4: 谁到了？
2: 准是给老孟良磕头去了，把咱俩撂到这儿了。
0: 咱俩干什么来的？
2: 不是来看孟娘来了吗？
4: 好嘛，光顾喝了，走，咱找娘去。
2: 娘在哪呀？找呗。
4: 天波阳府敬女将，不让随便走。
3: 去你地吧，我领道没错。
0: 孟良真挺能耐，三转两转也不怎么转到吴宁楼下。楼上就是老太君住的地方。两人抬头一看，见楼上灯光明亮，隐隐约约有哭声。
3: 哼，上面有人哭，怎么回事？走，上去看看。
0: 两个人顺着楼梯高抬脚轻落步来到楼上，趴在窗前用唾沫晕湿了窗棂纸，捅了两个窟窿，一人一个偷着往里看。杨府的人全在这里边，对面是一张床，金钩倒挂，老太君仰面朝天的躺在床上，被子盖在胸口，脸色苍白，紧闭双睛。床前跪的是六郎杨景，床头站的八姐九妹和柴郡主在那哭呢。
2: 交代一看，小声的说：“
3: 咱俩进去。
1: 别忙，
3: 听听。
2: 就听六郎杨戬说：“
4: 娘啊，老娘收惊，不孝儿杨戬回来了。”
2: 老太君昏昏沉沉的，没睁眼睛。六郎问：“
4: 九妹啊，娘得的什么病啊？”“
1: 夹气伤寒。”“
4: 怎么得的？”“
2: 叫人气的。”“
4: 谁气的？”“
2: 九妹想说，八姐一拽他衣襟，他把话要咽下去。”这阵太君动了动，
4: 郡主说：“娘啊，您六儿回来了。”
2: 老太君听说六儿回来了，把眼睛睁开了。六郎趴在床沿：“
4: 娘，您觉得怎么样？”
2: 太君扭头看了看六郎，昏花老眼闪出一点喜悦的神色，可是马上消失了，泪水夺眶而出。
4: 六郎儿，你我母子是不是在梦里相见呢？
3: 不，娘啊，儿真回来了。
4: 那你怎么知道我病了呢？
3: 我接您的书信就回来了吧。
4: 啊，
3: 什么书信？
2: 这一着急，太君又昏过去了。八姐九妹连忙喊娘。六郎一听就明白了，老娘没写信呢，谁干的这事儿把我诓到京城呢？我私离训地，叫皇上知道我有死罪，可是娘要高兴也行，娘再生气，我里外不够人呢。
5: 往边关送的书信是谁写的？
2: 柴郡主脸一红：“
4: 啊，是我。”
2: 六郎火了上来，他又稳住了架：“
5: 你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信？”“
4: 啊，我……”
2: 郡主被丈夫问的眼泪下来了。八姐说：“这事儿啊，不怪六嫂子，主意是我和九妹出的。老娘一阵糊涂，一阵明白，一糊涂抓住我们的手，就当你半夜里还喊你的名字。哎，我怕娘有个好歹的落埋怨，叫六嫂子仿娘的鼻涕给你写封信。”“
5: 哦，娘的病到底是怎么得的？”
2: 九妹哭了：“哥呀，你在门前没看吗？上马牌坊，下马牌坊，立龙牌匾都让人给砸了，人家欺负到咱们头顶上了。”“
5: 哦，这是谁干的？”“
2: 哥，最近有一个文状元叫谢金武，是兵部司马王强的姑爷。这小子奉皇上的旨意夸官一个月，那天路过天伯杨府的门前，论道理文官下轿，武将下马，就是皇上到我们的门前按龙行提步才上居年呢。可是这个东西瞧不起天伯杨府，他不下马倒可以，反而故意的找茬，吹三通打三通，是连喊带叫。”
4: 老管家杨洪出来和他评理，和他说：“你不懂得规矩不怪你，你快走，别在这吵闹。”哪知道那谢金武口出不逊，管杨洪叫老狗，愣说着过街牌坊挡道，今天状元夸官得拆了。手下的恶奴拉倒了牌坊，砸碎了闹龙脸，杨洪抓住他的马缰绳，要找他见太君算账去。哪知道谢金武一脚将他蹬倒，恶奴们上去用披鞭抽打杨洪，把杨洪打得死去活来。杨洪是我家有功之臣，怎容这么欺负？老娘得志来找谢金武，要和他面君去讲理。谢金武战马一冲，把老娘给撞倒了，连气带摔昏过去。我们姐俩出来才把这帮恶奴给打跑。娘醒过来之后上殿面君，哪知道皇上从中打呵，向着他的老丈人，向着谢金武，愣说新状元不懂得规矩，等明天过府赔礼道歉，拿钱给修牌坊。打杨洪算白打了，说我们也打他了。可是那谢金武直到如今也没到咱家来，也没拿钱来修牌坊。
2: 娘这口气咽不下去，就得病了。
5: 六郎一听这话，气坏了，

好啊，谢金武，你真欺负杨家没人呢，有一天见着你算这笔老账。妹妹呀，没找先生给娘调治吗？嗨，治有什么用啊，娘这是心病，要想叫娘的病好，除非是谢金武的人心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雨。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那年我五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1: 您坐这儿吧，
10: 一句热情的问候，
12: 你好，欢迎来到城，
1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3: 你还好吧？
1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王大文，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1: 在家放寒假。
12: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4: 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7: 早年
1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来签个名啊。
2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4: 我要投诉。
2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4: 啊？为什么呀？
2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3: 谢谢合作。
2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6: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6: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行。
1: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7: 读书是一种快乐。
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式德，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们吃了三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15岁时，
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35岁时，
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忙。
3: 55岁时，
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8: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9: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9: 师傅，到爱心小区。
2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1: 谢谢你
22: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4: 海啸吞没雪山，
23: 巨震毁灭城市，
2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4: 世界各国及

0: 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0: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8: 想孩子吗？
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0: 不算差。
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0: 还可以。
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0: 一般。
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0: 好累。
1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3: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3: 还有5天，
1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4: 我们会死吗？
1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每

0: 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9: 嗯，出错了，
10: 发现病毒
9: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3: 那年我五岁。
1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25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35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3: 这一年我65岁。
15: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19: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

0: 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9: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2: 海啸吞没雪山，
11: 巨震毁灭城市，
1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2: 地球毁灭日，
1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4: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
1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8: 您坐这吧，
17: 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1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9: 你还好吧？
1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1: 假，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

0: 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4: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五天，
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40岁生日了，
5: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6: 为什么会这样？
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8: 那年我5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扁扁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6: 5岁时，
1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8: 行，妈给你烧。
16: 15岁时，
1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8: 行，做别的菜。
16: 35岁时，
1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9: 不行，最近忙。
16: 55岁时，
1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2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1: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

0: 所处的危险。
1: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嗯，
2: 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5: 早安。
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1: 2012年

0: 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三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一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9: 海啸吞没雪山，
8: 巨震毁灭城市，
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9: 地球毁灭日。
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0: 愿意做，不用安了。
19: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5: 嗯。
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6: 嗯，出错了，
7: 发现病毒，
6: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3: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5: 哎，

0: 说得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嘞。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那年我五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1: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4: 我要投诉。
1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4: 啊？为什么呀？
1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3: 谢谢合作。
1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4: 师傅，到爱心小区。
2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0: 谢谢你，
22: 谢谢你，
24: 谢谢你，
26: 谢谢你，
2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

0: 。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8: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2: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4: 让，这座是我的。
1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1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8: 早年
1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1: 我要投诉。
2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

0: 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8: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9: 那年我五岁。
10: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65岁。
12: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6: 回去吧。
1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3: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2: 不算差。
2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2: 还可以。
2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2: 一般。
2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2: 好累。
2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4: 5岁时，
2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6: 行，妈给你烧。
24: 15岁时，
2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6: 行，做别的菜。
24: 35岁时，
2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7: 不行，最近忙。
24: 55岁时，
2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9: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0: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1: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5: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7: 嗯。
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5: 您坐这儿，
14: 一句热情的问候，
16: 你好，欢迎来到城，
1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7: 你还好吧？
1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每个人。

0: 欢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0: 没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6: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5: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7: 嗯，出错了，
18: 发现病毒，
17: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

0: 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9: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9: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2: 师傅，等一等。
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3: 美女，等一下。
12: 快走，别理他。
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4: 哎，又是这个点。
12: 谁在哪儿？
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8: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读书是一种境界。
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5: 你？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5: 还有5天，
1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5: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6: 我们会死吗？
1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7: 为什么会这样？
1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9: 谢谢你，
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

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行。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 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那个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0: 及时，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5: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5: 拜拜。
19: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2: 想孩子吗？
2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7: 那年我五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扁扁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5: 愿意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0: 我要投诉。
1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0: 啊？为什么呀？
1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9: 谢谢合作。
1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4: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4: 还有五天，
2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5: 我们会死吗？
2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6: 哎，师傅，等一等。
2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8: 美女，等一下。
26: 快走，别理他。
2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8: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2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0: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30: 那年我25岁。
3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0: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0: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

0: 大步。
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3: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6: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8: 在家放寒假。
19: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1: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4: 早年
2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6: 5岁时，
2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8: 行，妈给你烧。
26: 15岁时，
2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8: 行，做别的菜。
26: 35岁时，
2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9: 不行，最近忙。
26: 55岁时，

0: 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出错了，
4: 发现病毒，
3: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7: 你好，欢迎来到长
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8: 你还好吧？
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您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6: 不算差。
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6: 还可以。
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6: 一般。
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6: 好嘞。
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1: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

0: 服到爱心小区。
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5: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
2: 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9: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0: 五岁时，
1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2: 行，妈给你烧。
10: 15岁时，
1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2: 行，做别的菜。
10: 35岁时，
1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3: 不行，最近忙。
10: 55岁时，
1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1: 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7: 在家放寒假。
18: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6: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2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2: 早年
2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6: 出错了，
24: 发现病毒，
16: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

0: 有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太值得，每天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8: 嗯。
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0: 海啸吞没雪山，
9: 巨震毁灭城市，
1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0: 地球毁灭日，
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行。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7: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6: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

0: 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9: 不算差。
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9: 还可以。
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9: 一般。
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9: 好累。
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1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4: 那年我5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25岁。
1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35岁。
1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4: 这一年我65岁。
17: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那年我5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25岁。
1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35岁。
18: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4: 这一年我65岁。
17: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2: 没做，不用安了。
2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
20: 24.8%的家长

0: 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8: 回去吧。
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4: 我要投诉。
1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4: 啊？为什么呀？
1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4: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13: 谢谢合作。
1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9: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9: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9: 还有5天，
2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9: 30岁生日了，
20: 我们会死吗？
1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8: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

0: 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瞬间的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5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30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5: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1: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1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6: 海啸。

0: 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0: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9: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0: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9: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1: 你还好吧？
9: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9: 为什么呀？
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9: 哦，是这样。
1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0: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8: 假，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0: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3: 早年
1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5: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5: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1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7: 读书是一种境界。
1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9: 读书是一种快乐。
2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太值得，每天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4: 加油，
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7: 嗯，出错了，
8: 发现病毒
7: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0: 五岁时，
1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2: 行，妈给你烧。
10: 十五岁时，
1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2: 行，做别的菜。
10: 三十五岁时，
1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3: 不行，最近忙。
10: 五十五岁时，
1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5: 一度电能干什么？
1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8: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9: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

0: 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9: 嗯。
7: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3: 想孩子吗？
1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5: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9: 不算差。
1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9: 还可以。
1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9: 一般。
1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9: 好累。
1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0: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1: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5: 哎，师傅，等一等。
1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7: 美女，等一下。
15: 快走，别理他。
1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8: 哎，又是这个点。
15: 嗯，谁在哪儿？
1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2: 坐，不用安了。
2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0: 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

0: 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5: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咱们收音机旁啊，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你看最近有一项啊，来自全国血液研究中心最新发现，他指出了心脑血管病实际上是血液循环障碍性疾病，除了血液变脏以及油脂斑块破坏血管之外啊，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血液活力的衰退。研究发现说，血液呢不但承载着生命，本身呢也是一个生命结构，也有生命和活力。你看咱们的血液在人体20岁左右生命力它最旺盛，但是人到中年之后，也就是人过40天过5啊，人体血液慢慢就退化了，代谢也就降低了，活力就衰退了，血液正在由活血退化成死血。那么随着血液活力的衰退，血液中具有高效抗凝作用的纤维蛋白溶解酶，我们也叫做洗血活性因子，它的活性降低，那么血液呢呈高凝状态，就出现了淤血。淤血作为血液活力衰退的产物，对心脑血管啊就产生了严重的损伤。这个淤血呢，它能使血液粘稠度升高，阻碍血液循环，导致心脑的缺血。淤血还能形成血栓，发生心脑梗塞。淤血呢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堵塞血管，使血流中断，导致大脑死亡，还有心脏骤停等猝死的恶果。所以说呢，心脑血管病重在活血与清瘀，活血是根本，清瘀是关键。

这也就是啊，咱们用金熊丹粉加灵芝北芪这两个药去清淤活血疗法根本治病的机理。那么许多患者也问到了我，说高老师啊，说平时啊，除了服用咱们清淤活血疗法金熊丹粉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之外，还有没有什么食疗方之类啊，能够让我们的血液活力能够增强一些的？那么对于预防和治疗心脑血管病都有哪些食疗小方啊？这个当然是有的。另外呢，稍后啊，我就会给大家介绍一款对咱们呢所有人的血液循环有好处的一个食疗小方。这个制作也非常简单，食材呢也容易找到，但是大家别着急，我们稍后才要说这个食疗方，您可以准备好纸和笔，咱们稍后记录。下面呢，我先把大家最关心的清淤活血疗法最新的大型惠民活动赶紧给大家说明一下。我们敬爱的老厂长张厂长，他常念民生，风雨同舟，他心系百姓，感同身受。他常常讲，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他认为什么呢？药价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商品定价，而是关乎千家万户的民生刻度。他以最直接最残酷的方式连接着百姓家庭的幸福安康。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一张沉甸甸的药方，往往就能轻易改写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命运。你看有的人啊，因为一瓶添加药耗尽家财，负债累累；有的人呢，因药价高昂放弃治疗，回家等死。这些呢，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切实发生在你我身边的人间百态。这虚高的药价是留给社会的一道伤疤，也是百姓生活中的一道枷锁。那么现在呢，张厂长为大家推出了大型抵制虚高药价惠民活动，不但呢把药价打到底，还要直接赠送活性因子。你看本次惠民活动啊，它是暖阳，是明灯，是甘霖，更是一把为老百姓打开疾病枷锁大门的钥匙啊。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第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第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特别提示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仅赠送这么一次，两大好药全部为正规国药准字号药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过期不候。那么现在呢，大家可以拿出纸和笔，赶快记录下报名电话，马上报名。其实这几天啊，咱们场外的电话是一直火爆，因为前不久啊，大家用9.9元的低价订购上了一个周期的金熊胆粉，但是呢，这灵芝北芪活性因子平时980一盒还没货，这不直到昨天吗？终于到货了，而且张厂长还直接把它赠送给各位患者家人们了，而且这一次性还送出了这么大的量，哎，真的是让大家眼前一亮。就这几天啊，咱们场外的求助电话响个不停，打来热线呢，基本上能分为两大方面。有的朋友问，说哪两大方面呢？这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求助电话，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的、肝胆胃肠疾病的、呼吸系统疾病的、各类眼病、各类骨病，还有各类

一体多病患者打来电话咨询，说我能不能用，能用的赶紧订药。哎，咨询订药的电话很多，可以说各种情况的患者都有，尤其像现在这个季节，早晚温差大，气温忽高忽低，这就造成了呢，像这个心律失常的，心绞痛的，像这个心梗的，心衰的，什么头痛头晕的，血压血糖上升不稳的啊，什么口唇发紫的，胸闷气短的情况发生的很，想要治疗的朋友很多很多。真的，我们场外这三班24小时的健康指导老师电话都接不过来，忙不过来呀。我也看了不少病例，哎呀，看着大家的病情，我真的感觉到啊，有一些朋友的病很重了，说再不治，或者说再找不到好的方法好的药物，后果真的是很危险。你看有的老姐姐打来电话说她老伴儿啊心绞疼啊，疼的都下不了床了，这不心脏病平时没重视吗，突然呢还来个脑血管又堵，半身还不遂了，说炕上吃炕上拉，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说老伴儿啊见了孩子们啊，见了自己以前的同事，只能在那呜里哇啦的叫，流眼泪哭，其他啥也做不了啊。躺在病床上中风的人啊，除了哭就是哭啊。说有这么一天，给他老伴一掀被子，一转身啊，刺啦一声响，这个屁股大腿上的皮肉给粘到床单上了。什么情况呀？褥疮，血肉模糊，鲜血直流，那老伴在这疼的呀直哼哼，那能不疼吗？血肉都模糊了，那能不疼吗？但是老伴说不出话来，只能连哼哼带流眼泪啊！看到这样的场景，你别说儿女们了，就以前的同事来了一看，哎呀，躲到一边擦眼泪去了。我真的太同情太理解大家了，也真希望呢把全国首创的清淤活血疗法这两个好药早日送到这些重病大病患者身边。所以最近呢，咱们这次活动首先给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开了个绿灯，就是重病大病的你优先报名，抓紧送药，而且呢药到再付款，咱们大家伙尽可能早点报名早点参加。金熊丹粉和灵芝北芪的数量也不多啊，活动呢一旦定完就结束了，所以大家稍后呢准备纸和笔，主持人播报热线号码时你就赶紧记录。那么打通场外热线电话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刚才说的那部分呢是求助的电话，当然还有另外一类，就是感谢的电话。就这两天啊，感谢的电话很多很多，我也接了很多的啊患者打来的康复的喜讯的电话，听得我呀打心眼里为大家高兴。你说咱们每天做这个工作为啥呢？不就是把这个治病的好药好方法推荐给大家伙，让大家赶紧治病吗？让更多的患者早受益，让更多的家庭早幸福。我常说啊，清淤活血疗法就是把黄河金标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与六色灵芝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双药组合服用。你看那个灵芝它能调节免疫扶正固本，黄芪呢补气生阳生精养血，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三大好药一同来用，快速改善血液循环，给你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长期服用对防止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等很多一体多病，他们均有良好的治疗的效果。而且这六色灵芝啊加上漠北黄芪啊，这都是稀缺药。

0: 平时你根本遇不到，六种颜色的灵芝你想找齐了都很难。所以咱们有药材基地，它就呢非常的方便。六色灵芝它有复杂的炮制工艺，青汁入肝，赤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六色灵芝和孢子粉一同破壁压成片，五脏同调同治，而且再加上还有漠北的黄芪，增加了补气生阳、生精养血的效果，可以说是组方严谨，炮制精湛。经过严格的临床检验并获取呢权威批准，它是独一份的灵芝类的国药准则号的 OTC 正规的药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中呢，由于六种颜色灵芝生长在不同的区域，里面呢就有近千种的活性因子。可以这么讲，这两个好药工序就需要上百道，而且采用了现代化的破壁浓缩技术，这些工序十分复杂。但是大家呢一报上名，你拿到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还有金熊胆粉，并不复杂吧，把复杂的制药工艺留给了药厂，把吃上这能清淤活血的双药，用上最新的疗法，让咱们患者康复，让家庭团圆，每天乐呵呵的享受人生。还有的朋友讲，哎呀高老师啊，我就想找到您，听了您的节目，用了您说的清淤活血疗法这两个国药准则号的药品之后啊，你看我这个心脏病也好了，我这糖尿病也稳了，我这并发症也没了，从头到脚啊我都利利索索的了，我高兴啊，我就想把这份喜悦的心情和您来分享。大家伙说听到这样的好消息谁能不高兴。那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昨天呢有一位田大姐打通咱们场外的报名电话，结果说着说着呢，电话那一头呜呜呜的哎哭起来了，当时把我听懵了。这位老大姐一把鼻涕一把泪啊，她给我讲述了她老伴的情况。听完之后我这心里是沉甸甸的，说什么情况呢，我给大家说说吧。这位田大姐的老伴他患有心脏病十多年了，平时呢靠西药维持，所以呢昨天老大姐打电话说孩子们出钱让我订购最大的一档，就是想订购啊60盒的金熊胆粉，厂家直接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送30盒，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孩子们想着呢，说让老母亲呢好好的享受晚年生活，咱们呢保守治疗，把熊胆把灵芝把黄芪再把眼贴也用上，说这么好的药想让老母亲不遭罪的来治病。这不昨天吗，已经为这位田大姐登记报上名了，今天也已经开始邮寄了，两到三个工作日大姐就能吃上药了。那么说到这儿啊，我再给大家多讲几句心脏支架的话题。你看冠心病啊，它供应我们呢这个心脏血的冠状动脉，它出现了硬化狭窄，进而出现心绞痛、心肌梗死，甚至危及生命。而做支架手术就是在我们大腿根或者手腕上切一个小口，然后通过呢血管穿刺技术逆着我们的血管把心脏支架植入到我们冠状动脉里面，然后在合适的位置把它释放开，撑起狭窄的血管，从而恢复呢冠状动脉的血供，达到改善症状的目的。这不前几年吗，国内就出现一股呢心脏支架手术过多过滥的过度医疗的情况，就是不该放支架的地方也得给你放上，该放一个支架的时候啊给你多放几个，患者多花钱不说，自己还要多受罪。也许您会问了啊，说那么这个小小的心脏支架它是否适用所有的冠心病的病人呢，心脏支架是否像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呢？哎，其实呢并非所有冠心病的病人都适合支架。 啊，所以说呢，这个做支架呢，大家一定要慎之又慎。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呀？就前些年，国内一些心脏介入医生在种种复杂，甚至说呢，啊，回扣啊、提成啊等非医学因素的驱动下，冠脉支架的植入有显而易见的扩大化的趋势。一个病人一次手术植入4到5枚甚至5到7枚冠脉支架，这在前几年呢并不少见啊。排除经济因素，即使病人手术顺利，滥放支架也可能会给病人在出院后的日子里带来麻烦。毕竟呢，这些支架呢在我们体内呢，它是一种异物，术后啊需要严格抗凝，支架越多，日后出现支架内的血栓狭窄的可能性就越大。很多时候啊，支架内的急性血栓形成那是很要命的。尽管说近几年呢咱们这个过度医疗情况好得多，但是大家呢也应该慎重。你看在国际上啊，目前冠心病的治疗它是三分天下。什么叫三分天下呀？就是你这个支架呢它只能占1/3，还有1/3是药物治疗，还有1/3是外科手术治疗。药物治疗是所有治疗的基础，也就是说呢，我们有了心脏病首先要药物治疗，你不能跳过药物治疗直接支架或手术治疗。这个病啊它一定是从轻到重，你轻的时候你就跳过药物治疗直接支架直接手术，这就大错特错了。所以说高老师我在这郑重向大家建议，若是检查出来我们心脏的左主干三支病变，或者医生呢想给你心脏里植入超过3枚心脏支架的话，那一定得多走几家医院，多问一问你再做决定，否则呢可能后悔来不及。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款食疗粥，制作很简单，它对咱们的心脑血管、对心肺疾病、对静脉曲张都有保健作用。大家记好啊，这款食疗粥啊很适合这个季节吃，叫海参木耳小米粥。海参木耳小米粥咱们说2到3个人的量，需要多少食材？大概需要小米100到120克，就大约大半碗吧。泡发好的海参2到3条，大约150到200克，干木耳大概是15到20克，泡发后大约90克。木耳呢要提前冷水泡发1到2个小时，去蒂后撕成小朵，再焯个水备用。辅料可以来点姜丝啊，姜丝5克，枸杞子10粒。制作方法很简单，就是把所需要的食材先泡发好，锅中放入适量清水，先将小米煮开，再依次放入木耳、海参，用旺火煮沸后，改用小火熬至熟透了。最后出锅前再加入10粒枸杞子，再把它煮开了就可以了。这个注意事项呢，中途要适当搅拌，避免粥粘到锅底。你看这款海参木耳小米粥，它有小米，小米呢富含淀粉酶和膳食纤维，促进胃肠的蠕动，健脾养胃，促进消化。海参呢高蛋白低脂肪，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还有钙呀、铁呀、锌呐、海参多糖等活性物质，给你增强免疫。木耳呢提供膳食纤维，它有铁有多糖，三者搭配就弥补了单一食材的营养缺陷，特别适合呀体质虚弱的、术后的、恢复期的、包括心脑血管病的患者用。再加上海参木耳它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本身能降低血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你看木耳中有木耳多糖，抑制胆固醇吸收，帮助排出体外浊物。小米呢富含镁还有亚油酸，三者搭配对心脑血管健康十分有益。 所以这款粥啊也非常适合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辅助调节血脂等等保健作用。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想要用上熊胆配灵芝配黄芪的家人们得赶快报名了，因为咱们的活动时间有限，下面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不少中老年人长期被三高，心脑血管问题、肝胆不适、风湿骨痛、各类眼部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困扰，常常一体多病，反复发作，难以根治。究其核心根源，主要是人体免疫力下降，全身经络淤堵，血液毒素堆积，导致身体机能持续衰退，顽疾反复纠缠。
2: 现在本栏目特别推出两款正规国药准字号精品良药，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加五活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双药强强联合，多效合一，全方位调理各类身体顽疾，灵芝扶正固本，调节免疫，筑牢身体防护屏障，黄芪补气生阳，生津养血，改善气血不足，体虚乏力。金熊胆粉可解毒化瘀，清肝明目，疏通全身经络，多重功效相辅相成，助力久病体虚人群恢复健康。
1: 为普惠万千百姓，坚决抵制虚高药价，切实解决大众看病难、吃药贵的现实困扰，让普通家庭都能吃得起好药，养得好身体。厂家联合公益药库重磅开启大型惠民直补让利专项活动，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五年超长保质期，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直降，每支仅需9.9元，同时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补贴价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
2: 活动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熊胆眼贴90贴。特别温馨提示，本次活动赠送的五活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为正规国药准字号产品，惠民补贴仅此一次，数量有限，赠完即止，过期不候。
3: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啊。哎，
4: 高老师，我是老朋友了。
0: 哦，老朋友了。
4: 哎，是那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我2个疗程啊马上快用完了。
0: 哦，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用过了是吧？
4: 是啊，用的挺好。嗯，这不听到现在有活动。
0: 哦，
4: 哎呀，这次力度这么大。
0: 嗯，
4: 原价那时候199元一支的，是那个金额，这个那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现在补贴价只需要9.9元一支。
0: 对，
4: 而且呢现在说订购30盒金熊胆粉还赠送那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瓶呢。
0: 嗯，
4: 10盒呢。
0: 对，
4: 你看这力度这么大，那你看是我订多少，30、40、60盒的呢？
0: 别着急别着急啊。活动确实来之不易，大家要知道啊，这样的活动呢咱们一年遇到一次就很不容易了。很早以前呢，
4: 嗯，
0: 全国各地的家人们一直打电话希望厂家能给补贴，一个是药品呢当时没那么多，另外呢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呢，因为这个原材料非常稀缺啊，上一批呢他没有货，也举办不了活动。这一批到货了，咱们敬爱的张厂长啊，他常常啊念着咱们的名声，他呢和咱们患者可以说是感同身受，他常讲呢，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他认为药价 不是。

0: 简单的商品定价，它关乎千家万户，连接百姓家庭的幸福啊，往往那个药价的高低能够改写一个人的命运。你比如说有的人呢，因为一瓶天价的药啊，耗尽家财，负债累累。咱们也都看过那个电影我不是药神，对不对呀？
1: 对，
0: 就那一瓶药好多人呢未必吃得起呀。所以这一次的活动呢，咱们张厂长呢也是献了爱心了啊，经过咱们全国各地家人们呢反复申请，也感动了咱们的公益药库，感动了张厂长，一块把这个药费呀给咱们打下来了。不但呢补贴了药费，平时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一支，这个差距太大了。平时你原价买一盒药的钱，参加上活动能拿走20盒药啊。
1: 是，
0: 而且还分了3档活动，每一档都要赠送价值980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而且买的多还送的多。那这样啊，先说说您用的怎么样好吗？
1: 哎，好，你看我今年62岁了。
0: 嗯，
1: 哎呀，没用咱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稳之前，那时候我是血压还高，血脂高，高血脂高几年。2年前呢，犯过一次脑梗，呀，脑梗以后呢，这命是保住了，但是也落下后遗症了。
0: 嗯，
1: 那半拉身子就不行，就是走路啥的就不如以前那么利索。
0: 嗯，
1: 腿呀抬起来费劲，那个右面腿手脚凉，手啊拿东西拿不住，对呀，走路啊有时候啊走的时间走多一点就不行，就腿就发软，走不了道，记性也不好，反应也慢，失眠严重，睡不好觉，大便呢也是3-5天解不一次大便，便秘严重。哎呀，这也没少啊，之前呢没少治疗，但是效果都不行。通过用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哎呀，2个疗程就让我变化不一样了。血压首先血压原来那时候150，低压是95-100，现在是125-80那样的。脑袋也清明了，记忆力也好了，手脚也热乎了。哎呀，最主要那个手啊伸握啥的都行了，原来就是手啊，都跟你说伸不开，手凉的呀，跟冰块似的。哎呀，腿呀抬起来费劲，现在腿抬起来，哎呀，比原来松快了。走路啥的也比原来啊那个好一些了。整体感觉是确实往好方向发展，最主要是排便一天一次，也不那么便秘了。哎呀，那个不担心再犯脑梗了。
0: 不错不错，那达到今天这个状态。你满意不满意啊？
1: 要相当满意，有希望，有信心了。
0: 家属，比如说老伴儿啊，孩子们知道这个事儿吗？
1: 哎呀，孩子老伴儿可支持我用的那个金熊胆粉了。
0: 也获得了老伴儿的支持，是吧？
1: 对对。
0: 这就是用对药的过啊，而且我觉得您用的挺及时。心脑血管病啊，无论得心梗，无论得脑梗，是越早用熊胆越好。为什么？我给大家一讲就明白了。一旦咱们的血管出现了淤堵，刚开始它是软斑堵，这个血液斑块啊它软，长时间堵，垃圾毒素堆积过多，加上氧化的东西又特别多啊，自由基它就把它变成硬斑了。硬斑一脱落比软斑厉害，它因为它硬啊，很难打通血管，你想通都很难通开。所以那个时候呢，非死即残。为什么二次脑梗死亡率高啊？因为二次脑梗大部分都是硬斑脱落。所以你呢，一得脑梗，对吧？咱们呢，即使用上了咱们的金熊胆，就没有给他二次的机会啊。加上用的早，咱这个后遗症呢，咱就轻。你越用的晚，把肢体缺血缺氧，后遗症就重。所以说，首先呢，用这个时间把握的还是不错，而且看到了希望了。就越往后用啊，咱们就离什么呀，离健健康康的普通人的生活就越来越近了。
1: 是
0: 啊，我们的手脚也能动了，我们大脑也能思考了，也能说话了，慢慢的呢，咱们这些后遗症就没了，对吧？
1: 对，
0: 挺好的。您这个情况呀也确实需要。

0: 参加活动。换句话说啊，
1: 嗯，
0: 就算今天没有说九块九的活动，还是原价199一只，那你也得用啊，对不对啊？
1: 对呀，高老师。
0: 嗯，
1: 所以说这赶上这活动，也不但是那个价格优惠，最主要还赠送这个灵芝北极活性银子片。
0: 对，
1: 这个我想得到。
0: 可以的，灵芝北极活性银子片呀，它有灵芝，有北极。而且是六色灵芝，啊，六种灵芝加上孢子粉一通破壁压缩成片，而且五脏同调同治，再加上漠北黄芪，啊，给咱们补气生阳，生精养血，可以说呢，它就给咱们这个血液呢，啊，让它活起来，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我为什么讲熊胆配灵芝北芪叫做？清淤活血新疗法，熊胆把这个淤血打通，把血块分解，灵芝北芪呢增加血液的活性，增加血液的活性里面的营养物质就多呀，好东西就多呀，氧气携带量就多呀，对你的心脏大脑细胞就能更多的救活，而且让他们的功能呢越来越健康。所以这次这个活动呢特别适合咱们广大心脑血管患者啊，您就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就行了，好吧？
1: 好的，涂老师，我赶紧去抢您名额去。
0: 场外老师也会根据您的情况给你做具体指导，一共是三档活动，会给你一个合理的指导，就让咱们拿这个药也够用，而且还不浪费，你就打场外电话就行了啊。
1: 好好，谢谢涂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这几天我这不听节目吗，我听您讲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我跟我老伴儿吧也都想要用用，您看看我俩这个情况合不合适，对不对症？
0: 你们是新朋友，还没有用过是吧？
3: 对，没用过。
0: 没用过要说说情况，咱们看看符不符合你们的治疗范围，好吧？
3: 高老师，我吧今年64岁，我是过了55周岁吧，我就心脏就不怎么好了。
0: 嗯，
3: 总是感觉有的时候吧心慌慌，完了心有的时候，哎呀，就稍稍活动啊，或者是干点活也没啥，但50多岁的就在家干点活或者有点动静了，就心就扑通扑通通的跳，不行。就得搁那缓一会儿，完了再有时候还感觉到浑身一点劲没有，你一摸那脉搏好像跳一下停一下。刚开始我说老伴还不信，后来老伴一摸一看，有时候脸色也变了，他也说觉得说我这心脏也不对劲。这么完了去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我心肌缺血，还有心律不齐，完了给我开了一大堆药。我这因为我这心脏病，我没少跑医院。也开了挺多药，中药西药我也都吃过，吃上有时候当时确实还挺好，但过一段时间还是不行，反正这几年药没离手。再一个我血压低是挺多年的，10年之前就是有时候高压80低压60这样，要是一到血压一到这个情况我就感觉迷糊晕，走到有时候特别天热的时候走到都像要晕倒是往前倾。所以有时候我血压一低我就不敢动了。
0: 血压上不去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血液的活性也差，就是濡养心肌细胞，濡养咱们的四肢百骸的能力也弱啊。为什么咱们要清淤加活血？清淤就是把道路打通，血液的质量好不好直接关系呢咱们这个血压能不能稳定，能不能平稳。尤其低血压的人，我们中医叫血虚症，当我们的血液干净了而且活性强了，它就不血虚了。这个时候呢灵芝加黄芪是非常重要啊。
3: 再一个我肠胃消化也不好，有时候吃点东西吧马

0: 上就得跑卫生间。
1: 嗯，
0: 给我整个这两年我都不敢出门的，吃点东西有时候吃不对吧，这一天都得去大便那个三四次。
1: 嗯，
0: 哎呀，我也是感觉吃点东西就不舒服，所以我觉得我这肠胃消化也不好，我也不敢，一般的东西都不敢吃，凉点的，哎呀妈，硬点的啥都不敢吃。
1: 你看这个跟你血压低有直接关联，中医认为啊，脾主消化，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
0: 嗯嗯，
1: 有一句话，人是铁，饭是钢，对吧？我们食物都吃不了多少，还不怎么消化，你说营养从哪儿来？你没有营养，你血液怎么会质量好？所以这就是血虚的原因。熊胆不但能清瘀，它能把这个胃肠道中的毒素垃圾清毒解毒排毒，它能促进胃肠道的蠕动和消化。因为熊胆呢，它就是属于黑熊的消化系统，这个熊的消化能力太强大了，什么都能吃，而且呢这个消化能力极强啊，所以它就让咱们的消化功能呢非常的强，挺适合你。还有什么情况呀？
0: 我就是姐，我老伴儿吧是咋的，老伴儿那个他胃不好，有胃溃疡，也是吃啥东西吃不对劲儿了，胃就不得劲儿，不爱消化。
1: 嗯，
0: 完了呢还有甲状腺结节，他这个结节也是用了不少的药，
1: 嗯，
0: 也去医院检查了，给已经给他确诊了，也用了好多的药，我看没有啥效果，所以这不我们老两口嘛都打算问你，看我俩用能怎么样。
1: 嗯，熊胆灵芝不但能增强免疫力，它们有化栓化结化囊肿化息肉化斑块的作用。哎，这次呢你就让你老伴也用一用，验证一下咱们呢清瘀活血新疗法，金熊胆粉配上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啊，正好呢你们两个人都符合咱们治疗范围，是可以参加活动的啊。
0: 啊，那我俩现在就准备要把活动参加了。我听咱们这次要是参加上活动，那个灵芝比丘活性因子片是不是免费赠送的呀？
1: 哎，你这次打电话真是打对了。
0: 啊，
1: 咱们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平时是980一盒，从来没送过。这次赠送，可以这么讲，也是唯一的一次。以后啊，恐怕不会再有这个机会了。这次大型活动力度非常大。你看为什么报名的电话特别多，现在咱们这个药量啊已经下去快一半了，就这么一两天，就是报名人这么多呀，就是因为力度太大了。
0: 嗯，
1: 活动一共呢分为三档，如果你们两个人用，年龄又不小，又是一体多病，建议你们呢直接就定第三档，这最划算的。为什么呢？你要定两个第一档，他送这个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一档送十盒，两份一档也就送20盒。但是呢你定第三档就不一样了。你看咱们定第一档是30盒金熊胆，是吧？两份才送20盒灵芝北极。但是第三档我们定到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是送30盒，足足多了10盒。这一档更划算一些啊。
0: 行行，那我就听你的高老师，我们俩就定第三档这个。那我现在在你这能定着吗？
1: 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咱们第三档不但是灵芝北极给的多，与前两档比，第三档还多送一个熊胆眼贴90贴，这是第一档和第二档没有的。也就是说参加活动第三档你能拿走3样产品，明白了吧？
0: 那好好，高老师，那我就赶紧打电话，谢谢您了。
1: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
0: 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啊，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啊，我想问一下啊，现在这个赠品是不是有这个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啊？
1: 对，咱们现在有赠送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没错。
3: 因为咱在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呢，我老父亲正在用。
1: 嗯
3: 嗯，用的挺不错的，现在一个半月下来，哎呦，变化真的是我们没想到的会这么大。他之前嘛，就是因为血压高，然后突然得了脑出血， 等等，脑出血，就是送到医院之后，命是抢救过来了，但是左半边身子动不了，就是完全不能自理生活。
1: 嗯，
3: 全靠我老母亲在照顾他，有时候我们休息天啊会帮助一下，帮衬一下，哎呀，但是人痛苦啊，就是有的时候他就说，我不如死掉就算了。那段时间我们家里面真的是闹得天翻地覆的，他整天寻死觅活的，我母亲哦也被他弄得身体也不好，然后我们做子女的上班也没个好心情。
1: 嗯，这个理解，因为家里有一个中风偏瘫的人，真的啊，他也遭罪，家属也拖累。啊，他在床上躺着说不了话，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而你们呢也不能正常的工作上班，那最起码家里都有一个人24小时伺候，加上呢老伴呢岁数大了，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所以全家人都忙活，对吧？
3: 然后呢也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用了很多药都不行，但是也是这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呢也是一个老病友介绍的。
1: 嗯，
3: 有天他呢就是恢复的特别好，到我家来看我老父亲，哎呀我都觉得奇怪，当时住院的时候跟我父亲快住院的，他那个样子比我父亲好像还要严重，现在就能够自己跑到我家里来了。
1: 嗯，
3: 感到很吃惊。我说你刚好那天我在家嘛，我说哎呀叔叔你用的什么，然后他就介绍了咱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嘛，说这个特别的好，用了之后就是反正价格当时是蛮高的。他说对，你只要舍得花钱的，身体恢复的还是不错的。但是那时候说实话我们家条件也不怎么好，就给他买了就是将近两个疗程嘛，对吧，想给他恢复试试看的。哪知道就是用了大概半个月的样子，哎呦我这个父亲他就是左半边这个身子能够就是热乎起来了，虽然动不怎么能动啊，然后一个把月下来之后，哎那个手指能动动了，那个脚啊也能够动动了。
1: 嗯，明白了。
3: 啊，现在一个半月下来，他竟然就是说在家里房间里面啊，摸摸索索的能够走上一个十几步、二十几步都没问题了，就是不担心他了，至少自己上个厕所、上个卫生间，不用人再伺候着了。
1: 哦，已经能下床，能自己上卫生间了，是吧？
3: 哎，对对对。
1: 哎呀，真快呀，不错啊，不错。嗯
3: 啊，对，恢复的特别好嘛，就是我们没预想到会这么好。
1: 嗯，
3: 另外呢他还有之前有那个前列腺增生，就是尿特别的多，也尿不就是尿少但是次数多嘛。
1: 嗯，
3: 那是半身不遂之后躺在床上，哎呦真的是痛苦，时不时的尿点出来，没办法跟他垫个尿不湿，尿不湿有哎他又不行，先难受，那段时间折腾死人了，现在不愁了，现在就是尿尿也顺畅了。
1: 多好啊啊。
3: 嗯，哎呦他今年75嘛，他说哎呀我想活到85、95呢。
1: 嗯，你看这个老人家的心态是不是也改变了，是吧？
3: 对对对。
1: 嗯，
3: 刚好嘛我这两天听广播有时间嘛，听您讲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现在还有买这个还有赠品送灵芝百奇活性因子片。
1: 嗯，
3: 哎呦我说这不是更好吗，如果用上嘛，所以说我打电话来问一下高老师，像我父亲这个情况的话，你们这次活动他怎么参加比较好？
1: 这个老人家呢既然现在恢复的整体不错，中医有句话叫药不更方，就说这个药啊吃的效果出来了，不要随便更换方子，直接把病根拔除，拔除了之后再停药。我也能听出来啊，今天你没有什么负担了，是吧？看到老父亲呢如此好的变化，可以说呢是喜笑颜开了。
3: 对，
1: 哎，咱不像过去这个心情非常沉重了，
3: 对，
1: 春回大地了，对不对呀？现在让老父亲接着用这个药，就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芝麻开花让他节节高，让他好上再加好。所以这个活动呢也赶寸了，能省一笔钱。你要说呢平时199一只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啊，好多家庭呢购买的时候啊他得仔细的算一算，说得花多少钱呢，我先买多少啊先用着，他往往呢不能一次性拿够，但是这次不一样，9.9一只啊，平时买一盒药的钱，这次足足拿走20盒药。
3: 对对，
1: 第一档活动 是订30盒金熊胆，还要送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10盒。第二档呢，订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20盒。第三档订购60盒，就直接送灵芝北齐30盒，再加熊胆眼贴90贴，就是订的越多送的越多，明白吧？
3: 嗯，那太好了，那就订60盒的呗。
1: 你们那个情况呀，恐怕场外老师给不了你那么多了，因为什么呀？老父亲的病现在呢，马上就要迎来曙光。因为他也能走能动了，后面恢复期恐怕只能给到你第一档。你打场外电话吧，如果场外老师能够给你拿第二档，你就赚10盒。如果他不给你第二档，只让你订第一档30盒，那也够用，明白了吧？
3: 哦，因为我想嘛，因为我母亲这段时间照顾她身体也不怎么好，不是腰疼就是腿疼的。我想嘛，就等这个最高档次的这一档，我母亲也用嘛。
1: 那你最好让你老母亲也打个电话，确实场外老师他了解到你老母亲的情况，符合咱们治疗范围，两个人用才会给你第三档啊。
3: 哦，行，
1: 好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吧。
3: 我母亲再打你电话。
1: 对，赶紧报名去吧，好吧。
3: 嗯，好的好的，我就不打扰您了，高老师。
1: 再见。
3: 再见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是高老师啊。
1: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高老师你好你好。
1: 你好。
4: 我是常听您讲这个，就是咱们这个云南的正宗金熊胆粉这个节目啊。我也是咱们这个老用户和受益者了。上次啊，我就是说是抱着个试试看这个态度嘛，我就也买了一个疗程的。这用过以后啊，感觉到效果确实是挺好。这不是这正好家里这个剩的这个药也不多了，我还想买，听说这最近又有这个活动了。
1: 但
4: 是说是还送这个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儿，
1: 没错。咱们现在呢，不但是金熊胆给大家抵制药价虚高，直接是地板价了，补贴到了9.9元一支啊。要知道平时199一支，原价还经常断货，而且呢，980元一盒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啊，送的很多。您是什么情况，能说说吗？
4: 对对对，我就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想参加个活动。完了就叫您这个指导指导啊。
1: 好。
4: 我这个是今年64了。这糖尿病啊有10来年了也是。最早是光是这个糖尿病。后来因为这个糖尿病啊，就是你严重多了以后引起这个三高症了。而且还这个就是得过这个脑血栓。脑血栓还落点这个后遗症，就是这个经常啊，这个左半身子就是，发麻，啊，就是有时候就还感觉有这个僵硬，就不听使唤这种感觉，因为这个这些年就是说是这个药就是这中药西药确实用的也不少以后啊，这个不但这个病啊没有明显的好转吧，而且就是这个肝胆都受影响了，后来又得了胆囊炎了。这个胆囊炎啊，后来因为这个常年的这个糖尿病嘛，引起这个眼底啊就是有毛细血管出血啊，这个眼睛看东西老是模模糊糊的，这个因为这个老用药效果也不好，后来这个医院大夫就建议打胰岛素了。胰岛素也是越打越多，越打越多，后来就打到就是一天就40个单位的活的这个胰岛素了。就说这个血糖也是控制不太好，这血压也是不稳，啊，这人感觉到一天这个精神啊老是恍恍惚惚的，头啊晕，啊，就是老是一阵一阵的，就好像说是怎么说，就是光那个头晕腿软，不是还犯迷糊。
1: 这就是啊，咱们老用单一的化学产品，包括咱们的化学胰岛素。包括咱们吃的某种化学的降糖药，摁住一种用，时间长了就抵抗了，药物性抵抗也就耐药了。另外肝肾功能退化， 所以说呢、
4: 嗯、
1: 这个效果就不佳了，明白了吧？
4: 嗯，是是是。后来就是我不是听了您这个讲座以后啊。

0: 说是咱这个正宗的金熊胆粉，对我这个病就是说是有一定的效果。
1: 嗯，
0: 我当时跟您说了嘛，不是也是吃怀疑态度嘛，因为用药太多了嘛。
1: 嗯，
0: 当时也就买一个疗程的。
1: 这个熊胆治疗糖尿病，还有并发症，那古代的时候就很有名。所以说大家在买药的时候啊，如果是糖尿病和并发症，你就想，咱们日常呢吃个苦瓜都能降血糖，那苦瓜植物药都能降血糖，何况动物药的熊胆，熊胆是名贵药材啊，对不对啊？那么苦寒的药化解血糖尿糖，那根本闭着眼都知道啊，那买起来的话，那肯定没问题啊。
0: 对对对，就是说是我这不是就跟你刚才跟你说了吗，用了一个疗程，效果确实是挺理想的。
1: 嗯
0: 啊，这现在首先感觉到这个头啊不是那么那个一滩晕乎乎的了，比过去清亮多了。这个血压现在也下来比较稳定一点了，一般都是在这个140多不到150的样子啊，这个血糖啊现在也控制的挺好。
1: 嗯，
0: 这个特别现在的眼睛啊，这个看东西啊比过去感觉的清楚了啊。
1: 嗯，
0: 就那个不是那么乌腾腾的那种感觉了啊。因为这个血糖也控制比较稳定了，这现在胰岛素也开始往下减了。
1: 嗯
0: 啊，我现在就是达到就是一天32个单位胰岛素了。
1: 嗯，
0: 因为他用了一个疗程嘛，我感觉到就这么好的这个咱这个熊胆粉，确实是我用了挺满意的。
1: 嗯，
0: 这不是我刚才跟您说了嘛，家里这药也剩不多了，再加上现在有这个活动，我还想再多买点，因为用的效果好嘛，多买点。再一个就是说，你看不是刚才说了吗，有这个灵芝北京活血玉子片，我也想就是拿上加上一块用，想问问您再个把我这情况再个分析指导一下。
1: 嗯，
0: 再买多少啊，就是说是怎么调整啊，就是说是这灵芝北京活血玉子片应该怎么用啊。
1: 嗯，
0: 就是想跟您聊聊啊。
1: 首先说啊，您用的一个疗程的药虽然不多，但是效果出来了很快啊，血糖啊，血压呀，血脂啊，包括并发症都在明显的改善。咱们说呢，这个熊胆呢，它去治这个糖尿病，它跟化学药不一样，大量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不但是化解血糖尿糖，分解毒素垃圾，它最大的功能就是激活胰岛贝的细胞，让我们自己能释放胰岛素。再有呢，你看灵芝有大量的多糖成分，还有三萜成分，它们同样能让血液呢让它激活，新血代替旧血，而且能够给这个胰岛贝的细胞充足的输送血液，就能促进胰岛贝的细胞来完成自我的新生修复。那么灵芝再加黄芪再加熊胆，这种清淤活血疗法特别适合咱们呢心脑血管啊、肝胆糖啊、包括糖尿病啊、并发症啊这些患者。您的定药呢本身定的也不多，这次活动你就参加第二档就够了。第二档是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送20盒，明白了吧？
0: 哦，那你说这个活性因子片应该是怎么用啊？是连着一块用啊，还是怎么用啊？
1: 一块用啊。灵芝啊，它也是个百搭奇药，它跟熊胆呀，跟中药西药都能一块用。所以说你吃这个金熊胆粉，比如说早一支晚一支，那么咱们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呢，那咱们可以一天两次，或者早中晚各一次都行，每次4到6片就够了，明白吧？
0: 哦，每次4到6片就行。
1: 对
0: 啊，这两个可以同时一块用啊，
1: 一块用啊，互相之间，它是一个互相增益、互相加速疗效的作用啊。
0: 哦，行行行，你说我记住了，我参加这第二档是吧？
1: 对，参加第二档就可以了，好吧？
0: 哎，行行行，那谢谢高老师了，那我抓紧时间去报名。啊，
1: 不客气的，您去报名吧。再见啊。
0: 哎，好，高老师再见。
2: 公益重磅福利，两款国药准字号产品联合聚会。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

子片十盒。二，订购40盒金熊奶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20盒。三，国药准字号金熊奶粉在享受每支9.9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奶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送熊胆眼贴90贴。

0: 京城卫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咱们收音机旁啊，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你看最近有一项来自全国血液研究中心最新发现，他指出了心脑血管病实际上是血液循环障碍性疾病，除了血液变脏以及油脂斑块破坏血管之外啊，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血液活力的衰退。研究发现说，血液呢不但承载着生命，本身呢也是一个生命结构，也有生命和活力。你看咱们的血液在人体20岁左右生命力它最旺盛，但是人到中年之后，也就是人过40天过5啊，人体血液慢慢就退化了，代谢也就降低了，活力就衰退了，血液正在由活血退化成死血。那么随着血液活力的衰退，血液中具有高效抗凝作用的纤维蛋白溶解酶，我们也叫做脾血活性因子，它的活性降低，那么血液呢呈高凝状态，就出现了淤血。淤血作为血液活力衰退的产物，对心脑血管啊就产生了严重的损伤。这个淤血呢，它能使血液粘稠度升高，阻碍血液循环，导致心脑的缺血。淤血还能形成血栓，发生心脑梗塞。淤血呢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堵塞血管，使血流中断，导致大脑死亡，还有心脏骤停等猝死的恶果。所以说呢，心脑血管病重在活血与清瘀，活血是根本，清瘀是关键。这也就是啊，咱们用金熊胆粉加灵芝北芪这两个药去清瘀活血疗法根本治病的机理。那么许多患者也问到了我，说高老师啊，说平时啊除了服用咱们清瘀活血疗法金熊胆粉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之外，还有没有什么食疗方之类啊能够让我们的血液活力能够增强一些的。那么对于预防和治疗心脑血管病

都有哪些食疗小方啊？这个当然是有的。另外呢，稍后啊，我就会给大家介绍一款对咱们呢所有人的血液循环有好处的一个食疗小方。这个制作也非常简单，食材呢也容易找到。但是大家别着急，我们稍后才要说这个食疗方。您可以准备好纸和笔，咱们稍后记录。下面呢，我先把大家最关心的青衣活血疗法最新的大型惠民活动赶紧给大家说明一下。我们敬爱的老厂长张厂长，他常念民生，风雨同舟，他心系百姓，感同身受。他常常讲啊，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他认为什么呢？药价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商品定价，而是关乎千家万户的民生刻度。他以最直接最残酷的方式连接着百姓家庭的幸福安康。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一张沉甸甸的药方，往往就能轻易改写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命运。你看有的人啊，因为一瓶添加药耗尽家财，负债累累；有的人呢，因药价高昂放弃治疗，回家等死。这些呢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切实发生在你我身边的人间百态。这虚高的药价是留给社会的一道伤疤，也是百姓生活中的一道枷锁。那么现在呢，张厂长为大家推出了大型抵制虚高药价惠民活动，不但呢把药价打到底，还要直接赠送活性因子。你看本次惠民活动啊，它是暖阳，是明灯，是甘霖，更是一把为老百姓打开疾病枷锁大门的钥匙啊。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第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第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特别提示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仅赠送这么一次，两大好药全部为正规国药准字号药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过期不候。那么现在呢，大家可以拿出纸和笔，赶快记录下报名电话，马上报名。其实这几天啊，咱们场外的电话是一直火爆，因为前不久啊，大家用9.9元的低价订购上了一个周期的金熊胆粉，但是呢，这灵芝北芪活性因子平时980一盒还没货，这不直到昨天吗？终于到货了，而且张厂长还直接把它赠送给各位患者家人们了，而且这一次性还送出了这么大的量，哎，真的是让大家眼前一亮。就这几天啊，咱们场外的求助电话响个不停，打来热线呢，基本上能分为两大方面。有的朋友问，说哪两大方面呢？这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求助电话，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的、肝胆胃肠疾病的、呼吸系统疾病的、各类眼病、各类骨病，还有各类一体多病患者，打来电话咨询，说我能不能用，能用的赶紧订药。哎，咨询订药的电话很多，可以说各种情况的患者都有。尤其像现在这个季节，早晚温差大，气温忽高忽低，这就造成了呢，像那个心律失常的、心绞痛的、像那个心梗的、心衰的、什么头痛头晕的、血压血糖上升不稳的啊，什么口唇发紫的、胸闷气短的情况发生的很，想要

治疗的朋友很多很多。真的，我们场外这三班24小时的健康指导老师电话都接不过来，忙不过来呀。我也看了不少病例，哎呀，看着大家的病情，我真的感觉到啊，有一些朋友的病很重了，说再不治，或者说再找不到好的方法、好的药物，后果真的是很危险。你看，有的老姐姐打来电话，说她老伴儿啊，心绞疼啊，疼的都下不了床了。这不心脏病，平时没重视吗？突然呢，还来个脑血管又堵，半身还不遂了。说炕上吃炕上拉，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说老伴儿啊，见了孩子们，啊，见了自己以前的同事，只能在那呜里哇啦的叫，流眼泪哭，其他啥也做不了。啊，躺在病床上中风的人，啊，除了哭就是哭啊。说有这么一天，给他老伴儿一掀被子，一转身，啊，刺啦一声响。这个屁股大腿上的皮肉给粘到床单上了，什么情况呀？褥疮，血肉模糊，鲜血直流。那老伴在这疼的呀直哼哼，那能不疼吗？血肉都模糊了，那能不疼吗？但是老伴说不出话来，只能连哼哼带流眼泪啊！看到这样的场景，你别说儿女们了，就以前的同事来了一看，哎呀，躲到一边擦眼泪去了。我真的太同情太理解大家了，也真希望呢把全国首创的清淤活血疗法这两个好药早日送到这些重病大病患者身边。所以最近呢，咱们这次活动首先给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开了个绿灯，就是重病大病的你优先报名，抓紧送药，而且呢药到再付款。咱们大家伙尽可能早点报名，早点参加。金熊丹粉和灵芝北芪的数量也不多啊，活动呢一旦定完就结束了。所以大家稍后呢准备纸和笔，主持人播报热线号码时你就赶紧记录。那么打通场外热线电话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刚才说的那部分呢是求助的电话，当然还有另外一类，就是感谢的电话。就这两天啊，感谢的电话很多很多，我也接了很多的啊患者打来的康复的喜讯的电话，听得我呀打心眼里为大家高兴。你说咱们每天做这个工作为啥呢？不就是把这个治病的好药好方法推荐给大家伙，让大家赶紧治病吗？让更多的患者早受益，让更多的家庭早幸福。我常说啊，清淤活血疗法就是把黄河金标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与六色灵芝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双药组合服用。你看这个灵芝，它能调节免疫，扶正固本，黄芪呢补气生阳，生精养血，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三大好药一同来用，快速改善血液循环，给你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长期服用对防止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等很多一体多病，他们均有良好的治疗的效果。而且这六色灵芝啊，加上漠北黄芪啊，这都是稀缺药材，平时你根本遇不到。六种颜色的灵芝你想找齐了都很难，所以咱们有药材基地，它就呢非常的方便。六色灵芝它有复杂的炮制工艺，青汁入肝，赤汁入心，黄汁入皮，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六色灵芝和孢子粉一同破壁压成片，五脏同调同治，而且再加上还有漠北的黄芪，增加了

补气生阳、生精养血的效果，可以说是组方严谨，炮制精湛。经过严格的临床检验并获取呢权威批准，它是独一份的灵芝类的国药准则号的 OTC 正规的药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中呢，由于六种颜色灵芝生长在不同的区域，里面呢就有近千种的活性因子。可以这么讲，这两个好药工序就需要上百道，而且采用了现代化的破壁浓缩技术，这些工序十分复杂。但是大家呢一报上名，你拿到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还有金熊胆粉，并不复杂吧，把复杂的制药工艺留给了药厂，把吃上这能清淤活血的双药，用上最新的疗法，让咱们患者康复，让家庭团圆，每天乐呵呵的享受人生。还有的朋友讲，哎呀高老师啊，我就想找到您，听了您的节目，用了您说的清淤活血疗法这两个国药准则号的药品之后啊，你看我这个心脏病也好了，我这糖尿病也稳了，我这并发症也没了，从头到脚啊我都利利索索的了，我高兴啊，我就想把这份喜悦的心情和您来分享。大家伙说，听到这样的好消息谁能不高兴。那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昨天呢有一位田大姐打通咱们场外的报名电话，结果说着说着呢，电话那一头呜呜呜的哭起来了，当时把我听懵了。这位老大姐一把鼻涕一把泪啊，她给我讲述了她老伴的情况。听完之后我这心里是沉甸甸的，说什么情况呢，我给大家说说吧。这位田大姐的老伴她患有心脏病十多年了，平时呢靠西药维持，所以呢昨天老大姐打电话说，孩子们出钱让我订购最大的一档，就是想订购啊60盒的金熊胆粉，厂家直接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送30盒，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孩子们想着呢，说让老母亲呢好好的享受晚年生活，咱们呢保守治疗，把熊胆把灵芝把黄芪再把眼贴也用上，说这么好的药想让老母亲不遭罪的来治病。这不昨天吗，已经为这位田大姐登记报上名了，今天也已经开始邮寄了，2到3个工作日大姐就能吃上药了。那么说到这儿啊，我再给大家多讲几句心脏支架的话题。你看冠心病啊，它供应我们呢这个心脏血的冠状动脉，它出现了硬化狭窄，进而出现心绞痛、心肌梗死，甚至危及生命。而做支架手术就是在我们大腿根或者手腕上切一个小口，然后通过呢血管穿刺技术逆着我们的血管把心脏支架植入到我们冠状动脉里面，然后在合适的位置把它释放开，撑起狭窄的血管，从而恢复呢冠状动脉的血供，达到改善症状的目的。这不前几年吗，国内就出现一股呢心脏支架手术过多过滥的过度医疗的情况，就是不该放支架的地方也得给你放上，该放一个支架的时候啊给你多放几个，患者多花钱不说，自己还要多受罪。也许您会问了啊，说那么这个小小的心脏支架它是否适用所有的冠心病的病人呢，心脏支架是否像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呢？哎，其实呢并非所有冠心病的病人都适合支架啊，所以说呢这个做支架呢大家一定要慎之又慎。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呀，就前些年国内一些心脏介入医生在种种复杂甚至说呢啊回扣啊提成啊等非医学因素的驱动下，冠脉支架的植入有显而易见的扩大化的趋势。一个病人一次手术植入4到5枚甚至5到7枚冠脉支架，这在前几年呢并不少见。

0: 排除经济因素，即使病人手术顺利，滥放支架也可能会给病人在出院后的日子里带来麻烦。毕竟呢，这些支架呢，在我们体内呢，它是一种异物，术后啊需要严格抗凝，支架越多，日后出现支架内的血栓狭窄的可能性就越大。很多时候啊，支架内的急性血栓形成那是很要命的。尽管说近几年呢，咱们这个过度医疗情况好得多，但是大家呢也应该慎重。你看在国际上啊，目前冠心病的治疗它是三分天下。什么叫三分天下呀？就是你这个支架呢，它只能占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是药物治疗，还有三分之一是外科手术治疗。药物治疗是所有治疗的基础，也就是说呢，我们有了心脏病首先要药物治疗，你不能跳过药物治疗直接支架或手术治疗。这个病啊，它一定是从轻到重，你轻的时候你就跳过药物治疗直接支架直接手术，这就大错特错了。所以说高老师，我在这郑重向大家建议，若是检查出来我们心脏的左主干三支病变，或是医生呢想给你心脏里植入超过三枚心脏支架的话，那一定得多走几家医院，多问一问你再做决定，否则呢可能后悔来不及。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款食疗粥，制作很简单，它对咱们的心脑血管、对心肺疾病、对静脉曲张都有保健作用。大家记好啊，这款食疗粥啊很适合这个季节吃，叫海参木耳小米粥。海参木耳小米粥咱们说两到三个人的量，需要多少食材？大概需要小米100到120克，就大约大半碗吧。泡发好的海参2到3条，大约150到200克，干木耳大概是15到20克，泡发后大约90克。木耳呢要提前冷水泡发1到2个小时，去蒂后撕成小朵，再焯个水备用。辅料可以来点姜丝啊，姜丝5克，枸杞子10粒。制作方法很简单，就是把所需要的食材先泡发好，锅中放入适量清水，先将小米煮开，再依次放入木耳、海参，用旺火煮沸后，改用小火熬至熟透了。最后出锅前再加入10粒枸杞子，再把它煮开了就可以了。这个注意事项呢，中途要适当搅拌，避免粥粘到锅底。你看这款海参木耳小米粥，它有小米，小米呢富含淀粉酶和膳食纤维，促进胃肠的蠕动，健脾养胃，促进消化。海参呢高蛋白低脂肪，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还有钙呀、铁呀、锌呐、海参多糖等活性物质，给你增强免疫。木耳呢提供膳食纤维，它有铁有多糖，三者搭配就弥补了单一食材的营养缺陷，特别适合呀体质虚弱的、术后的、恢复期的、包括心脑血管病的患者用。再加上海参木耳它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本身能降低血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你看木耳中有木耳多糖，抑制胆固醇吸收，帮助排出体外浊物。小米呢富含镁还有亚油酸，三者搭配对心脑血管健康十分有益。所以这款粥啊也非常适合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辅助调节血脂等等保健作用。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想要用上熊胆配灵芝配黄芪的家人们得赶快报名了，因为咱们的活动时间有限，下面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不少中老年人长期被三高，心脑血管问题、肝胆不适、风湿骨痛、各类眼部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困扰，常常一体多病，反复发作，难以根治。

0: 治。究其核心根源，主要是人体免疫力下降，全身经络淤堵，血液毒素堆积，导致身体机能持续衰退，顽疾反复纠缠。
1: 现在本栏目特别推出两款正规国药准字号精品良药，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加五活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双药强强联合，多效合一，全方位调理各类身体顽疾，灵芝扶正固本，调节免疫，筑牢身体防护屏障，黄芪补气生阳，生津养血，改善气血不足，体虚乏力。金熊胆粉可解毒化瘀，清肝明目，疏通全身经络，多重功效相辅相成，助力久病体虚人群恢复健康。
0: 为普惠万千百姓，坚决抵制虚高药价，切实解决大众看病难、吃药贵的现实困扰，让普通家庭都能吃得起好药，养得好身体。厂家联合公益药库重磅开启大型惠民直补让利专项活动，
1: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五年超长保质期，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直降，每支仅需9.9元，同时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
0: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补贴价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
1: 活动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熊胆眼贴90贴。特别温馨提示，本次活动赠送的五活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为正规国药准字号产品，惠民补贴仅此一次，数量有限，赠完即止，过期不候。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啊。
4: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啊。哎，
3: 高老师，我是老朋友了。
4: 哦，老朋友了。
3: 是那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我2个疗程啊马上快用完了。
4: 哦，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用过了是吧？
3: 是啊，用的挺好。这不听到现在有活动。哦，哎呀，这次力度这么大。
4: 嗯，
3: 原价那时候199元一支的，是那个金额，那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现在补贴价只需要9.9元一支。
4: 对，
3: 而且呢，现在说订购30盒金熊胆粉，还赠送那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瓶呢，10盒呢。
4: 对，
3: 你看这力度这么大，那你看是我订多少？30、40、60盒的呢？
4: 别着急，别着急啊。活动确实来之不易，大家要知道啊，这样的活动呢，咱们一年遇到一次就很不容易了。很早以前呢，全国各地的家人们一直打电话，希望厂家能给补贴。一个是药品呢，当时没那么多；另外呢，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呢，因为这个原材料非常稀缺，啊，上一批呢，他没有货，也举办不了活动。这一批到货了。咱们敬爱的张厂长啊，他常常啊念着咱们的名声，他呢和咱们患者可以说是感同身受。他常讲呢，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他认为药价不是简单的商品定价，它关乎千家万户，连接百姓家庭的幸福啊。往往那个药价的高低能够改写一个人的命运。你比如说有的人呢，因为一瓶天价的药啊，耗尽家财，负债累累。咱们也都看过那个电影我不是药神，对不对呀？
3: 对，
4: 就那一瓶药好多人呢未必吃得起呀。所以这一次的活动呢，咱们张厂长呢也是献了爱心了啊，经过咱们全国各地家人们呢 反复申请。

0: 也感动了咱们的公益药库，感动了张厂长，一块儿把这个药费呀、啊、给咱们打下来了。不但呢补贴了药费，平时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一支，这个差距太大了。平时你原价买一盒药的钱，参加上活动能拿走20盒药啊。
1: 是。
0: 而且还分了3档活动，每一档都要赠送价值980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而且买的多还送的多。那这样啊，先说说您用的怎么样好吗？
1: 哎，好，你看我今年62岁了。
0: 嗯。
1: 哎呀，没用咱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稳之前，那时候我是血压也高，血脂高。
0: 嗯，
1: 高血脂高几年。2年前呢犯过一次脑梗呀，脑梗以后呢这命是保住了，但是也落下后遗症了。
0: 嗯，
1: 那半拉身子就不行，就是走路啥的就不如以前那么利索。
0: 嗯，
1: 腿呀、啊、抬起来费劲，那个右面腿手脚凉。嗯，手啊拿东西拿不住。
0: 嗯，
1: 对呀，走路啊有时候啊走的时间走多一点就不行，就腿就发软，走不了道，记性也不好，反应也慢，失眠严重，睡不好觉，大便呢也是3-5天解不一次大便，便秘严重。哎呀，这也没少啊，之前呢没少治疗，但效果都不行。通过用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哎呀，2个疗程就让我变化不一样了。血压首先血压原来那时候150，低压是95-100，现在是125-80那样的。
0: 嗯，
1: 哎，脑袋也清醒了，记忆力也好了，手脚也热乎了。哎呀，最主要那个手啊、伸握啥的都行了。原来就是手啊，都跟你说伸不开，手凉的呀，跟冰块似的。哎呀，腿也抬起来费劲，现在腿抬起来，哎呀，比原来松快了。
0: 嗯，
1: 走路啥的也比原来啊那个好一些了。整体感觉是确实往好方向发展，最主要是排便1天1次，也不那么便秘了。哎呀，那个不担心再犯脑梗了。
0: 不错不错，那达到今天这个状态，你满意不满意啊？
1: 要相当满意，有希望，有信心了。
0: 家属，比如说老伴儿啊，孩子们知道这个事儿吗？
1: 哎呀，孩子们，老伴儿可支持我用的那个金熊胆粉了。
0: 嗯。也获得了老伴儿的支持，是吧？
1: 对对，
0: 嗯，这就是用对药的果啊。而且我觉得您用的挺及时。心脑血管病啊，无论得心梗，无论得脑梗，是越早用熊胆越好。为什么？我给大家一讲就明白了。一旦咱们的血管出现了淤堵，刚开始它是软斑堵，这个血液斑块啊它软，长时间堵，垃圾毒素堆积过多，加上氧化的东西又特别多啊，自由基它就把它变成硬斑了。硬斑一脱落比软斑厉害，它因为它硬啊，很难打通血管，你想通都很难通开。所以那个时候呢，非死即残。为什么二次脑梗死亡率高啊？因为二次脑梗大部分都是硬斑脱落。哎，所以你呢一得脑梗，对吧，咱们呢即使用上了咱们的金熊胆，就没有给他二次的机会啊。加上用的早，咱这个后遗症呢咱就轻。你越用的晚啊，肢体缺血缺氧，后遗症就重。所以说首先呢用这个时间把握的还是不错，而且看到了希望了。就越往后用啊，咱们就离什么呀，离健健康康的普通人的生活就越来越近了。
1: 是
0: 啊，我们的手脚也能动了，我们大脑也能思考了，也能说话了，哎，慢慢的呢咱们这些后遗症就没了，对吧？
1: 嗯，对，
0: 挺好的。您这个情况呀也确实需要参加活动。换句话说啊，就算今天没有说9.9的活动，还是原价199一支，那你也得用啊，对不对啊？
1: 对呀，高老师。
0: 嗯，
1: 所以说这赶上这活动也不但是那个价格优惠，最主要还赠送那个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
0: 对，
1: 这个我想得到。
0: 可以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呀，它有灵芝，有北齐，而且是6色灵芝，啊，6种灵芝加上孢子粉一通破壁压缩成片儿，

0: 而且五脏同调同治，再加上漠北黄芪啊，给咱们补气生阳，生精养血，可以说呢，它就给咱们这个血液呢，啊，让它活起来，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我为什么讲熊胆配灵芝北芪叫做清淤活血新疗法？熊胆把这个淤血打通，把血块分解，灵芝北芪呢增加血液的活性，增加血液的活性，里面的营养物质就多呀，好东西就多呀，氧气携带量就多呀，对你的心脏大脑细胞就能更多的救活，而且让他们的功能呢越来越健康。所以这次这个活动呢特别适合咱们广大心脑血管患者啊，您就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就行了，好吧？
1: 好的，胡老师，我赶紧去抢您名额去。
0: 场外老师也会根据您的情况给你做具体指导，一共是三档活动，会给你一个合理的指导，就让咱们拿这个药也够用，而且还不浪费，你就打场外电话就行了啊。
1: 好好，谢谢郭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这几天我这不听节目吗，我听您讲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我跟我老伴儿吧也都想要用用，您看看我俩这个情况合不合适，对不对症？
0: 你们是新朋友，还没有用过是吧？
3: 对，没用过。
0: 没用过要说说情况，咱们看看符不符合你们的治疗范围，好吧？
3: 高老师，我吧今年64岁，我是过了55、56岁吧，我就心脏就不怎么好了。总是感觉有的时候吧心慌慌，完了心有的时候哎呀就稍稍活动啊，或者是干点活也没啥，但50多岁的就搁家干点活或者有点动静了，就心就扑通扑通扑通跳，不行就得搁那缓一会儿。完了再有时候还感觉到浑身一点劲没有，你一摸那脉搏好像跳一下停一下，刚开始我说老伴还不信，后来老伴一摸一看有时候脸色也变了，他也说觉得说我这心脏也不对劲，这么晚去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我心肌缺血，还有心律不齐，完了给我开了一大堆药。我这因为我这心脏病我没少跑医院，也开了挺多药，中药西药我也都吃过，吃上有时候当时确实还挺好，但过一段时间还是不行，反正这几年药没离手。再一个我血压低，我血压低是挺多年的，10年之前就是有时候高压80低压60这样，要是一到血压一到这个情况我就感觉迷糊晕，走到有时候特别天热的时候走到都像要晕倒是往前倾，所以有时候我血压一低我就不敢动了。
0: 血压上不去说明什么呢，咱们那个血液的活性也差，就是濡养心肌细胞，濡养咱们的四肢百骸的能力也弱啊。为什么咱们要清淤加活血，清淤就是把道路打通，血液的质量好不好直接关系呢咱们这个血压能不能稳定，能不能平稳。尤其低血压的人我们中医叫血虚症，当我们的血液干净了而且活性强了它就不血虚了，这个时候呢灵芝加黄芪是非常重要啊。
3: 再一个我肠胃消化也不好，有时候吃点东西吧马上就得跑卫生间，给我整个这两年我都不敢出门的，吃点东西有时候吃不对吧，这一天都得去大便那个3-4次。哎呀我也是感觉吃点东西就不舒服，所以我觉得我这肠胃消化也不好，我也不敢一般的东西都不敢吃，凉点的哎呀妈呀硬点的啥都不敢吃。
0: 你看这个跟你血压低有直接关联，中医认为啊脾主消化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有一句话人是铁饭是钢，对吧？ 我们食物都吃不了多少，还不怎么消化，你说营养从哪儿来？你没有营养，你血液怎么会质量好？所以这就是血虚的原因。熊胆不但能清瘀，它能把这个胃肠道中的毒素垃圾清毒解毒排毒，它能促进胃肠道的蠕动和消化。因为熊胆呢，它就是属于黑熊的消化系统，这个熊的消化能力太强大了，什么都能吃，而且呢这个消化能力极强啊，所以它就让咱们的消化功能呢非常的强，挺适合你。还有什么情况呀？
3: 我就是写我老伴儿吧，是咋的？老伴儿那个他胃不好，有胃溃疡，也是吃啥东西吃不对劲儿了，胃就不得劲儿，不爱消化。
0: 嗯，
3: 完了呢，还有甲状腺结节，他这个结节也是用了不少的药。
0: 嗯，
3: 也去医院检查了，给已经给他确诊了，也用了好多的药，我看没有啥效果。所以这不我们老两口嘛，都打算问您，看我俩用能怎么样？
0: 嗯，熊胆。灵芝不但能增强免疫力，它们有化栓化结化囊肿化息肉化斑块的作用。哎，这次呢你就让你老伴也用一用，验证一下咱们呢清瘀活血新疗法，金熊胆粉配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啊，正好呢你们两个人都符合咱们治疗范围，是可以参加活动的啊。
3: 啊，那我俩现在就准备要把活动参加了。我听咱们这次要是参加上活动，那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是不是免费赠送的呀？
0: 哎，你这次打电话真是打对了。
3: 啊，
0: 咱们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平时是980一盒，从来没送过。这次赠送，可以这么讲，也是唯一的一次。以后啊，恐怕不会再有这个机会了。这次大型活动力度非常大。你看为什么报名的电话特别多，现在咱们这个药量啊已经下去快一半了，就这么一两天，就是报名人这么多呀，就是因为力度太大了。
3: 嗯，
0: 活动一共呢分为三档，如果你们两个人用，年龄又不小，又是一体多病，建议你们呢直接就定第三档，这最划算的。为什么呢？你要定两个第一档，他送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一档送十盒，两份一档也就送20盒。但是呢，你定第三档就不一样了。你看咱们定第一档是30盒金熊胆，是吧？两份才送20盒灵芝北芪。但是第三档我们定到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是送30盒，足足多了10盒。这一档更划算一些啊。
3: 行行，那我就听你的高老师，我们俩就定第三档这个。那我现在在你这能定上吗？
0: 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咱们第三档不但是灵芝北芪给的多，与前两档比，第三档还多送一个熊胆眼贴90贴，这是第一档和第二档没有的。也就是说参加活动第三档你能拿走3样产品，明白了吧？
3: 那好好，高老师，那我就赶紧打电话，谢谢您了。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
3: 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啊，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啊，我想问一下啊，现在这个赠品是不是有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啊？
0: 对，咱们现在有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没错。
4: 因为咱在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呢，我老父亲正在用。用的挺不错的，现在一个半月下来，哎呦，变化真的是我们没想到的会这么大。他之前嘛，就是因为血压高，然后突然得了脑出血，得了脑出血就是送了医院之后，命是抢救过来了，但是左半边身子动不了，就是完全不能自理生活。全靠我老母亲在照顾他，有时候我们休息天啊会帮助一下，帮衬一下，哎呀，但是人痛苦啊，就是有的时候他就说，我不如死掉就算了。那段时间我们家里面真的是闹得天翻地覆的，他整天寻死觅活的，我母亲哦也被他弄得身体也不好，然后我们做子女的上班也没个好心情。
0: 这个理解，因为 家里有一个中风偏瘫的人，真的啊，他也遭罪，家属也拖累啊，他在床上躺着说不了话，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儿女们呢也不能正常的工作上班，那最起码家里都有一个人24小时伺候，加上呢老伴呢岁数大了，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所以全家人都忙活，对吧？
4: 然后呢也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用了很多药都不行，但是也是这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呢也是一个老病友介绍的。
0: 嗯，
4: 有天他呢就是恢复的特别好，到我家来看我老父亲，哎呀我都觉得奇怪，当时住院的时候跟我父亲一块住院的，他那个样子比我父亲好像还要严重，现在就能够自己跑到我家里来了。
0: 嗯，
4: 感到很吃惊，我说你刚好那天我在家嘛，我说哎呀叔叔你用的什么，然后他就介绍了咱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嘛，说这个特别的好，用了之后就是反正价格当时是蛮高的，他说对你只要舍得花钱的，身体恢复的还是不错的，但是那时候说实话我们家条件也不怎么好，就给他买了就是将近两个疗程嘛，对吧，想给他恢复试试看的，哪知道就是用了大概半个月的样子，哎呦我这个父亲他就是左半边这个伸展能够就是热乎起来了，虽然动不怎么能动啊，然后一个半月下来之后，哎那个手指能动动了，那个脚啊也能够动动了。
0: 嗯，明白了。
4: 啊，现在一个半月下来，他竟然就是说在家里房间里面啊，摸摸索索的能够走上一个十几步、二十几步都没问题了，就是不担心他了，至少自己上个厕所、上个卫生间，不用人再伺候着了。
0: 哦，已经能下床，能自己上卫生间了，是吧？
4: 哎，对对对。
0: 哎呀，真快呀，不错啊，不错。嗯
4: 啊，对，恢复的特别好嘛，就是我们没预想到会这么好。
0: 嗯，
4: 另外呢他还有之前有那个前列腺增生，就是尿特别的多，也尿不就是尿少但是次数多嘛。
0: 嗯，
4: 那是半身不遂之后躺在床上，哎呦真的是痛苦，时不时的尿点出来，没办法跟他垫个尿不湿，尿不湿有哎他又不行，先难受，那段时间折腾死人了，现在不愁了，现在就是尿尿也顺畅了。
0: 多好啊啊。
4: 嗯，哎呀他今年75嘛，他说哎呀我想花的活到85、95呢。
0: 嗯，你看这个老人家的心态是不是也改变了，是吧？
4: 对对对。刚好嘛，我这两天听广播有时间嘛，听您讲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现在还有买这个还有赠品送灵芝百奇活性因子片。哎呀我说这不是更好吗，如果用上嘛，所以说我打电话来问一下高老师，像我父亲这个情况的话，你们这次活动他怎么参加比较好？
0: 这个老人家呢，既然现在恢复的整体不错，中医有句话叫药不更方，就说这个药啊吃的效果出来了，不要随便更换方子，直接把病根拔除，拔除了之后再停药。我也能听出来啊，今天你没有什么负担了，是吧？看到老父亲呢如此好的变化，可以说呢是喜笑颜开了。
4: 对，
0: 哎，咱不像过去这个心情非常沉重了，哎，春回大地了，对不对呀？现在让老父亲接着用这个药，就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芝麻开花让他节节高，让他好上再加好，所以这个活动呢也赶寸了，能省一笔钱。你要说呢，平时199一只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啊，好多家庭呢购买的时候啊，他得仔细的算一算，说得花多少钱呢，我先买多少啊，先用着，他往往呢不能一次性拿够，但是这次不一样，9.9一只啊，平时买一盒药的钱，这次足足拿走20盒药。
4: 对对，
0: 第一档活动是订30盒金熊胆，还要送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10盒。第二档呢，订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20盒。第三档订购60盒，就直接送灵芝北齐30盒，再加熊胆眼贴90贴，就是订的越多，送的越多，明白吧？
4: 那太好了，那就订60盒的呗。
0: 你们那个情况呀，恐怕场外老师给不了你那么多了。 因为什么呀，老父亲的病现在呢马上就要迎来曙光，

0: 因为他也能走能动了，后面恢复期恐怕啊只能给到你第一档。你打场外电话吧，如果场外老师能够给你拿第二档，你就赚十盒啊，如果他不给你第二档，只让你定第一档三十盒，那也够用，明白了吧？
1: 哦，因为我想嘛，因为我母亲这段时间照顾她身体也不怎么好，不是腰疼就是腿疼的。
0: 嗯、
1: 我想嘛，就等这个最高档次的这一档，我母亲也用嘛。
0: 那你最好让你老母亲也打个电话，确实场外老师、
1: 啊、
0: 他了解到你老母亲的情况，符合咱们治疗范围，两个人用，哎、才会给你第三档啊。
1: 哦，行，
0: 好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吧。
1: 我母亲再打你电话。
0: 对，赶紧报名去吧，好吧。
1: 嗯嗯，好的好的，我就不打扰您了，高老师。
0: 再见。
1: 嗯，再见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是高老师啊。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3: 我啊是常听您讲这个，就是咱们这个云南的正宗金星山粉这个节目啊、
0: 嗯。
3: 我也是咱们这个老用户和受益者了。上次啊，我就是说是抱着个试试看这个态度嘛，我就也买了一个疗程的。
0: 嗯，
3: 这用过以后啊，感觉到效果确实是挺好。
0: 嗯，
3: 这不是这正好家里这个剩的这个药也不多了，我还想买，听说这最近又有这个活动了。
0: 对，
3: 是说是说是还送这个灵芝北芪活性硬子片儿，
0: 没错、
3: 啊。
0: 咱们现在呢，不但是金熊胆给大家抵制药价虚高，直接是地板价了，补贴到了9.9一支啊。要知道平时199一支，原价还经常断货，而且呢，980元一盒的灵芝北芪活性硬子片啊，送的很多。您是什么情况，能说说吗？
3: 哎，对对对，我就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想参加个活动。
0: 嗯，
3: 完了就叫您这个指导指导啊。
0: 好，
3: 啊，我这个是，那个今年64了。
0: 嗯，
3: 啊，这糖尿病啊，有十来年了也是。
0: 嗯，
3: 啊，最早是光是这个糖尿病，后来因为这个糖尿病啊，就是你严重多了以后，引起这个三高症了，啊，
0: 嗯，
3: 而且还这个就是得过这个脑血栓。脑血栓还落点这个后遗症，
0: 嗯，
3: 就是这个经常、啊、这个左半的身子就是，发麻，啊，就是有时候就还感觉有这个僵硬，就不挺喜欢这种感觉，
0: 嗯，
3: 啊，因为这些年就是说是这个药就是这中药西药确实用的也不少，以后啊，这个不但这个病啊没有明显的好转吧，而且就是这个肝胆都受影响了，后来又就得了胆囊炎了，
0: 嗯
3: 啊，这个胆囊炎啊，后来因为这个常年的这个糖尿病嘛，引起这个眼底啊就是有毛细血管出血啊，这个眼睛看东西老是模模糊糊的，这个因为这个老用药效果也不好，后来这个医院大夫就建议打胰岛素了，
0: 嗯。
3: 胰岛素也是越打越多，后来就打到就是一天就40个单位的活动这个胰岛素了，
0: 嗯，
3: 就说这个血糖也是控制不太好，这血压也是不稳啊，这人感觉到一天这个精神啊老是恍恍惚惚的，头啊晕啊，就是老是一阵一阵的，就好像说是怎么说，就是光这个头晕腿软，不是还犯迷糊，
0: 这就是 啊咱们老用单一的化学产品，包括咱们的化学胰岛素，包括咱们吃的某种化学的降糖药，摁住一种用，时间长了就抵抗了，药物性抵抗也就耐药了，另外肝肾功能退化，所以说呢、
3: 嗯、
0: 这个效果就不佳了，明白了吧？
3: 嗯，是是是，后来就是我不是听了您这个讲座以后啊，说是咱这个正宗的金星丹粉对我这个病就是说是有一定的效果，
0: 嗯，
3: 我当时跟您说了嘛，不是也是持怀疑态度嘛，因为用药太多了嘛，
0: 嗯，
3: 当时也就买一个疗程的，
0: 这个熊胆治疗糖尿病还有并发症，那古代的时候就很有名，所以说大家在买药的时候啊如果是糖尿病和并发症，你就想咱们日常呢吃个苦瓜都能降血糖，那苦瓜植物药都能降血糖，何况动物药的熊胆，熊胆是名贵药材啊，对不对啊？那么苦。

0: 含的药化解血糖尿糖，那根本闭着眼都能都知道啊。那买起来的话，那肯定没问题啊。
1: 哎，对对对，就是说是我这不是就跟你刚才跟你说了吗？用了一个疗程，效果确实是，挺理想的。
0: 嗯
1: 啊，这现在首先感觉到这个头啊，不是那么那个一滩晕乎乎的了，哎，比过去清亮多了。这个血压现在也下来比较稳定一点了，一般都是在这个140多，不到150的样子啊。这个血糖啊，现在也控制的挺好。
0: 嗯，
1: 这个特别现在的眼睛啊，这个看东西啊，比过去感觉的清楚了啊，
0: 嗯，
1: 就那个不是那么雾腾腾的那种感觉了啊。因为这个血糖也控制比较稳定了，这个。这现在胰岛素也开始往下减了，
0: 嗯
1: 啊，我现在就是达到就是一天32个单位胰岛素了，
0: 嗯，
1: 因为他用了一个疗程嘛，我感觉到这么好的这个咱这个熊肝粉，确实是我用了挺满意的，
0: 嗯，
1: 这不是我刚才跟您说了嘛，家里这药也剩不多了，再加上现在有这个活动，我还想再多买点，因为用的效果好嘛，多买点。再一个就是你看不是刚才说了吗，有这个灵芝北极活血玉子片，
0: 嗯，
1: 我也想就是拿上加上一块用，想问问您再个把我这情况再个分析指导一下，
0: 嗯，
1: 再买多少啊，就是说是怎么调整啊，就是说是这灵芝北极活血玉子片应该怎么用啊，
0: 嗯，
1: 就是想跟您聊聊啊。
0: 首先说啊，您用的一个疗程的药虽然不多，但是效果出来了，很快啊，血糖啊，血压呀，血脂啊，包括并发症都在明显的改善。咱们说呢，这个熊胆呢，它去治这个糖尿病，它跟化学药不一样，大量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不但是化解血糖、尿糖，分解毒素垃圾，它最大的功能就是激活胰岛贝的细胞，让我们自己能释放胰岛素。再有呢，你看灵芝有大量的多糖成分，还有三萜成分，它们同样能让血液呢让它激活，新血代替旧血，而且能够给这个胰岛贝的细胞充足的输送血液，就能促进胰岛贝的细胞来完成自我的新生修复。那么灵芝再加黄芪再加熊胆，这种清淤活血疗法特别适合咱们呢心脑血管啊、肝胆糖啊、包括糖尿病啊、并发症啊这些患者。您的定药呢，本身定的也不多，这次活动你就参加第二档就够了。第二档是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送20盒，明白了吧？
1: 哦，那你说这个活性因子片应该是怎么用啊？是连着一块用啊，还是怎么用啊？
0: 一块用啊。灵芝啊，它也是个百搭奇药，它跟熊胆呀，跟中药西药都能一块用。所以说你吃这个金熊胆粉，比如说早一支晚一支，那么咱们这个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呢，那咱们可以一天两次，或者早中晚各一次都行，每次4到6片就够了，明白吧？
1: 哦，每次4到6片就行。
0: 对
1: 啊，这两个可以同时一块用啊，
0: 一块用啊，互相之间，它是一个互相增益、互相加速疗效的作用啊。
1: 哦，行行行，你说我记住了，我参加这第二档是吧？
0: 对，参加第二档就可以了，好吧？
1: 哎，行行行，那谢谢高老师了，那我抓紧时间去报名。啊，
0: 不客气的，您去报名吧。再见啊。
1: 哎，好，高老师再见。
2: 公益重磅福利，两款国药准字号产品联合聚会。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10盒，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20盒。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送熊胆眼贴90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京城卫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咱们收音机旁啊，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你看最近有一项啊，来自全国血液研究中心最新发现，他指出了心脑血管病实际上是血液循环障碍性疾病，除了血液变脏以及油脂斑块破坏血管之外啊，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血液活力的衰退。研究发现说，血液呢不但承载着生命，本身呢也是一个生命结构，也有生命和活力。你看咱们的血液在人体20岁左右生命力它最旺盛，但是人到中年之后，也就是人过40天过5啊，人体血液慢慢就退化了，代谢也就降低了，活力就衰退了，血液正在由活血退化成死血。那么随着血液活力的衰退，血液中具有高效抗凝作用的纤维蛋白溶解酶，我们也叫做洗血活性因子，它的活性降低，那么血液呢呈高凝状态，就出现了淤血。淤血作为血液活力衰退的产物，对心脑血管啊就产生了严重的损伤。这个淤血呢，它能使血液粘稠度升高，阻碍血液循环，导致心脑的缺血。淤血还能形成血栓，发生心脑梗塞。淤血呢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堵塞血管，使血流中断，导致大脑死亡，还有心脏骤停等猝死的恶果。所以说呢，心脑血管病重在活血与清瘀，活血是根本，清瘀是关键。这也就是啊，咱们用金熊胆粉加灵芝北芪这两个药去清瘀活血疗法根本治病的机理。那么许多患者也问到了我，说高老师啊，说平时啊除了服用咱们清瘀活血疗法金熊胆粉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之外，还有没有什么食疗方之类啊能够让我们的血液活力能够增强一些的。那么对于预防和治疗心脑血管病都有哪些食疗小方啊，这个当然是有的。另外呢，稍后啊我就会给大家介绍一款对咱们呢所有人的血液循环有好处的一个食疗小方。这个制作也非常简单，食材呢也容易找到。但是大家别着急，我们稍后才要说这个食疗方。您可以准备好纸和笔，咱们稍后记录。下面呢我先把大家最关心的清瘀活血疗法最新的

型惠民活动，赶紧给大家说明一下。我们敬爱的老厂长张厂长，他常念民生，风雨同舟，他心系百姓，感同身受。他常常讲，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他认为什么呢？药价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商品定价，而是关乎千家万户的民生刻度。他以最直接最残酷的方式连接着百姓家庭的幸福安康，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一张沉甸甸的药方，往往就能轻易改写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命运。你看有的人啊，因为一瓶添加药耗尽家财，负债累累；有的人呢，因药价高昂放弃治疗，回家等死。这些呢，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切实发生在你我身边的人间百态。这虚高的药价是留给社会的一道伤疤，也是百姓生活中的一道枷锁。那么现在呢，张厂长为大家推出了大型抵制虚高药价惠民活动，不但呢把药价打到底，还要直接赠送活性因子。你看本次惠民活动啊，它是暖阳，是明灯，是甘霖，更是一把为老百姓打开疾病枷锁大门的钥匙啊。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第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10盒。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20盒。第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30盒，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特别提示啊，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仅赠送这么一次，两大好药全部为正规国药准字号药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过期不候。那么现在呢，大家可以拿出纸和笔，赶快记录下报名电话，马上报名。其实这几天啊，咱们场外的电话是一直火爆，因为前不久啊，大家用9.9元的低价订购上了一个周期的金熊胆粉，但是呢，这灵芝北齐活性因子平时980一盒还没货，这不直到昨天吗？终于到货了，而且张厂长还直接把它赠送给各位患者家人们了，而且这一次性还送出了这么大的量，哎，真的是让大家眼前一亮。就这几天啊，咱们场外的求助电话响个不停，打来热线呢，基本上能分为两大方面。有的朋友问，说哪两大方面呢？这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求助电话，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的、肝胆胃肠疾病的、呼吸系统疾病的、各类眼病、各类骨病，还有各类一体多病患者，打来电话咨询，说我能不能用，能用的赶紧订药。哎，咨询订药的电话很多，可以说各种情况的患者都有。尤其像现在这个季节，早晚温差大，气温忽高忽低，这就造成了呢，像那个心律失常的、心绞痛的、像那个心梗的、心衰的、什么头痛头晕的、血压血糖上升不稳的啊，什么口唇发紫的、胸闷气短的情况发生的很。想要治疗的朋友很多很多，真的啊，我们场外这三班24小时的健康指导老师电话都接不过来，忙不过来呀。我也看了不少病例，哎呀，看着大家的病情，我真的感觉到啊，有一些朋友的病很重了，说再不治，或者说再找不到好的方法、好的药物，后果真的是很危险。你看有的老姐姐打来电话，说她老伴儿啊，心绞疼啊，疼的都下不了床了，

心脏病，平时没重视嘛，突然呢还来个脑血管又堵，半身还不遂了，说炕上吃炕上拉，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说老伴儿啊，见了孩子们啊，见了自己以前的同事，只能在那呜里哇啦的叫，流眼泪哭，其他啥也做不了啊。躺在病床上中风的人啊，除了哭就是哭啊。说有这么一天，给他老伴一掀被子，一转身啊，刺啦一声响，这个屁股大腿上的皮肉给粘到床单上了。什么情况呀？褥疮，血肉模糊，鲜血直流。那老伴在那疼的呀直哼哼，那能不疼吗？血肉都模糊了，那能不疼吗？但是老伴说不出话来，只能连哼哼带流眼泪啊。看到这样的场景，你别说儿女们了，就以前的同事来了一看，哎呀，躲到一边擦眼泪去了。我真的太同情太理解大家了，也真希望呢把全国首创的清淤活血疗法这两个好药早日送到这些重病大病患者身边。所以最近呢，咱们这次活动首先给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开了个绿灯，就是重病大病的你优先报名，抓紧送药，而且呢药到再付款。咱们大家伙尽可能早点报名，早点参加。金熊丹粉和灵芝北芪的数量也不多啊，活动呢一旦定完就结束了。所以大家稍后呢准备纸和笔，主持人播报热线号码时你就赶紧记录。那么打通场外热线电话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刚才说的那部分呢是求助的电话，当然还有另外一类，就是感谢的电话。就这两天啊，感谢的电话很多很多，我也接了很多的啊患者打来的康复的喜讯的电话，听得我呀打心眼里为大家高兴。你说咱们每天做这个工作为啥呢？不就是把这个治病的好药好方法推荐给大家伙，让大家赶紧治病吗？让更多的患者早受益，让更多的家庭早幸福。我常说啊，清淤活血疗法就是把黄河金标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与六色灵芝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双药组合服用。你看这个灵芝，它能调节免疫，扶正固本；黄芪呢，补气生阳，生精养血；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三大好药一同来用，快速改善血液循环，给你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等很多一体多病，他们均有良好的治疗的效果。而且这六色灵芝啊，加上漠北黄芪啊，这都是稀缺药材，平时你根本遇不到。六种颜色的灵芝你想找齐了都很难，所以咱们有药材基地，它就呢非常的方便。六色灵芝它有复杂的炮制工艺，青汁入肝，赤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六色灵芝和孢子粉一同破壁压成片，五脏同调同治，而且再加上还有漠北的黄芪，增加了补气生阳、生精养血的效果，可以说是组方严谨，炮制精湛，经过严格的临床检验并获取呢权威批准，它是独一份的灵芝类的国药准字号的 OTC 正规的药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中呢，由于六种颜色灵芝生长在不同的区域，里面呢就有近千种的活性因子，可以这么讲，这两个好药工序就需要上百道，而且采用了现代化的破

壁浓缩技术，这些工序十分复杂。但是大家呢，一报上名，你拿到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还有金熊胆粉，并不复杂吧？把复杂的制药工艺留给了药厂，把吃上这能清淤活血的双药，用上最新的疗法，让咱们患者康复，让家庭团圆，每天乐呵呵的享受人生。还有的朋友讲，哎呀，高老师啊，我就想找到您，听了您的节目，用了您说的清淤活血疗法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之后啊，你看我这个心脏病也好了，我这糖尿病也稳了，我这并发症也没了，从头到脚啊，我都利利索索的了，我高兴啊，我就想把这份喜悦的心情和您来分享。大家伙说，听到这样的好消息，谁能不高兴？那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昨天呢，有一位田大姐打通咱们场外的报名电话，结果说着说着呢，电话那一头呜呜呜的，哎，哭起来了，当时把我听懵了。这位老大姐一把鼻涕一把泪呀，她给我讲述了她老伴的情况。听完之后，我这心里是沉甸甸的。说什么情况呢？我给大家说说吧。这位田大姐的老伴，她患有心脏病十多年了，平时呢靠西药维持，所以呢昨天老大姐打电话说，孩子们出钱让我订购最大的一档，就是想订购啊60盒的金熊胆粉，厂家直接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送30盒，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孩子们想着呢，说让老母亲呢好好的享受晚年生活，咱们呢保守治疗，把熊胆把灵芝把黄芪再把眼贴也用上，说这么好的药，想让老母亲不遭罪的来治病。这不昨天吗，已经为这位田大姐登记报上名了，今天也已经开始邮寄了，2到3个工作日大姐就能吃上药了。那么说到这儿啊，我再给大家多讲几句心脏支架的话题。你看冠心病啊，它供应我们呢这个心脏血的冠状动脉，它出现了硬化狭窄，进而出现心绞痛、心肌梗死，甚至危及生命。而做支架手术，就是在我们大腿根或者手腕上切一个小口，然后通过呢血管穿刺技术，逆着我们的血管把心脏支架植入到我们冠状动脉里面，然后在合适的位置把它释放开，撑起狭窄的血管，从而恢复呢冠状动脉的血供，达到改善症状的目的。这不前几年吗，国内就出现一股呢心脏支架手术过多过滥的过度医疗的情况，就是不该放支架的地方也得给你放上，该放一个支架的时候啊给你多放几个，患者多花钱不说，自己还要多受罪。也许您会问了啊，说那么这个小小的心脏支架它是否适用所有的冠心病的病人呢？心脏支架是否像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呢？哎，其实呢并非所有冠心病的病人都适合支架啊，所以说呢这个做支架呢大家一定要慎之又慎。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呀，就前些年国内一些心脏介入医生在种种复杂甚至说呢啊回扣啊提成啊等非医学因素的驱动下，冠脉支架的植入有显而易见的扩大化的趋势。一个病人一次手术植入4到5枚甚至5到7枚冠脉支架，这在前几年呢并不少见啊。排除经济因素，即使病人手术顺利，滥放支架也可能会给病人在出院后的日子里带来麻烦。毕竟呢这些支架呢在我们体内呢它是一种异物，术后啊需要严格抗凝，支架越多日后出现支架内的血栓狭窄的可能性就越大，很多时候啊支架内的急性血栓形成那是很要命的。尽管说近几年呢咱们这个过度医疗情况好得多，但是大家呢也应该慎重。

0: 你看在国际上目前冠心病的治疗它是三分天下。什么叫三分天下呀？就是你这个支架呢，它只能占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是药物治疗，还有三分之一是外科手术治疗。药物治疗是所有治疗的基础，也就是说呢，我们有了心脏病首先要药物治疗，你不能跳过药物治疗直接支架或手术治疗。这个病啊，它一定是从轻到重，你轻的时候你就跳过药物治疗直接支架直接手术，这就大错特错了。所以说高老师，我在这郑重向大家建议，若是检查出来我们心脏的左主干三支病变，或是医生呢想给你心脏里植入超过三枚心脏支架的话，那一定得多走几家医院，多问一问你再做决定，否则呢可能后悔来不及。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款食疗粥，制作很简单，它对咱们的心脑血管、对心肺疾病、对静脉曲张都有保健作用。大家记好啊，这款食疗粥啊很适合这个季节吃，叫海参木耳小米粥。海参木耳小米粥咱们说两到三个人的量，需要多少食材？大概需要小米100到120克，就大约大半碗吧。泡发好的海参2到3条，大约150到200克。干木耳大概是15到20克，泡发后大约90克。木耳呢要提前冷水泡发1到2个小时，去蒂后撕成小朵，再焯个水备用。辅料可以来点姜丝啊，姜丝5克，枸杞子10粒。制作方法很简单，就是把所需要的食材先泡发好，锅中放入适量清水，先将小米煮开，再依次放入木耳、海参，用旺火煮沸后，改用小火熬至熟透了。最后出锅前再加入10粒枸杞子，再把它煮开了就可以了。这个注意事项呢，中途要适当搅拌，避免粥粘到锅底。你看这款海参木耳小米粥，它有小米，小米呢富含淀粉酶和膳食纤维，促进胃肠的蠕动，健脾养胃，促进消化。海参呢高蛋白低脂肪，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还有钙呀、铁呀、锌呐、海参多糖等活性物质，给你增强免疫。木耳呢提供膳食纤维，它有铁有多糖，三者搭配就弥补了单一食材的营养缺陷，特别适合呀体质虚弱的、术后的、恢复期的、包括心脑血管病的患者用。再加上海参木耳它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本身能降低血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你看木耳中有木耳多糖，抑制胆固醇吸收，帮助排出体外浊物。小米呢富含镁还有亚油酸，三者搭配对心脑血管健康十分有益。所以这款粥啊也非常适合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辅助调节血脂等等保健作用。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想要用上熊胆配灵芝配黄芪的家人们得赶快报名了，因为咱们的活动时间有限，下面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不少中老年人长期被三高，心脑血管问题、肝胆不适、风湿骨痛、各类眼部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困扰，常常一体多病，反复发作，难以根治。究其核心根源，主要是人体免疫力下降，全身经络淤堵，血液毒素堆积，导致身体机能持续衰退，顽疾反复纠缠。
2: 现在本栏目特别推出两款正规国药准字号精品良药，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加五活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双药强强联合，多效合一，全方位调理各类身体顽疾，灵芝扶正固本，调节免疫，筑牢身体防护屏障。

0: 黄芪补气生阳，生津养血，改善气血不足，体虚乏力。金熊胆粉可解毒化瘀，清肝明目，疏通全身经络，多重功效相辅相成，助力久病体虚人群恢复健康。
1: 为普惠万千百姓，坚决抵制虚高药价，切实解决大众看病难、吃药贵的现实困扰，让普通家庭都能吃得起好药，养得好身体。厂家联合公益药库重磅开启大型惠民直补让利专项活动，
0: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云南正宗金熊胆粉5年超长保质期，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直降，每支仅需9.9元。同时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10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补贴价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20盒。
0: 活动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熊胆眼贴90贴。特别温馨提示，本次活动赠送的5盒康寿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为正规国药准字号产品，惠民补贴仅此一次，数量有限，赠完即止，过期不候。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啊。
4: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啊。哎，
3: 高老师，我是老朋友了。
4: 哦，老朋友了。
3: 是那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我2个疗程啊马上快用完了。
4: 哦，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用过了是吧？
3: 是啊，用的挺好。这我听到现在有活动。哎呀，这次力度这么大。原价那时候199元一支的是那个金额，这个那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现在补贴价只需要9.9元一支。
4: 对，
3: 而且呢现在说订购30盒金熊胆粉还赠送那个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10瓶呢，10盒呢。
4: 对，
3: 你看这力度这么大，那你看是我订多少30、40、60盒的呢？
4: 别着急别着急啊。活动确实来之不易，大家要知道啊，这样的活动呢咱们一年遇到一次就很不容易了。很早以前呢，全国各地的家人们一直打电话希望厂家能给补贴，一个是药品呢当时没那么多，另外呢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呢因为这个原材料非常稀缺啊，上一批呢他没有货也举办不了活动，这一批到货了，咱们敬爱的张厂长啊，他常常啊念着咱们的名声，他呢和咱们患者可以说是感同身受，他常讲呢，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他认为药价不是简单的商品定价，它关乎千家万户，连接百姓家庭的幸福啊，往往那个药价的高低能够改写一个人的命运。你比如说有的人呢因为一瓶天价

0: 献了爱心了，啊，经过咱们全国各地家人们呢反复申请，也感动了咱们的公益药库，感动了张厂长，一块儿把这个药费呀给咱们打下来了。不但呢补贴了药费，平时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一支，这个差距太大了。平时你原价买一盒药的钱，参加上活动能拿走20盒药啊。
1: 是。
0: 而且还分了3档活动，每一档都要赠送价值980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而且买的多还送的多。那这样啊，先说说您用的怎么样好吗？
1: 哎，好，你看我今年62岁了。
0: 嗯。
1: 哎呀，没用咱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稳之前，那时候我是血压也高，血脂高。
0: 嗯。
1: 高血脂高几年。2年前呢犯过一次脑梗。呀，脑梗以后呢这命是保住了，但是也落下后遗症来。
0: 嗯。
1: 那半拉身子就不行。就是走路啥的就不如以前那么利索。
0: 嗯，
1: 腿呀、啊、抬起来费劲，那个右面腿手脚凉，嗯，手啊拿东西拿不住，
0: 嗯，
1: 对，哎呀走路啊有时候啊走的时间走多一点就不行，就腿就发软，走不了道，记性也不好，反应也慢，哎，失眠严重，睡不好觉，那大便呢也是3-5天解不一次大便，便秘严重。哎呀，这也没少啊，之前呢没少治疗，但是效果都不行。通过用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哎呀，2个疗程就让我变化不一样了。血压首先血压下来那时候150，低压是95-100，现在是125-80那样的。
0: 嗯，
1: 哎，脑袋也清明了，记忆力也好了，手脚也热乎了。哎呀，最主要那个手啊、伸握啥的都行了，原来都是手啊，都跟你说伸不开，嗯，手凉的呀，跟冰块似的，哎呀，腿也抬起来费劲，现在腿抬起来，哎呀，比原来松快了，
0: 嗯，
1: 走路啥的也比原来啊那个好一些了，整体感觉是确实往好方向发展，最主要是排便一天一次，也不那么便秘了，哎呀，那个不担心再犯脑梗了，嗯，
0: 不错不错，那达到今天这个状态。你满意不满意啊？
1: 要相当满意，有希望，有信心了。
0: 家属，比如说老伴儿啊，孩子们知道这个事儿吗？
1: 哎呀，孩子们，孩子老伴儿可支持我用的那个金熊胆粉了。
0: 嗯，也获得了老伴儿的支持，是吧？
1: 对对，
0: 嗯，这就是用对药的过啊。而且我觉得您用的挺及时。心脑血管病啊，无论得心梗，无论得脑梗。是越早用熊胆越好，为什么？我给大家一讲就明白了。一旦咱们的血管出现了淤堵，刚开始它是软斑堵，这个血液斑块啊它软，长时间堵，垃圾毒素堆积过多，加上氧化的东西又特别多啊，自由基它就把它变成硬斑了，硬斑一脱落比软斑厉害，它因为它硬啊，很难打通血管，你想通都很难通开，所以那个时候呢非死即残。为什么二次脑梗死亡率高啊？因为二次脑梗大部分都是硬斑脱落。哎，所以你呢一得脑梗，对吧，咱们呢即使用上了咱们的金熊胆，就没有给他二次的机会啊，加上用的早，咱那个后遗症呢咱就轻，你越用的晚把肢体缺血缺氧，后遗症就重。所以说首先呢用这个时间把握的还是不错，而且看到了希望了，就越往后用啊，咱们就离什么呀，离健健康康的普通人的生活就越来越近了。
1: 是
0: 啊，我们的手脚也能动了，我们大脑也能思考了，也能说话了，哎，慢慢的呢咱们这些后遗症就没了，对吧？
1: 嗯，对，
0: 挺好的。
1: 嗯，
0: 您这个情况呀也确实需要参加活动，换句话说啊，就算今天没有说9.9的活动，还是原价199一支，那你也得用啊，对不对啊？
1: 对呀，高老师。
0: 嗯，
1: 所以说这赶上这活动，也不但是那个价格优惠，最主要还赠送那个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
0: 对，
1: 这个我想得到。
0: 可以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呀，它有灵芝，有北齐。而且是6色灵芝， 啊，六种灵芝加上孢子粉一通破壁压缩成片，而且五脏同调同治，再加上末尾黄芪啊，给咱们补气生阳，生精养血，可以说呢，他就给咱们这个血液呢啊，让它活起来，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我为什么讲熊胆配灵芝北芪叫做清淤活血新疗法？熊胆把这个淤血打通，把血块分解，灵芝北芪呢增加血液的活性，增加血液的活性里面的营养物质就多呀，好东西就多呀，氧气携带量就多呀，对你的心脏大脑细胞就能更多的救活，而且让他们的功能呢越来越健康。所以这次这个活动呢特别适合咱们广大心脑血管患者啊，您就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就行了，好吧？
1: 好的，涂老师，我赶紧去抢您名额去。
0: 场外老师也会根据您的情况给你做具体指导，一共是三档活动，会给你一个合理的指导，就让咱们拿这个药也够用，而且还不浪费，你就打场外电话就行了啊。
1: 好好，谢谢涂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这几天我这不听节目吗，我听您讲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我跟我老伴儿吧也都想要用用，您看看我俩这个情况合不合适，对不对症？
0: 你们是新朋友，还没有用过是吧？
3: 对，没用过。
0: 没用过要说说情况，咱们看看符不符合你们的治疗范围，好吧？
3: 高老师，我吧今年64岁，我是过了55、56岁吧，我就心脏就不怎么好了。
0: 嗯。
3: 总是感觉有的时候吧心慌慌，完了心有的时候哎呀就稍稍活动啊，或者是干点活也没啥，但50多岁的就搁家干点活或者有点动静了，就心就扑通扑通扑通跳，不行就得搁那缓一会儿。完了再有时候还感觉到浑身一点劲没有，你一摸那脉搏好像跳一下停一下，刚开始我说老伴还不信，后来老伴一摸一看有时候脸色也变了，他也说觉得说我这心脏也不对劲，这么晚去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我心肌缺血，还有心律不齐，完了给我开了一大堆药。我这因为我这心脏病我没少跑医院，也开了挺多药，中药西药我也都吃过，吃上有时候当时确实还挺好，但过一段时间还是不行，反正这几年药没离手。再一个我血压低，我血压低是挺多年的，10年之前就是有时候高压80低压60这样，要是一到血压一到这个情况我就感觉迷糊晕，走到有时候特别天热的时候走到都像要晕倒是往前倾，所以有时候我血压一低我就不敢动了。
0: 血压上不去说明什么呢，咱们那个血液的活性也差，就是濡养心肌细胞，濡养咱们的四肢百骸的能力也弱啊。为什么咱们要清淤加活血，清淤就是把道路打通，血液的质量好不好直接关系呢咱们这个血压能不能稳定，能不能平稳。尤其低血压的人我们中医叫血虚症，当我们的血液干净了而且活性强了它就不血虚了，这个时候呢灵芝加黄芪是非常重要啊。
3: 再一个我肠胃消化也不好，有时候吃点东西吧马上就得跑卫生间，给我整个这两年我都不敢出门的，吃点东西有时候吃不对吧，这一天都得去大便那个3-4次。哎呀我也是感觉吃点东西就不舒服，所以我觉得我这肠胃消化也不好，我也不敢一般的东西都不敢吃，凉点的哎呀妈呀硬点的啥都不敢吃。
0: 你看这个跟你血压低有直接关联，中医认为啊脾主消化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
3: 嗯，
0: 哎，有一句话，人是铁，饭是钢，对吧？我们食物都吃不了多少，还不怎么消化，你说营养从哪儿来？你没有营养，你血液怎么会质量好？所以这就是血虚的原因。熊胆不但能清瘀，它能把这个胃肠道中的毒素垃圾清毒解毒排毒，它能促进胃肠道的蠕动和消化。因为熊胆呢，它就属于黑熊的消化系统，这个熊的消化能力太强大了，什么都能吃，而且呢这个消化能力极强啊，所以它就让咱们的消化功能呢非常的强，挺适合你。还有什么情况呀？
3: 我就是写我老伴儿吧，是咋的？老伴儿那个他胃不好，有胃溃疡，也是吃啥东西吃不对劲儿了，胃就不得劲儿，不爱消化。
0: 嗯，
3: 完了呢，还有甲状腺结节，他这个结节也是用了不少的药。
0: 嗯，
3: 也去医院检查了，给已经给他确诊了，也用了好多的药，我看没有啥效果，所以这不我们老两口嘛，都打算问您，看我俩用能怎么样？
0: 嗯，熊胆。灵芝不但能增强免疫力，它们有化栓化结化囊肿化息肉化斑块的作用。哎，这次呢你就让你老伴也用一用，验证一下咱们呢清瘀活血新疗法，金熊丹粉配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啊，正好呢你们两个人都符合咱们治疗范围，是可以参加活动的啊。
3: 啊，那我俩现在就准备要把活动参加了。我听咱们这次要是参加上活动，那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是不是免费赠送的呀？
0: 哎，你这次打电话真是打对了。
3: 啊，
0: 咱们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平时是980一盒，从来没送过。这次赠送，可以这么讲，也是唯一的一次。以后啊，恐怕不会再有这个机会了。这次大型活动力度非常大。你看为什么报名的电话特别多，现在咱们这个药量啊已经下去快一半了，就这么一两天，就是报名人这么多呀，就是因为力度太大了。
3: 嗯，
0: 活动一共呢分为三档，如果你们两个人用，年龄又不小，又是一体多病，建议你们呢直接就定第三档，这最划算的。为什么呢？你要定两个第一档，他送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一档送十盒，两份一档也就送20盒。但是呢，你定第三档就不一样了。你看咱们定第一档是30盒金熊胆，是吧？两份才送20盒灵芝北芪。但是第三档我们定到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是送30盒，足足多了10盒。这一档更划算一些啊。
3: 行行，那我就听你的高老师，我们俩就定第三档这个。那我现在在你这能定着吗？
0: 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咱们第三档不但是灵芝北芪给的多，与前两档比，第三档还多送一个熊胆眼贴90贴，这是第一档和第二档没有的。也就是说参加活动第三档你能拿走3样产品，明白了吧？
3: 那好好，高老师，那我就赶紧打电话，谢谢您了。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
3: 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啊，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啊，我想问一下啊，现在这个赠品是不是有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啊？
0: 对，咱们现在有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没错。
4: 因为咱在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呢，我老父亲正在用。
0: 嗯。
4: 嗯，用的挺不错的，现在一个半月下来，哎呦，变化真的是我们没想到的会这么大。他之前嘛，就是因为血压高，然后突然得了脑出血，得了脑出血就是送了医院之后，命是抢救过来了，但是左半边身子动不了，就是完全不能自理生活。
0: 嗯
4: 嗯，全靠我老母亲在照顾他，有时候我们休息天啊会帮助一下，帮衬一下，哎呀，但是人痛苦啊，就是有的时候他就说，我不如死掉就算了。那段时间我们家里面真的是闹得天翻地覆的，他整天寻死觅活的，我母亲哦也被他弄得身体也不好，然后我们做子女的上班也没个好心情。
0: 嗯，这个理解，因为家里有一个中风偏瘫的人，真的啊，他也遭罪，家属也拖累啊，他在床上躺着说不了话，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儿女们呢也不能正常的工作上班，那最起码家里都有一个人24小时伺候，加上呢老伴呢岁数大了，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所以全家人都忙活，对吧？
4: 然后呢也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用了很多药都不行，但是也是这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呢也是一个老病友介绍的。
0: 嗯，
4: 有天他呢就是恢复的特别好，到我家来看我老父亲，哎呀我都觉得奇怪，当时住院的时候跟我父亲一块住院的，他那个样子比我父亲好像还要严重，现在就能够自己跑到我家里来了。
0: 嗯，
4: 感到很吃惊。我说你刚好那天我在家嘛，我说哎呀叔叔你用的什么，然后他就介绍了咱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嘛，说这个特别的好，用了之后就是反正价格当时是蛮高的，他说对你只要舍得花钱的，身体恢复的还是不错的，但是那时候说实话我们家条件也不怎么好，就给他买了就是将近两个疗程嘛，对吧，想给他恢复试试看的，哪知道就是用了大概半个月的样子，哎呦我这个父亲他就是左半边这个身子能够就是热乎起来了，虽然动不怎么能动啊，然后一个把月下来之后，哎那个手指能动动了，那个脚啊也能够动动了。
0: 嗯，明白了。
4: 啊，现在一个半月下来，他竟然就是说在家里房间里面啊，摸摸索索的能够走上一个十几步、二十几步都没问题了，就是不担心他了，至少自己上个厕所、上个卫生间，不用人再伺候着了。
0: 哦，已经能下床，能自己上卫生间了，是吧？
4: 哎，对对对。
0: 哎呀，真快呀，不错啊，不错，嗯。
4: 对，恢复的特别好嘛，就是我们没预想到会这么好。
0: 嗯，
4: 另外呢他还有之前有那个前列腺增生，就是尿特别的多，也尿不就是尿少但是次数多嘛。
0: 嗯，
4: 那是半身不遂之后躺在床上，哎呦真的是痛苦，时不时的尿点出来，没办法跟他垫个尿不湿，尿不湿有哎他又不行，先难受，那段时间折腾死人了，现在不愁了，现在就是尿尿也顺畅了。
0: 多好啊啊。
4: 嗯，哎呦他今年75嘛，他说哎呀我想活到85、95呢。
0: 嗯，你看这个老人家的心态是不是也改变了，是吧？
4: 对对对。
0: 嗯，
4: 刚好嘛我这两天听广播有时间嘛，听您讲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现在还有买这个还有赠品送灵芝百奇活性因子片。
0: 嗯，
4: 哎呦我说这不是更好吗，如果用上嘛，所以说我打电话来问一下高老师，像我父亲这个情况的话，你们这次活动他怎么参加比较好？
0: 这个老人家呢既然现在恢复的整体不错，中医有一句话叫药不更方，就说这个药啊吃的效果出来了，不要随便更换方子，直接把病根拔除，拔除了之后再停药。我也能听出来啊，今天你没有什么负担了，是吧？看到老父亲呢如此好的变化，可以说呢是喜笑颜开了。
4: 对，
0: 哎，咱不像过去这个心情非常沉重了，哎，春回大地了，对不对呀？现在让老父亲接着用这个药，就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芝麻开花让他节节高，让他好上再加好。所以这个活动呢也赶寸了，能省一笔钱。你要说呢平时199一只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啊，好多家庭呢购买的时候啊他得仔细的算一算，说得花多少钱呢，我先买多少啊先用着，他往往呢不能一次性拿够，但是这次不一样，9.9一只啊，平时买一盒药的钱，这次足足拿走20盒药。
4: 对对，
0: 第一档活动是订30盒金熊胆，还要送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10盒。第二档呢，订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20盒。第三档订购60盒，就直接送灵芝北齐30盒，再加熊胆眼贴90贴，就是订的越多，送的越多，明白吧？
4: 那太好了，那就订60盒的呗。
0: 你们那个情况呀， 恐怕场外老师给不了你那么多了、
4: 哦、
0: 因为什么呀，老父亲的病现在呢马上就要迎来曙光啊，因为他也能走能动了，后面恢复期恐怕啊只能给到你第一档。你打场外电话吧，如果场外老师能够给你拿第二档，你就赚十盒啊，如果他不给你第二档，只让你定第一档三十盒，那也够用，明白了吧？
4: 哦，因为我想嘛，因为我母亲嗯这段时间照顾她身体也不怎么好，不是腰疼就是腿疼的、
0: 嗯、
4: 我想嘛就等这个最高档次的这一档我母亲也用嘛。
0: 那你最好让你老母亲也打个电话，确实场外老师、
4: 啊、
0: 他了解到你老母亲的情况符合咱们治疗范围，两个人用哎才会给你第三档啊。
4: 哦行，
0: 好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吧。
4: 我母亲再打你电话。
0: 对，赶紧报名去吧，好吧。
4: 嗯嗯，好的好的，我就不打扰您了，高老师。
0: 再见。
4: 嗯，再见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是高老师啊。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5: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5: 我啊是常听您讲这个，就是咱们这个云南的正宗金星山粉这个节目啊、
0: 嗯。
5: 我也是咱们这个老用户和受益者了。上次啊，我就是说是抱着个试试看这个态度嘛，我也买了一个疗程的。
0: 嗯，
5: 这用过以后啊，感觉到效果确实是挺好。
0: 嗯，
5: 这不是这正好家里这个剩的这个药也不多了，我还想买，听说这最近又有这个活动了。
0: 对，
5: 是说是说是还送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儿，
0: 没错、
5: 啊。
0: 咱们现在呢，不但是金熊胆给大家抵制药价虚高，直接是地板价了，补贴到了9.9一支啊。要知道平时199一支原价还经常断货，而且呢，980元一盒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啊送的很多。您是什么情况，能说说吗？
5: 哎，对对对，我就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想参加个活动。
0: 嗯，
5: 完了就叫您这个指导指导啊。
0: 好，
5: 啊，我这个是，今年64了。
0: 嗯，
5: 啊，这糖尿病啊，有十来年了也是。
0: 嗯，
5: 啊，最早是光是这个糖尿病，后来因为这个糖尿病啊，就是你严重多了以后，引起这个三高症了，啊，
0: 嗯，
5: 而且还这个就是得过这个脑血栓。脑血栓还落点这个后遗症，
0: 嗯，
5: 就是这个经常啊，这个左半身子就是，发麻，啊，就是有时候就还感觉有这个僵硬，就不听使唤这种感觉，
0: 嗯，
5: 啊，因为这些年就是说是这个药就是这中药西药确实用的也不少以后啊，这个不但这个病啊没有明显的好转吧，而且就是这个肝胆都受影响了，后来又就得了胆囊炎了，
0: 嗯
5: 啊，这个胆囊炎啊，后来因为这个常年的这个糖尿病嘛，引起这个眼底啊就是有毛细血管出血啊，这个眼睛看东西老是模模糊糊的，这个因为这个老用药效果也不好，后来这个医院大夫就建议打胰岛素了，
0: 嗯。
5: 胰岛素也是越打越多，越打越多，后来就打到就是一天就40个单位的活的这个胰岛素了。
0: 嗯，
5: 就说这个血糖也是控制不太好，这血压也是不稳，啊，这人感觉到一天这个精神啊老是恍恍惚惚的，头啊晕，啊，就是老是一阵一阵的，就好像说是怎么说，就是光那个头晕腿软，不是还犯迷糊。
0: 这就是啊，咱们老用单一的化学产品，包括咱们的化学胰岛素。包括咱们吃的某种化学的降糖药，摁住一种用，时间长了就抵抗了，药物性抵抗也就耐药了。另外，肝肾功能退化，所以说呢，
5: 嗯，
0: 这个效果就不佳了，明白了吧？
5: 嗯，是是是。后来就是我不是听了您这个讲座以后啊，说是咱这个正宗的金星山粉，对我这个病就是说是有一定的效果。
0: 嗯，
5: 我当时跟您说了嘛，不是也是持怀疑态度嘛，因为用药太多了嘛。
0: 嗯，
5: 当时也就买一个疗程的。
0: 这个熊胆治疗糖尿病，还有并发症，那古代的时候就很有名。所以说，大家在买药的时候啊，如果是糖尿病和并发症，你就想， 咱们日常呢吃个苦瓜都能降血糖，那苦瓜植物药都能降血糖。

0: 何况动物药的熊胆，熊胆是名贵药材啊，对不对啊？那么苦寒的药化解血糖尿糖，那根本闭着眼都能都知道啊，那买起来的话那肯定没问题啊。
1: 对对对，就是说是我这不是就跟你刚才跟你说了吗，用了一个疗程效果确实是挺理想的。这现在首先感觉到这个头啊不是那么那个一滩晕乎乎的了，比过去轻了多了，这个血压现在也下来比较稳定一点了，一般都是在这个140多不到150的样子啊，这个血糖啊现在也控制的挺好。这个特别现在的眼睛啊，这个看东西啊比过去感觉的清楚了啊，就那个不是那么乌腾腾的那种感觉了啊。因为这个血糖也控制比较稳定了，这现在胰岛素也开始往下减了。我现在就是达到就是一天32个大于胰岛素了。因为他用了一个疗程嘛，我感觉到这么好的这个咱这个熊胆粉确实是我用了挺满意的。这不是我刚才跟您说了嘛，家里这药也剩不多了，再加上现在有这个活动，我还想再多买点，因为用的效果好嘛，多买点。再一个就是你看不是刚才说了嘛，有这个灵芝北京活血玉子片，我也想就是拿上加上一块用，想问问您再个把我这情况再个分析分析指导一下。再买多少啊，就是说是咱们调整调整啊，就是说是这灵芝北京活血玉子片应该怎么用啊。就是想跟您聊聊啊。
0: 首先说啊，您用的一个疗程的药虽然不多，但是效果出来了很快啊，血糖啊、血压呀、血脂啊，包括并发症都在明显的改善。咱们说呢，这个熊胆呢，它去治这个糖尿病，它跟化学药不一样，大量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不但是化解血糖、尿糖，分解毒素垃圾，它最大的功能就是激活胰岛 β 的细胞，让我们自己能释放胰岛素。再有呢，你看灵芝有大量的多糖成分，还有三萜成分，它们同样能让血液呢让它激活，心血代替旧血，而且能够给这个胰岛 β 的细胞充足的输送血液，就能促进胰岛 β 的细胞来完成自我的新生修复。那么灵芝再加黄芪再加熊胆，这种清淤活血疗法特别适合咱们呢心脑血管啊、肝胆糖啊、包括糖尿病啊、并发症啊这些患者。您的定药呢本身定的也不多，这次活动你就参加第二档就够了。第二档是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送20盒，明白了吧？
1: 哦，那你说这个活性因子片应该是怎么用啊？是连着一块用啊，还是怎么用啊？
0: 一块用啊。灵芝啊它也是个百搭奇药，它跟熊胆呀、跟中药西药都能一块用，所以说你吃这个金熊胆粉，比如说早一支晚一支，那么咱们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呢，那咱们可以一天两次或者早中晚各一次都行，每次4到6片就够了，明白吧？
1: 哦，每次4到6片就行。
0: 对
1: 啊，这两个可以同时一块用啊。
0: 一块用啊，互相之间它是一个互相增益、互相加速疗效的作用啊。
1: 哦，行行行，你说我记住了，我参加这第二档是吧？
0: 对，参加第二档就可以了，好吧？
1: 哎，行行行，那谢谢高老师了，那我抓紧时间去报名。
0: 不客气的，您去报名吧。再见啊。
1: 哎，好，高老师再见。
2: 公益重磅福利，两款国药准字号产品联合聚会。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送熊胆眼贴90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0: 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咱们收音机旁啊，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你看最近有一项啊，来自全国血液研究中心最新发现，他指出了心脑血管病实际上是血液循环障碍性疾病，除了血液变脏以及油脂斑块破坏血管之外啊，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血液活力的衰退。研究发现说，血液呢不但承载着生命，本身呢也是一个生命结构，也有生命和活力。你看咱们的血液在人体20岁左右生命力它最旺盛，但是人到中年之后，也就是人过40天过5啊，人体血液慢慢就退化了，代谢也就降低了，活力就衰退了，血液正在由活血退化成死血。那么随着血液活力的衰退，血液中具有高效抗凝作用的纤维蛋白溶解酶，我们也叫做洗血活性因子，它的活性降低，那么血液呢呈高凝状态，就出现了淤血。淤血作为血液活力衰退的产物，对心脑血管啊就产生了严重的损伤。这个淤血呢，它能使血液粘稠度升高，阻碍血液循环，导致心脑的缺血。淤血还能形成血栓，发生心脑梗塞。淤血呢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堵塞血管，使血流中断，导致大脑死亡，还有心脏骤停等猝死的恶果。所以说呢，心脑血管病重在活血与清瘀，活血是根本，清瘀是关键。这也就是啊，咱们用金熊胆粉加灵芝北芪这两个药去清瘀活血疗法根本治病的机理。那么许多患者也问到了我，说高老师啊，说平时啊除了服用咱们清瘀活血疗法金熊胆粉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之外，还有没有什么食疗方之类啊能够让我们的血液活力能够增强一些的。那么对于预防和治疗心脑血管病都有哪些食疗小方啊？这个当然是有的。另外呢，稍后啊我就会给大家介绍一款对咱们呢所有人的血液循环有好处的一个食疗小方。这个制作也非常简单，食材呢也容易找到，但是大家别着急，我们稍后才要说这个食疗方，您可以准备好纸和笔，咱们稍后记录。下面呢我先把大家最关心的清瘀活血疗法最新的大型惠民活动赶紧给大家说明一下。我们敬爱的老厂长张厂长，他常念民生，风雨同舟，他心系百姓，感同身受。他常常讲，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他认为什么呢？药价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商品定价，而是关乎千家万户的民生刻度。他以最直接最残酷的方式连接着百姓家庭的幸福安康，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一张沉甸甸的药方。

样就能轻易改写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命运。你看有的人啊，因为一瓶添加药耗尽家财，负债累累，有的人呢因药价高昂放弃治疗，回家等死。这些呢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切实发生在你我身边的人间百态。这虚高的药价是留给社会的一道伤疤，也是百姓生活中的一道枷锁。那么现在呢，张厂长为大家推出了大型抵制虚高药价惠民活动，不但呢把药价打到底，还要直接赠送活性因子。你看本次惠民活动啊，它是暖阳，是明灯，是甘霖，更是一把为老百姓打开疾病枷锁大门的钥匙啊。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第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10盒。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20盒。第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30盒，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特别提示啊，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仅赠送这么一次，两大好药全部为正规国药准字号药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过期不候。那么现在呢，大家可以拿出纸和笔，赶快记录下报名电话，马上报名。其实这几天啊，咱们场外的电话是一直火爆，因为前不久啊，大家用9.9元的低价订购上了一个周期的金熊胆粉，但是呢这灵芝北齐活性因子平时980一盒还没货，这不直到昨天吗，终于到货了，而且张厂长还直接把它赠送给各位患者家人们了，而且这一次性还送出了这么大的量，哎，真的是让大家眼前一亮。就这几天啊，咱们场外的求助电话响个不停，打来热线呢基本上能分为两大方面。有的朋友问说哪两大方面呢，这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求助电话，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的、肝胆胃肠疾病的、呼吸系统疾病的、各类眼病、各类骨病，还有各类医体多病患者，打来电话咨询说我能不能用，能用的赶紧订药。哎，咨询订药的电话很多，可以说各种情况的患者都有，尤其像现在这个季节，早晚温差大，气温忽高忽低，这就造成了呢，像那个心律失常的、心绞痛的、像那个心梗的、心衰的、什么头痛头晕的、血压血糖上升不稳的啊，什么口唇发紫的、胸闷气短的情况发生的很，想要治疗的朋友很多很多。真的啊，我们场外这三班24小时的健康指导老师电话都接不过来，忙不过来呀。我也看了不少病例，哎呀，看着大家的病情，我真的感觉到啊，有一些朋友的病很重了，说再不治或者说再找不到好的方法好的药物，后果真的是很危险。你看有的老姐姐打来电话说她老伴儿啊心绞疼啊，疼的都下不了床了，这不心脏病平时没重视吗，突然呢还来个脑血管又堵了，半身还不遂了，说炕上吃炕上拉，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说老伴儿啊见了孩子们啊，见了自己以前的同事，只能在那呜里哇啦的叫，流眼泪哭，其他啥也做不了啊，躺在病床上中风的人啊，除了哭就是哭啊。说有这么一天，给他老伴一掀被子，一转身啊，刺啦一声响，这个屁股大腿上的皮肉给粘到

床单上了。什么情况呀？褥疮，血肉模糊，鲜血直流。那老伴在那疼的呀直哼哼，那能不疼吗？血肉都模糊了，那能不疼吗？但是老伴说不出话来，只能连哼哼带流眼泪啊。看到这样的场景，你别说儿女们了，就以前的同事来了一看，哎呀，躲到一边擦眼泪去了。我真的太同情太理解大家了，也真希望呢把全国首创的清淤活血疗法这两个好药早日送到这些重病大病患者身边。所以最近呢，咱们这次活动首先给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开了个绿灯，就是重病大病的你优先报名，抓紧送药，而且呢药到再付款。咱们大家伙尽可能早点报名，早点参加。金熊丹粉和灵芝北芪的数量也不多啊，活动呢一旦定完就结束了。所以大家稍后呢准备纸和笔，主持人播报热线号码时你就赶紧记录。那么打通场外热线电话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刚才说的那部分呢是求助的电话，当然还有另外一类，就是感谢的电话。就这两天啊，感谢的电话很多很多，我也接了很多的啊患者打来的康复的喜讯的电话，听得我呀打心眼里为大家高兴。你说咱们每天做这个工作为啥呢？不就是把这个治病的好药好方法推荐给大家伙，让大家赶紧治病吗？让更多的患者早受益，让更多的家庭早幸福。我常说啊，清淤活血疗法就是把黄河金标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与六色灵芝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双药组合服用。你看这个灵芝，它能调节免疫，扶正固本；黄芪呢，补气生阳，生精养血；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三大好药一同来用，快速改善血液循环，给你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等很多一体多病，他们均有良好的治疗的效果。而且这六色灵芝啊，加上漠北黄芪啊，这都是稀缺药材，平时你根本遇不到。六种颜色的灵芝你想找齐了都很难，所以咱们有药材基地，它就呢非常的方便。六色灵芝它有复杂的炮制工艺，青汁入肝，赤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六色灵芝和孢子粉一同破壁压成片，五脏同调同治，而且再加上还有漠北的黄芪，增加了补气生阳、生精养血的效果，可以说是组方严谨，炮制精湛，经过严格的临床检验并获取呢权威批准，它是独一份的灵芝类的国药准则号的 OTC 正规的药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中呢，由于六种颜色灵芝生长在不同的区域，里面呢就有近千种的活性因子，可以这么讲，这两个好药工序就需要上百道，而且采用了现代化的破壁浓缩技术，这些工序十分复杂。但是大家呢一报上名，你拿到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还有金熊丹粉，并不复杂吧，把复杂的制药工艺留给了药厂，把吃上这能清淤活血的双药，用上最新的疗法，让咱们患者康复，让家庭团圆，每天乐呵呵的享受人生。还有的朋友讲，哎呀高老师啊，我就想找到您，听了您的节目，用了您说的清淤活血疗法这两个国药准则号的药品之后啊，你看我这个心脏病

0: 也好了，我这糖尿病也稳了，我这并发症也没了，从头到脚啊，我都利利索索的了，我高兴啊，我就想把这份喜悦的心情和您来分享。大家伙说，听到这样的好消息，谁能不高兴？那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昨天呢，有一位田大姐打通咱们场外的报名电话，结果说着说着呢，电话那一头呜呜呜的，哎，哭起来了，当时把我听懵了。这位老大姐一把鼻涕一把泪啊，她给我讲述了她老伴的情况。听完之后，我这心里是沉甸甸的。说什么情况呢？我给大家说说吧。这位田大姐的老伴儿，他患有心脏病十多年了，平时呢靠西药维持，所以呢昨天老大姐打电话说，孩子们出钱让我订购最大的一档，就是想订购啊60盒的金熊胆粉，厂家直接赠送灵芝北七活性因子片送30盒，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孩子们想着呢，说让老母亲呢好好的享受晚年生活，咱们呢保守治疗，把熊胆把灵芝把黄芪再把眼贴也用上，说这么好的药想让老母亲不遭罪的来治病。这不昨天吗，已经为这位田大姐登记报上名了，今天也已经开始邮寄了，2到3个工作日大姐就能吃上药了。那么说到这儿啊，我再给大家多讲几句心脏支架的话题。你看冠心病啊，它供应我们呢这个心脏血的冠状动脉，它出现了硬化狭窄，进而出现心绞痛、心肌梗死，甚至危及生命。而做支架手术就是在我们大腿根或者手腕上切一个小口，然后通过呢血管穿刺技术，逆着我们的血管把心脏支架植入到我们冠状动脉里面，然后在合适的位置把它释放开，撑起狭窄的血管，从而恢复呢冠状动脉的血供，达到改善症状的目的。这不前几年吗，国内就出现一股呢心脏支架手术过多过滥的过度医疗的情况，就是不该放支架的地方也得给你放上，该放一个支架的时候啊给你多放几个，患者多花钱不说，自己还要多受罪。也许您会问了啊，说那么这个小小的心脏支架它是否适用所有的冠心病的病人呢？心脏支架是否像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呢？哎，其实呢并非所有冠心病的病人都适合支架啊，所以说呢这个做支架呢大家一定要慎之又慎。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呀，就前些年国内一些心脏介入医生在种种复杂甚至说呢啊回扣啊提成啊等非医学因素的驱动下，冠脉支架的植入有显而易见的扩大化的趋势。一个病人一次手术植入4到5枚甚至5到7枚冠脉支架，这在前几年呢并不少见啊，排除经济因素，即使病人手术顺利，滥放支架也可能会给病人在出院后的日子里带来麻烦。毕竟呢这些支架呢在我们体内呢它是一种异物，术后啊需要严格抗凝，支架越多日后出现支架内的血栓狭窄的可能性就越大，很多时候啊支架内的急性血栓形成那是很要命的。尽管说近几年呢咱们这个过度医疗情况好得多，但是大家呢也应该慎重。你看在国际上啊，目前冠心病的治疗它是3分天下。什么叫3分天下呀，就是你这个支架呢它只能占1/3，还有1/3是药物治疗，还有1/3是外科手术治疗。药物治疗是所有治疗的基础，也就是说呢我们有了心脏病首先要药物治疗，你不能跳过药物治疗直接支架或手术治疗。这个病啊它一定是从轻到重，你轻的时候 你就跳过药物治疗，直接支架，直接手术，这就大错特错了。所以说高老师，我在这郑重向大家建议，若是检查出来我们心脏的左主干三支病变，或者医生呢想给你心脏里植入超过三枚心脏支架的话，那一定得多走几家医院，多问一问你再做决定，否则呢可能后悔来不及。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款食疗粥，制作很简单，它对咱们的心脑血管、对心肺疾病、对静脉曲张都有保健作用。大家记好啊，这款食疗粥啊很适合这个季节吃，叫海参木耳小米粥。海参木耳小米粥，咱们说两到三个人的量，需要多少食材？大概需要小米100到120克，就大约大半碗吧。泡发好的海参两到三条，大约150到200克。干木耳大概是15到20克，泡发后大约90克。木耳呢要提前冷水泡发1到2个小时，去蒂后撕成小朵，再焯个水备用。辅料可以来点姜丝啊，姜丝5克，枸杞子10粒。制作方法很简单，就是把所需要的食材先泡发好，锅中放入适量清水，先将小米煮开，再依次放入木耳、海参，用旺火煮沸后，改用小火熬至熟透了。最后出锅前再加入10粒枸杞子，再把它煮开了就可以了。这个注意事项呢，中途要适当搅拌，避免粥粘到锅底。你看这款海参木耳小米粥，它有小米，小米呢富含淀粉酶和膳食纤维，促进胃肠的蠕动，健脾养胃，促进消化。海参呢高蛋白低脂肪，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还有钙呀、铁呀、锌呐、海参多糖等活性物质，给你增强免疫。木耳呢提供膳食纤维，它有铁有多糖，三者搭配就弥补了单一食材的营养缺陷，特别适合呀体质虚弱的、术后的、恢复期的，包括心脑血管病的患者用。再加上海参木耳它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本身能降低血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你看木耳中有木耳多糖，抑制胆固醇吸收，帮助排出体外浊物。小米呢富含镁还有亚油酸，三者搭配对心脑血管健康十分有益。所以这款粥啊也非常适合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辅助调节血脂等等保健作用。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想要用上熊胆配灵芝配黄芪的家人们得赶快报名了，因为咱们的活动时间有限，下面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不少中老年人长期被三高，心脑血管问题、肝胆不适、风湿骨痛、各类眼部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困扰，常常一体多病，反复发作，难以根治。究其核心根源，主要是人体免疫力下降，全身经络淤堵，血液毒素堆积，导致身体机能持续衰退，顽疾反复纠缠。
2: 现在本栏目特别推出两款正规国药准字号精品良药，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加五合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双药强强联合，多效合一，全方位调理各类身体顽疾，灵芝扶正固本，调节免疫，筑牢身体防护屏障，黄芪补气生阳，生津养血，改善气血不足，体虚乏力。金熊胆粉可解毒化瘀、清肝明目、疏通全身经络，多重功效相辅相成，助力久病体虚人群恢复健康。
1: 为普惠万千百姓，坚决抵制虚高药价，切实解决大众看病难、吃药贵的现实困扰，让普通家庭都能吃得起好药、养得好身体。 厂家联合公益药库重磅开启大型惠民植补让利专项活动，
2: 具体活动内容

0: 如下。活动一，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五年超长保质期，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直降，每支仅需9.9元，同时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10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补贴价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20盒。
0: 活动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熊胆眼贴90贴。特别温馨提示，本次活动赠送的5活康寿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为正规国药准字号产品，惠民补贴仅此一次，数量有限，赠完即止，过期不候。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啊。
4: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啊。哎，
3: 高老师，我是老朋友了。
4: 哦，老朋友了。
3: 哎，是那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我2个疗程啊马上快用完了。
4: 哦，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用过了是吧？
3: 是啊，用的挺好。这不听到现在有活动。
4: 哦，
3: 哎呀，这次力度这么大。
4: 嗯，
3: 原价那时候199元一支的，是那个金额，这个那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现在补贴价只需要9.9元一支。
4: 对，
3: 而且呢，现在说订购30盒金熊胆粉还赠送那个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10瓶呢，10盒呢。
4: 对，
3: 你看这力度这么大，那你看是我订多少？30、40、60盒的呢？
4: 别着急，别着急啊。活动确实来之不易，大家要知道啊，这样的活动呢，咱们一年遇到一次就很不容易了。很早以前呢，全国各地的家人们一直打电话，希望厂家能给补贴。一个是药品呢，当时没那么多；另外呢，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呢，因为这个原材料非常稀缺，啊，上一批呢，他没有货，也举办不了活动。这一批到货了。咱们敬爱的张厂长啊，他常常啊念着咱们的名声，他呢和咱们患者可以说是感同身受。他常讲呢，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他认为药价不是简单的商品定价，它关乎千家万户，连接百姓家庭的幸福啊。往往那个药价的高低能够改写一个人的命运。你比如说有的人呢，因为一瓶天价的药啊，耗尽家财，负债累累。咱们也都看过那个电影《我不是药神》，对不对呀？
3: 对，
4: 就那一瓶药，好多人呢未必吃得起呀。所以这一次的活动呢，咱们张厂长呢也是献了爱心了啊。经过咱们全国各地家人们呢反复申请，也感动了咱们的公益药库，感动了张厂长，一块儿把这个药费呀给咱们打下来了。不但呢补贴了药费，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这个差距太大了。平时你原价买一盒药的钱，参加上活动能拿走20盒药啊。
3: 是，
4: 而且还分了3档活动，每一档都要赠送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而且买的多还送的多。那这样啊，先说说您用的怎么样好吗？
3: 哎，好，你看我今年62岁了。
4: 嗯，
3: 哎呀，没用咱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之前，那时候我是血压也高，血脂高，高血脂高几年。2年前呢，犯过一次脑梗，呀，脑梗以后呢，这命是保住了，但是也落下后遗症了。那半拉身子就不行。就是走路啥的就不如以前那么利索，腿呀抬起来费劲，那个右面腿手脚凉， 手啊拿东西拿不住。
4: 嗯，
3: 对呀，走路啊有时候啊走的时间走多一点就不行，就腿就发软，走不了道，记性也不好，反应也慢，失眠严重，睡不好觉，大便呢也是三五天解不一次大便，便秘严重。哎呀，这也没少啊，之前呢没少治疗，但是效果都不行。通过用云南正宗金熊丹粉，哎呀，两个疗程就让我变化不一样了。血压首先血压原来那是150，低压是95-100，现在是125-80那样的。
4: 嗯，
3: 哎，脑袋也清醒了，记忆力也好了，手脚也热乎了。哎呀，最主要那个手啊、伸握啥的都行了。原来都是手啊，都跟你说伸不开，手凉的呀，跟冰块似的。哎呀，腿也抬起来费劲，现在腿抬起来，哎呀，比原来松快了。
4: 嗯，
3: 走路啥的也比原来啊那个好一些了。整体感觉是确实往好方向发展。最主要是排便一天一次，也不那么便秘了。哎呀，那个不担心再犯脑梗了。嗯，
4: 不错不错，那达到今天这个状态，你满意不满意啊？
3: 要相当满意，有希望，有信心了。
4: 家属。比如说老伴儿啊，孩子们知道这个事儿吗？
3: 哎呀，孩子老伴儿可支持我用的那个金熊丹粉了。
4: 嗯，也获得了老伴儿的支持，是吧？
3: 对对，
4: 嗯，这就是用对药的过啊。而且我觉得您用的挺及时。心脑血管病啊，无论得心梗，无论得脑梗，是越早用熊胆越好。为什么？我给大家一讲就明白了。一旦咱们的血管出现了淤堵，刚开始它是软斑堵，这个血液斑块啊它软，长时间堵，垃圾毒素堆积过多，加上氧化的东西又特别多啊，自由基它就把它变成硬斑了。硬斑一脱落比软斑厉害，它因为它硬啊，很难打通血管，你想通都很难通开。所以那个时候呢，非死即残。为什么二次脑梗死亡率高啊？因为二次脑梗大部分都是硬斑脱落。哎，所以你呢一得脑梗，对吧，咱们呢即使用上了咱们的金熊胆，就没有给他二次的机会啊。加上用的早，咱这个后遗症呢咱就轻，你越用的晚啊，肢体缺血缺氧，后遗症就重。所以说首先呢用这个时间把握的还是不错，而且看到了希望了，就越往后用啊，咱们就离什么呀，离健健康康的普通人的生活就越来越近了。
3: 是
4: 啊，我们的手脚也能动了，我们大脑也能思考了，也能说话了，慢慢的呢咱们这些后遗症就没了，对吧？
3: 嗯，对，
4: 挺好的。
3: 嗯，
4: 您这个情况呀也确实需要参加活动。换句话说啊，就算今天没有说9.9的活动，还是原价199一支，那你也得用啊，对不对啊？
3: 对呀，高老师。
4: 嗯，
3: 所以说这赶上这活动也不但是那个价格优惠，最主要还赠送那个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
4: 对，
3: 这个我想得到。
4: 可以的。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呀，它有灵芝，有北极，而且是六色灵芝啊，六种灵芝加上孢子粉一通破壁压缩成片，而且五脏同调同治，再加上漠北黄芪啊，给咱们补气生阳，生精养血。可以说呢，它就给咱们这个血液呢啊，让它活起来，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我为什么讲熊胆配灵芝北芪叫做清淤活血新疗法？熊胆把这个淤血打通，把血块分解，灵芝北芪呢增加血液的活性，增加血液的活性里面的营养物质就多呀，好东西就多呀，氧气携带量就多呀，对你的心脏大脑细胞就能更多的救活，而且让他们的功能呢越来越健康。所以这次这个活动呢特别适合咱们广大心脑血管患者啊。您就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就行了，好吧？
3: 好的，涂老师，我赶紧去抢定名额去。
4: 场外老师也会根据您的情况给你做具体指导，一共是三档活动，会给你一个合理的指导，就让咱们拿这个药也够用，而且还不浪费，你就打场外电话就行了啊。
3: 好好，谢谢郭老师。
4: 好，再见啊。
3: 哎，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

0: 这段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高老师。你好。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高老师，这几天我这不听节目吗？我听您讲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我跟我老伴儿吧也都想要用用。您看看我俩这个情况合不合适，对不对症？
2: 你们是新朋友，还没有用过是吧？
1: 对，没用过。
2: 没用过要说说情况，咱们看看符不符合你们的治疗范围，好吧？
1: 高老师，我吧今年64岁，我是过了55、56岁吧，我就心脏就不怎么好了。
2: 嗯，
1: 总是感觉有的时候吧心慌慌，完了心有的时候哎呀就稍稍活动啊，或者是干点活也没啥，但50多岁的就搁家干点活或者有点动静了，就心就扑通扑通扑通跳，不行就得搁那缓一会儿，完了再有时候还感觉到浑身一点劲没有，你一摸那脉搏好像跳一下停一下。刚开始我说老伴还不信，后来老伴一摸一看，有时候脸色也变了，他也说觉得说我这心脏也不对劲。这么完去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我心肌缺血，还有心律不齐，完了给我开了一大堆药。我这因为我这心脏病，我没少跑医院。也开了挺多药，中药西药我也都吃过，吃上有时候当时确实还挺好，但过一段时间还是不行，反正这几年药没离手。再一个我血压低，我血压低是挺多年的，10年之前就是有时候高压80低压60这样，要是一到血压一到这个情况我就感觉迷糊晕，走到有时候特别天热的时候走到都像要晕倒是往前倾。所以有时候我血压一低我就不敢动了。
2: 血压上不去说明什么呢？咱们那个血液的活性也差，就是濡养心肌细胞，濡养咱们的四肢百骸的能力也弱啊。为什么咱们要清瘀加活血？清瘀就是把道路打通，血液的质量好不好直接关系呢咱们这个血压能不能稳定，能不能平稳。尤其低血压的人我们中医叫血虚症，当我们的血液干净了而且活性强了，它就不血虚了。这个时候呢灵芝加黄芪是非常重要啊。
1: 再一个我肠胃消化也不好，有时候吃点东西吧马上就得跑卫生间。给我整个这两年我都不敢出门的，吃点东西有时候吃不对吧，这一天都得去大便那个3-4次。哎呀我也是感觉吃点东西就不舒服，所以我觉得我这肠胃消化也不好，我也不敢一般的东西都不敢吃，凉点的哎呀妈呀硬点的啥都不敢吃。
2: 你看这个跟你血压低有直接关联，中医认为啊脾主消化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有一句话人是铁饭是钢，对吧？我们食物都吃不了多少还不怎么消化，你说营养从哪来？你没有营养你血液怎么会质量好？所以这就是血虚的原因。熊胆不但能清瘀，它能把这个胃肠道中的毒素垃圾清毒解毒排毒，它能促进胃肠道的蠕动和消化。因为熊胆呢它就是属于黑熊的消化系统，这个熊的消化能力太强大了，什么都能吃，而且呢这个消化能力极强啊，所以它就让咱们的消化功能呢非常的强，挺适合你。还有什么情况呀？
1: 我就是姐，我老伴儿吧是咋的？老伴儿那个他胃不好，有胃溃疡，也是吃啥东西吃不对劲儿了，胃就不得劲，不爱消化。完了呢，还有甲状腺结节，他这个结节也是用了不少的药。也去医院检查了，已经给他确诊了，也用了好多的药，我看没有啥效果。所以这不我们老两口嘛都打算问您看我俩用能怎么样。
2: 熊胆灵芝不但能增强免疫力，它们有化栓化结化囊肿化息肉化斑块的作用。这次呢你就让 你老

0: 也用一用，验证一下咱们呢清淤活血新疗法金熊丹粉配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啊，正好呢你们两个人都符合咱们治疗范围，是可以参加活动的啊。
1: 啊，那我俩现在就准备要把活动参加了。我听咱们这次要是参加上活动，那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是不是免费赠送的呀？
0: 哎，你这次打电话真是打对了。
1: 啊，
0: 咱们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平时是980一盒，从来没送过。这次赠送，可以这么讲，也是唯一的一次。以后啊，恐怕不会再有这个机会了。这次大型活动力度非常大。你看为什么报名的电话特别多，现在咱们这个药量啊已经下去快一半了，就这么一两天就是报名人这么多呀，就是因为力度太大了。活动一共呢分为三档，如果你们两个人用，年龄又不小，又是一体多病，建议你们呢直接就定第三档，这最划算的。为什么呢？你要定两个第一档，他送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一档送十盒，两份一档也就送20盒。但是呢，你定第三档就不一样了。你看咱们定第一档是30盒金熊丹，是吧？两份才送20盒灵芝北芪。但是第三档我们定到60盒金熊丹，直接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是送30盒，足足多了10盒。这一档更划算一些啊。
1: 行，那我就听你的高老师，我们俩就定第三档这个。那我现在在你这能定着吗？
0: 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咱们第三档不但是灵芝北芪给的多，与前两档比，第三档还多送一个熊胆眼贴90贴，这是第一档和第二档没有的。也就是说参加活动第三档你能拿走3样产品，明白了吧？
1: 那好，高老师，那我就赶紧打电话，谢谢您了。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
1: 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啊，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我想问一下啊，现在这个赠品是不是有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啊？
0: 对，咱们现在有赠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没错。
3: 因为咱在这个云南正宗金熊丹粉呢，我老父亲正在用。用的挺不错的，现在一个半月下来，哎呦，变化真的是我们没想到的会这么大。他之前嘛，就是因为血压高，然后突然得了脑出血，就是送了医院之后，命是抢救过来了，但是左半边身子动不了，就是完全不能自理生活。全靠我老母亲在照顾他，有时候我们休息天啊会帮助一下，帮衬一下，哎呀，但是人痛苦啊，就是有的时候他就说，我不如死掉就算了。那段时间我们家里面真的是闹得天翻地覆的，他整天寻死觅活的，我母亲哦也被他弄得身体也不好，然后我们做子女的上班也没个好心情。
0: 这个理解，因为家里有一个中风偏瘫的人，真的啊，他也遭罪，家属也拖累。啊，他在床上躺着说不了话，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儿女们呢也不能正常的工作上班，那最起码家里都有一个人24小时伺候，加上呢老伴呢岁数大了，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所以全家人都忙活，对吧？
3: 然后呢也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用了很多药都不行，但是也是这云南正宗金熊丹粉呢也是一个老病友介绍的。有天他呢就是恢复的特别好，到我家来看我老父亲，哎呀，我都觉得奇怪，当时住院的时候跟我父亲快住院的，他那个样子比我父亲好像还要严重，现在就能够自己跑到我家里来了。感到很吃惊。我说你刚好那天我在家嘛，我说哎呀叔叔你用的什么，然后他就介绍了咱这个云南正宗金熊丹粉嘛，说这个特别的好，用了之后就是反正价格当时是蛮高的。他说对，你只要舍得花钱的，身体恢复的还是不错的。但是那时候说实话我们家条件也不怎么好，就给他买了就是将近2个疗程嘛，对吧，想给他恢复试试看的。

0: 哪知道就是用了大概半个月的样子，哎呦，我这个父亲他就是左半边这个身子能够就是热乎起来了，虽然动不怎么能动啊，然后一个把月下来之后，哎，那个手指能动动了，那个脚啊也能够动动了。
1: 嗯，明白了。
0: 啊，现在一个半月下来，他竟然就是说在家里房间里面啊，摸摸索索的能够走上一个十几步、二十几步都没问题了，就是不担心他了，至少自己上个厕所、上个卫生间，不用人再伺候着了。
1: 哦，已经能下床，能自己上卫生间了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哎呀，真快呀，不错啊，不错，嗯。
0: 对，恢复的特别好嘛，就是我们没预想到会这么好。
1: 嗯，
0: 另外呢，他还有之前有那个前列腺增生，就是尿特别的多，也尿不就是尿少，但是次数多嘛。
1: 嗯，
0: 那是半身不遂之后躺在床上，哎呦，真的是痛苦，时不时的尿点出来，没办法跟他垫个尿不湿，尿不湿有，哎，他又不行，嫌难受，那段时间折腾死人了，现在不愁了，现在就是尿尿也顺畅了。
1: 多好啊啊！
0: 嗯，哎呀，他今年75嘛，他说，哎呀，我想活到85、95呢。
1: 嗯，你看这个老人家的心态是不是也改变了，是吧？
0: 对对对，刚好嘛，我这两天听广播有时间嘛，听您讲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现在还有买这个还有赠品送灵芝百奇活性樱子片，哎呀，我说。这不是更好吗？如果用上嘛，所以说我打电话来问一下高老师，像我父亲这个情况的话，你们这次活动他怎么参加比较好？
1: 这个老人家呢，既然现在恢复的整体不错，中医有句话叫药不更方，就说这个药啊吃的效果出来了，不要随便更换方子，直接把病根拔除，拔除了之后再停药。我也能听出来啊，今天你没有什么负担了，是吧？看到老父亲呢如此好的变化，可以说呢是喜笑颜开了。
0: 对，
1: 哎，咱不像过去这个心情非常沉重了，哎，春回大地了，对不对呀？现在让老父亲接着用这个药，就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芝麻开花让他节节高，让他好上再加好，所以这个活动呢也赶寸了，能省一笔钱。你要说呢，平时199一只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啊，好多家庭呢购买的时候啊，他得仔细的算一算，说得花多少钱呢？我先买多少啊？先用着，他往往呢不能一次性拿够，但是这次不一样，9.9一只啊，平时买一盒药的钱，这次足足拿走20盒药。
0: 对对，
1: 第一档活动是订30盒金熊胆，还要送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10盒。第二档呢，订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20盒。第三档订购60盒，就直接送灵芝北齐30盒，再加熊胆眼贴90贴，就是订的越多，送的越多，明白吧？
0: 那太好了，那就订60盒的呗。
1: 你们那个情况呀，恐怕场外老师给不了你那么多了。因为什么呀，老父亲的病现在呢马上就要迎来曙光。因为他也能走能动了，后面恢复期恐怕只能给到你第一档。你打场外电话吧，如果场外老师能够给你拿第二档，你就赚10盒。如果他不给你第二档，只让你订第一档30盒，那也够用，明白了吧？
0: 哦，因为我想嘛，因为我母亲这段时间照顾她身体也不怎么好，不是腰疼就是腿疼的。我想嘛，就订这个最高档次的这一档，我母亲也用嘛。
1: 那你最好让你老母亲也打个电话，确实场外老师他了解到你老母亲的情况，符合咱们治疗范围，两个人用才会给你第三档啊。
0: 哦，行，
1: 好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吧。
0: 再打你电话。
1: 对，赶紧报名去吧，好吧。
0: 好的好的，我就不打扰您了，高老师。
1: 再见。
0: 再见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是高老师啊。
1: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我啊是常听您讲这个，就是咱们这个云南的正宗金星南粉这个节目啊。
1: 嗯。
0: 我也是咱们这个老用户和受益者了。上次啊，我就是说是抱着个试试看这个态度嘛，我就也买了一个疗程的。
1: 嗯。
0: 这用过以后啊，感觉到效果确实是挺好。
1: 嗯。
0: 这不是这正好家里这个剩的这个药也不多了，我还想买，听说这最近又有这个活动了。
1: 对，
0: 是说是还送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儿，
1: 没错、
0: 啊。
1: 咱们现在呢，不但是金熊胆给大家抵制药价虚高，直接是地板价了，补贴到了9.9块一支啊！要知道平时199一支，原价还经常断货，而且呢，980元一盒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啊，送的很多。您是什么情况，能说说吗？
0: 哎，对对对，我就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想参加个活动。
1: 嗯，
0: 完了就叫您这个指导指导啊。
1: 好，
0: 啊，我这个是，今年64了。
1: 嗯，
0: 啊，这糖尿病啊，有十来年了也是。
1: 嗯，
0: 啊，最早是光是这个糖尿病，后来因为这个糖尿病啊，就是你严重多了以后，引起这个三高症了，啊，
1: 嗯，
0: 而且还这个就是得过这个脑血栓。脑血栓还落点这个后遗症，
1: 嗯，
0: 就是这个经常啊，这个左半身子就是，发麻，啊，就是有时候就还感觉有这个僵硬，就不听使唤这种感觉，
1: 嗯，
0: 啊，因为这些年就是说是这个药就是这中药西药确实用的也不少以后啊，这个不但这个病啊没有明显的好转吧，而且就是这个肝胆都受影响了，后来又得了胆囊炎了，
1: 嗯
0: 啊，这个胆囊炎啊，后来因为这个常年的这个糖尿病嘛，引起这个眼底啊就是有毛细血管出血啊，这个眼睛看东西老是模模糊糊的，这个因为这个老用药效果也不好，后来这个医院大夫就建议打胰岛素了，
1: 嗯。
0: 胰岛素也是越打越多，越打越多，后来就打到就是一天就40个单位的活到这个胰岛素了。
1: 嗯，
0: 就说这个血糖也是控制不太好，这血压也是不稳，啊，这人感觉到一天这个精神啊老是恍恍惚惚的，头啊晕，啊，就是老是一阵一阵的，就好像说是怎么说，就是光那个头晕腿软，不是还犯迷糊。
1: 这就是啊，咱们老用单一的化学产品，包括咱们的化学胰岛素。包括咱们吃的某种化学的降糖药，摁住一种用，时间长了就抵抗了，药物性抵抗也就耐药了。另外，肝肾功能退化，所以说呢，
0: 嗯，
1: 这个效果就不佳了，明白了吗？
0: 嗯，是是是。后来就是我不是听了您这个讲座以后啊，说是咱这个正宗的金星丹粉，对我这个病就是说是有一定的效果。
1: 嗯，
0: 我当时跟您说了嘛，不是也是持怀疑态度嘛，因为用药太多了嘛。
1: 嗯，
0: 当时也就买一个疗程的。
1: 这个熊胆治疗糖尿病，还有并发症，那古代的时候就很有名。所以说大家在买药的时候啊，如果是糖尿病和并发症，你就想，咱们日常呢吃个苦瓜都能降血糖，那苦瓜植物药都能降血糖，何况动物药的熊胆？熊胆是名贵药材啊，对不对啊？那么苦寒的药化解血糖尿糖，那根本闭着眼都知道啊，那买起来的话那肯定没问题啊。啊，
0: 哎，对对对，就是说是我这不是就跟你刚才跟你说了吗，用了一个疗程效果确实是挺理想的，
1: 嗯
0: 啊，这现在首先感觉到这个头啊不是那么那个一滩晕乎乎的了，哎，比过去清亮多了，这个血压现在也下来比较稳定一点了，一般都是在这个140多，不到150的样子，啊，这个血糖现在也控制的挺好，
1: 嗯，
0: 这个特别现在的眼睛啊，这个看东西啊，比过去感觉的清楚了，啊，
1: 嗯，
0: 就那个不是那么乌腾腾的那种感觉了，啊，因为这个血糖也控制比较稳定了，这现在胰岛素也开始往下减了，
1: 嗯，
0: 啊，我现在就是达到就是。一天32个单位胰岛素了，
1: 嗯，
0: 因为他用了一个疗程嘛，我感觉到这么好的这个咱这个熊胆粉，确实是我用了挺满意的，
1: 嗯，
0: 这不是我刚才跟您说了嘛，家里这药也剩不多了，再加上现在有这个活动，我还想再多买点，因为。

0: 用的效果好嘛，多买点。再一个就是你看不是刚才说了吗，有这个灵芝北京活血玉子片，我也想就是拿上加上一块用，想问问您，您再个把我这情况再个分析分析指导一下，再买多少啊，就是说是怎么调整调整啊，就是说是这灵芝北京活血玉子片应该怎么用啊，就是想跟您聊聊啊。
1: 首先说啊，您用的一个疗程的药虽然不多，但是效果出来了很快啊，血糖啊、血压呀、血脂啊，包括并发症都在明显的改善。咱们说呢，这个熊胆呢，它去治这个糖尿病，它跟化学药不一样，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不但是化解血糖、尿糖，分解毒素垃圾，它最大的功能就是激活胰岛贝的细胞，让我们自己能释放胰岛素。再有呢，你看灵芝有大量的多糖成分，还有三萜成分，它们同样能让血液呢让它激活，新血代替旧血，而且能够给这个胰岛贝的细胞充足的输送血液，就能促进胰岛贝的细胞来完成自我的新生修复。那么灵芝再加黄芪再加熊胆，这种清淤活血疗法特别适合咱们呢心脑血管啊、肝胆糖啊、包括糖尿病啊、并发症啊这些患者。您的定药呢本身定的也不多，这次活动你就参加第二档就够了。第二档是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送20盒，明白了吧？
0: 哦，那你说这个活性因子片应该是怎么用啊？是连着一块用啊，还是怎么用啊？
1: 一块用啊。灵芝啊，它也是个百搭奇药，它跟熊胆呀、跟中药西药都能一块用。所以说你吃这个金熊胆粉，比如说早一支晚一支，那么咱们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呢，那咱们可以一天两次，或者早中晚各一次都行，每次4到6片就够了，明白吧？
0: 哦，每次4到6片就行。
1: 对
0: 啊，这两个可以同时一块用啊，
1: 一块用啊，互相之间、它是一个互相增益、互相加速疗效的作用啊。
0: 哦，行行行，你说我记住了，我参加这第二档是吧？
1: 对，参加第二档就可以了，好吧？
0: 哎，行行行，那谢谢高老师了，那我抓紧时间去报名。
1: 不客气的，您去报名吧。再见啊。
0: 哎，好，高老师再见。
2: 公益重磅福利，两款国药准字号产品联合聚会。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送熊胆眼贴90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0: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0: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

好，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啊，这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来啊，这个今天跟玩我们唠点啥呢？

这个这两天对一直在那什么啊，这个这两天频繁的这两天频繁在堵窟窿啊，这不是被骗了吗？这两天好多网友也在一直问我啊，咋的了咋的了，我心话是听听节目吧，啊，听节目你们就知道为啥了。然后还有问我到底买啥呀，被骗了的。

我，你是不是你要啥啥啥啥啥？我说啊，对。然后我直接把我个人的那个微信号我就发过去了，啊，都没，就是你那骗子在那头乐祸，后槽牙都乐碎了，真的，他太奶死多年，他把他太奶薅出来，然后抱着乐，就是那这真是乐得不行了，朋友们，我的所有一切行为，我后来想，我用四个字来总结，叫鬼使神差。就是他问我你要啥啥啥吗，我自己主动就把我的微信号发过去了，他加完我，真的朋友们，那个都那个微信的微信还有风险提示呢，啊，甚至微信还有风险提示，我转第二笔的时候我就转不过去，就正常微信转账转不过去，我主动要的二维码，朋友们，你知道这骗子在那头那就乐疯了啊，哪来的飞猪拱门，你知道，真的朋友们，我现在想想我存活该，我存活该，他所有的就是他的困难全都我就替他考虑在前面了啊，真的，我给他这路铺的，好家伙，他死后20年的路我恨不得都快给铺出来了，那铺的才好呢，路啊，这个我主动要的，要的这个主动加的他，然后夸夸夸夸夸转了，前后转了5笔加起来一共是1600多。等我有点缓过味儿来的时候，我赶紧，我就他后来是这样的，就是他骗我这1600，他觉得不过瘾，你知道吗？人嘛，对不对？人的贪念呢，哪有上限呢？对不对？你就跟以前有句话讲，叫三场末入啊，朋友们，三场末入，火场啊，火场。这个刑场，当然现在没这事儿了，现在没这事儿了。火场、刑场、赌场，这叫三场没入啊！以前有专门这种讲究。人说那火场为啥别进？人说这个你那块啊着火了，咱去看看吧，你也跟着往里头冲去瞅热闹。火场没入，为啥？等到人家所有火也扑灭了，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这个。抢救出来了之后，说清点一下吧。哇，在家说，哎，我们家少了50颗钻石，每颗半斤啊，半斤一个，丢了50颗。然后人一听，哎，那人张三李四，那不认识。刚才咱着火说，咱这都一栋楼，他也跟着往里冲，看估计就他偷的，对不对？容易招人怀疑，容易被扣上趁火打劫的帽子。所以说，这三场没入讲叫火场没入。然后刑场，现在没这数，现在说执行枪毙那个，说该名犯人啊，诈骗旅游广播主持人名字1600，现实行枪毙，哈，对不对？枪毙150颗子弹，偷偷压60分钟，这个枪毙啊，现在都没有这数，你看不着，对不对？你看不着，以前不是。啊，咱看那个影视作品里头说在什么什么地方问斩啊，一问斩老百姓都往上围，鲁迅先生写的那个完了完了，蒙住了，不是祝福，是完了，这脑子蒙住了，就那个，哎呀，老康老栓，那个不是康老栓，那个老栓小栓，就是他儿子痨病，现在其实都不叫问题，搁过去那就完了，痨病，然后找的那个康大叔是刽子手，专门砍人，砍那个小说里写好像是啥呢，好像是就是应该是咱们说应该是这个搞变法的，就应该是谭嗣同一党，都叫什么革命党，谭嗣同一党应该是那个咱看那话剧里头还不说了吗，那个庞太监说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你谁敢给祖宗的战场谁就得掉脑袋的那个，就是那个维新的那一波，说杀那个啥，杀完之后拿他血蘸馒头吗，说吃了之后就治痨病，完那个小说叫啥来，我都懵住了，以前人都是说一杀人了之后赶紧周围老百姓都往上凑，能捡啥的，或者是这个
就是以前那个监斩官呢，斩完犯人之后，他往那个

案子上面勾一笔，勾完之后把那笔撇出去，那笔还有人捡，就以前都那样。说刑场摸乳，说为啥三场摸乳刑场摸乳呢？就怕啥呢？怕犯人咬一口啊，以前讲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嘛。说这个人，这犯人在那捆着呢，往那一跪，老爷说你还有什么说的呢？然后边上有一个比如凑热闹老百姓啊，在边上抱个膀，哎，这人就该死。他一瞅这人，拿脑袋比划，这是我同党，完了，你啥事没有，就因为他瞅你不顺眼，哎，你也死了。所以说以前讲的刑场摸乳啊，火场摸乳，刑场摸乳，还有就赌场啊，这九赌胜家呀，十赌九输，现在这十赌十输，是不是？这个千万不要存侥幸心理啊，我这就真的朋友们，然后啊，没说完接着说啊，这不是把我骗了之后，他不过瘾呐！我说这玩意儿就是跟这个赌博是吗？不过瘾，1600他还不过瘾，朋友们，1600啊，够他买俩骨灰盒还拐弯的了呢！啊，不过瘾。他说你这么的，现在呀，这个快递啊，让快递站打回了，说你现在呢，再让每个人再加一单。我说加不了，加不了，我说退款吧，然后就给我拉黑了，朋友们。最开始还想忽悠我呢，再加点，你再加点，我现在这头马上就安排打包。我就想，我说这玩意儿你再加点，这分量啊，咱朋友们，我没干过物流，咱不知道。就说这玩意儿如果分量不够，说我为了加足了分量才能发，我不知道谁家快递还得凑分量发。但是你是花这玩意儿吧，又容易了，这咱又容易了。你那个地域，我好像从周一学这个事儿，我好像就没提这人是哪儿的吧，咱就怕被扣上那个地狱黑的帽子啊。这个尤其是我还说人的地方还比较敏感，尽量别提。但我就说啊，咱说凑分量，那个凑分量，你那凑不上分量，说就差点分量，你最简单，你们当地不出葡萄干吗？你给我拿葡萄干甜，对不对？葡萄干咱说贵，你给我拿切糕，切糕贵，你给我整两包方便面，能不能凑上那个分量，对不对？那凑分量还不容易。我就后来我就觉得那就是纯骗我，真的朋友们，那就纯骗我。你让每个人再下，再每个人再买100克啊，凑足分量我马上给你打包。我说不买了，买不了了，加都加不了了，你就给我退钱吧。哎呀，怎么的哥们儿，那个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你再哎，就反正跟我一顿扯。早晨4点多，4点多给我起来发信息，4点，这骗子朋友们，真是那个骗子呀，也是起早贪黑骗呢。4点多给我发信息，不是晚傍晚啊，早上凌晨4点多给我发信息。真的，你起这么早，容易猝死啊！啊，骗子朋友，这位骗子朋友，容易猝死啊！我还尚且5点多，我第一遍闹铃5:15，但我5:45起。他4:00几给我发信息，你别猝死了，真的朋友们，哎呦呵，那个，然后这不就不理我了吗？然后我就开始到处找这人联系方式，这不他在是抖音上，他先联系到我吗？我就在抖音里头，他把我拉黑了，他所有的作品列表什么我都看不着了，然后发对话也对话不过去了，我就在他关注的人和关注他的人，就是他的关注和他的粉丝，我就在这些人里头啊，朋友们，你就知道我这个多有这个劲儿了，你真是后反劲儿，朋友们，你说我早寻思啥来的后反劲儿？这所有的人，他关注的人和关注他的人，他的粉丝里头所有的人，我都私信，我说这个叫什么什么什么，这人叫小海货源，我有啥不敢说的呀？整个抖音上搜只有俩，小海货源，小大小的小海，这是这个大海的海，货源就是那个货源啊，货这个货就是那个山货那个，妈纯山货，真的货就是这个那个货，源就是源头的那个源，小海货源，你们就去找，一共就这俩号，这俩号都是这一个人啊，他那 IP 地址也都是那一个地址。我把所有他列表里这些人我问了个遍，我说叫小海货源这主播你认识吗？然后有的就不理我，有的人家真告诉我啊，其中有一个跟他一个 IP 的，朋友们，要不我就说这个差劲啊，这个人真是穷山恶水出刁民的，朋友们，这个人差劲啊，差劲的人也扎堆儿。
我给他发，我说这个叫小海会员认识吗？他说我认识啊。我调出来，我调出来啊，朋友们。哎呦，真是够呛。这人叫李白啊，这人叫李白。我说朋友问个事儿呗，抖音叫小海会员的主播你认识吗？他告诉我认识啊。我说您有这个人的联系方式吗？他说有。我说这人是不是叫什么什么？因为他给我的那个物流信息里头有一个他那个姓，你说他那姓四个字啊，具体咱不能说啊，一说大家都知道是哪的了。我说他是不是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说不是。我说那您有他的电话，您有他的联系方式是电话还是微信？他说我都有。我说那您能给我个电话吗？我找他有点事儿，麻烦了。然后他给我发，朋友们啊，绝对想不到他给我发了个啥。我说能给我个电话吗？我找他有点事儿，麻烦了。然后他给我的回复是啥？来，朋友们，现在有奖竞猜，有奖竞猜，看谁能猜出来啊！把你能猜到的答案，真的朋友们，我哥后脚跟想，我哥痔疮想，我都想不到，居然能这么跟我回答我。你们来猜，你们来猜，谁能猜得到啊？这个专属微信号81016673，来，你们先来猜一下子啊！要我就说这个差劲的人啊，真是扎堆儿。然后也有就是好心人，真的，你这个社会就是有那个就是挨枪毙半个小时那种的，也有那种特别善良人。人跟我说，我说这不是你认识那叫小海会员主播吗？你认识吗？说千万别买，骗子，骗人的，千万别买，别理他，真有这么提示的，真是好人还是多啊，朋友们，好人还是多。但也有这差劲的啊，这我要联系方式，然后他居然那么回复我，看现在有没有人能猜着啊？这个反正这两天吧，然后我前天还大前天，我发了朋友圈，我说那个有包，真的朋友们，我正常我不应该这么问，我正常不应该这么问，在节目上我也不应该这么宣传，我应该鼓励大家都勇敢的去报警啊，应该勇敢去报警。但是我自己是没太那啥啊，没有，他说我就是他，不是你，这你格局窄了啊，叫李浩这位朋友，你格局窄了。我告诉你人家咋回复我，你们也别猜，你们肯定猜不着，你们血猜不着，真的，你们哎呦，你们哎呀，你们用闷头猜你们都猜不着，你都别说用脑袋猜，那玩意儿不能用脑袋猜，他不在一个正常人，不在一个健康的，这不在一个健康的成熟的用正常人类的思维的这么一个方式来考虑，那能回答出来一个回答啊。我说那您能把他电话给我吗？我找他有事儿，麻烦了。他给我回复10块，朋友们，谁能来现在告诉我，你们算你们事后诸葛亮的，算你们马后炮的，谁刚才想到了管你要钱，谁想刚才想到要10块，真的朋友们，我都想了，就是假如啊，就我说这叫李白，他抖音叫李白，这人如果也是真是，就是我说这小海会真是他朋友的话，就像打比方说我和那个我260那个哥们儿，就我们真是这关系，忽然有人要他的联系方式，我可能会这么说，我说我凭啥告诉你，这就不算什么，这就不叫什么人的回答了啊，这就不叫人话了，我凭什么告诉你？但尚且啊，尚且这还是一个人类的回答，我凭啥告诉你？对，我哥们联系方式我不能轻易告诉别人，这都叫个人的回答，或者说我得问问他，我得问问我朋友，我才能把他联系方式给你，这都叫个人话，上来要十块。后来我也想了一下，可能他都有可能不认识，他都有可能不认识，他就骗我那一下，或者是干脆他们就是同伙，这都背不住啊，这都背不住，反正张嘴就要10块这个。而且哎对，就像 WAPON 说的，他是不是问你要红包，要100元红包，嘿嘿嘿，真的，这都我后来之后这事儿过去之后，但是啊朋友们，但是人被骗过之后啊，忽然一下就理性了很多，他跟我说十块，我也没骂他，真的朋友们，这但凡是再放到放到3天之前，我可能就骂他祖宗了。但是呢，他跟我说十块，我想了想，我说哦，那算了，就拉倒，这事儿就拉倒了。我也没气成啥样，扑呲一下，我看上10块的时候，我扑呲一下乐了。
人真是在气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乐出来。然后过后我就跟我那人学，我那人说他就是纯骗你，我说对，我考虑到了。然后我跟我那人唠嗑，我说他哪怕他张嘴，我说你有他联系方式吗？我这个想要这个找他有点事儿麻烦了，他告诉我，那你给我发100块钱红包，他多要点，他要1000红包，他要200的红包，我可能都不会，哎，气成这，就是给我气乐的，我可能都不会给我气乐了。张嘴要10块，我那人说10块够干啥的？真的，朋友们，我跟我那人学的时候，那人告诉我，你说10块够干啥的？我说真的，10块钱，他那绝症啊，那10块钱都治不好，真的，朋友们，要10块，你跟我要10000。好歹住院的话能住个10天左右，要10块，哎呦我的妈，10块够干啥的呀？真的，你要10块，你那绝症肯定治不好，真是绝对治不好。哎呀，呵呵，那个老六说10块算回血，回谁血呀？回谁血呀？我被骗了。哎，你看老六找着了，老六找着了，对对对，就是这人，就是这人。你替我私信骂他祖宗，老刘，你替我私信骂他啊！这个所有人私信让我想起来啊，去年啊，那个我们的哎，曾经《兄弟家道》也这个请过的我们的那个主题曲词曲作者啊，大尊，过世了，过世了，大尊已经过世了。有人私信他说他什么什么玩意儿，逾期啊，因为人没了嘛，因为人没了吧。这个这事儿我也知道，这事儿我也知道，包括某玉跟他算是走的比较近的，他俩都那啥，他们俩都，他们俩都看那个，他们俩好像都玩题材，好像，反正某玉跟我说过一回，我有点不太记得了，就这种事儿我也不关心，朋友们，没什么，哎呀，我自己还没活明白，哪会关心别人？但这玩意儿还是那句话啊，真的，朋友们，吃一堑呐。现在都不是吃一堑长一智了，吃一堑长百智长千智。这一个事儿之后啊，真的，朋友们，我有一天我发了一条抖音，然后让那个官方客服啊给我把那个抖音就是给下架了。那抖音我是这么说的，我就是把这所有骗子聊天记录什么玩意儿全都截图我都发出去了，发出去之后那条抖音的主题内容啊，我是这么写的，我说以后所有卖货主播不要主动联系我了，不要主动联系我了，别说我骂你祖宗。然后这个发完之后过了一会儿审核没通过给我下架了。就是哎，抖音反正抖音也就这德行了，抖音也就这，他的格局也就大概这么高了啊，大概也就这么高了。李浩他说哥一定得走官方，是用你提醒马后炮，用你提醒，我现在不知道了吧，我现在比你还知道呢啊。哎，他说一定得走官方。我之前就是买回血直播间也被骗过，然后事后根本不管。我轻易吧，哈哈，那个有一个姓叶的老哥给我发了个表情包，名字开心顺顺每一天，谢谢老哥，谢谢老哥。哎呀，他说名字，去年我也碰到了一个类似的情况，给我发了个二维码，然后给他转了一笔，然后什么？啊，给他转了，应该是被骗了啊！老哥祝我开心每一天，行吧，行吧。老六他说我看了一下他这个号啊，刚建一个月就给你骗了，也算高效。呵，你还能看着他这号？你还能看着这号建了多长时间呢？啊，老六，你可以啊。你能不能看着他电话号是多少？你能看着他 IP 地址是多少？老六可以啊，老六，你以后你混黑客吧，老六，你能不能把他账户给我冻结了啊，老六啊，一天天你哈家伙，你跟这认识跟那认识，老六一天天谁都没你能个啊，老六你一天天你可能个了，你可出息了，老六。那个今天本来要唠啥来的，我今天什么主题来的，懵住了。那个小白宇啊，哎，叫什么呢？是叫白宇，啊，白宇，白宇，明爷1.0的，
名言 1.0 的108凤眼大概多少钱，我最近喜欢上凤眼了。你最近，你哪是最近喜欢上凤眼了，你最近容易被骗了。你最近喜欢上凤眼 1.0 的108，你其实真得看多大啊。李浩他说直播间给我拉黑了，不让我进去说话，然后微信也说对，骗子嘛，他也就这点手段了，他最多最多也就这点手段了，他没那个本事说来到你的城市然后蒙面抢你兜里钱，他没那个本事，他但凡有那个本事他能猫到手机那头偷偷摸摸的骗你钱吗？骗完之后也就是拉黑，其实就是拉黑，他还能干啥？他没有别的能耐，但凡有别的，咱家还是那句话，但凡有别的能耐，有点手艺，咱都别说没，嗨，都别说手艺了，你会扛大包，你喝得出去卖把子力气，你上火车站给人扛大包去，他也是一天三顿饭，那也是原先那个还是茶馆啊，那茶馆话剧里头那康顺子最后说那个小流麻子，说小流麻说孩子是挺起腰杆来这个吃碗良心饭啊，赚点干净钱。对的朋友们，就是但凡的，真的但凡这些骗子他们认出了喝得出去啊，卖把子力气扛大包啊，他们也能吃着干净饭。现在没有办法，真的朋友们，就是以前这都现在没有讲的话的了，以前那都是古代，把封建时代讲说你一世为贼呀，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就是你真的你抬不起头来，你干这个你这一辈你抬不起头来，你别说你一辈子，你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来，你没办法，那真是没办法。这个正碗干净饭啊，正碗干净饭，来吧，这个那个还老六还给我支招呢，拉倒吧拉倒吧，这个人呢得人得咋说呢，人得吃教训，人得吃教训，我被骗1600我吃我认啊，我认，长记性，你知道挨揍长能耐，挨揍长能耐。 1.0 加的真是得分，真得分情况，凤眼现在的价格吧，这个差距拉得太大啊！现在凤眼就是我说几年前呢，就那个热震寺百香子那种，十年前热震寺百香子那种状态，就是它差一个尺寸呢，都能差出去老钱了。你说1.0加1点，你说1.03算不算1.0？1.08算不算1.0？就1.03和1.08差0.5啊，就这0.5，能差出去2000多块钱。啊，能差出去2000多块钱，但是呢，现在小凤眼他几乎保证不了。现在他要是一串精挑子儿，纯精挑子儿啊，打比方说这一串108都是10.3吧，他大不过10.4，小不过10.2，他要能把这误差值控制在，这就像上封到0.1、0.4，下到10.2的话，这中间也就是2毫米呗，0.2毫米呗，对吧？这0.2毫米，哎，是不是0.2毫米？对，0.2毫米。不对，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那个1.0啊，10啊，就在这说10吧，说10就那啥了。说十是10毫米一厘米啊，10点，这小数点在零后头啊，10.4，这个四是0.4毫米，那也就是说0.2、0.4，这个也就是差0.2毫米，这零点能做到这个误差的啊，能做到这个差值的，现在市场上几乎没有，有没有这么干的？有。啊，我只能说几乎没有，但是确实有这么干的，这么干的那个籽儿嗷嗷贵，朋友们，就咱打比方说啊，打比方说就是1.0、1.3这个尺寸，然后上下差不过0.1，上下差不来过0.1，整个这一串珠子呢，统一就差不出0.2，对吧？这么一串就过万了，这么精挑就过万了，你别看它才1.0，你别看它才1.0。啊，然后呢，你要是0.1、0.8
10.3，这就差0.5吧，对不对？10.8可能在几千吧，几千左右就能买得着。10.8的话，可能便宜点，叫分子儿，还分子儿。我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把我那个啊，前一段是去年的，我去年把我那个凤眼给磨成老型了吗？磨完老型了之后吧，就一直没穿，穿了玩了一段时间，就让我拆了。拆了之后吧，我前两天就想给它扩个孔道，因为我整了一个大尺寸的一个三通，大孔道三通，大孔道的一个老头。然后呢，我就寻思，我说给这个凤眼我也扩扩孔，然后穿粗绳吧，穿那个粗绳它比较有味道，就让我扩了孔。这一扩孔啊，朋友们给我惊呆了。我这串籽儿啊，纯让我给真的朋友们，还是那句话，没有后悔药啊，有后悔药我不能给人给那骗子转的1600，没有后悔药，有后悔药真的朋友们，我坚决不带磨我这串凤眼的，就当初正圆的时候，我坚决不带磨的，我这串凤眼基本80%吧，我磨完之后，我记得好像是80多颗籽儿，就扩孔啊，扩完孔之后80多颗籽儿，全是实心籽儿，就搁现在话讲啊，叫实心籽儿。真是让我给磨瞎，那个壁嘎嘎厚，嘎嘎厚的那个盒壁，让我磨瞎了。现在要扩成大孔道了。然后今天我发了朋友圈，我说今天玩它，就是这个，就是扩完孔之后让我穿上，然后配上那个大三通，然后这两天玩它的。怎么说呢？就是，就自己磨的串跪着也得玩啊。这整成这个。整成这德行，整成这奶奶样，也得玩啊，对不对？就我这串当初是，哎，我这串当初是多大的来的？那我这个籽儿就是基本就可以算是实心籽儿了，剩下有一些就是能达到现在说那个单仓籽儿，就我这一串真是不错，密度大，分量沉，啊，壳厚嘛。像这个刚才咱说啊，你像10.8。这也是10+吧，这没毛病吧，10+在11以内的。你要像是那种双腔的籽儿，双腔籽儿就正常的凤眼籽儿啊，皮质什么的不是那种特别就是密，皮质不是特别好，就普通籽儿，普通通货籽儿，但尺寸能保证在10.8，说是10.8，它大肯定不给你超过1.1，但是大可能能达到1.9或者1.9+11.9+。小的呢可能10.7啊，10.7 10.6，小一真的能小到10.6都算你超上了，普遍说是10.8，也就是在10.7 10.9，就这个上下浮动。像这样的价格，如果是单仓子可能就得个3-4千左右啊，如果是实心子就得个5-6千6-7千左右，朋友们就这尺寸啊，就这尺寸。你要像普通一点籽儿，可能吧，再加上你认识那商家呀，或者是你能拿一个比较相对便宜的价格，2-3千差不多，2-3千差不多。这是10+啊，10+。现在要小于1.0，只要它小于1.0，就它最大那颗珠子也小于1.0，那个价格是指定上万的，朋友们，指定上万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啊，还是那句话，就是这个年头啊，你要说凤眼的话，你就不，你看看白宇说，凤眼的价格还是挺高的啊。现在实心籽儿、单仓、双仓这几种实心籽儿到底是不是智商税呢？价格差了好多，对，价格差好多。实心籽儿呢，算不上智商税吧，算不上智商税，但是呢。这个价格差就看你认不认，因为我不说了嘛，两年前开始炒作实心这个概念，实心单仓这个概念，然后有人就给这个凤眼，给这个小凤眼去做 X 光了，做完 X 光之后，真的有的籽儿，其实说白了就是发育不健全，你就像说这个，就像说现在有的那个人似的。说他发育不健全，那个男的一去做 X 光，他里头没有男性的这些器官，你说那个女的一去一测他没有女性的一些这个内脏什么的，没有，就是说这个他可能就是
有一些什么什么问题啊，影响一些这个后续的问题，有一些这样的问题，他就是没发育好啊，发育的不健全，或者说基因变了，有一些籽儿确实，你想，人类要繁衍。

人类要生孩子，那个树籽儿它里头有果仁，果仁发芽繁衍，它里头没长果仁，它不就是实心籽了吗？没有果仁它发不了芽。就按以前来讲啊，朋友们，这是一种中医理论，中医里提说人吃粮食什么叫五谷，原先咱们说倒数金麦豆，倒数金麦豆这种东西啊，就说五谷这种东西，咱们吃啥样的粮食对人身体才好，就是这个粮食我种到地里来年是能长出来庄稼的，这个叫种子，种咱们吃粮食吃种子粮食，而不是说现在咱们有的那个什么什么转基因的什么什么。为啥大豆，就是大豆这么些年一直就很敏感这个东西，黄豆就是黄豆，说你买的那个黄豆你只能拿来做个豆腐做个豆浆啊，就干这个，这个豆啊榨油，榨油榨大豆油，这个豆子你种到地里来年长不出来，它不发芽，它没有发芽的能力，就一样的道理，就咱说有一些种子就是树籽类的，就像这个实心籽凤眼似的，你埋到土里它没有果仁，它拿啥发芽，它拿壳发芽呀，对不对，这一样的道理，所以说它没有内腔，没有果仁，它可不就不发芽，它可不就实心籽。然后呢文玩圈啊，朋友们，这么些年文玩圈审美其实一直都是一种畸形审美啊，朋友们，我玩了这么些年的文玩，我有深深的感触，就是文玩圈里的主流的审美，不代表啊，不是说所有人一棍搂倒一大片啊，有些人他的审美是正常审美，但是大多数文玩圈里能流行起来的审美，都绝大多数都是一种畸形的审美。好好的核桃膏装，我现在朋友们，我对于膏装的核桃，我由衷的爱，我发自内心的爱，我从胃里头往出爱，就那么爱啊，那个真是发自内心的爱，就从骨子里往出爱。但是现在仍然还有很多人，他们喜欢打了药的，打了矮装药的，就是那种矮装的核桃，他们认为矮装的美，我一点都不认为矮装美，装型挺矮，边挺宽，肚挺大，他们认为这个好看，其实已经是一种就跟以前封建时代给女人裹脚一样，你现在用现在的人来看以前留下的照片，你就看把那个脚裹三寸金莲吗，把那个脚给它微回来，你现在想想真是封建时代挺可怕呀，真的丧心病狂，把我脚完全微过来，就剩一大脚趾头，他那个其实裹那个金莲呢，裹那金莲最后出那尖儿其实是大脚趾头，剩下那四个都溃过来了，整个给那脚都溃畸形了，现在你以前的人你怎么想你理解不上去，这现在有一个专家其实出来讲说啊，因为女人裹完脚之后她走道啊，她走道她走不稳啊，一走道摇风摆柳来回晃啊，是这个腰也好啊，说屁股也好啊，是腿也好，是一来回晃显得很美，你也并不觉得，现在反正我就看走道走的四平八稳的我才觉得好看，你一女的现在就走大道上，一女的扭腰晃腚那么走，呵呵，你一定觉得她有问题呀，对不对，一定她腰间盘是有问题的呀，来个盲人快给她推拿推拿吧，对不对，现在谁走大道那么走，你不得认为他有病啊，对不对，来个女的哼狐狸精勾引谁呢，那么走道，对不对，你看不出来美感，以前就现在任何一个专家出来解释说三寸金莲是怎么怎么着我都理解不了，现在你就看那个裹起来的那种畸形脚甚至恶心啊，朋友们都别说美不美啊，就说哎呀不也不美啊，都谈不上说不美，甚至恶心，这就是一种畸形的审美，文玩圈里有很多畸形的审美，树籽类的文玩，你怎么才能你人为的盘，它有油脂往里渗透，它果仁也有一定的油脂啊，从里往外渗透，为啥核桃有的核桃出现红音油音，是因为它里头果仁的问题，它里头如果没有果仁，朋友们，或者说这核桃不成熟，它绝对不带有油音红音的，它绝对不带有，它没有油啊，它没有果仁，没有油哪来的油音呢，所以说这个刻意再去追求实心的凤眼，你说智商税呢，但是谈不到，因为有人喜欢，确实有人在追求，哪怕它是一种畸形审美下的追求。

只要有人追求，有供应，有需求就有供应嘛，有需求就有市场嘛，很正常。但是呢，量力而行。我还是那句话，谁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当然你说我是骗子，我一天能骗1600多块钱，你要是骗子，你说你去买凤眼，你说我就买那个贵的，那真是，那我没啥可说的，对不对？因为你那钱来的容易，凌晨的，当然你起的也是比较早，4点多就起来了，4点多就开始骗人了。你猝死那天那1600不一定够治，不一定够治病，不一定够抢救啊。但是呢，咱就说，你钱要是大风刮来的，你说我就买实心子儿，这个没毛病，没毛病。但是剩下这种像我这种辛辛苦苦每个月嘚不嘚不嘚，每天早上早起赚绩效，然后呢，好不容易攒点绩效还被骗走这种，我就可能会选择性价比比较高的凤眼，明白了吧，朋友们？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量力而行，量力而行。巨兔他说，哎，对，巨兔说这个就是原先我说的，今天没说。要是没有任何信仰，玩酸枣核挺好啊，剩下的钱就整配是一样的道理。而且现在好的酸枣核，你一眼分辨不出来它是酸枣还是凤眼。好的酸枣核啊，但是好的酸枣核也不便宜。好的酸枣核现在卖2000-3000的，3000-4000，我甚至见过卖4000-5000的也有。但是你想，咱就算0.8这个尺寸吧，0.8的小凤眼，它还没有那么规整，规整度还没有那么高。你们就记住，0.8的小凤眼，它的规，你就不要谈规整度了。0.8的小凤眼就没有谈规整度的条件了，它就是在唠尺寸。0.8的小凤眼呢，价格大概多少呢？我前两天又看了一个成交的啊，但它那是7家的。真的100万，朋友们，100万，我看着转账记录了，人家有截图，转账记录，100万。当然，也有可能是 P 的图，当然也有可能是 P 的图，这都无所谓。哎，现在能 AI 生成，但是啊，很多很多年前一串0.7的卖了20多万，这个我是知道的，这个圈内闻名啊，圈内闻名。现在一串0.8的，应该卖个30-40万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因为0.7的卖40多万，一个0.8的卖个20-30、30-40应该问题不大，就是小凤眼啊，小凤眼。但是你想，你要是花个2-3000买一串0.8的酸枣核，规整度也能上来。而且我不说了吗？好的酸枣核，现在他们这帮人，你知道，酸枣核里头能有利润了，有利可图了、啊，所有人上山去找酸枣核，真让这中国人找着了，真让中国人给找着了，嘎嘎像凤眼的酸枣核，但是呢，就牙眼不一样，但是现在处理方式就是直接给牙眼打钉，打铜钉、打金钉都可以，打上钉，朋友们，啪把这钉一打上，现在就来个尼泊尔人都懵。来一个就是专卖凤眼卖10年的，他都懵，就是只要把那个牙眼配牙的那个牙眼啪一打上钉，谁来都疯，这谁来都懵，谁来都懵。你拿去做化验去，朋友们，这也是为啥我现在在节目上总跟网友们说，我说你们呐，如果真是，而且巨兔，其实不唠信仰不信仰的问题，因为从始至终。现在没种啊，没种。从开始到现在吧，从开始到现在也没有任何一部佛教典籍里讲过，我们念经也好，或者干嘛也好，要用凤眼菩提，没有，没有，从来没有过。包括典籍里也没有凤眼菩提这个叫法，没有。这个叫法其实也就大几十年，凤眼菩提这个叫法也就大几十年。没有没有，你没有，你们想说嚯，百年老凤眼是这东西它有，那尼泊尔那国家都多少年了，对不对？那个树那个种子它很几百年前几千年前就有了，但这个名也就现在这大几十年才有的这叫法。现在咱们说这百年老凤眼，它在100年前被人玩的时候绝对不叫凤眼啊，绝对不叫凤眼菩提，最多就叫菩提子啊，最多叫过菩提子，但是呢，也没有任何一部佛教典籍里讲说，哎，我们要用凤眼菩提来念经，没有，所以这里头跟宗教信仰也没有关系。但是吧，原先我也分析过，

这个事儿，很多东西就是叫着叫着叫着，说着说着说着，它真的就成了个不成文的规定也好，或者不大家都约定俗成的这么一个习俗也好，或者什么什么样啊也好，就很多是你包括财神爷过生日然后放鞭炮，你没有任何一本书，你现在翻吧，传统文化也好，没有任何一本书里头说财神爷过生日要放鞭炮。以前放鞭炮为了赶年兽，年兽啊，这个原来我看过一本书，这里头讲年兽呢，他就怕大动静嘛，他怕大动静嘛。以后有机会给你们讲吧，就是专门讲年兽的这个东西可以吞噬时间啊，可以年兽这东西可以吞噬时间，它唯一就是怕动静。大动静哐哐哐敲锣呢他害怕，特别特别大的动静呢能消灭他啊，能销毁他。这个神话啊，神话传说。但是也没有任何说放鞭炮，你别对不对，放鞭炮是为了赶年兽，你一放鞭炮给财神爷再赶走了的。所以说，但是大家现在这逢财神爷过生指定是放鞭炮，对不对，变成了一种没有任何历史没有任何根据的一个民俗了，对不对，就很多东西叫着叫着大家就默认了，就跟金刚菩提凤眼菩提这星月菩提这都一样，没有任何一个宗教站出来说我们就得用凤眼，没有。而且我还是那句话，就西藏人够虔诚了吧，西藏人念经啊信仰够虔诚了吧，给他们一串酸枣核嘎嘎用，嘎嘎高兴，后槽牙都乐碎了，嘎嘎高兴，他们认为那就是凤眼。当然前提是这个打了一个认知差，但是他们就不认为是凤眼，他们也嘎嘎用，他们只拿那玩意儿计数而已。所以说这几年吧，尤其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跟网友们，我自己的理念变了之后，我跟网友们说，就是如果你有闲钱啊，不如买 0.8 0.7 就这个尺寸买一串好一点的酸枣核，玩踏踏实实的玩个几年之后，你愿意打钉就打钉，不愿意打钉，朋友们颜色上了，就像我今天我朋友圈发的这串凤眼，玩到这个色儿的时候，谁也看不出来到底是啥了，谁也看不出来到底是啥了。然后呢，你真的你再花钱配点配饰，你满配，你豪配，你配金塔，你配完之后，朋友们也不是也绝对达不到说三十万买串那个小凤眼，也绝对达不到。满打满算吧，你买串0.8的好点的，你买个3000多4000左右吧，就算你这个预算高的话，预算不高的话，买个1000-2000左右的这个酸枣核，你满配珊瑚，配高磁绿松，你全都给它配上，配最好的，配完再张嘴要12000，要12000的计数器，你配下来之后，可能也就2-3万，也就撑死了。当然，我说这事我都往大了说，真的，朋友们，为啥往大了说？解穷，哎呀，解穷，哎呀，真的，朋友们，人穷志短呢。嗨，这玩意儿，我为啥真的，朋友们，我为啥被骗？我其实一直没跟你说。没跟你们好好详细说，我手里其实有好几个卖那个东西的，我认识好几个卖那个东西的，但那个东西吧，国内其实卖的都贵，普遍都贵，有一些卖的便宜呢，不靠谱，都是国产的，他们叫复刻，正儿八经的呢，卖正品的那些真都不便宜。我就琢磨着啊，因为好几个网友都私信过我，明哥帮我留意着点哪个哪款哪个品牌。我其实呢，哎，总是真的，朋友们，总是这个话，我总想给网友们省点钱。哎呦，然后我一看他给我这个人，就这骗子给我这个报价真合适，而且我看他手里有大量的货。但是确实是着急，还是那句话，真是着急了，你知道，所以有的时候咱就说人穷志短呢，但凡你要不是说真不是说舍不得那两个钱儿，对不对，你买贵的去呗，买贵的去肯定爆坑啊，

0: 对不对？哎，还是那句话，这人穷志短。哎，算了，没啥可说的，真是没啥可说的。酸枣核啊，还是那句话，酸枣核这个东西啊，对，老六你说对了，打钉平替小凤眼啊。全下来也真是没多钱，你就是，而且你想0.8呀，0.8这个尺寸一串小凤眼，你不可能配一个1.5的配饰吧，对吧？那配太大了，顶多三通，你配个稍微大一点点的，可能咱说你配个老牙头，对不对？打比方说，剩下的那些珊瑚，你说哎，零点八的小凤眼那个酸枣核，你配一个1.0的正圆珊瑚，1.0正圆珊瑚才多少钱呢？一个新的也就1000多点呗，1000多点，好一点不到2000，看颜色，看产地。你要是阿卡呢，贵了，阿卡可能得4000-5000、5000-6000。我前两天看着一个1.0的一个老阿卡。老那人，但人那是老阿卡1.0，但还他一卡尺卡1.0，但你肉眼瞅不是正圆，因为他老够老。一颗1.0的阿卡，但是都没达到牛血，朋友们，就沾了阿卡这俩字儿卖7000，朋友们，7000，明码标价7000。嚯，你这现在这玩意珊瑚真是贵，但我还是那句话，我说这是沫沫就够了。真的朋友们，配串子沫沫就够了，尤其沫沫的那个颜色，那种深橘红色，比阿卡那种正红色深红牛血红，比那个彩那个颜色配串更出味道。这是我这两年忽然就给好多玩友配串，我现在都特别习惯于用阿卡，那用沫沫特别出效果，哎，特别出这个出感觉。行了，不多说了。那个巨兔问我啥时候直播，明天不周四了吗，周四周五给你们看直播啊。两个什么那个乱了，脑袋乱了。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啊。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啊。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啊，3000文玩主人，然后明早7点咱们直播见啊，拜拜。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